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各位

0: 拯救保护
1: 海底小纵队，
2: 登陆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学居龟。
4: 小萝卜，能把活动扳手递给我吗？不对，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就是这个，谢谢。
5: 去吧去吧。
6: 你怎么知道小萝卜拿的是哪个？
4: 当然是靠耳朵听了，我清楚工具箱里每一件工具发出的声音。我用了所有这些工具来提高蜥蜴艇的性能。随着飓风季节的到来，蜥蜴艇需要做好万全的准备。
6: 听起来时间刚刚好，伙计，章鱼警报响了。
3: 沼泽游侠，请汇报情况。
7: 你好。

0: 奥队长，我现在在佛罗里达州的长叶松森林，这里正面临着一场猛烈的飓风。
1: 没错，飓风是在温暖的海洋水域上形成的巨大风暴，来自海洋的湿热空气向上升起，从而被冷空气取代，这样就导致风暴旋转和增长，然后它吸收了更多的水，直到强风将雨水再次带回到陆地上。
2: 如果是这样，我们需要将森林中任何可能有危险的动物召集在一起，并立即将他们带到避难所。
3: 队长，新一艇就很适合前去救援，它有一辆搜寻与拯救车，有一辆救护车，如果需要的话还有高压水枪。
2: 真是太好了，兔兔兔，海底小纵队，我们前往长叶松森林。
4: 谢谢你们赶来，我们所在的这座山很适合当疏散地点，海拔够高，可以保护动物免受洪水的侵袭。
5: 可我们怎样才能不被树木伤害呢？它们看着好像风一吹就会断成两半。伙计，
4: 这些长叶松在多次飓风中都幸存了下来。
2: 说到飓风这件事，我们最好马上开始寻找那些需要庇护的动物们。
6: 我们就待在这里开始建立疏散地点。
3: 这是热传感器，可以帮我们在听到动物的声音之前就发现它们。
4: 你这个工具听起来挺不错的，兔兔兔。不过比起你的那些小玩意儿，我还是更相信自己的耳朵。现在我们保持安静，然后仔细地听。
3: 鸭子！哇哦！你看，那里有一只鸭子。你好，在暴风雨来袭之前，让我们把你送去安全的地方吧。
5: 谢谢，我一直想找个地方躲一躲。
4: 没问题的啊！现在让我们再来听一听。
3: 佛罗里达白松鼠就在正前方。
2: 你好啊，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正帮助动物们在下雨前赶到安全的地方。哦
5: 哇，那真是太好了，谢谢。跟我们走，伙计。
3: 放轻松点，老爸，我的传感器能快速找到森林里的每一种动物，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4: 兔兔兔，小心点。格蒂，真的是你吗？
7: 沼泽游翔，我在这片森林里住了将近有80年了，你应该已经认出我了吧？
3: 抱歉，刚刚差点撞到你，女士。倒是我的热传感器没有检测到你。
7: 当然检测不到了，我们哥法地鼠根是冷血动物，我们是无法自主调节体温的，我们的体温和周围空气的温度是一样的。哦，好了，聊得差不多了，暴风雨就要来了。
3: 我们就是为这个来的，我们想把大家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7: 没有哪个地方比哥法地鼠根的政权更安全了。
4: 兔兔兔，你继续驾驶舰艇，我要徒步最后检查一遍，然后我们就在疏散地点汇合吧。
3: 你多加小心好吗，老爸？
4: 你放心吧，兔兔兔，我是没有格蒂年纪大，不过我也是经历过暴风雨的。
6: 队长，紧急避难所已经搭好了，
2: 时间真是刚刚好，大家伙快点躲进去。
3: 我一会儿进去，我想确认一下我老爸往回走了没有。
0: 你好，兔兔兔，我刚刚巡视了一圈，看来没有人在外面了。
8: 救命啊！
0: 那听起来像是格蒂。
3: 老爸，你没事吧？老爸，老爸，
2: 怎么了，兔兔兔？
3: 老爸在救助一只哥法地鼠龟的时候信号中断了，不过我从他的章鱼手表上查到了他最后的位置，我要去找他。队长，
5: 队长，我可以帮助兔兔兔一起找。
2: 那我驾驶高压水枪艇跟上你们。
4: 格蒂，
9: 谢谢你过来救我，沼泽游侠。
4: 你没事吧，格蒂？
9: 只要能够进入我的洞穴，我就没事了。你最好也跟我来吧，这场暴风雨越来越猛烈了。
4: 我不知道了，我告诉过兔兔兔我会回山上跟他会合。不过转念一想，洞穴听起来也不错，你带路吧。格蒂，你这个洞穴可真是太了不起了。
9: 谢谢你，在这里很安全，我的洞穴帮我度过了热浪、飓风、野火，还有
4: 蛇。
9: 什么？

0: 但是阴敌，不用理会他，他是常客，世界各地的动物们都可能住过我挖的洞穴。
1: 说的没错，你用不着担心，我是一条东部电青蛇，我们是没有毒的，不过它有毒，而且味道也很不错。
2: 你敢动我一下试试，我的毒液很快就会把你放倒的。

0: 我觉得我们不需要信号。
1: 可是老爸去哪儿了？
0: 沼泽右下在帮助一只哥把地鼠龟，对吧？
2: 他们可能躲去他洞穴里来保护自己免受飓风的侵袭。
3: 说不定你们可以用热传感器找到他。
1: 好主意，队长。哦，那里。
4: 这个洞穴是我的，我先发现的它。
1: 哦，真抱歉打扰你了。不过沼泽游侠跟你在一起吗？
4: 没有，就只有我。我很喜欢独处，就连挖洞的哥法地鼠龟都不在这里。
1: 我们刚找到一个哥法地鼠龟洞穴，队长。不过洞穴里只有一只球鱼而已。
3: 那么就继续寻找吧。
0: 好的，队长。哥法地鼠龟会挖很多的洞穴来供其他动物栖身。事实上，有360多种不同的动物在使用地鼠龟挖的洞穴，沼泽游侠可能就在其中一个。嗯，
1: 如果那样的话，热传感器就探测不到它了。
3: 嗯，有可能沼泽游侠在地下很深的地方，热传感器无法探测到它。
0: 但如果我们无法使用热传感器，也无法用眼看到，那要怎么找到它？
1: 当然是用老办法找到它了。在这边。
5: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闹了，谁也不要咬谁，而且谁也不要把对方吃掉。再说了，我们现在还有其他的问题需要处理。
6: 确实是，有水流进洞里了，但是我不会游泳。
7: 我们快离开这里。不行，当我没说，我们被困住了。
6: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洞里的水长到这么高呢。哎，
7: 我们灵背响尾蛇很擅长游泳，不过那棵树挡住了我们的出口。
5: 让我来试试看。哇，看来还需要更用力一点。
6: 你这么大了？
5: 不是我干的。兔兔兔，你找到我们了，
1: 老爸。
5: 看来你那花哨的小发明最终还是派上了用场。
1: 说实话，老爸，其实我是用耳朵听的这个老办法才最终找到你的，更别提你那响亮的口哨声了。
7: 谢谢你们的营救，不过我真的一点都不想再和一条想吃掉我的蛇待在一起了。
8: 你放跑了我的点心，沼泽游侠，不过我很开心你救了我们。
6: 我可怜的洞穴呀。
1: 我们可以帮你修好，放手干吧。
9: 哎，兔兔兔，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把洞里的水弄出来才对。
1: 就是啊，新一亭的高压水枪也可以被用作吸尘吸水机，它比飓风吸的水还要多呢。
6: 谢谢你们，
1: 我们很快就会把水吸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
5: 拔呀拔呀拔萝卜。
1: 你比我说的还要好呢，老爸。好。
10: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哥法地鼠龟。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野军啊，
1: 你看看这个静茹啊，去了趟巴黎啊，就是不一样，这气质和形象都变了。
2: 现在呢，是活脱的一个欧洲绅士。哎，
3: 外表穿西装，咱内里还是安徽老表。
2: 来，请请
1: 请。好，你们去吧。
2: 来来来来，来，向总。
1: 来，静茹。哎呀，来。
4: 老头子这次把我招回来，是去东北换陈诚。
2: 怕你不答应，派我和莫三来当说客。
4: 不是，我刚才还看了慈修发表了一个告全东北军民书，说形势一片大好。啊，如此之好，这形势为什么要换人呢？
1: 那都是说给军民听的，自然要冠冕堂皇一些。可实际情况可以说是糟糕透顶啊。
4: 既然如此糟糕，这熊世辉和陈诚都弄不了，我去了有什么用呢？啊，
1: 你是老头子亲自点的将，当然是中国东北的形势能够挽救于水火的，唯有你俊如一人呐。来吧，
2: 来。

0: 子秋啊，你何必那么着急呢？来，莫三，请坐。莫三，我这次避人耳目，回来打点，不会耽搁太久。但是走之前呢，我总是要和你见上一面的。
1: 叶军现在正在和俊如谈，对于去东北的事儿，俊如还是有抵触的。老头子极易重谈，说这次如果俊如坚持不受的话，我就不能离开东北。所以，我三兄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够帮我。
2: 再好好的劝劝他。你说说看，怎么个劝法？
1: 俊如大才，也许他去到东北，情势会有大的转机啊。
2: 但愿如此吧。从现在的形势上来看，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3: 以我们的私交，我是不希望你去东北。可是以国家的前途计，还是希望你能够挽回败局。
4: 云锦兄，莫三不在，有些心里话呀，我想跟你说明白。
3: 你尽管说。这几年我虽然身在欧洲。 可是国内的信息渠道一直都没有断。哎，去年南马林区一战，共军的粟裕所部遭胡琏败北。毛泽东写给败军之将粟裕的那封电报，我是看过的，非常感动啊。 一句责备之言都没有，这共党啊，他最善于的就是温暖将士的心，这样大家没有私心，心里只有一个目标。反观我们这位蒋公呢，重用亲。

0: 心，只要嫡系的就竭力的维护。护犊子呀，哎，不是嫡系的呢，大可牺牲了之，你说是不是？陈明仁将军的事，你知道了吗？
1: 知道。已经停职查办，现在就在南京。
0: 四平会战，陈明仁将军居然摆出了一个精妙绝伦的陈明仁防线，撒豆成兵啊，很艰难地保住了四平啊，这给东北国军留了多大的面子。可是结果怎么样呢？陈诚上任，居然说他这撒豆成兵的豆是贪污所得，是士兵抢回来的粮食，以此为据把陈明仁将军给撤职了。一代名将啊，这老陈成也大豆，败也大豆，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1: 此事确实有失公允，不过总裁应该也有自己的苦衷。
0: 岳军兄，我可并非老蒋之嫡系呀！他这么做，这不是寒心吗？寒我一个人的心倒没关系，他寒的是党国将士的心呐！这仗我怎么打？这兵我怎么带？我去东北，就是他陈诚的一个替死鬼啊！不，我去了，我能干什么？
1: 君如啊，不然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0: 是。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0: 东北换了俊如过去主持，似乎也没什么起色啊。
1: 万事开头难嘛，总是要给他一点时间的。
0: 时间，我们还有时间吗？这总体战的计划，你总得给个意见。是全部都不对，还是哪一条哪一款有问题？你指出来，我们也好往下推进。否则的话，
1: 美国人看过没有？
0: 啊，因为一些专业上的问题，要征询他们的意见，所以给司徒大使看过了。啊，他们是很认同的。
1: 那就定下来嘛。
0: 定了，
1: 既然没有问题就执行。我希望通过这个计划可以改变东北的局势。
0: 啊，那好，那我就督促着尽快拿出完整方案，再提请中央正式审议。
1: 好的，
0: 没别的事儿，先生告辞了。

0: 大林，刺绣来了。
1: 哦，校长，
2: 刺绣来了。
1: 校长，东北的事情。
2: 哎，东北的事情不用再提了，都过去了。刺绣啊，到那边坐。
1: 校长，请。

0: 校长，剑神刚走啊？
1: 是，他写的那个计划，你看过没有？
0: 哦，我看了。
1: 总体之案，
0: 我觉得很好。
2: 好在哪里？
3: 来，
0: 军事上，谢夫人。军事上呢，绥靖区的改革。政治上，强化保甲制度，最大的亮点就是在经济方面。我们也要搞政府主导的土地改革，要把共党夺去的农民再抢回来。
2: 子修啊，难道你就没有发现这篇文章里面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细节层面上似乎……
4: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这篇文章为什么是他白介生写出来的？
0: 是啊，建生是国防部长，是带兵的统帅，他怎么会搞军政体制改革的方针性文件呢？难道是在为李宗仁积累政治资本？
3: 子修，你还记得去年魏德迈回到中国吗？他处处与总裁作对，甚至还发表言论要美国终止对我们的援助，转过头去就去支持李宗仁跟白崇禧。
0: 夫人，我当然记得魏德曼政见突变，与我们交恶，却站在了桂系一边。
3: 近期我们发现魏德曼、马歇尔、司徒雷登同流合污，他们已经将行动升级，暗中在推动换马计划。
0: 换马？要用李宗仁把校长换掉？我明白了，这个所谓的总体战方针也跟换马计划密切关联，美国人就一直在背地里推动，就是想让李宗仁积累功勋顺利上马。
4: 子修啊，我这个位子早已腐朽不堪，坐不稳了。
0: 当子也行啊，原本是为国为民之事，现在却被他们拿来当作抢班夺权的工具，可悲啊。
3: 他们要知道是为国为民，就早应该抛开偏见，调动手中所有的兵力与总裁并肩作战，谁知道在背后搞那些很恶心的勾当。
0: 那校长，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建生那个计划是否还要往前推，需不需要我出面阻拦呢？
4: 不需要阻拦，让他们去搞。他们认为这样优秀的计划被一个昏聩的领袖阻拦了，他们更有理由来搞换马计划。他们要搞试点就去搞吧，成与不成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至于这个李宗仁、白崇禧，我不会放在眼里。
1: 匹夫寒术不自量力吗？我们真正要对付的应该是美国人，我们要争取改变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
4: 前方在打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个仗怎么打下去吗？
3: 达令，这不仅仅是因为打仗，这也关乎到你自己的命运。
0: 校长保重啊。
5: 主席啊，在国民党的这份总体战计划里，
6: 关于土地改革的问题篇幅很多，他们的具体办法是

0: 先由国民党政府向佃农贷款，然后使之向地主分期还款，若干年后即可获得耕地，成为自耕农。看来国民党这次是下了决心，要向共产党学习了。东施效颦呐！哈哈，陈磊，你发现没有？他们这个所谓的土地改革，驱动政策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还是地主？
1: 还是那个必不过去的乡绅体系嘛，一个要靠地主去推翻地主阶级的政策，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啊？咱们拭目以待吧。总体战总方针中，政治战之基本内容是强化保甲制度，祖训民众。 人必归户，户必归甲，甲必归保，而不遗漏一人，不散失一份力量。政治战的目的是全面控制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枯竭共产党军队的兵员和粮源。这件事现在搞，是不是晚了点？
2: 不只是晚。 而且他们永远搞不清楚共产党之所以成功，不是在于手段，而是在于精神。他们只是照着样子学了个手段，却用了完全相反的精神，最后的结果只会是适得其反。其他战区能不能搞这个总体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目前华北的形势非常危急，没有精力跟他们下折腾。
3: 本来不是很好的吗？
2: 本来是很好，可就跟你在东北一样，整个政府身边的人都在堕落。您能有什么办法？现在我手里只剩下几个城市了，而且这几个我哪个都舍不得丢，所以才搞成西北到张家口，东南到塘沽一线，长蛇镇的战略格局。 这种排兵的方式，那是兵家大忌啊，顾头顾不了尾。我也是无奈啊。李神兄，你可要多多小心啊！
3: 我也是刚刚接到老头子的命令，让我到徐州当剿总副司令，
4: 去留职将军，指挥军事。你真成了救火将军了？可是。
2: 我早就心灰意懒，而且又是疾病缠身，可我心中总有一股忠诚之念，让我无法不接受命令。光听啊，只有忠诚，难道就够了吗？希望在哪里？
5: 形势明摆着，现在除了长春、沈阳、锦州以外，无仗可打。要打，就是硬仗，大仗、恶仗。沈阳是重兵把守的剿总所在地，不可能拿沈阳开刀，那就剩下了长春、锦州来进行选择。
0: 长春、沈阳、锦州，我认为。 还是先打长春，更有利于集中主力，更能够获得根据地的支援。在方圆五六百里的范围内，如果沈阳的敌人赶来增援，也便于我们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如果打下长春，也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我们可以集中力量南下作战。
6: 可从全局分析就不尽然了。蒋介石不把东北的军队都撤走，十万大军被困长春，这是一个原因。如果我们攻下长春，就会打掉蒋介石的一个包袱，帮助他下定退守关内的决心，从而保存一个相对完整的战略集团呢。这对我们的通盘棋局是不利的。 所以啊，要打，先打锦州。
0: 先打锦。

0: 锦州对全局确实有利，但是敌人在锦州可有10万大军啊！如果我们打不下锦州，被困在这里，沈阳的敌人就很有可能赶来增援，这样就危险了。
1: 大长春是稳期，打锦州可是险招。如果大军远离北满根据地，
2: 长途奔袭南下，如果不利，将会腹背受敌啊！正因为是险招，所以更可能剑走偏锋，险中制胜啊！
3: 范汉杰要增什么兵啊？毛泽东不可能打锦州，他还不至于疯狂到这种地步。
2: 整个局势上来看，林彪进攻的方向除了长春就是这个锦州啊。虽然现在攻打锦州非常困难，但是从战略角度上来讲，我们不能不防啊。
4: 我告诉你啊，如果打长春，把兵往南撤，靠近沈阳，告诉范汉杰，我们再给他增援2个军，
5: 让他扼守咽喉，可进可退。
2: 穆斯安啊。 从另一个角度上面讲，我倒是希望毛泽东来打锦州，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共军的主力，聚而歼之，改变战局嘛。
3: 是，总裁，我这就去安排。
2: 好。

0: 达利，已经确定了，
1: 有消息了。
0: 杜威博士确定参选，而且他们很缺钱，愿意接受我们的秘密资助。太好了，这个美国人啊，在中国搞一个换马计划，那我们就到他们的背后去搞一个换渡计划。安度陈仓嘛，现在民调显示，杜威博士是大幅度领先的。看来我们这一注，算是赌对了。嗯。
2: 不过要推动美国的大选，资金的缺口也不可限量。资金的问题，我会尽量想办法。这件事情我还是很有信心的，成大事者必有天助嘛。他奶奶的，你说咱饭吃不饱，军饷还没有，他们拿咱们当人吗？啊？
3: 这仗还砸哪呀？
4: 这打仗，打个屁！他们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他们打多少钱的仗，这叫买卖公平，童叟无欺，是不是，哥们儿？
5: 对，
4: 老刘有文化啊！来，说的对。
6: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也许找八路。疯了吧？从哪儿弄出来的？
7: 你要去找八路吗？
8: 找八路的路知道怎么走吗？
9: 报告长官，属下不知道。
6: 要不，
7: 您给指条道，
6: 阴间的道好走，去吗？
10: 你个混蛋，你找个想死是不是？不想活了你！今天砸长官车的是不是也是你？龟孙子你！就你这！你，我都给我带回去，也要关禁闭。
6: 是是。
4: 走吧，我说三本啊，你是不是傻？

0: 你关禁闭有瘾啊？你说说你自己这都第几回了？
1: 就是，刚才声音整得挺大，嫌你啊？啊？
2: 老六，能不能把你那把刀给我？
0: 你要刀干嘛呀？你这是关禁闭，又不是去烤肉。
1: 我说三本，你能不能消停消停啊？你说就咱仨，活到啥时候还不到呢？
2: 老家人来信儿，我们家人快饿死了。
0: 为啥？
2: 老家学着共党搞土改，土改队一走，国军又回来了，把地又改回地主手里了。我娘没人给撑腰，家里没粮，撑不住了。
0: 哎，三本啊，你要刀是不是想跑啊？
1: 我懂了，三本。明白了，你刚才是在这唱戏呢是吧？啊，你故意的砸车，故意的骂长官，你就是想在这关紧闭是不？
2: 就禁闭所这边人少，容易走。
1: 你这干啥呀？
2: 老刘，老李，我替我娘，我俩妹妹，求你们了。
3: 咋着啊？有尿没呀？
4: 没尿啊。
3: 没尿撒一泡呗。
4: 走吧。老刘，咱俩这是不是犯错误了？
0: 打我！
4: 啥？
0: 打我！
4: 打哪儿啊？
0: 你不弄点伤，咱俩回去怎么交代呀？打脸！
4: 懂了。打脸！
0: 快点儿！你！

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择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人人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人人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

0: 要喝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人人堂三升八珍茶。任元堂三升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三升八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三升八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家人们，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
3: 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
2: 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4: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饮，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三升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三升八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三升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

0: 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人缘堂三参八珍茶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儿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真言本草茶饮融合之道，寻古法配伍，则道地原材，将千年食养智慧凝于一杯，让华夏传统食养之韵融入日常，一饮一啄，茶汤澄澈金黄，入口即入回甘，温而不燥，润而不腻。这就是任元堂三参八珍茶。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一定要常喝。如果您总是感觉疲惫乏力、状态不佳，每天泡一杯；如果您总是浑身没劲、精神不济，每天泡两杯，那一定要喝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没错，就是这款任元堂三参八珍茶。
0: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

0: 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以前出门跳舞啊，大家伙都带白开水，我泡上这3参8珍茶，保温杯一开啊，嘿，那是香气扑鼻，姐妹们都抢着尝呢，这汤色亮，口感也柔，哎，没怪味儿，越喝越顺溜啊。现在跳舞的时候啊，一人一杯，我们边喝边歇边聊，身上也有劲儿了，肚子也舒坦了，那比喝凉白开有仪式感，也和咱们中国人啊几千年来的养生老理儿。这养生啊，就靠每天一杯3参8珍茶，关键的就是这茶这么好，价格还实惠呢。我们跳舞队啊，好几个姐妹都跟着订着了，而且还免费送富泰水杯呢，大家伙抓紧时间，肯定也能抢到。
2: 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浑身没劲儿，精神不济，状态不佳，日常总觉得提不起精神，平时想给家人做些营养美食又嫌麻烦，这些都是在提醒身体需要好好调理，生活需要多点营养滋味了。
3: 像平时啊容易疲劳，中老年朋友还是有经常熬夜压力大的上班族，都可以喝这款茶，它是古法食养的好茶，只选用道地的原材，无额外人工添加，符合高标准的食品要求，长期饮用啊更温和，而且它不光是能泡着喝，还能煲汤炖肉泡着，简单的一放就能让家常饭菜更有营养，让日常食养变得更简单，全家都能享用。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养生茶呀，喝了不少，总感觉都不对味儿。后来呢，老伙计送了我一盒3参8珍茶，说这茶呀甘润顺口，让我尝尝。嘿，你别说，我这头一回泡啊，这香气一出来我就知道对路了，喝进嘴里啊那是不苦不涩，回甘绵肠，比那个酒啊滋润多了。现在啊，我在家的茶几上常年摆着它，上午泡一杯，下午再续一泡，看书下棋手里端着，心里踏实。咱老祖宗传下来的东西啊就是好，把喝水的习惯换成了喝茶，养生不刻意，日子反而更有滋味了。趁着这次活动啊，价格特别划算，我赶紧又订了几盒放着呀，慢慢喝，而且还免费送了这么好的一个富泰水杯。这一下子呀，这茶和水杯都有了，嘿，真的是太幸运了。
0: 任元堂3参8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反正都是喝水，咱就得喝点有滋味有讲究的。古人养生就是从日常一杯茶开始的，这任元堂3参8珍茶
5: 据说是古法养生茶方，

0: 有人参啊，黄金呢都是真材实料。开水一冲，香气满屋，汤色啊那是金黄透亮啊，喝着甘润顺口，不苦不涩的，可比白开水好喝多了。我现在啊早晚各一杯，浑身暖融融的，特别舒服，这退休生活才有滋有味呢。而且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赶紧多订了几盒存着呗，慢慢喝，还有机会免费领富泰水杯呢。反正我是领到了，你也赶紧吧。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2: 我平时啊喜欢研究吃的，家里炖肉啊、煲汤啊，都是我来掌勺。以前靠味精、鸡精，现在呢，有了三参八珍茶，人参啊、黄精啊、覆盆子啊，里面啥好东西都有。炖鸡啊，炖个牛腩都放一小包，那汤头自然的鲜香啊，肉味醇厚，比调料强多了。而且啊，我自己也天天泡一杯当茶喝，干干润润的，入口顺溜，喝完浑身有劲，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任元堂三参八珍茶呀，做菜用它提鲜，平时啊端着能当茶喝。养生这事儿啊，不用刻意的去做，就藏在一日三餐和这杯茶里，多自在啊。这回赶上活动这么便宜，我得多囤几盒，做饭泡茶都舍得用。
1: 任元堂三参八珍茶，精选人参、黄精、覆盆子、玛咖等道地原料，真材实料，品质上乘，口感甘润，汤色透亮，晨练喝、遛弯喝、下棋喝、追剧喝、煲汤喝、泡酒喝，想怎么喝就怎么喝，越喝越想喝，越喝越爱喝，天天都要喝。任元堂三参八珍茶邀您一起体验古方养生好茶，特在全国开展健康惠民推广活动，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原价599，现在活动体验价只要99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5元，古方养生，喝好茶，一杯一盏润年华，起床泡一杯，精神一整天，出门带一杯，随时暖身心，泡着喝，甘润顺口，炖肉煲汤，提鲜增香，一茶多用，全家受益，只要99元，怎么喝都舒坦，怎么用都实惠。活动名额有限，前100名打进电话，再免费赠送价值1980的富泰水杯。全国名额分到每个地区只有5个，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别犹豫了，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

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发

0: 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5: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6: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8: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2: 有没有年过60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2: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13: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1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2: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 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

0: 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 你呀、啊，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0: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隔音文字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6: 好干净啊。
5: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7: 好香啊。
5: 有汰渍没问题，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东北敌人主要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城市，长春守兵为60军及新七军，我军目前正在进行政治整训，作战计划第一步实行围城，以两个原有的纵队在铁岭与长春之间阻击敌人。
1: 这一仗将是一极严重的仗，盼中央即考虑以上意见。
2: 这次林彪不肯南下攻打锦州，还想叫晋察冀部队也跟着他们调动，配合他们的打长春的计划。
3: 如果真的同意了林彪的方案，给他10天半个月的时间，他能打下长春吗？如果打不下来的话，大军又没有及时的南下封住锦州，那东北局势可就是另一番局面了。
4: 以东野目前的实力，打长春是有把握的。

0: 中野司令部刚刚发来了一封近2000字的电报，华野和近畿鲁豫司令部的电报也到了，华野的电报比东野的还要长。
1: 三大司令部我都发来了电报。
2: 扩大来的新战士与战斗上有很大的问题，不能使他们打败仗，尤其是第一次不能使他们打败仗，这是对他们影响最大，永远留下怕败的观念。所以要打有把握的仗，最好叫他们打追击与必胜的战斗，这样来一次就有了必胜的信心。
3: 故目前只有打长春办法为好。
2: 以上是我们的根本意见，其他意见亦曾深入考虑，均认为不甚适宜。嗯，
4: 你看看，一个军字把我们的意见给否了。
5: 报告，华野来电。
6: 哎呀，我已经向主席他们抬了胸脯的。哎，华野肯定渡江。这些天啊，你也都看到了，啊，同志们都准备了好几个月了。哎，你可倒好，搞出个什么斗胆之臣，我怎么向中央汇报嘛？
7: 我明白，中央已经确定的战略决策，不应该轻易地提出不同意见。但是作为一个战役指挥员，在即将执行上级赋予的作战任务时，应该结合战争的全局进行思考，把局部和全局很好地联系起来。程老总，您说是不是？
6: 华野更应该在中原打一个大仗。
7: 没错，结合这几个月的局势发展，我更加坚定了这个信念。
6: 那好啊，主席啊，让你到中央去找他汇报，我跟你一起去。哎，
8: 粟裕同志的意见，核心是要先依托解放区，并集中兵力，与国民党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然后再渡江南下。
9: 这恰恰与中央对未来战局的布局相悖呀。粟裕认为，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把敌人的主力歼灭在中原地区以后，再渡江南下。
10: 刘邓刚发来的电报也赞成粟裕的意见。
11: 如果粟裕推迟过江加入中原作战，争取在依托后方作战的情况下多歼灭些敌人，然后呢再过江，这样比较稳妥一些，还可以打开中原战局嘛。
9: 哦，前几天啊，千年同志路过濮阳的时候还和粟裕同志深入交谈过，千年同志也同意粟裕同志的意见，而且还给中央军委写了书面建议。
11: 地方上的同志呢，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但是最后的决策还是一定要在中央啊。
12: 是啊，全国上下一盘棋，我们要打的是全国的解放战争，他们考虑的是各个战场上局部的战役啊。
9: 他们身处前线，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最有发言权啊。中央在做出决定之前，是不是应该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呢？
13: 怎么能随便欺负别的小朋友，抢别人东西啊？
14: 林总啊，中央的回电到了。
13: 你还好意思哭？
15: 林总啊，你不能不打锦州，打豆豆。

二妹，二妹，娘。

0: 三位兄弟，你放了我们吧，有事好说啊！你放了我们吧！
1: 你放了我们吧！
0: 三位兄弟，求求你了！
1: 三本哥，
2: 五娘，我大妹、二妹都上吊死了。
0: 啊，
2: 这事儿你知道吗？
0: 还有这事儿，
1: 这可不关我的事儿，三本兄弟。
0: 我不知道啊，你给我送来，我去看看。啊，
2: 王爷，这几张纸你还记得吗？方方正正的叠好，就放在我娘口袋里。她到死都要把这些书好。你说，她是不是很重视？
0: 三本兄弟，你听我说，你们家的房子和地是归了我们老王家，你两个妹妹也是卖给了我们家，可我绝对没有威逼利诱啊，是因为土改贷款，你们家没有什么抵押的，你妈就房子和地还有两个妹妹抵押给我们家了，他们上吊真的不关我的事儿啊。村里面好几家都是这样子，县里更多。三位兄弟，你不能真没有一个人。你是吃皇粮的，打几个生辰，你会升官发财了。

0: 活该，活该！父亲，这样的态度恐怕不妥。有什么不妥？他们搞的所谓的总体战，搞的所谓的土地改革，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全国上下民怨沸腾，啊，他们当然是活该。也应该让美国人晓得，他们选的新的所谓的代理人，都是些什么货色嘛。
1: 我们这一年来。
2: 在军事上不停失败，经济方面更是凋敝。你讲的这些我是晓得的，能怪我吗？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又要图谋篡权，美国人首鼠两端，前线作战的将士贪生怕死，罔顾我黄埔的精神，我也是回天无力啊。
3: 父亲，没有人怪你，可我们总要找到办法扭转局势。
2: 否则，一切都来不及了。
4: 静儿，局势至此，有什么想法你就讲。
3: 父亲，一切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都是经济问题。
4: 国乱、战祸，经济如何振兴啊？
3: 首先，改革币制。 从改革币制入手。

0: 重新规划经济活动，其次肃贪，重拳肃贪。
1: 帝制不是不可以改，慈修在东北也搞过肃贪吧？
0: 慈修太软了，父亲，只要你能给我绝对的授权，儿子有信心重振旗鼓。
2: 景儿啊，我们对美国这一块资金亏空很多，如果肃贪的话，能不能先把这块补上？
0: 美国谁当总统不重要，现在关键是国内要改变。
2: 这是政治，美国谁当总统很重要，他可以决定我还能不能坐在这个位置。如果不是的话，我们如何推行我们自己的治国方略呀？
3: 如果你的决心已定，
1: 我授权给你。人党杀人，佛党杀佛，再不改的话，这个党，这个国，也要完蛋了。

0: 主席，这可比咱们延安的菜园子大多了。
1: 是大多了，可惜啊，李老汉不在，恐怕咱们是伺候不好啊。
2: 主席是想那天上菜园子了吧？
1: 时过境迁呢，咱们也该从天上回到地上了。
3: 菜园子大了不好收拾，仗打大了也不好弄。
2: 咱们在全国战场上摊子越铺越大，主席以后越来越不好管了。
4: 主席，
3: 主席，
4: 主席。
1: 苏玉同志来了，什么时候到的？
5: 刚到。陈老总也来了，在跟朱老总他们打哈哈呢。我听说主席在伺候菜园子，就赶紧跑来看能不能帮点忙啊。
1: 哎，这点忙就不劳你大驾了。走，我先听听你的汇报。
5: 好啊，主席来走。
6: 苏玉啊，你说暂不过江有更重要的理由，说来听听。
7: 主席啊，蒋军派系林立，其中尤以蒋系和桂系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而目前桂系又得到了美国人的暗中支持，野心更大。
1: 已经不是暗中支持了，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白崇禧推动总体战方案，蒋介石是狗急跳墙啊，不惜血本花钱搅动美国大选，来保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
7: 正因为蒋系和桂系争夺如此剧烈，而偏偏蒋系的大部分主力都聚集在江北，而目前江南以桂系势力居多，我们的战斗尚未触及到桂系根本。
1: 你的意思，先不过江就能给桂系留下一点幻想？
7: 是的，主席。蒋军派系争斗最喜欢隔岸观火，如果我们选择此时过江，则会是主动把桂系拖入到战争的漩涡之中，让桂系无法置身事外，无形之中会让他愿意蒋介石联合与我们作战。
1: 先打蒋系部队，给桂系一个当看客的机会，
7: 他们会乐此不疲，看着蒋系部队覆灭，说不准还会为我们战脚助威呢。我们选择暂不渡江，是要把敌人留在江北，分裂敌人，聚而歼之。
8: 我啊，就整这么多了。哎，苏玉同志的意见呢，也就是我的意见，渡江不急，在江北啊，把这个敌人一锅端了，那才着急呢。哎呀，最后啊，我代表华爷表个态，可能跟中央的这个意见啊有所不同，但是呢，华爷关于渡江的准备工作啊，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决定权还是在中央嘛。不管最后的这个决议是什么呀，我们呀坚决服从命令。
9: 关于华爷是否渡江开辟江南新战场的问题，

0: 粟裕同志还有陈老总在报告里边已经做了详尽的说明了。说实话，我是很受鼓舞啊！哈哈，粟裕同志的斗胆直陈，陈得好，这种斗胆来自于对战争情况的客观分析，也来自于作战的经验和总结，也来自对党的忠诚啊！ 没有这些，就没有斗胆，就没有斗胆的坦然和勇气。
1: 子龙同志，前几天问过我一个问题：全国的仗是越打越大，我这个当主席的会不会担心越来越不好管了？我想现在可以回答你呀，我不担心。 因为每次要传达出去的，不是我毛泽东个人的意志，是党中央的声音。我们是为人民打天下，不为自己谋利益。在这个基础上，调动全党全军最大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革命胜利为重，全国战况为据。
2: 斗胆直陈，咱们上下一心啊，群策群力，我们这支军队在未来的战争中将充满活力，所向无敌。
3: 别光说话了，来，这枣啊，还是我们从延安带过来的啊。
4: 好，
5: 来，
4: 粟裕同志，
5: 谢谢周副主席。
4: 1948年秋。 为发展全国形势、夺取解放战争的彻底胜利，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全面检查了头两年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确定了解放战争第三年的战略任务和方针，部署了今后时期以战争为中心的各项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各项决议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中迅速传达贯彻。 广大军民进一步激发了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更加坚定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决心和信心。9月会议刚刚结束，已经筹备了2个月的济南战役就拉开了帷幕。
6: 到目前为止，山东兵团已经横扫交际路700里，济南已经处于我军重重包围之中，成为山东境内的一座孤岛。经华东军区以及山东兵团与粟裕部队反复协商而上报的计划，决定以6个半纵队、约14万人组成工程兵团，同时以聂凤至在东、宋时轮在西2个集团对济南实施前行突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勇。
7: 政治委员谭震林、副司令员王建安负责统一指挥。另外，以约18万人组成的打援兵团，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指挥。
8: 王耀武在济南城内的兵力有12万人，啊，担任我军攻城的许世友部，一共有14万人。从兵力上看，我军占的优势。 并不很大，但是，我山东兵团经过2年的战争，无论是在攻城战术的能力上，还是战术水平上，都有大幅度的提高，是现在我军中攻坚能力比较强的部队。好，
6: 济南市区分为内城、外城和商埠。 王耀武以内城为核心的防御阵地，以外城和商埠为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的外围阵地，各阵地里筑有多处永备型和半永备型的强固工事，形成独立的作战支撑点，企图长期固守。
0: 好，主动进攻，像济南这样的大城市呢，对于我军来讲呢，还是第一次。粟裕的华野前指。 和许潭的前线指挥部的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呢？
9: 我们跟蒋介石的攻守局势已经发生了逆转，这次打济南，要攻城打援，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同时，攻占核心重镇。

0: 打下了济南，整个山东就成为人民解放军南下的战略基地。嗯，
1: 我刚刚收到华东军区的报告，他们到目前为止啊，已经动员了50万之前民工了。同时啊，为参与打援的豫皖苏军区各部队补充了弹药、粮食、冬装、医药等等。这在几年时间呢，我们不止在军队本身，更在后勤方面有了飞跃的发展。共产党的动员能力已经让蒋介石胆战心惊，惶惶不可终日。
2: 主席啊，你认为打济南要多长时间？
1: 肯定不好打，时间也不会太短。不过多久我们都能等，因为战争形势也朝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方向发展。
3: 我认为巴大维将军的建议是最适合目前的实际情况的。王耀武部要尽快的撤出济南，把所有的部队都撤往徐州。守着一座孤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只有把所有的有生力量都聚集在一起，这样才能够形成威力。
4: 景福啊，你有什么想法？
5: 我认为济南不可撤。
3: 老师，
4: 你让景福把话讲完嘛。
5: 济南是山东之首府，这个城市还在我军手中，就说明山东一省还是我国府之领土，其政治意义和国际影响非常巨大。
3: 整个山东全境都没有了，守着一个济南有什么用？
4: 光庭，金福，
5: 此为原因之一。其二，济南之存在还可以作为徐州之屏障，隔断共军华东、华北两大战区的联系，并牵制敌山东之兵团不能全力南下，这才是济南存在的最大意义。
4: 你看，京府讲得很好嘛，济南的存在是有意义的，更何况共军只有14万兵力，他们也没有攻打大城市的能力和经验，让他们去打嘛，在打的过程当中消耗他们的战力，等到消耗的差不多了，双方进入相持阶段，整个华东的局势鹿死谁手还不晓得呢。
6: 各位还是信不过我王耀武吗？我跟共军打过多少次恶仗还不了解？他们那是一群只会运动作战、得了便宜就跑的部队，他们这次肯定还是老套路，围城打援。这围城是假，打援是真，所以对于济南的围攻方面，许世友绝对不会把全部主力都投入进来，只要大家坚持住就不会有危险。现在唯一担心的是我济南已是一座孤岛，我们的机械化优势无法施展，这是取胜的最大障碍，其他方面不必多虑。

0: 根据最新情报分析，共军主攻的方向应该是在西南。命令：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古城方向待命。是。 第57旅由张夏、固山等地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角。
1: 是。
0: 其他不出不便，各自做好本分就好。
1: 是。
0: 各位，还请打起万分之精神，此战告捷，李德总裁亲自嘉奖。

0: 你们搞的都是什么狗屁情报？现在的城东南的茂岭山、雁翅山都让共军夺走了，共军的主攻方向是东面，东面啊！对，马上调第19旅第53师旅东调，再派第15旅由刚空运来的整编74师7个连，自西里河方向向共军反击，要快，要快！
1: 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指挥的第二兵团已经开始集结，准备向鲁西南北援。敌第7、第13兵团分别由新安镇及固镇地区向徐州靠拢，准备沿京浦铁路向北攻击。好，知道了。负责打援指挥的是苏玉同志，他已经电告刘伯承、邓小平，要他们配合做好打援的准备。
2: 蒋介石无论如何不肯放弃济南，他这是把能用的家伙事儿都倒腾出来了。
3: 看来啊，打援的任务相当艰巨啊。
4: 周副主席。

0: 吴先老总，
1: 好消息！
0: 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之下，吴化文幡然醒悟，率领他的九十六军，20000多人换上红旗，调转枪口，在济南西线战场起义，现在够王耀武头疼的了。吴化文的起义会有连锁反应啊！
2: 要提防王耀武见势不妙，带兵出逃啊！仗打到这个时候，哼，一兵一卒也不能放过。
3: 哎，现在济南城围得像铁桶一样，他王耀武插翅难逃。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界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界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

0: 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即陶土微压

0: 大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即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

0: 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弃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厨派即陶土微压

0: 大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他们都抢着扫码呢。
1: 除害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害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剂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如果您

0: 我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亮睁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臭，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俺们中了他的，
4: 那就得永远的祝愿了。
5: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
5: 俺们全部退，
6: 咱们直起来反抗。
7: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1: 守候摇火，继续创新，
2: 技更高一筹，
3: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4: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5: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6: 想立刻把它买走。
0: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

0: 丧平安。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拉面饭。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喂，喂，共军怎么运动那么快？怎么打得那么狠？援军在哪里？我怎么一个人都看不到？

0: 大林，济南的局势很紧张吗？啊，是有一点点紧张，但是没有关系，共军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你都已经好多天没有好好吃饭了。我不饿。报告，总统。
1: 不太可能吧？从16号算，到现在也就只有8天了。现在与前方通讯不畅，具体的还在确定之中。不过胜利的喜报应该不会错，主席。哈哈。
2: 9月24日21时，济南守军被全歼，济南宣告解放。此战，人民解放军以伤亡2.6万人为代价，共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俘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第一个攻克10万重兵据守的大城市的经典战役，开创了大城市攻坚战的先例，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军据守大城市进行顽抗的信心，增强了解放军攻克敌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信心。
3: 高级同志，哎，你们听听啊，鲁南大捷催战鼓，举世英雄猛如虎，今日西进，战交戟，全城活捉王耀武。陈毅同志这首诗啊，写的不错嘛，啊，
4: 我们陈老总啊是性情中人呐。
3: 每次心里痛快，总能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济南战役歼灭蒋军共计10万余人呐！
4: 美国的报道都说，从今往后，共产党的军队要到哪里就到哪里，
3: 想攻何城就攻何城，
4: 再也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了。美国人这次论断，我倒是要为他们鼓掌啊！ 济南一战的胜利，可以看作是一场转折之战，足以证明我人民解放军强大的攻击能力。哼，势如破竹，摧枯拉朽的局势已成定局。站！
5: 校长。
6: 子修啊，你应该跟我坐飞机到济南上空去看一看呀！这个王耀武他怎么回事情啊？他是如何帮助共党完成了一个军事奇迹，简直是千古奇谈嘛！
7: 校长，万万不可生气，保重身体要紧啊！
5: 8天，
6: 他只用了8天时间就毁掉了党国在山东的千秋大业，我能不生气吗？
7: 校长，说句公道话。 这8天的战事。

0: 是多年来，山东占据了一些的结果。左明已经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了。现在的战况只能说明我们对共军战力的判断还不够准确。
1: 你看，子修还在替他开脱。
0: 校长，左明逃跑后又被共军抓走了。我现在替他开脱的话，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属下现在跟您说这些。 只是为了提醒校长，济南丢了，未来的局面对我们极为不利。共军既已掌控了山东，一定会抽调山东的兵力，驰援其他的战场。自此，我认为东北、华北、华中，我们都将会面临更大的困难。
2: 子修啊，这种话不用你讲。济南丢了，山东就是一盘散沙。
0: 我很清楚，我们想打通津浦线，贯穿南北的战略计划，毁在自己人的手上喽。
3: 其实啊，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要知道共产党下一步要干什么。穆三说的对，
0: 共军既然已经掌控了山东的主动，一定会自信大增。我想，他们肯定会有更大的动作。
3: 是啊，我也一直在想。
4: 共军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战役会从哪里开始呢？
5: 莫三，无论从哪里开始，更大的牺牲、更艰苦的战役离我们不远了。济南战役可以看作是一个序幕。
6: 以我军的实力，已经可以与老蒋决一胜负了。嗯，除了青岛，山东全境已经都拿下了。嗯，
7: 我看不如在华东趁热打铁，让华野继续推进，去动一动老蒋的徐州大本营。
6: 徐州是老蒋在江北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现在去打。
5: 战役的规模呢，可不会小。华野刚打完这么大一仗，应该需要时间休整，否则恐怕吃不消啊。嗯。
8: 哎，东北呢？从整体战局来看，东北的地理位置很特殊，我们可以关门大口啊。而且，在我四大野战军中，东野的实力最强。
9: 人数也最多，更适合首先打响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决战。
10: 短短3年，东野的将士已经脱胎换骨了。
11: 是啊，政委，有了这只钢铁雄狮，再大的仗，咱们也敢打。
12: 我知道东野目前的实力。 即使这样，中央下一步的战略也不一定先从东北开始。我们再想想。

0: 济南之后的决战，就放在东北吧。东北解放区的土改工作完成得很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我们解放区中，是群众基础最巩固的根据地。一旦打起大仗来，不仅后勤保障没有问题，还可以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很快的。 支持我们的解放战场。现在东北全境有90%的土地在我们的手里啊，那可不仅是简单的土地面积，背后是更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力量之源，也是支撑的根基啊。他们爆发出来的力量，可以惊天动地啊。<笑>
1: 群众基础是好的。 从军事力量对比上，哎，确实，东北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决战。东野现在有70万野战军，30万地方部队，加起来100万嘛。

0: 而国民党的部队呢，只有55万，其中包括正规军才48万，而且都围困在长春、锦州、沈阳这三个孤立地区啊。现在东野可不得了啊！成为全国唯一的在兵力上、装备上、
1: 后勤上，都占有优势的军事集团。主席啊，咱们刚才呢，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如果把决战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的话，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华北、东北两大集团军的夹击。咱们陷于被动。如果首先指向华东战场，则会使东北的敌军迅速地撤入关内，
2: 实现其战略收缩的意图。这两种方案，我认为都不太合适。现在看呢，只有东北是最合适的。
3: 如果我人民解放军歼灭了东北的敌人，就可以实行战略机动，挥师南下，就能够把东北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全国的战场。东北是我国主要的重工业基地，
4: 在奉系军阀和伪满洲国时期，又建了大量的工业基础，战略意义重大。所以呢，必须在战略时机成熟的情况下，夺取东北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5: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这可不只是东北一个战区的问题，
4: 而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关键时刻。

0: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三不亮，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真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哎，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有共军，

0: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君如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1: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0: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节会合，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2: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我只是心有不甘。觉得没到这时候吗？
1: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如，
0: 2年了，东北开战，我们有功，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1: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0: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
1: 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0: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
1: 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0: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1: 俊荣，
0: 等等，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1: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0: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投降呢？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

0: 折返向南。
1: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0: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1: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锦州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0: 你再走走看吧。

0: 什么部队？是共军主力吗？
1: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2: 两个纵队？
0: 是。
2: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1: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卡死了。
2: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 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活动，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0: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2: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0: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跑尿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
3: 呢。人家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紧张，我还你十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玲这套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怎么就瞎咧咧？我老丁1919美国货，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里？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嗯，我尝一个。呸！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连长，叫了。
1: 向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2: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康大姐。

0: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0: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2: 去吧。

0: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1: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0: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2: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4: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2: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4: 58。哎呦，
2: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4: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3: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2: 叫姐姐啊，
3: 叫姐姐，
4: 是，哎呦，
2: 挺显老的。
3: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4: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2: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4: 是。
2: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赵老师，欢迎您。
0: 赵来明，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2: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

0: 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
0: 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2: 赵老师啊，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0: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嗯，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嗯，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
2: 上的，他这个头发呢，百分之七十都是白的，干枯就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他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0: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就给她用的那个益肾乌发。
0: 哦，益肾乌发，
2: 哎，给她用了3个月的这个时间，
0: 啊，
2: 原来的时候，嗯，90%都变黑了。
0: 跟宋宁老师现在头发比呢？
2: 只在以上，不在以下。
0: 比这还好呢，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2: 这个没问题。哎，
0: 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
2: 哦，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
0: 哦，
2: 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
0: 哦，
2: 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 是补血药，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 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
1: 你看这7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独孤止、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 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2: 两边先白。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的，她是从两边开始来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她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它这个位置不同的白

0: 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1: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底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有这种方子。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1: 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一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地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0: 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那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哎呦，
3: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这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7: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

0: 桥里的。嗯，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会。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以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嗯、心态变好了、哦，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哦、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啊，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秀秀，
3: 哎，
2: 这脑子被抢走了，
4: 要是归你就得卖地。
3: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那地就是祸端。
5: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俺的肉俺的命，
6: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5: 你还给俺的地，
3: 这地是俺的，
5: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俺就是活好。两只大的笨子，
7: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5: 小妹，
8: 咱等啥呢？
9: 等日头呢。
10: 哦，出来了。
11: 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

六个月，全省联动，九大赛道，千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

0: 要把它买走。
1: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2: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畅享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3: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4: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拉面饭。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三月里大清明。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我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1: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0: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1: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0: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1: 听过，老子他娘的听过。
2: 杜广生。

0: 王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1: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啊？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2: 俺们又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1: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
3: 公事修完了吗？兵没个兵样呢。公事都修完了是吧？消气，消消气。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时南撤回锦，南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4: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5: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集结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工事，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胆子真大呀！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
6: 是个人，输不可忍。
5: 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7: 是。
5: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
7: 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是。彭博士杨方面了吗？
8: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9: 啥？他姐让？
7: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
9: 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
7: 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9: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7: 是，少爷。
9: 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7: 哦，行，那回头再说。那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
9: 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对。
10: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住！
1: 没事。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0: 太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0: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0: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0: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0: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

0: 要预备队一个营，把伊莲给我交出来。
1: 是。
2: 天神指导，
1: 伊莲有救了，伊莲有救了。

上来！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四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3: 这叫什么话？
0: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很不清楚。
3: 我怀疑啊。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
2: 韩杰啊，那这样。

0: 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1: 是。
2: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1: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
2: 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1: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就算工党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真是天大的笑话！十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一天的时间，

0: 这个脸，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脸。啊！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脸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1: 是我范汉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姿势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是。
2: 白老胡同没有增援，腹背受敌。
3: 一连的战事硬是从早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
4: 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2: 九纵25师的增士长，在吉维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3: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一连却一直没有放弃。
2: 林总，一连的战士用他们的血肉之躯，
4: 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
3: 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3: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3: 可是要拼不过呢？不可能拼不过。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 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己方面夹击。
4: 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2: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3: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
4: 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
5: 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吃点东西啊！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
6: 谢谢指导员，
5: 指导员。
6: 市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能，北面一直有枪声，市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5: 好，
6: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7: 指导员，
6: 吃点东西啊。
8: 赵远，俺不想吃这个了。

0: 还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1: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是命令啊。
0: 是。嗯，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
2: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3: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元宵。
4: 指导员，俺想吃倒霉头。
5: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1: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
6: 好，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我师弟，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不是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敲三魂。
2: 指导员，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

0: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养。
1: 西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西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0: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

整整失败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

0: 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又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4: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0: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

处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

0: 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是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3: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囤点儿。
5: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

0: 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3: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2: 真棒，这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4: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脆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这儿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她跟我说她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它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2: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寄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1: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颗，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2: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1: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0: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吞点儿。
3: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1: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0: 中好。金秋十月，早晚时段的寒凉已经是常态了。像明天，北部个别地方最低气温已经在冰点以下了，而多数地方的最高气温还能达到25度以上，个别地方甚至还有机会触碰到30度线。当昼夜温差超过10度时，早晚穿外套，午间换单衣的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层次分明，穿脱方便。天空状况方面，未来几天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石家庄就是典型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者户外活动。那需要注意的是，今天下午张家口、承德北部和西部这些地方风力在4到5级，阵风6到7级，局地可达8级以上，海上的风也有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风天气户外活动要注意防范高空坠物，警惕峡管效应。晴天多，风也多，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今天我省多个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为较高或者高火险，那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27到14度。西柏坡晴，23到11度。南大岗湿地晴，21到10度。平山腾龙山晴，23到11度。塞罕坝晴，10到-4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7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良好，较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0.9度，浪高0.7米。唐山海域水温21.9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1.6度，浪高0.5米。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1度，浪高0.4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1度，浪高0.5米。感谢收看。
1: 痛痛痛！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
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6: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拉面饭。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底。同志们，好！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1: 不投降，
0: 坚决不投降。
2: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
1: 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
1: 司令，
2: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1: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闭嘴。
2: 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

0: 加班球
1: 到，
0: 李维和
2: 到，
0: 敲三板。

0: 有能喘气的吗？
1: 有，有。
2: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3: 好吧。
2: 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破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朱华生，朱华生，师傅，我是姚三妹，朱华生。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
0: 嗯。
1: 过得好吗？
0: 挺好的。

0: 很好，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0: 对不起，兰心，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们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安心，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又跌，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林总，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10道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个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又要肃整啊！
2: 刘青。

0: 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
1: 文哥，你说咱们真要去打大仗了吗？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3: 刘荣，张永恒，去。
4: 主席，
3: 刘耀老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呵呵，
4: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
3: 是啊，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 不惜撤锦州的攻势，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5: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6: 总统。 您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10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7: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6: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7: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是，形势变化的太快了。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总统？
5: 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沈阳还怎么守？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呀，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哎。

0: 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 你想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虫害，高粱减产是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2: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2: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河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2: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事，我绝无二话。

0: 将领们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各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 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反复阅读的书。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 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3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4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

0: 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智不坚之所致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准阵地。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弹得贴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0: 何珠，
1: 啥？说啥？
2: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3: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且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4: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3: 就这样吧。高玉，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
1: 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0: 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

0: 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

0: 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胶质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2-3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

0: 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2: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0: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1: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2: 你看看爆发的咋样？只要天津庙围子口一破，那当年老蔡家，这就是探囊取物啊！
3: 老围子

0: 可是易守难攻。
1: 宁老财主的儿子，人家的队伍里边可有喷子。
2: 所以啊，俺要带着大总、老九两个兄弟先潜进去，哎，你们在后山树林等着。
0: 老九、大总，哎，跟着风四踩当盘子。
3: 得了得了，明着走啊你。
2: 肯定明着走啊。俺是回家，不用等灯下黑。
4: 四四爷回来了，家里来客人了，看得挺面生的嘛。
2: 俺外甥。哎呦，
5: 家里去拉拉呱。
2: 不不不，着急回去看儿子去。
6: 咋了去？
7: 苏苏，你跑得比姐快，你快去找哥，找团练的。那
6: 是找哥干啥呀？
7: 你跟哥说，冯四带着马子回村了，这马子化成灰俺都认识。
2: 冯四，
6: 为了他爹，
3: 这他娘的债就现了。
6: 哎呀，俺娘
8: 爹，
2: 放下，
3: 咱必须得捂住啊！
2: 哎，过来，过来！
3: 出事都得死，
2: 俺就是想回来看看孩子。宁大统帅，你放俺一马，俺看完孩子就走。你把围子口打开，出了围子，把俺嫂子放了。
0: 你把婶子放了，
2: 俺陪你们出围子口。哎，冯三给我架上去，告诉马子给我退兵。
0: 冯三。
2: 你还是不是天桥庙的人？整个的村子一半姓冯，都跟你沾亲戚。你咋能把马子叫过来出村啊？
3: 这可咋办呀？你要不然咱先跑了。
9: 跑个屁！你跑了，全村家业都得让马子给收了。你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啊！再喊上邻近的两个财主。现在出粮出力的时候到了。
2: 快上家了，你快杀进来！把他们星星的灭了，
0: 不行咱就冲进去，手里的家伙可不是吃素的，打倒一个估计他们都得散。
2: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爹你放心，俺跟他马子拼了。
10: 可行，抗敌土匪你是总统帅，你说怎么干俺们就怎么干。
0: 兄弟，炸弹爹准备好，
10: 别炸。

0: 俺数到三，再不开门，俺就把他崩了。
1: 哎呦，快说！
2: 小
3: 美人儿，咱俩又欠骗了。
4: 你快杀进来！
5: 把宁家的女人都睡死，把宁氏家碎尸万段。
6: 先死吧！
7: 宁家，你饶他一条干系，
5: 慢枪的。
1: 俺哥是谁？俺爹是谁？你也都知道，不然俺就死在这儿，你什么也捞不着。你把乡亲们放了，
3: 放人，走，咱俩回家。押走，
0: 押走，
3: 都别动，
8: 别动。
3: 别动！别动！
6: 谁要敢动，俺一刀捅死他！
3: 你记住了啊，俺叫冯大脚，是秀秀的男人。
6: 站住！
4: 听四叔的，
6: 把刀放下！四叔来了，
7: 他拿枪了！人，
0: 四叔，
4: 去死吧！
0: 弟兄们，打！
9: 爹，俺一定给你报仇，俺要把弟都给要回来，把爱你的人全杀光，杀光！
10: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2: 我已苦练20载，新带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4: 拉面饭。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油，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谈到打胆更大了。
2: 胆儿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笑>
0: 还记着呢啊！
1: 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2: 那别，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是是，那是。
1: 朱司令啊，
0: 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你那股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笑>
1: 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0: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笑>
1: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
0: 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1: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哎呦，
0: 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
1: 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0: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1: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0: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打。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巡视，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你先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义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 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省呢？
1: 锦省会战吗？
0: 是。

0: 副司令，这范汉杰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
1: 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所以易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
1: 咱们共产党的战士啊，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 原来我们的炮手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
0: 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好啊，朱司令，我听得的痛快。
1: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
2: 这是炮兵的责任。好，好啊，朱司令，好，这仗有的打。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 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3: 接着讲，
2: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 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3: 是，
2: 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是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3: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2: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3: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4: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0: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西面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1: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1: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1: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苟五人而能具必死之决心以剿匪，
1: 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
0: 是啊，
1: 剿匪手本你读了，你一定是读了。
0: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1: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锦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
0: 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2: 走开，走开，走开，走开，快，再快点。

总司令，哎，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向来送的。通知飞行员，告诉他我要去北平。是。
1: 范海杰走了。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1: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

0: 我们现在已经在廖耀湘的皮带上了，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哼，算了，大事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让他们去拿吧。
1: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战局的关键呢。
2: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1: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但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2: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儿，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 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3: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蒋伯伯，哎，还没好吗？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啊，辛苦你了。不行。来来来来来来，
1: 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哎，总，来来来来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笑>
2: 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嗯，
0: 对。好。
1: 这个鱼呀，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哎，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不说，总能像秤砣吗？去去去，您坐您坐。哎，快趁热，
0: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3: 是是是是，您尝。
1: 好，嗯，好吃。好，那你吃。医生啊，嗯，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哎，
0: 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离不开了。谨慎会战。
1: 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嗯，你看啊，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嗯，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 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静茹会全力出击？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 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嗯，
0: 总统，趁热吃。
1: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0: 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0: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如果
1: 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哦，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 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4: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 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盛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2: 医生，答应出兵了。
1: 这碗鱼。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
1: 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0: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

0: 时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1: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
2: 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局内先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3: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恐怕是用对了力气。
1: 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
4: 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5: 毕志同志，来来来，坐坐。
2: 哎呀，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305师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哎，
4: 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1: 你看这，
3: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
2: 这样，
4: 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助力？
1: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3: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6: 嗯，侯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
2: 我觉得毕氏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6: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2: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3: 这么一说呀，易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1: 攻易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7: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1: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6: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易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8: 到，
6: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易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易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易县之战是决定东北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燃，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既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既健康厨房守护型。

0: 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

0: 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掺，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除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

0: 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千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陶土微压锅，一分

0: 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二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这么难洗的污渍，
2: 必须手搓。
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3: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1: 用新碧浪
3: 免搓皂粉，
1: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6: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8: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9: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1: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7: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0: 好舒服，
11: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7: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8: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2: 俺们种了个地，
13: 只要咱不放弃，
14: 走，
13: 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12: 小马，
15: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又识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1: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2: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0: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1: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酸胀不舒服，快点拨打400116-7979，好视力60岁福利专场，所有60岁以上的听众打400116-79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5: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13: 喂喂喂，肠胃宁，
14: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相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1: 同志们
0: 说说东野好英雄，
1: 加把劲儿啊！
0: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气雨蒙蒙，

0: 一脸好战士，月星分析30米，奉了命。
1: 立胜立下，阵阵亡，战士们个个赛龙虎。
2: 我要姓蛙，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马将活，听到没有？
1: 石教娘，同志们，认真挖，拼命挖，
2: 这边举着身子，注意安全。
1: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刚睡醒，
2: 使劲使劲，
1: 早已在
2: 无极拳。
0: 立胜立下，阵山岗，
1: 战士们个个赛猛虎，
0: 就像野马脱了。
2: 刘秀，你干嘛呢？
1: 大作图报告。
2: 刘秀，
1: 敌人石教娘，
2: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盖房子娶媳妇的吗？挖这么平干什么？
1: 啊！挖到敌人的家门。
2: 别闹了！
1: 等他大梦。
2: 这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这么回事情？赶紧的！
1: 赛龙虎，
3: 是。
1: 就像野马脱了缰，堪称大作。

我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急速射，一发不许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报告。

0: 这是我们的炮，有炮重弹，大家不用跑，继续跑，继续跑。
1: 好，好，好。
2: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3: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2: 可敌人防守意识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3: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2: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3: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0: 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千一万多将士都吃素了吗？
1: 可是公爵的炮火

0: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1: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2: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电话。

军如兄，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咱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我们的伤势没有清除，城墙或壕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
1: 进攻！是。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识。
2: 明白。
3: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义县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义县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义县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
0: 凭借坚固的工事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那为什么不让义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明白了，
0: 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
3: 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对，军
5: 师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3: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师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0: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基于共军以决定性的毁灭。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5: 那，就这。
0: 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呐。 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指导员，俺下面播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1: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营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失一张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3: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防送的同志们。
2: 命令，
3: 是，
1: 总攻正式开始。

0: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总身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安保。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1: 是。马上联系五连。
2: 是。
1: 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2: 继续联系。
1: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2: 继续联系。

0: 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救援，
0: 我们在令子队最前面，太危险了！
1: 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看，看到没有？城墙那边。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1: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3: 这边人，
4: 是，
3: 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万多敌人全部被歼。一线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
0: 好的，连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先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他说啊，炮纵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嗯，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 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4: 到，
3: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4: 是，
3: 命令东野总部。 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5: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3: 嗯，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浩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是，很好。
1: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嘉龙，哎，
3: 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2: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某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3: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
2: 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
3: 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以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
0: 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怎么了？你范海杰被吓跑？

0: 打了。
1: 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是我主动放弃的。
2: 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搜索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
1: 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2: 为接下来的锦沈会战
1: 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0: 韩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2: 校长请放心，
1: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0: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啊，你要记住你坚守锦州的誓言。还有
3: 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
0: 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
4: 是。
5: 东东，难道我们真要把全部的赌注压在这个范汉杰身上吗？
6: 我三啊，你想讲什么我是清楚的，我们之前和共军作战
7: 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取得的胜利并不大，
6: 而这一次东西两路大军还没有完全到达，你是担心会有变数？
5: 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情报来看，林彪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还很有可能撤回长春一线啊。
6: 如果林彪后撤的话，我们的胜算会更大。
5: 是的，共军早已摆好了进攻的态势，如果现在后撤必然会酿成大乱，到时我军各部乘胜追击，那个时候也许在沈阳的卫立煌也会出来分一杯羹，果真如此的话，东北的共军必将全军覆没。
6: 莫三，我们有什么办法能迫使林彪后撤吗？
5: 目前我们东西两路援锦大军已经给林彪造成了巨大的压力，如果这时候有一支力量绕到他的背后捅他一刀，他的后方一定吃痛，林彪也会左右为难，犹豫不决，必定坚定他后撤的决心。
6: 长春。
5: 是的。
8: 自东北人民解放军攻克四平后，长春成为一座孤城。国民党军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指挥十万人驻守长春，企图牵制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使其不能南下作战。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决定对长春采取久困长围的方针，军事包围、政治攻势、经济封锁三管齐下。长春国民党守军军心涣散，厌战情绪和逃亡投诚现象与日俱增。

0: 不是我的司令啊，您怎么又自己跑出来了？哎，
1: 长官，您太小看这座城中潜伏的危机了。这个时间，街上到处都是共党和乱民，如果被他们发现郑司令您独自出行，这……
0: 我要是不独自出来，我怎么能看得见长春的真实情况？
1: 可是看到了真实的情况，长官你也找不出解决问题的法子呀！
0: 够了。
2: 困境中的蝼蚁，我一个光杆司令。

0: 都能改变什么。上车，去刘世军军部。
1: 是。

0: 这儿还有茶喝，快尝尝。哎，云南带过来的家乡茶，不过也快见底儿了。你要是不来啊，我自己都舍不得喝。
1: 这信是蒋总统亲笔写的，对。
2: 校长已经习惯越过汇总司令，
1: 向我们直接发号施令了。让我们不要继续龟缩，要主动寻求战机打出去，给林彪足够的压力。
3: 桂廷兄，你别怪我说话不好听。蒋总统，这是什么失心疯的命令？如果我们要是能打出去，还至于被为四月有余吗？啊！现在让我们这群饿着肚子的兵去牵扯林彪的注意力，他可真是……哎，
1: 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4: 校长应该是希望我们可以戳到林彪的痛处。
1: 要真是戳痛了，林彪很有可能派兵回来继续打我们长春。只要他分兵，谨慎前线的国军则大有希望可以消灭共军主力，取得历史性胜利。
2: 可他们这个历史性胜利与我们有关系吗？桂廷兄。 这还真跟我们有关系。到时候长春被攻陷，我们被共党消灭，这样就能使他们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你说，这能跟我们没关系吗？
1: 策生，你说的没错。
5: 我们早已成为弃子，一定是要被舍弃的。可我们毕竟是军人，为了党国荣誉，我们还是需要坚持下去。
1: 校长搞出来这个谨慎会战计划，如果真的成了，我们也就解脱了。
5: 在此之前，用最后的力气。
1: 再做一些努力，也是应该的。
5: 好，
1: 桂廷兄如此说，我也没有什么好推脱的，照办就是。
5: 你们要和新七军一路做一定程度的突围努力。此外，你还要多加关注六十军内部的。 共党活动情况，
1: 要开展全城范围内的共党内应清剿行动。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9: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8: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8: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2: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3: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6: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4: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1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 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1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6: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8: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0: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0: 叔叔 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9: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4: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9: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她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她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7: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5: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16: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 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他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8: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9: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

0: 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0: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6: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0: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2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9: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6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7: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0: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8: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0: 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爱父母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2: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眼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工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3: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敌东进部队的先锋部队已经抵达了葫芦岛，霍旭部队在蒋介石的亲自督导下，也离开了天津军港。廖耀湘的西进兵团也离开了沈阳。现在，敌边两条战线的将军似乎都知道了，这次是生死攸关的决胜之战，一改往日偷来缓慢的作风，全都雷厉风行起来了。
1: 长春方面，动静也很大。
2: 长春有变化吗？
0: 郑洞国似乎得到了新的命令，在全城对共产党地下组织进行破坏行动，已经取得很大进展的全项工作，暂时中断。而且，敌六十军和新七军也开始有计划、有组织的突围，我们的防守压力增大了。只有沈阳的卫立煌暂时还没有动，但是据情报显示，他只是观望战局，有随时参与决战的可能。
2: 现在的形势确实非常困难，但是大军已经集结紧重，我们应该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再坚决下去，我们就是自投罗网了。蒋介石的计划其实不复杂，我们要决战，他们干脆反客为主，调动更多的兵力，也用这次决战来吃掉我们东野主力。
3: 老罗，
2: 亚龙，你们难道看不清楚吗？如果敌军各方面按计划到位，东野各部队都有被分割包围的危险，那时候锦州就是东野的葬身之地。
3: 还没到这个程度吧？只要我们抓紧时间，坚定信念的去猛攻，
2: 我们东野一直是我党的主力，绝对主力。从红四军那会儿就是如此。
0: 所以东野容不得一点闪失。
2: 亚龙，回师长春的方案做出来了吗？
4: 林总，做是做出来了，可是咱们能不能再讨论一下？
2: 没有时间了，必须马上给中央军委发电报。我们请求撤出锦州前线，尽快回师长春。
4: 不怕时间再晚一点，长春之敌我们也无法掌握了。

0: 来来来，哎，哦，老总，哎，你还没睡啊？
1: 哎呀，你不是也没睡吗？情况你都知道了吧？林彪这是干什么呢？啊，走吧，看看主席睡没睡。走。
0: 你看，灯还亮着呢，他肯定是没睡呀。走吧，走吧。哎呀，这个林彪，他想干什么？各纵队都已经到位了。 义县也打下来了，现在士气正是兴旺的时候啊！林彪现在要回师长春，这不是战略转移那么简单。大军南下没几天，就不明不白的撤退了，这会造成军心浮动的。
2: 是啊，战士们不明白为什么而撤。一方面呢，部队自己会产生问题；另一个方面。 如果敌人抓住战机，在撤退的同时进行反攻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啊！
1: 我分析啊，林彪同志之所以这样做，是被蒋介石的袭扰战干扰了信心。主席，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和朱老。

0: 给他写一封信，再给他好好强调一下，劝劝他。
1: 不必谢谢，道理早讲清楚了，严词回电，东北野战军必须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命令，县令十日拿下锦州，命令就是命令，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2: 一纵队员，他们和热河第四六八师一起从北戴河出发，要第一批北撤。
3: 四纵从兴城走，可以在锦州北与一纵会合。八纵九纵目前还在集结待命，我们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面临锦州敌人追击的问题，哪支纵队留下来牵制敌人？
0: 还有啊，就是要提防敌袭击部队的堵截问题。廖一星兵团啊，前进速度很快，我北撤各纵队很容易跟他们遭遇。

0: 林总，我跟罗政委一晚上没睡，早上起来商量了一下，我们觉得还得跟你好好说说呀。
1: 走走吧。
2: 林总，不管未来我们要面对什么，你还是应该从中央的角度考虑问题。如果我们此时放弃攻坚，任东北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撤向华东，华北战场。
3: 那将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2: 你们想过没有，就算迅速地打了下来，敌军东西两路援军很快就到，到时候主客一位，我们就成了守锦州的一面。而那个时候，锦州所有的城防工事早就被我们摧毁了，没有工事，我们又是皮兵，锦州更无险可守，敌军全面围攻，那就是惨烈十倍的四平。
0: 打下去确实很艰难。 但是林总，如果一旦北撤，势必引起巨大的混乱，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自寻死路啊！林总，
1: 给我点时间，我再想想，好好想想。

0: 同志们，
1: 领导，
0: 坐。同志们，义县这一战，我们义营那是敢打敢拼，纵队领导表扬我们了。
2: 好，
0: 这个韩司令说了啊，接下来攻打锦州，咱们义营还是打头阵，还要立头功。
3: 好，营长。俺要把这话写到家信里，让俺娘啊也高兴高兴。
4: 是，
0: 行。同志们，看到没有？这是我老娘给我寄的地瓜干，这个呢，就是我们的军功章了啊！大家都分一分啊！我们奖章了，来，别抢。这就是你们往家信里写的词儿，
2: 是啊，营长，文书教的差不多就这些了，其他的俺们也不会呀，所以啊，只能先画个图，等后面学了再补上呗。
0: 你还画个图啊，同志们，我们已经是解放军了，这个文化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呢？我给你们写一首，
1: 好。

0: 是那个名字。
1: 那个是月，那个是头，
2: 都什么玩意儿？
3: 跟着我一起念。
4: 好。床前明月光，
5: 床前明月光，
4: 疑是地上霜，
5: 疑是地上霜，
4: 举头

0: 家境里，其实灵芝也听不懂啊。
1: 是啊，院长，
2: 俺们也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对吧？
3: 是。
4: 哥，你听懂了，你也抄不对啊，是不是？
3: 不是，院长。
0: 你们这群土包子，我算是对牛弹琴了。行了，行行，你们呀，抓紧写啊，写完了好好休整，准备新的战斗。
5: 是。
6: 你们，你，隋大风，你们到底还能不能干了？不能干，都给我回炮校去，从擦炮馆给我学，什么时候学明白，什么时候再回来。
7: 司令员，我们连的阵地是最靠前，损失的战士和损失的炮都是最多，那些暗堡都是他们新修的，我们没有侦测到呀。
8: 是啊，是啊。
6: 你们还有理了？啊，他们安保新修的，那安保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地上长出来的，那砌砖盖瓦不要时间，你们怎么就侦察不到？你们没侦察到，你知道你们没侦察到，咱们损失了多少炮？啊，咱们损失了多少战士啊！我看你们都别干了，都给我滚回家去！
7: 司令员。你骂我可以，但是您不要让我们回家，我们不能离开炮洞，我们死都不离开。
9: 主任同志，
0: 韩司令，
7: 韩司令，
10: 我跟你说个事儿，发那么大火，行了。炮兵部队的任务完成得够可以的了，主席都表扬你们了。消消气儿，
6: 哎，给我过来一趟。
0: 营长，营长，营长，地瓜干可没有了啊！想吃自己抢去。
11: 地瓜干我可不稀罕。营长，我是觉得你写的那首诗真好，我想让你多给我写几首，我都抄下来寄给家里。
0: 你们看。这文化还是有力量的吧，
7: 小玲，我给你写，你回去慢慢抄。
11: 谢谢老张。
0: 这位刘永秀排长啊，命可硬得很呐、啊，子弹见了他都躲着走。
11: 四位营长，只打锦州的尖刀牌，就交给我们吧。
0: 你小子是来走后门的？
12: 哎，营长，这所有同志里啊，我就觉得你最有才华，就凭这个。还不能走个后门啊？
0: 是呢，要多少有多少啊！这突前的尖刀部队到底让谁上？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13: 叶等同志，
11: 哎，营长，下一仗咱们什么时候打呀？
14: 不是说暂时休整吗？
11: 怎么还都停下了？
0: 这首长们有首长们的安排啊！回去好好准备啊，等候命令。
11: 是，
0: 去吧。
14: 谢老张。

0: 把我的黄豆拿来。
1: 这儿。
2: 就是这儿。老韩，知道这是哪支队伍的主攻方向吗？
3: 就是。
2: 是我们的侦测工作没有做到位，虽然城墙

看着战士们成片的倒下，就是战士们多流一滴血，都是炮兵的责任。出了这么大的失误，我能不着急？我能不追究责任吗？

0: 这次攻城，也暴露了我们很多问题。我要见到要反思，从此必须改正。炮兵部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指挥同志，我们全军的炮兵要都能像你们这样，就算没有飞机、没有军舰，也一样能碾压国民党军。
1: 战无不胜。老朱啊，啊，我其实特别佩服你。
2: 为啥？
1: 当年就几门捞起来的杂炮，就敢说自己是炮兵司令，就敢想今天能拥有这么大的炮群啊，还能打。
2: 炮兵发威的现代战争，老韩，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3: 咱俩什么帮忙不帮忙，请不请的，有事说。
2: 我们的队伍啊，现在是没军舰、没飞机，就连这炮兵都是刚刚发展起来的。以后啊，要面对敌人的全面反击，那我们炮兵要面对巨大的挑战。
3: 所以我想，即便是现在最紧张的战斗时刻，也要开展后备人才教育，战斗学习结合起来。
2: 你说的对，这个人才教育很重要，得有人跟上来，是这意思吧？
3: 战斗一定会胜利，但是教育还是真正的点亮人心。所以我想请你这韩纳司令到我的炮兵学校给我当个教授，
2: 把你的最宝贵、最生动的实战战例。
3: 告诉我的学员们，让他们知道，什么样的炮兵在战场上才是战场之王。
2: 你觉得我韩大胆行啊？
1: 你看，这卖上了。什么叫行呢？你韩大胆是这个。<笑>
2: 就这么定了，随叫随到。
3: 那咱说好了。
2: 说好了。
3: 哎，行，那我就踏实。再忙你的吧，我看看弹着点，弄点数据，我就回去。
2: 好，那咱锦州见。
4: 来，司令员。

0: 怎么了？
1: 朱瑞同志牺牲了。
0: 谁？
1: 朱瑞。
0: 怎么牺牲的？
2: 朱瑞同志在一线城里踩中了一颗反步兵地雷，壮烈牺牲了。

0: 这个开会人都到齐了，进。好。首长，这么大的官儿都战死了，我看共军的好日子也到头了。
1: 那太太太，
0: 锦州老范给咱们兄弟出了口恶气呀！是啊，
2: 是啊，对对对，
0: 没错，没错，
3: 干！
0: 你们也配做军人吗？
1: 总统，
0: 朱瑞，共产党的炮兵司令，那是一个值得你们尊重的对手。 东北共军的炮兵是他组建出来的，从无到有，而且现在实力不容小觑。你们应该晓得，他阵亡的地方是一线的阵地，你们有几个做得到？这样的对手，值得你们去学习，而不是嘲笑。
4: 能够尊重对手的统帅，才是真正的领袖。诸位，酒不是不能喝，但是要喝得名正言顺。我提议，大家共同举杯，为朱瑞司令致哀，更是向总统。

0: 一线能这么快地打下来，没有炮纵，没有朱瑞，是做不到的。如果不尽快解决战斗，敌我双方的对峙和拉锯，会使整个战局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东北的局势会更加的危险。
1: 我记得。 朱瑞同志写给中央的信里，他一直认为打锦州没有问题，他有一整套用炮兵作为主攻的方案，并且认为东北全境解放只是时间问题，炮兵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对未来踌躇满志。
2: 45年的时候，中央本来任命朱瑞来做副总参谋长的，是他说自己在苏联学的就是炮兵，一生以炮为师，主动要求去东北前线，把炮兵队伍给组建起来。
3: 他说要把自己的炮兵知识在战场上充分发挥出来。
2: 他没有想过要什么官位。 没想过自己会有什么得志，不当高官当教官。朱瑞同志是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真正的炮兵元帅。
0: 对，炮兵元帅，朱瑞同志，当之无愧。
4: 朱瑞同志的牺牲，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巨大损失。主席，各位首长，刚收到的四 A 电报，林总说前电作废，东野全体指战员下定决心，全力攻坚。您看，
2: 这就对了吧？ 回电林彪，很好，祝胜利。
4: 是。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

0: 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1: 不该还不洗。
0: 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3: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韩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里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里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贝里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里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里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里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里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里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
9: 也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里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我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0: 对
9: 对
10: 对，
1: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又见面了，方老师。
12: 又见面了，
11: 欢迎欢迎。

0: 这是您第五次机场了吧？
1: 是的，
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2: 就是啊，
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哦，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对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0: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哦，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不是3折。

0: 范老师，您听我说，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的不是一点半点呀。
1: 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大家伙跟你说啊，一七年呢，我跳了吉乃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0: 好，咱们今天来跳一跳，一起怎么样？怎么样？跳起来，我们来个三折，对不对？对，来三折，三折，三折，三折，好吧，好吧。
1: 好，
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500箱，
1: 好。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1: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1: 大家一起。
5: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6: 对，来一箱，来一箱，来一箱。
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9: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0: 是啊，是啊，是啊。
11: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
14: 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15: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
16: 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
17: 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8: 这是我的身份证，我叫刘明，今年85岁，我喝这。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3: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4: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8: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9: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0: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11: 是啊。
12: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金汤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这么难洗的污渍
1: 必须手搓，
0: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2: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3: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0: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4: 有没有年过六十的老朋友？是不是眼睛特难受，看东西模糊发雾，眼睛还怕光，针扎似的疼，吹点风更是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时时刻刻受折磨，怎么办？
5: 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补充草本营养，轻松养护，缓解眼睛不舒服，
6: 温温润润的，好像给眼睛做了一套草本按摩，好水润，好舒服。
4: 看电视、玩手机都轻轻松松。
5: 如果你有眼睛膜，79都能领取福利，订购好视力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8: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9: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7: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0: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好舒服，
8: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1: 各位，
10: 一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

0: 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9: 亮身
8: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将士们，锦州已经被共军围困了，没有退路。范汉杰将军在电话里面亲口告诉我，即使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等到东西两路大军完成对共军的合围。还有西路兵团廖耀湘司令，他也是有信心的，他不顾某些胆小之人的劝阻，坚决执行中央的号令，克服困难，奋勇西进。还有我面前的将士们，侯静茹将军、阙汉骞将军、桂永清将军，你们都是有信心的，所以你们在短时间内完成了集结，可以迅速的登船出发。将士们，我相信在几天之后，你们就可以看到我们三路大军30万将士在锦州胜利会师。

0: 林总，牦牛屯到了，这就是咱们的新总部。
1: 林总，
2: 总统，建峰同志刚送到。
3: 改革归改革。

0: 啊，他为什么非要动摇国之根本呢？
1: 总统，尖峰同志在上海之打虎行动，听说还是很有一些成绩的。
2: 有个狗屁成绩！前方在打仗，后方要安稳，这一点他不懂，永远不懂。

0: 我明明放在桌子上了，怎么没有啊？不可能啊！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事情你不重视就会出问题。马上要开会了，你现在让我怎么办？一直这么等吗？刚后面，这边，林总，你这个，嗯，这哪儿？
1: 落车上了。哦。 林总，你没事吧？
2: 我能有什么事？我没事。
1: 越是大战在即，我们就越应该平静。
2: 我知道，我很平静，我非常平静。

0: 东北方面，敌东西两个兵团进攻态势已成，焦点在锦州。此时长春方面敌人活动明显。另外一个重要情况是，华东方面一直在徐州经营的都玉明在这段时间里积极备战，华东各部调动频繁，我们推断蒋军有可能在华东酝酿一场大战。
1: 这个都玉明到哪里都要搞出点事情出来。
2: 东北大战刚刚开打，老蒋就让杜聿明趁机在华东挑事，这是明摆着让我们一心二用啊。
3: 综合各方面的情报来看，我们的作战部门估算，东北一仗双方投入的兵力将超过100万。自我党我军建立以来，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4: 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每一位指挥员，都是一次最严峻的考验啊。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有必胜的信心吗？恐怕每一位指挥员都应该好好问问自己。
5: 恩来说的不错，战役的规模已经脱离了我们原来的设想了，变成了空前的决定性战役，带来一些问题，我们要予以重视。首先，林彪当时的顾虑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攻打锦州的部队，兵力能不能足够，能不能抵挡东西两向进攻的敌人？另外，会不会在我们要搞关门打狗的时候，敌人却实施了反包围呢？此外，还有华东方面啊，如果杜聿明趁东北混乱之际突然对济南发起反攻，那将会使华东战场的格局受到影响，我们将怎么面对啊？
2: 另外还有华北，
6: 傅作义也可能有新的动向，
2: 他在密切关注东北和华东的局势，真是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啊。
1: 形势是很严峻的，千头万绪啊。我的意见，先干起来再说，仗打起来我们总会是越战越勇，兵力也会越来越多，敌人只能是越来越少，这已经成了历史铁律，不可更改呀。
3: 原来蒋介石是我们的武器供应商运输大队长，现在我看还应该加一个头衔，兵员供应大队长。越来越多的国民党官兵认清

0: 的形式弃暗投明，成为了我们的解放战士，成为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的钢铁战士啊。
1: 华北和华东无兵可调，东野的仗也只能东野自己打。至于长春方面，我党在长春内部还要继续活动，和平解放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电告林彪，在保证围困长春的同时，还是要大胆地调一部分兵力南下，尽量减轻北宁县我军的压力。至于锦州前线，
2: 锦州前线将是一场血战，
1: 锦州之战将是一场历史性的会战，关乎到东北存亡，关乎到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林彪和东野的将士们要经历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3: 六十军和新七军都在各自向外袭扰，一天都没消停，我方部队一直疲于应付。
0: 郑洞国一定是在坚决地执行老蒋的牵制战略，想让我们无法全力攻坚。
4: 都困到这个程度了还被老蒋卖命啊，糊涂。哎，林总，你觉得要不要先暂缓把十二纵从长春南调支援锦州一战的计划呀？
5: 不，让中委的十二纵按原计划南下。长春方面增加五个独立师，还有那边武器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这样就够了。
6: 不用担心郑洞国的困守有道，
5: 目前我们的核心是在锦州。既然统一了战略意识，那我们就必须背水一战。
4: 行，那我抓你是布置。
7: 林总，我们现在确实是背水一战，背水的核心就是塔山。

0: 前方就是塔山。塔山是我东进兵团驰援锦州的必经之路，只有越过塔山，我们才能到达锦州前线。校长，请看。在这里。
1: 就是因为位置重要，共军才会用重兵来防守。
0: 是，校长您放心，塔山固然重要，但塔山非常好打，因为塔山无险可守，再加上我们国军有军舰和飞机的火力支援，我想共产党守住塔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共军和我们交手这么多年了，多少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我们还这么笃定吗？正是因为难以防守，他们才会拼死顽抗的。
2: 校长，从军事专业角度来看，共军这次再怎么努力也不可能守住塔山。我军占据绝对的兵力优势跟装备优势，弹丸之地的塔山炮弹砸也能把它砸平，共军投入再多的人力也无济于事。谨慎会战将

0: 阵地无处容身，我们空军已经准备好了，我们将动用满负荷的飞机对敌人进行轰炸投弹，如果需要燃烧弹也可以用上，确保几轮轰炸之后，塔山将不再有人的气息。
1: 好，
2: 如此这等规模的火力，只打一个小小的塔山。
3: 会不会有点太欺负共军了？<笑>
4: 校长，请放心，塔山一线有我们50四军作为主，我想有如此强大的火力支持，半天时间足够了。我们保证顺利拿下塔山，不成问题。
3: 好，
1: 诸位，我是相信诸位的，但是你们的承诺也是要兑现。
5: 是。
3: 塔山确实难受。 这是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南面是渤海湾，北面是红罗山。这片区域的地形有利于从海面、正面与之对战，却对守军非常不利。如果塔山被突破，敌东进兵团半天就可以扑到锦州。到时候，廖耀湘的西进步伐也会加快，两面夹击，内外对攻。 整个局势就不一样了，
6: 林总，我明白了，你一直对攻打锦州犹豫不决，就是因为塔山是吧？
3: 是啊，塔山，这是一个不可能守住的阵地啊。中外军事史就没有过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能够抵挡敌军如此规模进攻的先例，所以。 我们要做好塔山阵地失守、敌东进兵团长驱直入到达锦州战场的准备，要做好更完备的预案，否则东野全军都危险。如果说锦州是关东的门户，那么。
7: 塔山就是锦州的门户，塔山确实难守啊。对于装备条件远不如国民党的东野部队啊，能否守住塔山攻克锦州，将面临着一场极其艰苦的战斗啊。
8: 是啊，也曾经预料到锦州这一仗不好打。
9: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塔山阻击战一开始就要如此刺刀见红了。
10: 主席，各位首长，你们看，林彪的计划出来了，他决定将吴克华、胡奇才的四纵放到塔山。嗯，这两个人啊，都是善于进攻、能打硬仗的猛将。<笑>
11: 林彪这是要用攻坚的老虎去做护院的门神，也算是奇招啊！<笑>我说你们这活干的能不能快一点啊？朱拱地都比你们痛快，嘿嘿嘿嘿，好意思笑？行行，你们赶紧去那边去那干活去。
12: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长点脸啊！你们去看看人三班那活干的，给咱们都落到后边了。再说了，咱班有榜样啊，看看人大壮是怎么挖的，这深度，这速度，这就是标准，都倒是他这样吗？快点！
11: 啊！
12: 哎，这不是孔小胆吗？出息了，现在当班长了，怎么样？还尿不尿裤子？<笑>
11: 谁尿裤子啊？
12: 尿什么裤子啊？叫啥呢？一点规矩都不懂。叫班长，
11: 孔小点都变孔大班长了，厉害厉害！哎哎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这次防御的主力就在塔山村后这个小高地上，副司令员，你看这儿，像这样的到达火力点，我们还设置了几个出口，全部对着山顶，敌人很难侦察到。一旦他们冲上高地，他们的后背就暴露在我们的枪口之下。
1: 到达火力点啊，有点意思啊！啊，
0: 这样的高地啊，位置好，落差高，射击视野也很好，非常适合做阻击任务的主阵地啊！
1: 你别动，在这等我一会儿
0: 啊！
1: 警员，
2: 副司令员，您慢点，您这刚出演才几天啊，您就不能消停点吗？
0: 副司令员怎么下去了？

0: 慢点，慢点，慢点！哎，我跟你们说，哎，主阵地啊，不能放在这儿，绝对不行。这，
1: 那放哪儿啊，副司令员同志？
0: 放弃这块高地，主力全部挪到山下，在塔山村设防。有
1: 高地不守，却去守平地。
2: 这是防守大计呀，副司令员同志。是大计吗？我看不一定吧。来来来，放我这儿。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大家让一下。
3: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好，
4: 那您慢点，感谢啊，我这个这个都感谢你们的气。一会儿走啊，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您这个名字，谢谢大家。杨大爷，好嘞，谢谢您。往那边啊，啊，张姐，谢谢您啊。张姐，这个拿走。
3: 好好好，往这边啊，辛苦了，辛苦了，好，慢点啊。哎，再往这边站一点啊。杨大爷，
4: 小伙子，搭把手。
3: 谢谢谢谢。好，您慢点。哎呀。
4: 年纪轻轻的游手游脚搭把手啊！啊！这个事儿。崔云，崔云啊！
5: 刘啊，好的好的，刘大爷，
4: 孙子。好嘞，慢点啊！您走。你怎么又来了？
5: 我说你这崔云同志啊，太不讲理。这别人拆了门板送过来，凭啥我家的你们就不要呢？
6: 你不是郭大爷，
7: 谢感谢。
6: 我昨儿听说您家儿媳妇儿还在坐月子，可不能没有门板啊。
4: 坐月子咋的了？那坐月子挂个帘儿也能挡住风，你们这帮后生仔啊，都是拿命在拼，是为咱老百姓拼命啊！这门板啊，能挡几颗子弹？这比赛加挡风墙。
6: 是郭大爷，但是您为我们付出的太多了，特别感谢，真不用问您拿回去吧。不要也得要。您叫什么名字？那我这就谢谢您了，郭大爷。来，李峰，来。
8: 好，好，往那边啊，稍等一下，
6: 稍等一下，来，
8: 等等，
6: 给郭大爷敬礼一下。
8: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您拿这么多东西。
6: 哎呦，好。
8: 老乡，太成了。
6: 哎呦，
8: 你是咱们这个村的吗？
6: 是不是要饭？
8: 啊，
6: 这么多天，可是您现在忙着呢，没时间管你。要不这样，哎，你去我们那个炊事员那领点吃的，然后一会儿你往那个后山走，走到解放区，那能分粮食还能分土地，饿不死啊，能好好活下去。
8: 啊，还有这个被子，
6: 怎么了？
8: 谢谢。
6: 没事就好。
9: 行，往里走吧。嗯，好嘞，好嘞，好嘞。哎，同志，谢谢郭大爷。哎，谢谢郭大爷，谢谢。啊，正在走啊，正在走啊。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坚持多久啊？两天，我们能扛过两天吗？副司令员同志，
0: 战场放这里，迟早成为焦土，到时候我们人都打光了，还能守得住吗？副司令员同志，你再考虑一下。
1: 嗯，这人数方面确实有问题。告诉34团，守塔山村的兵力啊，从一个连增加到一个营。
9: 是。
2: 这样，这边。这边能够直接交好。
0: 对，啊，对，
2: 这块也要再增加兵力。
0: 对对对，
9: 哎哎，好，哎哎哎，副司令员同志
3: 又来了，
9: 同志，这也不是人数的问题。哎，
0: 副司令员同志，
3: 胡奇才真的把防御主力从高地上撤下来，放到塔山村吗？
4: 对，目前四纵内部也在争论，很多同志都不理解，这明显是舍高求低，仗哪有这么打的？
3: 奇才同志会打仗，会布阵。地图，
4: 哎，地图，
3: 把防御主力置于高处的方案，在平常的攻防战中没有问题。但是塔山这个地方地形很特殊，那个塔山高地，它并不是进入内地的唯一入口。我们主要任务也不是要守住高地，而是要阻拦敌军前进。如果我们只守住高点，那敌人完全可以绕过高点，长驱直入，进入防御纵深。那在高处设防就完全失去防御意义了。
4: 塔山村啊，确实是横亘在通往锦州的通道上，无论怎么选择，必须通过这里。
5: 林总，胡副司令的思路确实有道理，可如果单独守着这个村子，却没有高处强大的火力支援，那战士们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之下了。
3: 是，但是为了伟大的胜利，必须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没有哪个指挥员愿意这么做。可这就是战争。
6: 副司令，林总电报指名点将，让你去十二师一线坐镇指挥，咱们还是先去指挥所吧，
1: 看看攻势加固得怎么样了。啊！
7: 这是干啥呢？
1: 我，
8: 哎，
1: 咱们六零炮过来，把它轰一下。
8: 是。
10: 哎，同志，咱们好不容易建好的工事，你为什么要把它炸了呀？
11: 就是啊，这位同志，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凭什么轰我们的工事啊？
1: 你注意避让，别伤了自个儿啊！
11: 班长，
4: 小弟，过来。
12: 真炸啊！

0: 一个小小的六零炮都顶不住。
1: 那能顶得住国民党的飞机大炮吗？飞机大炮顶不住，敌人的进攻顶得住吗？敌人把阵地占领了，远警部队从你们这过去了，远警部队过去了，东北解放不了了。
2: 这么严重呀？
3: 嗯。
1: 现在给你们明确一下，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是阵地战。
2: 什么是阵地战？
1: 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低保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一寸瓶，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

0: 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智能手表万上带，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

0: 一寸瓶，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1: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戴，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

0: 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2: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0: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预警器，
5: 运动量要是大了，它能随时的提醒你，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2: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小闹钟，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
8: 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共同见证河北非遗璀璨荣光。6个月，全省联动，9大赛道，1000余位非遗匠人，群英荟萃，层层闯关。72组选手进入决胜赛，巅峰对决，技惊四座。全国21个省份，200余位专家评委坐镇把关，凭技艺，品创意，为非遗创新赋能，为产业发展把脉。
9: 售后有我继续创新，
10: 技更高一筹，
9: 让更多人了解这份老手艺。
11: 他做到了在铁板上绣花，
12: 把你这个作品在市场上能够推出来，
13: 想立刻把它买走。
8: 赛场落幕，薪火更续，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以匠心立技。

0: 以产业兴闻，从技艺传承到文创孵化，从场景落地到市场出圈，燕赵非遗正在完成从传世手艺到时代产业的蜕变升级。六部委重磅政策落地赋能，为传统技艺鼎力托举，为产业焕新保驾护航。历史经典产业焕新出彩，生生不息，优秀非遗等你来。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特别节目重磅来袭，再起新城。
1: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2: 因为我与众不同。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
1: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2: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 你到底什么速度？
2: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2: 零油炸，毫无负担。
1: 你到底什么赛道？
2: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1: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啊。
3: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范，零油炸，健康面。
1: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次阻击的是蒋介石的中央嫡系部队，他们建军早，装备好，战斗力强。天上有他们的飞机，海里边有军舰，地上全是炮兵协同配合，是我们从来没打过的立体战，不是游击战，不是运动战。
1: 什么是阵地？所以，你们唯一能做好的，就是给我修筑最坚固的工事、堤防、掩体。大炮轰炸的时候，你们偷偷给我躲进去，保存你们的有生力量。敌人冲上来，你们给我冲出去，打他们个屁滚尿流！你们。
2: 坚守住，7天到10天，胜利就是你们的。怎么样？只要我们攻势垒得好，那东北一准就能解放了。
3: 腿
2: 解放了，
3: 大娘就能过上好日子。咱们一定好好干了。
4: 是，
5: 臭不要啥呀、啊？

0: 我是这样想，咱这回啊，就按两群三线去配置。
1: 老高，哎，让师部的山炮迫击炮啊，尽量靠近前沿，选择隐蔽的前线，直接炮击敌人。除此之外呢，纵队炮兵啊，尽量挨着师指挥所。哎，那个九零野炮，
0: 我打算放置7门，
1: 专打炮兵。
0: 我们会事先预测敌炮阵地的距离。
2: 不光事先测量好，还要编好射击号码。只要步兵提出要求，我们随时予以援助，包括晚上也一样。
3: 是，没问题。
2: 闪开！同志，同志。
3: 哎，这个。你问这个做什么？我在写小说，总有字儿不认识，碰见谁就问谁。你认识几个字儿？你敢写小说？算上记得不太准确的，200个字儿都写有的。哈哈，
2: 认识200个字儿你就敢写小说啊？刚参军的时候，我还一个字儿都不认识呢。
3: 可同志，你不觉得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吗？
1: 他们都在讲故事，我也想讲我自己的，还想写下来，所以我就认字儿，碰见谁我就问谁，问着问着，连写带画的也就有个样子了。小同志说得好，咱们解放军就没有干不成的事儿，你识字少，可是敢写小说。
4: 那我们四纵在这绝境之地，也能打赢这场阻击之战，你说对不对？
5: 对，同志们，心中热着呢，咱们什么仗都打得赢。<笑>
4: 副司令员同志，哎，副司令员同志，你怎么总自己乱跑啊？
5: 副司令员同志，
4: 对，看守们，四纵副司令员，恭喜柴同志。
5: 首长好，12师35团通讯员高一宝，听你报告。
1: 高一宝同志，请好好的把你的小说写下去，也请用你的笔多描绘身边的战友，描绘这伟大的战场，描绘这伟大的胜利。是，
4: 师长，保证完成任务。
1: 谢谢你。
6: 老陆，这是在做什么？啊，这些门板呢，就是我们的塔山工事了。塔山地区山势多，我们土工作业非常困难，现挖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啊，后勤的同志就动员了周围的百姓，乡亲们把门板都贡献出来，给我们做防御工事用。
7: 门板做工事，家中房门。
6: 对那些小家小户来说，何等重要啊！
8: 是啊，何等重要！我想啊，如果老百姓们遇到的是国民党的军队，铁定把门关得死死的。可是他们遇到了我们共产党的军队，
6: 只要我们需要，他们卸下来给我们用，想要多少有多少。
8: 队伍中门板、床板、箱子。 柜子，好像连棺材板都抬出来了。
6: 再大的困难，只要我们身后有这样的百姓，这样的支持。

0: 我们能不生命。
1: 老罗，我倒是想起来三年前闯关东的时候了。
0: 那时候啊，我们什么都没有，更别说群众基础了。可这几年下来，我们成长的不光是军事力量，更是民心。
1: 共产党就像一颗饱满结实的种子，只要给它时间，不管多么贫瘠的土壤，假以时日，都能结出最好的果实来。

0: 你能抱住吗？哎呦！哎，地准备满，慢点啊！好，拿好了啊！哎，翠云，我来后面，我来。
1: 哎，别自找死啊！
0: 慢点啊！咱们
1: 这几个箱子，
0: 姑娘小心手啊！

0: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
1: 我们解放军后勤运输队有饭吃，而且更香呢。
2: 根据情报显示，敌主力读95师，最快也得过两日才能到达。已经到位的54军和62军都不是满编，所以我们估计啊，他们正式的进攻时间应该是1天或者2天之后。
3: 只有1-2天，我们已经在努力准备，时间太少了，林总。
4: 各位首长，按照塔山现在的情况，我们说不好可以坚持多长时间。
5: 可能要看锦州攻势的发展来具体判断塔山要守多久。
4: 那总得有个底线呢，3天要么4天。如果敌人坚持不放弃攻击，持续给塔山施压的话，我们究竟坚持几天？
6: 塔山难守，我知道你们四纵面临的压力很大，但是在锦州攻陷之前，塔山不能丢。
2: 听到了吗？为了给你们减轻压力，东野已经决定提前攻打锦州。
3: 提前到什么时候？
2: 这个要根据情况而定。
3: 明白了。
6: 塔山绝不能丢。我知道你们四纵素来擅长打运动战，每一次都是攻坚之利刃，但这次我让你们一动不动地做防守之坚盾，坚守到底。什么意思？明白吗？到底的意思就是，哪怕只剩最后一个人，也要给我死撑在塔山之上，明白吗？
4: 林总，我们可以立下军令状，坚守塔山，死战到底。
7: 请首长放心，从纵队司令到各级指挥员到每一个战士，我们每个人都会钉死在那里，
8: 誓死坚守到底。

0: 冷啊！
1: 哎呀，
0: 这点冷算啥呀？跟当年我们比起来差远了。我跟你们说啊，二宝临江那会儿，那是真冷啊！窝头、咸菜，冻得梆梆硬，那就着冰吃啊，嘎吱嘎吱那么吃。枪栓拉不响，枪也打不了，别说手脚容易冻坏了，就这脸、鼻子、耳朵、嘴，说冻烂就冻烂，那真是冷到根儿上了。知道冷根儿啥样吗？就这地都能给冻裂了。
2: 哎，班长，我听说还有冻死的，真的假的呀？
0: 那能是假的吗？多了去了。这人在雪壳子里待十分钟不动会儿，人就冻上了。有一回，我们跟老蒋打伏击，一直趴在地下等着，左等不上来，右等也不上来，等着等着，我就等睡着了。我们班长一枪托子就把我打醒了，要不是班长打醒我，我这小命早就交代到那儿了。
3: 都冻成那样了，还怎么打呀？
0: 照打呀！枪栓卸下来，揣在怀里，给捂热乎了。要是还打不了，拿尿滋，趁着热乎劲儿跟他们打。那会儿我们是真盼着他们冲上来呀，只要听着枪响，马上就冲出去，一打起来就热乎。
3: 跟班长那个时候比，咱们现在这点困难还算什么呢？
0: 走走，里面要是真冷的话，也都搓搓。
4: 谢谢班长。

0: 该来的不来，不该来的全都哭丧着脸，是在参加国庆盛典，不是葬礼。大林，难
1: 道他们都希望我下台吗？他们难道不晓得东北的局势已经发生了扭转吗？
0: 也许不只是因为战局的忧虑，建锋在上海的行动让党国的元老人人自危。
2: 孔令康已经放回去了，建锋我已经让他收手了。
0: 大林，你是要跟我也吼起来吗？你儿子扎的可不是我家的人，他动的也不是我们的根基。但是他的这个打虎行动，会彻底切断我们向美国输送资金的管道，会让我们的换马计划前功尽弃。大林，我们现在内忧外困，后方不能妄动，而前方。
1: 则应该有一场大胜才可以的。大林，我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前方的战场，这是国共在东北的最终对决，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的命运。对不起，我已经心力交瘁，无暇顾及。

0: 再这么等时机延误，塔山就丢了。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被你们这些人给耽误的。
1: 知道了，校长。我明白，我知道形势之严峻，作战时间可以调整。

0: 哎，小天，你在上边怕被人打不着，你是咋的？赶紧给我下来！
1: 没事，其他人抓紧时间加固，干活的时候都猫着点药啊！
0: 来，把这门把给我架上去，快！哎，
2: 歇会儿。
0: 不是说敌人后天才开始进攻吗？怎么班长现在就开始冒着烟了？
2: 都说他是孔小胆，看来啊，真没错。

0: 这他娘的是总攻！
1: 朱总司令。

0: 主席啊，
1: 罗总啊，主席，敌人的东进兵团呢，还没有准备好啊，他们这是提前发起的攻击啊。
0: 罗总啊，您的塔山防线准备好了没有？
1: 塔山防线准备的肯定不充分呐。
0: 锦州方面，林罗他们已经发起攻击了吗？
1: 锦州方面，攻击还没有开始啊。
2: 蒋军这是要孤注一掷啊！他们想利用时间差，打出一个口子来。这个口子绝不能开。塔山是战役的关键，不管多难，付出多大的代价，也要坚决守住。
3: 嗯，
4: 给林彪发电。
3: 是。
2: 好，马师，
4: 阙汉谦，你在干什么？
2: 谁命令你发起进攻的？什么？你能不能大一点声？大一点声！喂，
5: 马三，委员啊，是我，讲一下情况。
6: 报告校长，我们的进攻是提前了，不过请校长、顾总长放心，
5: 我们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定可拿下塔山。
6: 这提前响起的炮声，就是我们为党国的国庆献上的贺礼。嗯，好，我相信你的忠勇，我也相信东进兵团势在必得的勇气。
2: 打下去，
5: 炮声完成任务。
6: 总统，东进兵团还没有准备好，阙汉谦这样冒进是非常危险的。
2: 马三。 前两天我让人从北平用飞机给范海杰投了一封信，我问他是不是想把锦州的部队撤到锦西。
6: 总统，我们现在是谈阙汉谦。

0: 我晓得，范汉奸回答我说，他会固守荆州。莫三，这是大忠大勇啊！我们只有打下他山，才可以解范将军之围，你明白吗？
1: 那，阙汉奸发起进攻是总统您的意思？我晓得，这个阙汉奸是急着要抢功，让他去抢嘛。
2: 像他这样的人，总比锁在后面怯战的人要好很多。随他去，可能我会多消耗一些战力，但是我要的是拿下大山。
3: 军长，我们现在还不是满编，六十二军还甩在了后面，进攻的形势不容乐观啊！
4: 怕什么？我们有陆上、海上配合，几轮炮火准备。
5: 他们的前沿阵地就完全被摧毁，区区一个塔山，靠我们五十四军自己，一天就可以拿下来。
6: 可是共军向来强悍，一天恐怕拿不下来。
5: 行，共军再强悍，他们守的也是根本守不住的塔山，这一仗谁打都会赢。
6: 我们不能让别人抢了功劳，
5: 我们要去自己摘这个胜利的果子。
6: 告诉兄弟们，奋勇杀敌，直捣黄龙！冲！

0: 这边是我们的阵地，那边是共军的，两个阵地相差2000米。
1: 时间，等海水涨潮以后，情况还会发生变化。打鱼山岛必须要夺回来，如果这个位置在敌军手中，他们会作为支点绕过塔山，从葫芦岛直扑锦州。
2: 林总，是我们处长的电报。
1: 你等一下，简单说。
2: 主打鱼山岛敌情外，敌第八师、第151师正全力向塔山、白台山进逼，我前沿防线受到猛烈冲击。
1: 敌人采取的是整连整营，甚至整团的冲锋阵型，几乎在每一处局部阵地上，敌军兵力都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之多。
0: 东西打鱼山岛，西至北山阵地，这缺寒前一上来就出了重拳，这是要跟我们拼命了。吴克华，你听好了，打鱼山岛必须守住，塔山必须守住，我们会尽快攻打锦州，来减轻你们的压力。但是你要知道。 如果拿不下锦州，军委会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0: 快！地下提前发起总攻了！快回到战斗位置去！快准备战斗！快点！快的，走！准备战斗！
1: 情况，听说你们提前进攻了？对，
2: 攻击提前了，共军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前沿阵地岌岌可危，塔山守不了多久就会全面崩溃喽。还是不能过分轻敌啊，毕竟共军一直比较顽强啊。总司令。
1: 锦州前线将士既是轻敌，也各自奋勇，总比后方某些将领无端恐敌、裹步不前好得多吧？先打下塔山再说吧。
3: 总司令，塔山无险可据，共军呢，肯定是守不了的。西进兵团廖将军也进展顺利，已经抵达了张武外围。
4: 你是说锦审会战，我们占优了？是的，就目前来看，共军正在走向绝境。总司令，咱们是否？
5: 也该动一下了，否则，金审一战功成，您……
2: 司令，塔山一破，卫立煌很有可能出兵。会战规模已经如此之大，胜利在即，他不可能不来抢攻。
6: 哼，他肯定会来。不过他抢又如何？会战的核心在我们这儿，胜利的首功是我们的。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

0: 喝一口鲜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深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

0: 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 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

0: 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比请个保姆还贴心。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今天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免费领取，一分钱不花。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一台壶走天下，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一分钱没花，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

0: 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1: 我也给老伴儿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0: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现面胶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健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健面胶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健面胶镜片定制。

0: 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4: 那我的呢？
2: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5: 秀秀，
6: 哎，
5: 这哪都别抢走了，
7: 要输归你就得卖地。
8: 进了马子窝的女人进不了俺费家门的，那地就是祸端。
9: 那不是地，那是俺的血压牛肉，俺的命。
10: 在俺抓胡人家眼里，那就是命根子。
11: 你还给俺的地？
8: 这地是俺的，
11: 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8: 俺就是活好，这俺最大的问题。
12: 粮食可是俺们活命的根本啊！
11: 上来！
13: 咱等啥呢？
2: 等日头呢？
14: 哦，出来了！
15: 主题就是这个，看见了吗？
16: 对，
17: 那我给你做一个火爆的组成，主人叫主要去腥。
18: 羊肚当中呢，它也是含有蛋白质很丰富，
19: 香辣鸡脆，
20: 这油温在70%左右，
21: 通过技法让那种比较软的东西变成那种脆嫩啊。
22: 生汤啊，萝卜丝煮鱼腐，
23: 萝卜丝回去小火要养熟它，然后让它外边要泡起来，定了型，行了。
24: 我家厨房开饭了。
25: 通通通，啦啦啦，
26: 挤挤挤，快快快，
27: 喂喂喂，肠胃宁，
2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9: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29: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30: 好香啊，
29: 有汰渍没问题，
31: 汰渍没问题。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主题就是这个，看见了吗？
1: 对，
2: 那我给你做一个火爆的组成，主人叫主要是去腥。
3: 羊肚当中呢，它也是含有蛋白质很丰富，
4: 香辣鸡脆，
5: 这油温在70左右，
6: 通过技法让那种比较软的东西变成那种脆嫩啊。
7: 生汤啊，萝卜丝煮鱼腐，
8: 萝卜丝回去小火要养熟它，然后让它外边要泡起来，定了型，行了。
9: 我家厨房开饭了。
10: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

0: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2: 给我给你做一个火爆的赌城赌人，
3: 火爆赌人，这是
2: 赌人，
3: 这是
2: 羊赌人，羊赌，
3: 这个是泡椒，
2: 泡椒，
3: 蒜苔，葱姜蒜，
2: 这个是我们说叫毛巾赌啊，这个把外边那层草盐包了以后啊，然后要里边那人叫赌人，
4: 是不是就是胃呀？
2: 对呀，哦，赌吗？
5: 它那个胃上有一条肌肉，隆起那条肌肉，把别的都去掉，留下这条肌肉。它关键要吃这个原材料本身的这个脆嫩劲儿。
1: 您二师，您说让我给您烧上水，
2: 烧水轮着你，这火你也点上啊。
6: 这水羊肚得焯一下是吗？
2: 得烫一下，你得准备点纸、蒜末啊。
6: 哦，这菜等于就实际上是一个快菜是吧？
2: 对
1: 对啊，
2: 你还得脆上姜末。
7: 哦，我想问这菜是哪儿的菜呀？
2: 四川菜啊，四咱们往里边一倒一碧水就行啊。
6: 等会儿稍等，牛老师啊，
1: 瞬间的，
6: 就是怎么它就不老了，我们得掌握一个时间吧。
2: 这个您这拿好了吧？我先把碗先对好。
6: 好嘞，好嘞，好嘞。
2: 碗里给我放什么呢？酱油啊，
1: 酱油。
6: 老方，酱油。
1: 生抽什么？
2: 对，行了，都可以了，不要多，多了不好看。这有白酱油才好呢。
5: 对。
2: 哦。要不是白才好，酱油、黄酒。
1: 黄酒。
2: 舍不得过了鬼子节。
1: 有，您别老呲的我。
2: 有了，黄酒有了，
6: 打开。
1: 也有。
6: 红酒。
1: 还要啥？
2: 醋，
1: 白醋的。
2: 就是。
1: 米醋。
2: 米醋就行了。啊。酱油、黄酒、醋。
7: 分别放多少呢呀？
2: 别着急，加盐。这个没有底味儿，就靠这点味儿呢。哦，啊，
1: 它这个比例大概是什么呀？是酱油醋的比例，谁多点谁少点？
2: 这个一点点糖，一点点啊，做川菜一点点糖。嗯，然后来点药。
1: 味精。
6: 那刘老师，这酱油跟这醋的比例是谁多谁少啊？
2: 我在这说一句啊，这我们这点什么，跟这点汤，再来一点点。好，模糊的科学啊，
5: 对，
2: 更多的是凭经验
7: 感觉。
2: 淀粉，啊，
1: 碗芡，
2: 碗芡，来点胡椒粉，齐了就。
6: 多少，丁老师？我来，你
2: 多搁点没毛病。
6: 来了，
2: 好了，
6: 好了，怎么？
2: 这时候您瞧，开火啊！
6: 来，丁老师，我们看这超多长时间？
2: 水开了，
1: 水开了啊！
2: 说时迟，那时快，你看，
6: 完了，
5: 就
7: 快呀，
5: 就这几十秒。
1: 但我能说一下吗？
5: 迅速的炒，
1: 这个真是有，这味道很大。就是有那种膻气味儿哈，
7: 羊肚膻呢，它要比羊肉还要膻，因为它是内脏，
6: 它的内脏的膻味儿
2: 不会，
6: 不会啊。
1: 行了，
2: 别着急啊，我得，咱得让它沾着水啊。
1: 就是其实我觉得肯定很多味道都已经到了这个水里了啊。
6: 膻味儿出来了，
2: 为什么呀？为什么要把这沾着水啊？要不然下锅上汤汤水水的，
1: 不利索了就。
2: 对，你看这个没有？刚才这个咱们烫完了一道了啊。烫完了，把油搁热了，先
1: 泡椒。

0: 真香啊，真漂亮，哇，
1: 哎呦真香哎，这个刚才那碗欠，哎呀，
2: 不是香哎，
1: 来吧老赵，哎，牛老师这道菜你都尝，你都吃你都学，然后每次挖坑，像人老先生上，你呢？
3: 没有，一定要多向老师学习，
1: 学完了以后再想着超越是吗？
3: 超越不了这个是，我们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往上爬，因为爬多远我就不知道了，
1: 爬多高呢，叫啊，
3: 爬多高，爬多远爬就一直在平地，没法超越，那咱看这个，
1: 你这来个什么呀？
2: 那牛老师炒那个太快了，就有点啊。但是呢，我特别，我觉得我自己特有神奇之处是吧？我直接煎脆，
1: 直接煎脆，
2: 鸡脆骨，对吧？那你肯定生骡子脆骨，
1: 这也叫脆嘛？
2: 它这个呢是那种材料本身那种骨质，哎。 它不是有那么多钙哈，所以它就比较脆了。
1: 这是
3: 疏松的脆，对对对。
2: 但是呢，我这个比牛老师还多一点啊，
3: 我外头还得酥。
1: 哦，
3: 你这叫
2: 香辣鸡脆骨。
1: 香辣鸡脆骨，
3: 所以里面的料也多，是吧？
1: 这是鸡脆骨，
3: 这是现成的鸡脆骨。

0: 这是炸好的辣椒，
1: 辣椒、
0: 鸡蛋、
1: 葱姜蒜末、芝麻、孜然粉啊，
0: 芝麻孜然，这是
1: 小苏打，辣椒粉，
0: 香菜
1: 末，
0: 这两碗
1: 是生粉面粉，
0: 哦，你这外头要刮户了，
2: 炸
3: 对吧？
1: 对，
4: 那咱来吧，
1: 很简单啊。我们呢，先把这个
0: 腌脆骨，
1: 对，鸡脆骨腌制一下。鸡脆骨里头呢，
5: 太少了。
1: 我们呢，先放一点小苏打，不要太多，一点点就够了。
4: 这干嘛使啊？啊，
1: 是让它那个就起到松软的作用。完了，我们呢，把加上蒜，
3: 这么多？
1: 对，葱。
0: 你这也算是川菜吗？
1: 不算。
0: 不算，
1: 算仿川菜。姜，
0: 用料比较猛，是吧？
1: 完了呢，香菜，哇，
4: 这一会儿全都下锅一块炸是吗？
1: 对。完了，我们先给它抓一下，
0: 抓入味儿是吧？
3: 我问一个问题啊，你们别笑话我啊，这个鸡脆骨是鸡身上哪儿啊？
6: 脆骨呢，实际上它腿的关节，还有它的这个肋骨这个关节处、连接处都有脆骨，
7: 还有胸骨叫三叉骨。啊，
3: 胸骨那有点透明，
0: 这脆骨，我记得小的时候什么要吃排骨什么，说呵这块脆骨赶紧吃了，吃完补钙。
5: 对，
0: 是吧？老人都这么说。
6: 对。
0: 但这个脆骨，这个到底补不补钙呀？就
6: 脆骨呢，还是挺有营养的啊。脆骨呢，我们能咬得动。我们脆骨呢能咬得动，咬动嚼咽下去了。但你看脆骨做熟的时候，我们看到有点像半透明的感觉，还有点像筋头巴脑那个感觉，是吧？它脆骨里面呢，它除了还有蛋白质以外，它还有胶原蛋白，这是它的特点。胶原蛋白它还也有钙，它补的它的钙呢，虽然没有骨头那么多，但它比其他的肌肉组织含钙还是高的。另外呢，它还有透明质酸酶，还有什么？还有我们大家都知道硫酸软骨素。我们的骨头，这个比如说我们用我们人体的骨头来比喻，我们关节处都有一个软骨包绕着，对吧？这个软骨随着年龄的增加，你的运动量的增加，那么越来越薄，越来越薄，最后呢会造成一些退化性的骨关节炎。那么这个脆骨里面正好能补充我们越磨越薄的硫酸软骨素，所以经常吃点脆骨补充胶原蛋白和硫酸软骨素。这个骨质疏松就骨头脆了，那个少，是它为什么脆了呢？它含钙量少了，它胶原蛋白同时流失也很多，所以呢它骨头就脆了。
0: 但并不是说脆了就变成脆骨，哎，
6: 并不是这个脆骨，是它的骨头，你的胶原正常钙给我们骨头补充的是它钙是硬度增加了，但胶原蛋白补充的是它的韧性。一块骨头扔下来它很脆的话它就裂了，但是呢你要有胶原蛋白的话，它掉下来这个骨头扔地下它也不会碎。
0: 明白了，
6: 懂了。所以它给我们的是韧性。
0: 行，
4: 老赵这边已经都完事了。
1: 没完事，刚才我加了点那个鸡蛋，完了给点盐，先让它落落味儿。
0: 蛋清抓的是，
1: 不，蛋黄，
0: 蛋黄
1: 跟一点蛋清。因为第一个鸡蛋太多了。完了后呢，腌的时候因为有葱姜水嘛，我们腌的时候有盐嘛，它出来后这个鸡肉会反，会它去它的腥味在里面。完了这时候我下了生粉，完了下面粉。
0: 接下来搁面粉。
1: 对，
0: 刚才已经加生粉了。
1: 对，加了一点点，不多。
5: 炸的吗？
1: 对。哎，
4: 那你说这里头要炸的话，里面放这么多这东西，这些配料会不会一炸都黑嘎巴啊？
1: 不会不会，只要你油温掌握好就行。
0: 而且我看刚才其实已经加了盐了，是吧？
1: 对。
0: 你还尝了尝，这个盐是要加出正好的味儿，还是说要稍微咸一点呢？
1: 稍微咸一点，比底味要重一点点。
0: 因为待会儿我们还要加东西。
1: 对对对对。完了后呢，这个面粉呢，我们根据什么感觉，就是一定让它的把这个面裹在这个鸡上面，然后裹匀的，不怕它稠，就怕它不稠，因为它越稠的话，它外头越酥，你知道吗？你
3: 要放下锅的时候，不会是一坨面吗？
1: 啊，你一个一个下吧，
0: 一个一个，
1: 那就看质量问题了吧。好，你看这不是我弄完了，我们就弄成一块了，对吧？对，这个
4: 这就开始要炸了吧？
1: 没有，这还不够，
0: 还不够啊，
1: 还稍微加点。
0: 你是觉得它粘手吗？粘手
1: 对，一定让它粘住了。你看，你要粘住了，你要让它滑了，它肯定都它的面粉就不够
0: 就脱了。
1: 对，
4: 明白了。
1: 这个时候呢，我们放入孜然。
0: 这是孜然吗？
1: 对，孜然粉，
0: 孜然粉，
1: 对，孜然粉。
5: 看来这又是那个赵大厨自己想的菜是吧？
1: 哎，对，这个是跟川菜跟新疆菜结合在一起。辣椒，想吃辣的可以多放点啊，不想吃辣的可以少放点。
0: 这辣椒是你买的现成的还是自己？
1: 自己。

0: 自己在家完了后呢，先给搅了，拿水煮一下，完了后呢，水煮的时候稍微放点醋，就让它脱色。
1: 脱色。
0: 到时候回来后再炸的时候，它就很酥，它颜色不用重，因为要在家里边过火了就黑了就焦了。
2: 哎，那他们都是好多人说炸辣椒油里面也点点醋，然后再炸了，再拿热油浇也好是吧？
0: 那个就褪色了，就颜色稍微重点，它不会很深。
1: 这煮多长时间呀？加醋
0: 就焯着，拿水煮一下，煮软了就行。
1: 煮软了，
0: 对，
1: 加点醋把这颜色褪一下就行，是吧？
3: 这个时候因为醋精它褪色。然后这样炸出不是特别辣，它酥。你们看市场卖香辣酥的啊，都是从我们这里边来的。
0: 哦。这时候我们加点芝麻，
4: 基本上加香气。
0: 对，基本上我们这个就大概差不多完成了，
2: 那就可以进锅炸了呗。
0: 对，
2: 来。
4: 其实我们今天说脆啊，脆它就是这个食物它看起来比较硬，
2: 对，
4: 但吃起来呢又比较容易嚼碎，但又爽口。其实这就是脆，但是你说。刚才牛老师做那个呢，是那种通过技法让那种比较软的东西变成那种脆嫩啊，脆骨它本身它就是脆的。
2: 对，
3: 不是我们俩这个就有一互补性，相得益彰。
4: 对对对，
2: 这感觉像炸丸子。
5: 可是你油温不高，炸出来会脆吗？
0: 你先让它定型，定型以后浸熟它，到时候再开火，它就会脆了。
4: 等于是进行。锅内的二次复炸哦，
5: 多炸一遍。
0: 对，
2: 这脆骨是不是已经熟了里头？
0: 没熟呢，还得稍微等会儿。
5: 那炸到什么程度呢？
0: 基本上这个炸个三四分钟、四五分钟就差不多，因为本身你要是
1: 里面的肉不太多，
0: 你要是不放小苏打，它的炸的肯定没有这么快。稍微放小苏打，它会什么让它骨头酥。现在基本上快熟了，但是呢，我们一定要升油温升上去，让它酥
2: 脆哈，
0: 让它外头酥。
3: 哎，这是炖，
4: 入水叫汆是吧？
3: 入水为汆，人水为豚。把这花生米团团，就是拿花生米炸了，这么个意思。
0: 但这已经熟了，你可以尝尝，但是它不脆，不是它不外头不酥，是吧？
1: 对，就是说当它那个变成小沫之后，小泡之后，我们就把它捞出来，
0: 对，
1: 捞出来再升油温，
0: 升油温再做它，让它里头外头。更加酥脆，酥一点就好了。哎，
1: 现在就像那个老赵说的，熟已经熟了，但是外面还是那种就是软的，
0: 对，
2: 要塌的嘛。说白了就是
1: 面吹个，慢点吹水，别烫着啊。味儿特别好，其实再复炸一遍也是一个吐油的过程，对吧？
0: 对。
5: 但是本身这脆骨那个劲儿已经出来了，还是真有意思。
0: 因为它捞出来，它遇凉的时候，它空气里它就热的出不去，它就马上就变成水汽。炸的时候，这它就会抽出里面的水汽。
2: 我觉得别说真香，我觉得你香不是脆骨的香，是那些葱姜蒜炸出来的香味儿。
3: 孜然、辣椒面、
2: 辣椒面啊，
3: 合在一起，热入芳香气，
5: 这回脆了。
4: 嘿，听这声，
2: 上面直接吃就行了，
4: 把那个漏勺砸，
5: 或者拿点辣椒粉蘸一蘸。
0: 好，这个时候呢，我们锅里有点底油，
1: 就开始炒了，是吧？
0: 对，放点花椒，
4: 还来点麻味儿，
0: 对。
1: 哇，你放这么多呀？
0: 好，这时候花椒香味出来了，我们把这个放进去。
1: 就直接这样放。
0: 对，因为本身这个底味已经够了，我们就不要再加盐了。我们需要它的麻味，麻跟辣味在一起。
1: 那这时候要放辣椒吗？
0: 对，这
4: 时候是吧？
2: 拿这个。
0: 完了，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辣椒炒热一下，最后呢，把这点芝麻全倒。
5: 哎呦香，
1: 还要再放其他的香料吗？
0: 不用了，不用了。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出锅了。哎呀，这时候辣椒的味道已经出来了。
1: 对，辣椒的香味儿。
0: 对，
4: 其实它是辣子鸡的变种嘛。
1: 对，
5: 对，
2: 比辣子鸡量大。
4: 对，
0: 这时候呢，把剩下的香菜
5: 撒上去。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 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

0: 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6: 今天咱们刚才说了，咱们用这个蛋清也做一个。
7: 是。
6: 今天咱们刚才说做一个广东的，今天咱们来一个罗定的。
7: 旁边的是不是？
6: 哎，咱来一罗定的。罗定呢，有名的东西比较多了。
7: 哎，
6: 豆豉。
7: 豆豉，
6: 对吧？咱们说罗定豆豉鸡，对吧？然后罗定的这种小吃里边，鱼腐。
7: 鱼腐，
6: 对，它叫皱沙鱼腐。
5: 哦，
6: 哎，这个它这个当地做的话，一定要用鲮鱼。鲮鱼的话，它呢价格又相对来说便宜，而且做起来也方便。但是我们这边呢，可能北方买这个不是特别方便。那咱们现在今天咱们用桂鱼肉，哎，比例做法基本一样，好吧？做完了之后回去你看看吧，这个是有技术难度的啊！你别看着这个东西简单。一样的配比不对了，做出来就不是这东西。
7: 简约不简单？
6: 哎，
5: 那行，张弛给我们介绍介绍，都用到了什么食材？
7: 这个食材啊，这个是非常的丰富啊。首先这是鸡蛋清，鱼肉啊，
6: 对，鱼骨，
7: 鱼骨，柠檬，这个就是，
6: 这是什么？
7: 姜水，
6: 嘿，葱姜水，鼻子也不错了，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我觉着
7: 啊，
6: 用劲儿了，
7: 对对对，这个是萝卜吧？
6: 对，对，这个是泡打粉
7: 啊，泡打粉，
6: 对。
5: 那行，李老师，您歇会儿，张弛，今儿你师傅要做这道菜的名字叫做？
7: 这个菜名就非常的霸气，师傅，请大声的说出来。
6: 我这徒弟这脑子，我告诉你没谁了，
7: 是
6: 特别好啊！记住了啊，
7: 记住了。
6: 浓汤
7: 啊，
6: 萝卜丝煮鱼腐。
7: 浓汤萝卜丝煮鱼腐，姐。
6: 哎，你这边一会儿，我先看着你煎上这鱼腐。
7: 好嘞，煎这个油啊不能多，
6: 对，
7: 点就够，
6: 是不是够了？
7: 是不是？哎，这是
6: 哎，润好锅。
7: 好嘞，
6: 先放姜。咱们今天这个鱼腐啊，哎，有点小金黄色之后，然后把鱼放进，别炸着啊。
7: 好嘞，
6: 300克的鱼肉，基本上就是一条鱼。这个泡打粉，
5: 这泡打粉这多少呀？
6: 泡打粉2克。对，这个泡打粉在里边呢起一个发的作用。这个是淀粉，然后盐，4克的盐。对，
5: 糖，
6: 糖， 五克的糖，
8: 还有味精，哎，
6: 再来一点味粉，咱们把这个蛋白，哦，220克的蛋白，基本上就是小半斤，比这个鱼肉比例要稍微少一点，因为我们还要放水。说这个菜里头啊，啊，广东菜为什么跟这个一般的这个菜，咱们说有一点点
8: 不一样，
6: 区别不一样，对，广东菜、粤菜啊，做东西做汁酱。就有点像咱们西餐这 pastry 似的，它腌东西都有斤两有比例。

0: 好嘞。
1: 姐家这机器都这么好使，这就全变成鱼泥了。
0: 不，我来，我给您掏。
1: 哎，你看这
0: 我忒小了。
1: 你看这锅就特。怎么煎都没事儿，
0: 见不得浪费。
1: 哎，
2: 是
1: 这点儿，好几顿能做。
2: 是，
0: 对呀、啊。
1: 准备好热水，
2: 准备好了，师傅。
1: 走，别烫着啊。
2: 好，放心吧。
1: 再来，再来，多放多给，叫你停再停，再来一点。
0: 没了。
1: 好嘞，咱们来做这鱼腐。
2: 嗯，
1: 多来，这个需要多的油。
2: 好嘞。
1: 对，估计这点都得给。
2: 炖炖炖炖炖。
1: 对，然后他做油的这个功夫 啊，咱们来切这个萝卜丝，啊。萝卜丝的话呢，这个萝卜稍微的
0: 有点糠，
1: 有一点点糠，所以说咱们用这个外边的这个啊，
3: 差不多稍微小一点
1: 啊，一桶油，哎，行了，齐活了，徒弟，
2: 好嘞，
1: 这个萝卜呢有一股臭萝卜气，
2: 对，
1: 对，所以说呢，咱们要去这臭萝卜气呢，也是就要先过油再过水，走一下之后，轻轻焯过，把这味儿走了，再配就好了。你看这个菜为什么用萝卜？萝卜的话，它本身啊，它就素，就吸油，对吧？所以说咱们炸过的那个鱼腐，再和这个萝卜丝，等于说我们把它又配在一起，哎，就特别好了。这东西就是一个和另外一个，它得有关系。
0: 对，
1: 来，基本上把这个啊，咱们说推一推，
2: 这油温严格控制，不能超过
1: 对，最小一点的火，低一点无所谓啊。所以说咱们做的时候啊，
0: 蘸一下水，
1: 对，把这个蘸一下水，这个鱼丸。起来了之后，走你，
2: 嗯，
1: 顺边溜下去，
2: 是，
1: 别着急，千万别着急。火儿咱们再炸一锅，一会儿你看看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这么去做了。这个一会儿走一定是溜边，就这个一定不能着急，而且这个不能火大了。这差不多了，徒弟，成了，这个可以把汤出了。像这个炸的话，一定别着急，一会儿慢慢炸的，你看这表面一会儿起着微金黄色，然后让它外边要泡起来，定了型，离油之后它才会慢慢的再缩回来。这个做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弄完了之后，就是要让它均匀。看这个颜色现在啊，就基本上一个个小泡一样的了。这个，哎，然后咱们把它倒出来，哎，咱们留一点油，这盘子找的都这么合我心意啊。
2: 是是是，看，厚度不少。刚刚好，
1: 姐找一块尝尝。
0: 你小的，
1: 对你找一块尝尝。徒弟看着啊，走。
2: 师傅，好嘞。
1: 哎，高温，
2: 这么穿一
1: 个萝卜丝
2: 是吧？
1: 哎，穿一下，烫了吗？走你。
2: 就这么一下是吧？
1: 对，
2: 也就是四五秒钟时间。
1: 热水。
2: 嗯。
1: 我知道这
2: 个。
1: 萝卜丝回去。
2: 嗯。
0: 好吃吧？
2: 就是给我焯一下是吧？
1: 对。
2: 嗯。
1: 一点盐，一点点的，鸡粉。嗯 ，OK， 把这萝卜丝煮一煮。现在我们拿罩里把它直接给控出来。
2: 好嘞。
1: 哎，好，这个放在这儿，然后用到咱们刚才这个鱼汤了就。来，走。
2: 吊的这个高汤。
1: 对，这个煮开了，这个基本上就是把所有的东西放进去。这个鱼腐可以早放，不怕煮，而且还能把它的这个味道
0: 鲜味儿再
1: 鲜味儿给它带出来。对。咱们光说像这种了，咱们说在那边有鱼丸，有牛肉丸，对吧？咱们说这个，你要是说在这种汤里，现在我挤点小鱼丸进去
0: 啊，也好吃。
1: 两种又不一样的口感，
2: 是
1: 对吧？这个里边的话呢，本身鱼腐里边咱们已经放了一点点的盐了，
0: 对对，
1: 所以说现在调一点点汤的味道，好吧？这个用的是鱼汤，本身挺鲜，但是咱们少来点鸡粉，提提它的味儿，少来一点点味粉提提鲜，再来一点盐。走点这个底味儿，哎，这会儿咱们把萝卜丝下去，好，
2: 看着这汤都想喝呀，师傅。
1: 对，咱们都得做功夫菜，
2: 是啊，
1: 是不是？
2: 嗯，
1: 咱们这没功夫吗？
2: 有功夫，
1: 好不好吃？
2: 好吃，
1: 来，中间再给来点，
2: 呵，这花花绿绿的，站在好看，
1: 嘿，好，行了。
4: 从眼前开始，如果您的眼睛出现以下问题，请立即引起重视：一、手机小字越调越大，胳膊越伸越远；二、远处路牌看不清，总是坐错车；三、近视又老花，眼镜每天摘来摘去；四、老花镜摘摘戴戴，眼睛又酸又胀。
5: 呵护视力，刻不容缓。

0: 远视光技术专业教授、轻功大国工匠王立书教授郑重提醒，中老年人想要保护眼睛，看远看近都清楚，一定要科学验光，科学配镜。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适用于以下九大人群：一、老花多年人群；二、刚过四十就出现视镜疲劳的人群；三、近视又老花人群；四、老花伴随近视、散光、远视的人群；五、经常开车的人群；六、喜欢户外运动的人群；七、看手机、看电视看不了几分钟眼睛就难受不舒服的人群；八、外出怕强光怕眩光的人群；九、从来没有经过专业验光的中老年人群。
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4: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有一种滑是口感的感受，
6: 对，
7: 我就来个鲜虾纯菜不就完了？
8: 纯菜呢，提高机体免疫力，起到一个预防癌症的作用。
7: 纯菜它不是凉的吗？所以我们先给它搁在里边热乎一下。
9: 这滑的感觉就像我摸到我姐的手，哎呦，还滑到这地步了。
10: 叫一个滑的海鲜的一个豆腐羹，
11: 就是中国人这边基本是蒸煮文化，西方是烧烤文化。
10: 我们让它稍微滑，但是这个呢不能太稀，太稀它不滑，
7: 够滑点，
10: 又香又滑溜。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品娇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7: 因为我原先工作的原因，导致我的眼睛看远一副镜子，看近又有一副镜子，然后开车的时候又换一副墨镜，换来换去太麻烦了。我是通过电视广告知道超视力的，抱着试试看的这么一个态度过来了，然后我配了一副，配完以后没想到这一副镜子解决了看远看近还有开车不用频繁的去换镜子了。这个眼镜还有一个变色的功能，在阳光底下它会变色的，所以它的功能性特别的全，在生活上带来很大的快乐。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0: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8: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拉面饭。
1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以坚守献礼国庆，用实干诠释担当；假日期间，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一批重大工程建设稳步推进。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0: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3D 记者带您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老空间换新，感受城市休闲新选择。
1: 第20届亚运会昨晚闭幕，河北健儿收获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

0: 建设进度。
1: 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
2: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3: 脚跟着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把这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瓷瓶上面也比较滑。
1: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机铁塔架到另一机铁塔，每侧六根，一共12根。这活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
4: 咱一个卡器就是40-50斤、嗯，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
5: 哦，
4: 他都需要俩人去合作。
5: 哦，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4: 这线也挺重的，这个1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3: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
5: 嗯，
3: 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嘛，很多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了。
1: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措施的检查。
4: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采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6: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
4: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2: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它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它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1: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6: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1: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7: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金堂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8: 国庆假期，唐山港金堂港区第4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
9: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歇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8: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抵制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10: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2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

0: 通质量。
1: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2: 从港口到内陆，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11月底并网投产。
3: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4: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3: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硫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4: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3: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5: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输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2: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
6: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2: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检测温。
7: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1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破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2: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输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
8: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2: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 售后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2: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五个地市，在十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
0: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10: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劝。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11: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0: 童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级、包装，1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
12: 都来了十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每年收购700到1000吨左右，然后在云南市场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0: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板栗栽培面积发展到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4万吨。目前，当地已建起7家龙头板栗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21亿元。眼下，唐山遵化市铁厂镇的1.4万亩雪花梨进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住当前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13: 一共种植7-8亩地儿，靠着这片梨园，每年能带来6-7万的收入。
0: 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将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果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鲜梨分级包装后供应京津冀各大商超，销往京津、黑龙江、辽宁等地。
14: 这儿的雪花梨果形周正，汁水多又甜，而且耐运输、耐储存，市场认可度高。
0: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铁厂镇对老梨树进行提质改良，引入红香酥、秋月梨等优质新品种，将梨品种扩展到20余种。目前，全市梨树种植面积达1.7万亩，全年优质梨果产量5万吨以上，建成可冷藏储运10万吨水果的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带动2000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3: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15: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2: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16: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2: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17: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也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2: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18: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2: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19: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

0: 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琉璃阁院落是清太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 就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2: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月楼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0: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3: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
1: 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0: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4: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5: 在松风揽月情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 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0: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6: 数据显示，8月份河北省外贸出口441.6亿元，同比增长22.6%，环比增长2.4%。 综合来看，今年1至8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522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具体分析，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8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579亿元，增长16.2%；对欧盟进出口410亿元，增长16.1%；对巴西进出口410.8亿元，增长17.6%。 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465.3亿元，增长3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对拉美地区、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847.5亿元、628.7亿元，分别增长33.2%、75.1%。出口产品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居首。 前8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571.6亿元，增长27.5%，占出口总值的46.2%。其中，汽车出口471.1亿元，增长46.2%；新三样产品出口280.3亿元，增长36.9%；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80.2亿元，增长27.6%；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9.3亿元，增长2.6倍。 进口产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占比近80%。前8个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636.5亿元，增长39.9%；其中进口原油492.1亿元，增长1.2倍；进口天然气230.8亿元，增长65.3%；进口铜矿砂168.3亿元，增长6.5倍。
2: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接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6: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 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 他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0: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6: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五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三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两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1: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6: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三项比赛，收获一金两银。铁人三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2: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6: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3: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读自然妙笔，勾勒燕赵秘境。

0: 墨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近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拉面饭。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晚上好，来看天气。金秋十月，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明天多地的温差可达15度或以上，北部地区更抢眼，像张家口最低气温3度，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气温就能超过20度，一天更像是两个季节。在中南

0: 南部，像石家庄、衡水等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还有机会触碰到30度线。当昼夜温差超过10度时，早晚穿外套、午间换单衣的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天空状况方面，未来几天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就是典型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户外活动。那晴多雨少，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明天午后，我省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20%，这也导致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28度。张家口晴，3到22度。承德晴，6到24度。秦皇岛晴，8到24度。唐山晴，8到24度。廊坊晴，11到26度。保定晴，8到27度。沧州晴，10到26度。衡水晴，13到28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9到27度。定州晴，11到27度。新集晴，13到28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7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6度。感谢收看。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5: 我已苦练20载，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5号，星期一，农历8月2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国庆假期，各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为消费注入新动力。
0: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1: 六张网建设加速推进，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通过技术攻坚锻造硬核底座。
0: 我国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
3: 对我们来说，实干就是风停抢调，路段抢通，脚踏实地地把风机一台一台稳稳地上雪域高原。
2: 全长134.2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
4: 国庆假期，我们坚守在各个岗位，全力以赴管好、运营好这条通江达海的黄金水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五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接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
5: 总书记提出，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我们抢抓今年最后这100天的黄金施工期，全力冲刺全年任务目标。
2: 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架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负荷中心，
6: 保障10月下旬工程按时投运。眼下我们最关键的任务就是把手上的工程干扎实，实实在在为15五的良好开局出一分力。
2: 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智算集群全速运转。
7: 假期我们已经完成52个算力场景适配，把这些算力资源转化为自动驾驶、数字文创领域的实际应用，保障长假期间各类数字业务平稳运行。
2: 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
8: 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已逐步掌握大型邮轮全流程设计建造与总装集成能力，形成可迭代的系列化建造模式。
2: 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香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
9: 我们24小时是必须要在这里面坚守的。装置建成以后，大力提升了我们国家在分子原子动力学、量子材料等相关的基础研究以及将来的应用研究。
2: 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4.4公里的地

0: 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
1: 今年哈尔滨供暖提前了10天，我们把节日坚守变成保民生的实际行动，一定让老百姓温暖过冬。
0: 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2: 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新意迭出，融合购物休闲和文旅体验的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消费持续升温，充分激发假日消费新活力。
3: 今年国庆假期，因地制宜打造的消费新场景格外受青睐。在湖北武汉江夏区这片金色稻田里，大人带着孩子割稻脱粒，再亲自动手熬成一碗锅巴粥，满眼秋色成了可触可感的温馨记忆。
4: 这里啊有一个特殊的餐厅，您看餐桌是直接摆在了稻田旁，那田里的收成呢不仅是摆上了桌，而且成了桌旁的风景。在这里啊还可以体验晒秋抓鸡这些农活，丰收啊变成了可吃可看可玩的新体验。
5: 一来就闻到全是那个稻香，可以亲自去割稻谷，感受这个采摘，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假日的乡村精彩纷呈，城市里的各大商圈更是人流如织。吉林长春把山地景观搬进了商场里，打造出独特的购物休闲体验。顺着蜿蜒盘旋的步道涉级而上，市井美食街区烟火气十足，文创工坊与潮店错落分布，每一处转角都有全新景致。这个国庆假期，每天有超过6万人前来体验。
6: 在家早就做好攻略了，一放假就来打卡了，有一种眼前一亮的感觉。
3: 跳出单纯卖货传统模式的商场，正带给消费者更多意外之喜。在广州这个42万平方米商业空间里，热带雨林植物园、极地海洋世界、自然科学博物馆等10多个文旅项目开门迎客，市民游客可以一站式体验丛林探秘、科普研学，商场成了城市里度假热门目的地。
7: 我觉得这个商场的活动比较丰富，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新奇的场馆，感觉玩一天都不够。
3: 越来越丰富的服务和商品供给正在激发出新的消费潜力。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3天，全国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和商圈客流量同比增长了3.4%，营业额增长了5.3%，消费品销售同样火热。全国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汇集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合计带动销售额114亿元。
8: 国庆假期，各地通过创新打造文化新场景、新业态、新空间，丰富人们的假期文化生活，也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力。
3: 金秋十月的杭州游人如织，湖光山色之间，人们不仅能赏美景，更能沉浸式感受传统宋韵文化。西子湖畔，国风乐团现场演奏清雅古曲，不期而遇的东坡诗会互动感十足。在紧邻西溪湿地的历史街区里，浙江省文化馆创新打造了开放式的全民艺术学堂，您可以听着古琴，以花会友，体验传统香道，触摸非遗技艺。
9: 我今天就是为了插花特地选的这件旗袍，也想沉浸式的融入。
10: 我今天带我妈妈来这里体验中国的非遗，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3: 在四川成都，曾经的工业遗址正用另一种方式与传统文化相遇。这家礼乐文化主题参秀，节日期间座无虚席，时刻换上汉服入席，节目编排更是让历史场景活起来。在陕西西安，景区街区里，随时都有可能开启一场与秦腔的邂逅。秦腔互动巡游、慢卧鱼挑战赛，与电视剧主角关联的秦腔文旅专线等，拉近了年轻人与传统戏曲文化的距离。 而在山东乐陵影视城，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吸引了大波游客。

0: 不少人在看完电影后特意来到这里，看看电影里的取景地长啥样，亲身体验电影拍摄过程。
1: 就跟看电影的时候感觉不太一样，毕竟身临其境嘛，感觉还是比那个电影里面就要更震撼一点。
0: 在深圳，科技则为文化插上了想象的翅膀。龙岗国际艺术中心是全国首个由鸿蒙智慧系统打造的艺术馆，在这里铺满天地的屏幕360度无缝衔接，实时联动，置身其中，游客仿佛时而潜入鱼群环绕的海洋深处，时而走进2050年的科幻深圳，还可以奔赴浩瀚宇宙，飞越美丽中国的大好河山。
2: 现在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原来的悠久的历史的这种文化，更就是想要感受这种创新的文化。
0: 传统与时代相遇，历史与当下交融。2026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期间，各地推出超20000场文旅活动。数据显示，传统文化、国潮打卡、非遗体验等成为相关平台搜索关键热词。人们在山水之间感受文化之美，厚植家国情怀，共享发展成果，积蓄前行力量。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全国交通出行今天陆续迎来返程客流，交通部门服务升级，畅通出行最后一公里。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1463列，全国多个火车站相继进行停车场改造，便捷旅客换乘出行。公路方面，根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6个路段易发拥堵，针对短时集中返程客流，多地交通部门协调地铁延长运营时间，加密夜班公交频次，在热门景区增加网约车和出租车运力补充，增开往返火车站、机场、市区的公交一体化接驳，保障旅客顺利返程。为便捷旅客租车出行，今年国庆假期200万人次机场和一类高铁站枢纽已实现租车站点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指导企业优化租车流程，推出免费或者低费率异地还车。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7.6点，环比上涨4.1%，同比上涨22.9%。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9月份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随着传统生产建设旺季到来，重大项目开工以及制造业生产和市场需求持续改善，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上涨，大宗商品市场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为4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奠定良好基础。
3: 今年6张网建设不断刷新进度条，不少领域已经踏入技术引领的无人区。如何不断攻坚，打开新的局面？用电需求旺盛的浙江宁波正在解一道来自屋顶上的难题。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4: 这里是浙江宁波的一片制造业基地，楼下智能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而部分生产用电就来自这里，屋顶上的光伏板。如果把宁波全市分散的光伏拼在一起，面积足足有5000个标准足球场大小，装机容量更是突破了1000万千瓦，相当于在屋顶上长出了半个三峡水电站。为啥要在屋顶上建这么多光伏？这位企业负责人算了笔账。
5: 每年企业可以节省用能成本上千万，用不完的电我们可以上网产生效益，相当于在屋顶上又给企业建了一条生产线。
4: 但是当海量的光伏板并入电网，这场压力测试电网该如何应对呢？在宁波供电指挥中心，记者就和工作人员共同经历了一场小小的突发状况。
6: 上网的情况进行监测，如果有什么越线的电压，有频段我去处。
7: 哪个变电所的？
8: 好，左边。
4: 系统提示局部线路电压过高，这样的异常信息晴天的时候一天就要出现10多次。
6: 原来我们电就是从我们电厂往每家每户送过去的，就是单车道，可现在屋顶都有这么多光伏，它都是一个小电厂，往电网送，要双车道，我们的线路就承载不了。
4: 宁波的难题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的挑战。眼下新能源装机平均每年增长约2亿千瓦，迫切需要一张筋骨更强的新型电网，让清洁电力发得出、送得走、用得稳。一系列技术攻坚正在展

0: 开。这段时间，电力技术人员正在街巷的杆塔上布设一套装置，把光伏出力、电力流向、线路负载这些看不见的信息绘制成直观的电力潮汐图。科研人员将海量气象数据装进了电力调度系统，顺着未来的光照、气温，提前推算出光伏发电的增减变化。
1: 是通过这个模型的话，让我们这个预测准确率呢已经提高到了这个

0: 而这也是全国新型电网建设发力的方向。到2030年，新型电网要支撑超28亿千瓦的新能源消纳，让能源绿色转型走得更稳。向着关键技术领域持续挺进，六张网攻坚正全面铺开。水网迈向智能化，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已覆盖30多万处安全监测点。算力网冲刺前沿高地，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上线，提供超10万卡算力，支撑10万亿级参数大模型训练。新一代通信网加速竞跑，6G 通质感融合外场试验持续开展，实现较5G 提升10倍以上的极致连接能力。从单点突围到六网系统升级，每次突破都在筑牢互联互通硬核骨架，为要素自由流动铺就通途大道。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北京市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依托，将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贯穿超大城市治理，把一个个市民诉求变成一件件民生实事。
2: 因丁香诗会而出名的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经过城市更新后，100多家商户入驻，环境漂亮了，居民生活便利了，但新的诉求也出现了。
3: 污水都满了，皮套就差这么点都上来了。
2: 装饰气球噪音，空调外机排风扰民，下水道堵塞，12345热线中心陆续接到居民投诉。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街道、居民、市场监管等各方反复协商，逐一解决。
4: 政府拿那个居民提出这些小事儿，确实当事儿处理，特别快、及时。我觉得是应该相互理解的。这院里的下雨呢，也不积水了；胡同里的各种管线都入地了，政府也不容易，想着大家，想着老百姓的。
2: 从有一办一到办好一类事，接速即办针对外卖骑手反映的停车难、换电慢等普遍性问题，在全市开展靶向治理，就近划定骑手专属停车区，建设暖心驿站，增设换电柜，商家设立引导员、取餐位和指示牌，方便骑手快速取餐。
5: 以往呢，我回家换电瓶需要这个就是20-30分钟，有这些换电柜之后呢，可以2-3分钟就可以给它换了。政府确实给我们解决了很多的实际问题。
2: 这两年，北京四环路分段进行大修，开工前相关部门梳理了近两年群众投诉信息，发现群众对反复破路现象意见较大。
6: 你们这么热心于修这条路啊，啊，翻来覆去的翻路面，干什么呀你们？
7: 过去的大修呢，就是单一部门各自干呢，今天你站，明天我站，所以呢，我们是想达成一个共识，要统筹考虑，减少这个马路这个拉链。我们要从老百姓的亲身感受去理解，其实是一个思想转变的一个过程。
2: 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治理，市政府组织交通、市政、园林等部门优化工序，协同施工，把对市民的干扰降到最低，从而做到了未速先办。北京市接速即办改革开展7年来，12345热线累计受理市民诉求将近2亿件，解决率、满意率均超过97%。这两年，热线全流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诉求分类由之前的2000多项细化到上万项，让派单更加精准。同时，对海量民生诉求开展数据分析，成为政府决策的参考。接速即办为全球治理大城市病提供了新思路，众多国际政要学者把这条民生热线视为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窗口。
8: 拥有这样的系统，不再凭空抽象的管理城市，它会让你非常清楚人民是否满意，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
9: 近日，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返回上海，取得多项成果。
10: 本次考察，雪龙号、雪龙二号历时3个月，在楚科奇海台、加拿大海盆和北冰洋中央区域完成海洋环境综合考察等任务，并在冰边缘区多学科综合调查、气、冰、海立体协同观测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考察发现，加拿大海盆存在来自太平洋的次表层暖水注入增强现象，加克洋中脊海底深渊发现新的巨大热液雨流区，

0: 北冰洋高纬冰区发现较多极雪幼鱼，刷新国际社会对北冰洋生态系统的认知。此外，本次考察中对国产先进装备进行了测试和业务化应用，国产卫星系统首次实现跨南北极视频通话，极地生态无人冰站、冰基海洋剖面浮标等多型国产装备批量布设，解决了长期以来对国外技术装备过度依赖的问题。其中，国产化浮标装备率超过90%。目前，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极地号和探索3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随着国产海水淡化核心设备取得突破，全国海水淡化日处理能力不断提升。截至目前，日处理能力达到307.7万吨，到2030年力争日处理能力达到450万吨。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奢靡迷信、编造冲突剧情等5方面突出问题，净化网络空间。世界数据组织日前在杭州、南宁等地新设5个分支机构，开展数据开源生态体系建设、数据跨境流动和开发利用等国际合作。世界数据组织成立于今年3月，旨在推动全球数据发展与治理实践，总部设在北京。
2: 连日来，我驻多国使馆和驻国际组织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近日，中国驻意大利使馆与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团共同举办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愿同中方推动双多边合作取得更大发展。
3: 意大利将中国视作对外关系中至关重要的伙伴，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意中友谊长存。
0: 在中国驻法国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盛赞中国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致力于法中友好合作。
4: 中国的发展变化令人印象深刻，面对气候变化、人工智能发展等全球性议题，法中及各国加强合作至关重要。
0: 在中国驻埃及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祝愿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双边友好合作更进一步。
3: 今年是埃中建交70周年，习近平主席刚刚对埃及进行了历史性访问，我祝愿中国持续进步、发展、繁荣。
0: 在中国驻塞尔维亚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和塞中关系发展成就。在中国驻阿根廷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不断深化阿中传统友谊与合作。此外，中国驻缅甸、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韩国、日本、巴布亚新几内亚、土耳其、西班牙、卢森堡、斯洛伐克、乌克兰、尼加拉瓜、刚果布、安哥拉等多国使馆近日也举行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与各国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各国来宾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非凡发展成就，以及中国为推动全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他们表示，愿与中国相向而行，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友好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也门政府方面4号宣布对胡塞武装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也门政府军今天宣布，军事行动于今天凌晨正式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据也门媒体报道，政府军称已在西南部塔伊兹省祖巴卜地区控制多个区域，并控制国际航运要道曼德海峡。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多国联军今天称，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行动，摧毁300多个目标。目前，联军正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地面行动提供空中支援，同时为曼德海峡提供空中保护。胡塞武装消息人士否认政府军在祖巴卜地区取得进展，并称争夺曼德海峡控制权的战斗仍在继续。消息人士此前称，胡塞武装4号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并切断了连接塔伊兹与亚丁的交通要道。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四号报道，出于安全考虑，美军已将所有 B-1 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罗德基地。报道援引美国国防部的声明称，撤离的轰炸机均已部署回美国本土基地。英国国防部对此未表态。报道称，美国此前一直将菲尔福德基地作为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枢纽。九月下旬，该基地附近发生一起安全事件，英国政府将这一事件与伊朗相联系，伊朗予以否认。德国总理默茨四号访问乌克兰首都基辅，承诺对乌追加约10亿欧元军事支持。当天，基辅发生爆炸。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无人机当天击中基辅市横跨第聂伯河的北桥。俄国防部还称，将加强对基辅和其他地区军事目标的打击，以回应乌总统泽连斯基关于加强打击俄炼油厂的声明。巴西总统选举首轮投票结果四号出炉，前总统博索纳罗之子、自由党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获得约47%的选票，位居第一，领先排名第二的现任总统劳工党候选人卢拉约2%。不过，由于无人得票过半数，按规则，博索纳罗和卢拉将于本月25号进入第二轮竞争。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消防部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州洛杉矶县圣克拉利塔市附近三号燃起的一处山火迅速蔓延，目前过火面积超过420公顷。洛杉矶县警方对部分地区发布了疏散令。美国媒体四号报道称，此次大火起火具体原因不明，南加州热浪以及大风天气助长了火势。
1: 神州大地秋色浓，城市风景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宜居宜业的城市美景。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北卫视今晚播出。
1: 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
6: 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吃不了兜着走。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是打土豪掠绅，谁是土豪，谁是掠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少出去折腾，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理想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3: 量身
12: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本剧场由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特约播出。
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咋回事，二秀？俺以为俺救你的时候去晚了，你没被马子坏，你是好好的。他们咋回事？俺爹之前把俺扔在马子窝不管不顾，俺才故意那样说的。俺就想看看他会不会心疼，还有没有这个闺女。
1: 你为啥这样作践自己啊？你为这你受了多少罪啊？
0: 俺去跟他们说。哎，躺下，躺下。你要去跟谁说呀？去戏台子上喊，说你的秀秀没被马子坏啊。大脚，在乎的人早就在乎过了，不在乎的人，说什么都没用。
2: 俺就是觉得，你受了那么多罪，咱得还回去。
1: 这个还不回去的？为啥？你总说俺是你最亲的人，这事儿你为啥不早告诉俺？你从一开始就没嫌弃过俺，跟你说或者不说没差别。而且这件事儿，俺还要为一个人保密呢。保密？谁呀？
2: 俺当时被抓到马子窝的时候，是郭子哥顶着命，趁着送饭的功夫把俺放了，俺才遇到你。其实你见过他。
0: 哦，就是那晚，俺一脚踹倒的那个。

0: 在马子卧私自放的票子是要遭秦德问剐的，所以
1: 秀，苦了你了，啥都得瞒着，咱以后啊好好感谢郭子哥，俺觉得这是你娘不咱娘的善回报在你身上了，从今天起俺要时时刻刻的陪着你，不然你挨欺负，永远保护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娘，今天是二月二，学古筝了。娘，您不说俺都忘了。今天二月二，
1: 。二月二，敲瓢扎小老鼠，快搬家，搬到哪里呀？搬到财主家，住着俺们家，是穷财主家。
0: 呀，哟，
1: 秀秀，你会吧？
0: 你学过吗？会不会？
2: 俺娘以前学过，但不是这样讲的。
0: 那你们咋讲啊？
3: 来，你来学。
0: 俺学，
3: 嗯，
0: 不每年都是您学吗？
3: 改了啊，你也老大不小了，该顶门过日子了，啊，别整天想三想四的往外跑啊，你来学，让你屋里的跟着一块学。
0: 真让俺顶门过日子，那就得让俺说了算啊，把地还给铁头家，俺就不走了。
3: 你爱学不学？
2: 爹也没说不还啊，
1: 今天就说学谷仓这个事儿哦。
0: 嗯，俺学就俺学，来秀，你来学，俺跟着你。
1: 嗯，
0: 来。秀，抱粮食。
2: 哎。
0: 来，哎，
1: 慢点，你的胳膊。
0: 哎。来，
2: 哎，娘，
3: 哎，说话啊，
0: 秀，按你会的说，
2: 哎，
4: 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小麦满仓，谷满地。小元宝到处有，
0: 哎，说的真好听。
1: 可是，
5: 月二十耕牛，春耕夏耘天下走，
6: 牛耕满地福气满，风调雨顺好年头。
7: 小仓流，大麦满仓谷满地，满地元宝满地流。
8: 东家，您说您那么多个地啊，咱家还那么多余粮啊，那还需要那么大个谷仓，那管得过来吗？
9: 你胡说啥话呢？俺在这选谷仓呢。再说了，谁还嫌谷仓里粮食满呢？你这满话要是让过路的神仙听见，
7: 等到了秋后，俺这谷仓粮食要是不满，俺就把你剁了塞谷仓里。
8: 哎，各路神仙啊，各路神仙，俺胡说的啊，俺恁就当俺是个屁，俺是个三岁小孩啊，可别让俺东家给俺剁了啊！哎，谢谢各位神灵啊。啊，谢谢啊！哎，谢谢各位神仙啊！谢谢啊！谢谢。
9: 你就是嘴甜，又会吃又会说。
10: 俺回来了。
11: 哟，我的天哪，这咋学这么大个谷仓啊？啊，爹，
9: 这学谷仓本来就是你干的活儿，你又不回来，俺只能盖楼了。
11: 这活俺可干不了，你还不知道俺那地里的活咱也干不了啊。爹，你儿子我是干大事儿的人，这不我回来给你报喜来了。
9: 又咋呼啊，一走几天都不见个人影， 报喜，俺看你不被报官就烧高香了。
8: 你看看，俺在县城里给你买的最爱吃的鸭子，咱爷俩喝一口。
11: 老板，来俩小菜。老爸，走啊，爹。

0: 你这么折腾，青基会还有那个什么主任，给你多少钱多少地？切，学学你爹，啊，封字儿那地，那最多硬，不卖不卖，还不是让你爹给盘过来了？
1: 哎呀，爹啊！咱能不能不什么事儿都是地呀、钱呐？您这脑子里头怎么全都是地的事儿啊？您儿子现在干的可是为了全天下人的大事儿。休张狂，现在这个局势啊，不是替咱说话的。跟着瞎起什么事？小心点儿，别到时候跟错了人，站错了队。
2: 吃不了兜着走。我跟你说，爹，这世道是真要变。他们都说了，这个农会要是倒咱们村儿，那要你永店减租、减息，甚至是分你的地，您都得有个态度。
0: 啥态度啊？俺祖上给俺传下来的地，他还能抢了不成？
2: 自古也没这个道理啊！人家不跟你说这些啊，人家说你后来站着，你怎么着？到时候真收拾你！
0: 您哪只狗眼看见你爹俺抢占他的地了？您怎么好赖话都听不出来呢，爹？我这不是替你着想吗？放心吧，俺去县里头啊，跟那个以往在野的叔伯大爷都聊了。 现在这个局势啊，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时候，都是一股风，也就是在城边子刮一刮，兴许都刮不到咱这儿来。但是你哦，你得小心，现在不是你兴风作浪的时候。北伐军闹的是啥革命？你知道吗？他们的旗号。
2: 是打土豪劣绅，谁是土豪，谁是劣绅，那不是他们一句话的事儿。别觉着你跟这起事了，好像这些事儿就跟你没啥关系。
0: 对对对，您说的对。
2: 俺告诉你，你得听你爹的，少出去折腾。
1: 这个时候啊，更应该谨言慎行。俺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是是是，您吃的米不是，您吃的盐比我吃的米都多。以后啊，俺都听你的。
3: 秀啥？有个小事儿，得麻烦爹帮个忙。

0: 说，
1: 您听没听说过有一款枪叫20响的驳壳枪，全自动的，比咱那土造的强多了。你知道吗？那杜主任跟我说，北伐军人家一个连就10几把，为什么北伐军到哪儿一打仗呢，所向披靡？就是因为有那个枪。
0: 爹爹，那东西多少钱？
1: 不贵，一支不到10块大洋。俺也就20个弟兄，您给我配20只，200个大洋。
0: 200个大洋，嗯，200个大洋，
1: 200个，
0: 200个大洋。
1: 那枪可好了，
0: 200个大洋。哎呀，得卖多少亩好地啊！你上嘴皮子，阴风下嘴皮子，说的这么轻巧，你看俺像不像20响？
2: 买不买？
0: 俺不买，俺没钱。你走嘛！哎，你走嘛！

0: 吓着了，进来。手里拿的啥呀？
1: 啥也没有。
0: 你当俺眼神不好使？
1: 俺饿了，俺就拿了两个碱面馍馍。
0: 大白馍加肘子，你也真吃得下。你看看你的腰，过个年都粗了好几圈了，自己不知道吗？俺都跟你说了，多吃一点碱。
1: 俺知道，吃碱面馍馍，给门费家圣诞娃娃，俺不吃了还不行吗？俺不吃了，
0: 那喝药吧。俺也知道这药不好喝，但是嫂子是为你好呀。这是暖宫的，把身体调养好了，回头才好怀，不是？喝了药，中午让你点菜，再加一碗绿豆面。

0: 中午想好吃什么了，就跟厨房里头说哈。刘红子，给少奶奶再抓几副药，还是原来的方子。5副，哎，干脆抓10副吧。
1: 这日子可咋过呀？俺这是咋了？头晕眼花的。

0: 你还疼不？
1: 你都看到了，都结痂了，不用绑都行。俺这胳膊啊，从来没这么金贵过。以前这儿砍一下，那遮一下，俺从来就没在意过。
0: 那以后啊，你这胳膊、腿、手，还有你那脚，都给俺金贵起来。这以后可不是你一个人的了。
1: 那俺今天哪儿也不去，把这胳膊、腿还有手都留给你，行吗？
0: 别胡说，俺的意思是你得照顾好自己，才能照顾好俺还有爹娘啊。
1: 好好好，俺不让自己受伤，不让你担心。
0: 来，轻点啊。哎，俺看这次你受伤，爹也吓得够呛，不如趁热打铁。
1: 嗯，俺一会儿去找爹，把地契要回来。
2: 对。

0: 咋不能俺一起来啊？哎，哎呀，等你来，这黄花菜都凉了。走，你现在是半个废人，指望不上你。嘿，
1: 就这点活，俺一只手就干了。您回去歇着吧。哎呀，
0: 真能瞎说，还一只手就行了。回去歇着吧。你怎么不回去啊？你怎么不走啊？好家伙，这挂了彩了回来。啊！走啊，指不定，哼，脑袋都得搬家。嘿，庄户人家，正经八百的种地，这才是王道。别想三想四。
1: 您说完了？
0: 说完了。怎么地？你要是不走，俺就不说；你要是继续走，俺还继续说。
1: 爹，俺可以不走，真的。俺留下。陪您好好侍奉咱家这十八亩，您要还嫌空了力气，俺可以去开荒，给您，给咱家，
2: 凑够20亩都成。
1: 但铁头家的地，您得还。您要是还不还，这杜主任说了，等俺伤好了啊，就让俺走，带着秀秀走。哎，这一走，指不定猴年马月啥时候能回来。杜主任还说了，等运动起来，这保不齐还得让俺去省城，说这以后还得坐火车去京城呢。您说俺是不是就能看见皇帝老儿住那房子了？哼，
0: 那个大肚子主任有没有说你能看见皇帝老儿洗澡啊？啊，你能个儿了呀？你怎么不上天呢？啊，上天呢？走走，给我走得远远的，别让俺看见你。
1: 那俺真走了，留下30多亩地，您自己种吧。

0: 谢你们了，等着俺舅舅过来哈。谢了，婶子谢谢了。
1: 呸！翻脸猴子还有脸来？他们给你脸，俺可不给你脸。俺是心疼我们的深耕的三遍的地啊。
2: 谢啥呀？明天俺跟秀秀还有俺娘，就去芝麻沟，帮你把花生种了。等不了铁头回来。
3: 铁头那边，俺也给他捎信儿，让他赶紧回来。
4: 那啥，秀啊，婶子那天在气头上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别跟婶子一样啊。婶子给你赔不是了。
5: 婶子，俺也一直想跟您说呢，俺也说了不该说的话，您别介意。
4: 哎呀，咋会呢？行。那你们先忙着，俺走了哈，二嫂，俺走了哈。哎、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理想无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晚点，咋不提前来个信儿，好让小青他们去接你啊？来，快吃菜。哎，别别，他有他吃的，这个就放这儿。来，这个是你的。来，这个是你的。哎，
1: 这
0: 过年的时候你也没在家，好多东西都没吃上，那嫂子都给你留了，回头叫小青都给你做了。
1: 嫂子，
0: 啊，这太多了啊，喝不掉，大家一起喝。不行，这就是你一个人的，把汤都喝掉。
1: 为啥呀？
0: 啥为啥？补不补啊？你行了，你看，赶快吃饭吧，吃完了还有重要的事要说呢。哎呀，还有一个多重从容机呢。
2: 小琴，
1: 苏苏，你今天心情咋样？ 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
2: 俺姐没啥问题，俺现在有很大的问题。
1: 你咋了？苏苏，俺这么跟你说，俺这次回来是因为收到了你姐的一封信。
0: 俺啥也不知道，你要有事就问你嫂子去。
1: 俺嫂子，算了，你姐那儿，俺一会儿去一趟吧。
2: 去哪儿啊？
1: 啊，嫂子。
0: 俺想吃完饭出去走走，外头天都黑了，往哪儿走？有啥事儿明天再说。来，这个也是你的。来，还有啊。吃吧。苏苏啊，喝这个，喝啊。一会儿啊，吃完饭就早点睡。文点赶路也赶了一天了，累。 你回头给文典泡个脚啊！睡觉前呢，记得。知道了。嫂子，您刚才不是说有重要的事吗？啥事儿啊？那不是苏苏不好意思了吗？
1: 哎呀，嫂子，俺不累，俺不需要泡脚。
0: 啥泡脚呢？文典，你这趟回来，嫂子就让你办一件事儿，你跟苏苏。 把孩子怀上，只要苏苏怀上了孩子，你爱上哪上哪，爱啥时候回啥时候回，嫂子绝对不拦你。
1: 嫂子，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解决。哎，
3: 打手，快！
1: 怎么还？胡子，拿个扫把来。
3: 你怎么？
1: 这是咋回事啊？你这……
3: 俺一直犯恶心，俺不想和这姐面子抽。
0: 哎呀，苏苏啊，
3: 嫂子，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俺怕是。
1: 啥呀？
3: 俺怕是怀了，俺都俩月没来月经了。来来来，赶快上床上床。哎呀，
1: 咋不早说呢？嫂子也不知道啊，你这……
3: 你……那你现在啥感觉呀？俺最近都晕乎乎的，还犯恶心，肚子这硬邦邦的。
0: 你还老说俺吃撑了，说俺衣服瘦了，俺就可难受了。嫂子摸摸啊，嫂子摸摸。哎呀，这确实是硬的呀，硬的呀。那这八成就是怀了呀！哎呀，苏苏啊！哎呀，嫂子不好，嫂子不知道，咱不委屈了，不委屈了啊！哎，真是太好了呀，文典呐！
1: 不可能吧？
0: 咋不可能呢？
4: 一会儿俺就告诉你有没有可能。苏苏啊，在床上歇着啊，不下地啊，嫂子一会儿就来。刘胡子，哎呦，不用扫了，不用扫了，套车去请郎中，请郎中。
5: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让开！二当家，衣服被褥都是臭蛋的，俺都踩了，就是穿件没着的硬件。
4: 好厉害嘛，都压出去！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哎呀！快点！走！别动，哪儿待着？
1: 老闺女，谁踩的盘子呀？得自己来问。
2: 饶命！

0: 你家有没有银钱？哪还不知道？啊，封三，你们是想当财主的，就是长了一张好嘴儿啊，连哄带骗，明抢暗算。俺们掘地汉子祖上留那点家产，都花了到你自己家来了。你们田连着田，地连着地。
1: 嚼着俺们的骨头，连个渣都不吐啊！你们啊，弟兄们，你们想看看，给你蹦个白葫芦还是红葫芦？
2: 还要红的，
3: 白葫芦。
1: 俺数三个数，蹦出来红的算红的，蹦出来白的就看白的。
2: 一，
1: 二，三，
4: 二哥，快把钱给他们。

0: 这脉象太乱了。
1: 太乱了？不是喜脉吗？
0: 喜脉吗？
1: 啊，
0: 象，象喜脉。
1: 象？
0: 是喜脉。
1: 喜脉？
0: 对。
1: 喜脉，文典，
2: 腰痛。
1: 哎，拿痰盂，来来，快快。吐！小青啊，
3: 哎，干，
1: 少奶奶喜脉了
3: 啊！
1: 明天一早上宁大叔家报个信儿去。
3: 哎，
1: 还有他姐姐家也送个信儿。
3: 好，知道了，大奶奶。哎，
1: 霍郎中，开方子，吃啥喝啥，通通给他写出来。
0: 好。
1: 哎呀，那苏苏啊，遭罪了，遭罪了啊！

0: 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哎，大小哥，
1: 小青，
0: 哎，大小姐，俺家大奶奶让俺来给您捎个话，俺家少奶奶有了身孕了。哎呦，哎呦，真好啊，叔叔怀上了可是怪好啊，这费家就开枝散叶兴旺了。妹子先开怀，你这个做姐姐的也快了吧？
1: 娘，
0: 得嘞，那俺先走了啊。
1: 哎，谢谢。 娘，俺得去看看叔叔。
2: 看看看看去。
1: 换身衣服就去。哎呀，
2: 咱把那个鸡蛋让秀秀给叔叔带上吧。
1: 想一块儿去了，走，拿鸡蛋去。
3: 叔叔啊，
1: 快来！哎呀，
2: 叔叔，你姐姐来看你了。
1: 叔，
2: 姐，姐给你带鸡蛋了，好好补补。身体咋样啊？你慢点吃。恶心，俺咋这恶心呢？
1: 都怪俺不好，这月薪2个月没来，俺都不知道。但是秀秀啊，你放心，以后我肯定照顾好她。她现在就是俺家的祖宗，打个板供起来那种。哎，秀秀，哎，
2: 你帮俺看着点她，千万别让她下地。头3个月最是要紧，中午没吃啥东西，俺给她弄点吃的去。哎，
1: 你们说话啊！哎哎，
2: 我妈现在啥也吃不下。
1: 你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啊，你得好生养着。 你现在是2个人的身子，可不行，再去疯跑了，啊！俺们小苏苏呀，马上就要当娘了。要是咱娘在的话，一定欢喜疯了。
4: 姐，这事儿真就值得这么高兴吗？
1: 当然高兴啊，傻丫头。
3: 苏安，你好生养着，等过段时间，你没那么难受了，姐带你到俺家去，姐好好照顾你。啊，躺着吧，
2: 躺下。
1: 不躺，我这儿可难受了。
2: 别瞎蹦。
3: 秀秀啊，这文典能回来，还是多亏你写的那封信呢。嫂子真是得好好感谢你。
2: 嫂子，上次铁头家地的事儿，俺们都还没感谢您呢。

0: 俺答应你的事儿一定办到，小青啊，套车，送你秀秀嫂子回。
1: 不用了，俺自己走就行了。
2: 。
0: 啊，文姐啊，刚好你送秀秀出去，啊，我回去看着苏苏点儿。

说说，文典，俺还没恭喜你呢，你以后就是当爹的人了。苏苏她现在有了身孕，俺希望你以后能好好待她。你不在的这段时间，苏苏过得确实挺苦的。 他跟俺提过几次，说在费家有点待不下去了，俺就想他年纪还小，也没啥主意，俺就劝他试试看能不能跟你好好相处。所以这次你就先别那么快走了。苏苏还是个孩子，但他待人热忱，又没有坏心眼儿。文典，你答应俺。

0: 爹，俺知道。宗哥，爹，您就给俺留这一只吧，俺就想当个念想。爹，
1: 拿着，
0: 您多了下酒，
2: 您就别拿着。好，好，您就给俺留这一只，俺当个念。
0: 滚！
3: 二叔，
4: 康琪，
0: 咋样？
4: 这臭小子完了，人家不同意和解，人家说。
0: 人就这么一个儿子，还没娶妻呢，就被他……
5: 那娘死之前，您跟俺娘说了，跟俺娶妻生子，让俺给宁家传宗接代呀！
0: 孽障！
5: 爹，
0: 大家下死手的时候，你怎么没想到这些？
5: 老李，
0: 老李，
5: 把这孽障给俺拖到他娘牌位先跪下去，快拖走！
0: 还等我少爷，别让你父亲生气。
4: 康姐，还有没有啥回旋余地？纵使这孽障再不争气，俺也得保住他这条小命，可不能让他进监牢啊！
0: 俺再想想法子，看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人说上话。
4: 但是二叔，您得给点银子。嗯。
6: 爹，咋回来了？俺们正要去给您送饭呢。别急，好事来了，好事来了。
7: 啥好事啊？
6: 老天爷给俺关上了一扇门，哎，又给俺开了一扇窗。铁头家的地咱可以不要，咱可以买你二叔家的地了。
8: 你二叔家的到处求人呐，你那个倒霉的堂弟惹官司了。
9: 啥？可别惹了官司了。
8: 他不是喜欢逗那个鹌鹑？
9: 对嘛？结果被人家镇上老宋家那小子的鹌鹑吧唧给刀瞎眼了。你弟急了，跟人打起来了，把人给骨头给打折了，幸亏你哥哥出面，人家才勉强答应用500块大洋了结此事。
8: 爹，俺去看看啊。
9: 哎，俺陪你去。
8: 哎，不是，不是，你们去买地有钱吗？
9: 大伙儿听我讲，能帮上忙的，一会儿呢，屋里头跟我二叔说，要是帮不上忙的，就别在这儿待着了，赶紧回。

0: 里边，里边。哎，来让一让，秀秀来了，人大侄女来了。
1: 秀秀来了，
2: 哥，咋样了？你
1: 赖得到小姐了，赶紧看看二叔。
3: 秀，你先进去吧。可毕呢？官差帮你了。臭小子，就是日子过舒坦，饿他个几天。
2: 俺跟大小一听了信儿就赶过来了。 俺能为您做点啥不？
3: 您能来陪陪二叔说说话，二叔心里就宽慰许多。事儿都是你哥跑下的，
2: 还不如你爹养了几个好孩子。二叔，您卖地救子。 宁可舍弃家业，也不让可碧遭遇牢狱之灾，这才是爹的样子。他跟您没法比。秀儿，
3: 你的事儿，二叔没能帮上你，这一直是二叔心里的疤。
4: 叔，哎，他自己回来了呢。买家和费家嫂子呢？
5: 俺先过来，费大奶奶说他随后就到。哦，
4: 亲家，亲家，
5: 别，干啥来了？
4: 俺来帮忙来了。
5: 帮什么忙？咱别凑热闹，回家行吗？
4: 对对对对对对对，你懂个啥呀你？
5: 别待着，
4: 亲家。
6: 堂哥，您快坐。听说家里出事儿了，
7: 没别的意思，40块大洋，40啊，没别的意思，拿去平事儿，孩子的事儿最重要啊！啊，
8: 二哥，您的这番情谊。
2: 让学瑞真不知该如何是好了。二哥，您快上座，您快坐。来来来，
8: 秀秀，快给你公公倒茶。哎，
2: 爹，谢谢您。
8: 哎呀，都是一家人，你说这个不就外道了吗？二哥，俺知道这银钱对咱庄稼人来说。 都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攒下来的。
4: 是是，
8: 您来帮忙的心思，雪瑞已经收到，但俺不想就这么占着您的血汗钱。该挑地的挑地，谁也不怕地多了摇手。咱们有情谊在，啊，也要明算账。二哥，一会儿您就去看看地。
4: 不去，平事重要。
9: 平事重要，俺两口子可以帮忙呀，俺们可以。好，感谢大伙来帮忙。走，
10: 俺们有钱。
9: 知道你们大家伙都有钱啊，先替俺二叔谢谢大家了啊。地呢有，好地也有，保证能让你们买上。先歇会儿，好吧？
2: 那俺等着。
9: 好，稍等会儿啊。
2: 那就在这等着呗。
9: 那就等着呗。大脚，哎，俺得回家吃口东西了，饿死俺了。这有啥事儿啊？你差人叫俺。好嘞，啊。
2: 哥，
9: 啊。
3: 那宁学祥知道这事儿了不？他咋说？帮不帮？
9: 爹这几天就没在家，上省城看潘叔去了。
3: 啊，
9: 回去吃口东西。
3: 哎。
2: 爹是不是买地来了？
3: 咱爹呀，就是算准了二叔的个性，说是救急，其实就是冲地来的。自己还顺水推舟做了回好人，现在眼看着好地快没了，绷不住了。
5: 真没有。
3: 俺去找下苏苏啊。
5: 俺陪你去，正好路上跟你说个事儿。

0: 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1: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面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2: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3: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别忘了你的旺仔

生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4: 好干净啊！
3: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5: 好香啊！
3: 有汰渍没问题，
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7: 好的，
6: 去吧。
8: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9: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还蓝光、还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 2626。
10: 范总，听说你进了国家队，你凭什么？
11: 因为我与众不同。
10: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11: 我已苦练20载。
10: 敢不敢挑战世界水平？
11: 刷新了过去60年油炸格局。
10: 你到底什么速度？
11: 行业冠军，5分钟，而我3分钟就能进入状态。
10: 你这体脂率能轻装上阵吗？
11: 零油炸，毫无负担。
10: 你到底

0: 什么赛道？
1: 新一代赛道，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原来进国家队的就是他，
2: 因为零油炸，所以国家队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0: 中国国家队的。

0: 非左氏道，
1: 在这儿等着吧。哎，薛瑞帝，你将东岭上的那三十亩好地卖掉，托俺呢找买主，按这些时日也找了一些富户，希得费左氏对这块地早有暗渠。薛师叔，这儿也没外人，这些过场咱就免了吧。 这谁都知道，东岭上薛瑞村长那三十亩地，不是啥好地，岭高九旱的，俺也不像你说的那样一早就相中了这块地。俺买它是因为他下头连着俺家的地，俺想着收了它，往后租给佃户，啊，那也好出手。
0: 是是。
1: 最重要的是，俺一直敬重村长的人品，这些年。 对费家也没少眷顾，俺呢是来帮忙救急的，不是跟别家来争抢的。俺自己呢也拟了个价，16个银元一亩，这价不低吧？不低，确实不低呀。
2: 你咋不早说呀？你还在这吃？
3: 你不是正省城了吗？我咋跟你说？卖了没有啊？卖出了没有啊？
2: 正解着地呢。
4: 喂，干啥呢，爹？
2: 俺们这铁公鸡这是要拔毛了？
3: 东岭那三十亩地，的确不是俺最好的地。
2: 俺村西的14亩地，那是乡亲们公认的好地。往西里有人出25亿亩。
1: 俺都没答应，现在俺也愿意以16亿亩先进着您来挑选。您的好意俺心领了，俺不是那贪心的人。俺说了，俺是来救急的。这480个银元，俺觉着与您与俺正相当。再怎么说，您也是苏苏的二叔。村西那块地呢？ 确实是块好地，俺劝你一句，自个儿留着吧，咱不为子孙后代，就为您自个儿往后的生计。要是这平事的钱再不够，您再借借。
0: 谢谢费家大奶奶的良言，以后的事儿再议吧。好，
1: 咱们起气。
0: 起气。
5: 立麦弃人，宁学瑞，因急用钱款，今将自己村东租一领地一段，即30亩1分3厘，其地东至费左氏，西至封家村，南至宁学武，北至道路，上至晴天，下至黄泉，六至分明，出入依旧，利器卖于费左氏名下。
6: 慢着，慢着，慢着，慢着，慢着。
1: 慢着，慢着，慢着！这咋就起气了？老二，这地能卖吗？宁大叔，您这是啥意思嘛？俺这契都写好了，当事人也在呢，您这么拦着，怕是不合适吧？
6: 老二，你告诉他们，俺拦的对不对？你咋不说话？俺再问你，你卖地，你咋不先问问俺？
7: 你买地都是把价格压得那么低，人家薛瑞卖地找别人，没毛病啊。

0: 是吧？况且人家现在缺钱，
1: 你家的事你跟着掺和啥？这事儿俺得先跟二弟商量商量。老二，这地是不是咱爷爷指的？爷爷死前，咱分家分地的时候，爷爷说了啥？你不说，俺替你说。爷爷说，向发家，这地进了宁家，就不能再姓了旁的姓。宁家的地一旦改了姓，这家族几辈子养成的气脉、财气，就得败在谁的手上？在座的各位啊，还有外边的，也都听听好，在这天牛庙，宁家地不可能再姓了旁人的姓，都请回吧，都回吧。
2: 那既然这样，薛瑞叔，您跟您儿子就自求多福吧。与其在这儿卖地，不如去祠堂多给祖宗上两炷香。
3: 对，孝道奶奶。
2: 小青，哎，咱回。
3: 你
4: 哥，不卖地，你让俺咋救俺儿？
1: 哎，薛氏，给俺哥俩提气。老二的地俺收了，
5: 也十六亿亩？
1: 那咋可能？
5: 三十亿亩？
1: 俺是替俺爷爷给宁家护着地呢。俺说一个子儿都不该给你，念你有急事用钱，俺也忍了。十块一亩俺收了，
5: 这怎么起嘛？
1: 就按俺说的起。老二，你放个话吧。

0: 四亩，那这样，俺也买四亩，卖给俺四亩呗。你也想买地啊？你配吗？你姓宁吗？
1: 你要姓宁，俺抬抬手卖给你一亩。二叔，俺跟秀秀买你的地。
2: 俺不姓宁，秀秀姓宁啊，秀秀她姓宁，她可以买啊。
1: 二叔，俺知道，您一直是尊崇祖训的人，俺也知道，您一直拿吃亏当福气。 您老是觉得这人的心都是善的，但有的人啊，他能为了地，他什么也不顾。俺刚才听着了，这地不是只能卖给姓宁的吗？那俺跟苏苏买，俺们付现钱，您拿了钱就去平事儿。爹，钱给俺，俺帮你买地。
2: 太好了，等你信儿啊。哎，
3: 俺给你起气。
4: 哎，二叔，俺有钱，俺买您的地，还是16亿亩；俺买您30亩，地契人俺嫂子说了就写宁苏苏。
5: 干什么呀？
3: 他们两个是宁家嫁出去的闺女，不算数。
5: 俺买总算数吧。
0: 哥，
3: 爹，俺宁可金算宁家的人吧，俺买总算数吧。
0: 你咋这样呢？

0: 俺两个妹妹是一心想帮二叔来筹这个钱救可病，你咋能说那种话呢？秀，明儿咱上县城请红进。哎，
1: 你们三个小兔崽子，要活着气死你爹啊！
2: 你千万别家嫂子弟的时候咋不记得俺是你闺女啊？啊，是你把俺嫁到费家的，你要是真劝俺嫂子，俺在费家咋的呀？俺现在怀孕了。
3: 你是这孩子的老爷，俺现在是费家媳妇儿。
4: 乡亲们，我都想买地吧，一会儿我宁可金买完之后到我这儿来买，现场就卖给你们。真是养了孩子造孽，真他娘的现实报啊！
2: 嫂子，你是没看见，俺爹那脸都气绿了，最后气呼呼的走了。
5: 俺就是担心你这一路上又跑又颠的，回头再给闪着。你现在啊是大贵之体，可不能有啥差错哈。
2: 俺没事儿，嫂子。俺不瞒你说啊，俺替你出了气，好像俺自己也出了气，回来路上俺放了好几个屁，俺也没之前那么难受了。俺这肚子都不硬了。
5: 哎呦，你可小心着点，回头再给我拍掉了。
2: 累不累啊？要不要上床躺会儿？
5: 俺想先喝口茶。好，嫂子还给你炖了鸡汤呢。晚上啊，多喝几碗。你可是咱们费家的大功臣。
2: 嫂子，鸡汤俺就不喝了。俺最近总觉得这行动也不方便，喘气儿呢也费劲。俺可能是真胖了。睡觉前俺就不吃任何东西了。
5: 那怎么能行呢？那该吃还是得吃啊。你不吃孩子也要吃的。
2: 要是不想喝鸡汤。 俺今天从龟龟腰那儿弄了点红糖，晚上给你煮一点红糖水煮鸡蛋，然后你吃了再睡。谢谢嫂子。哎，
5: 嫂子，你说俺爹能不能回家哭去啊？那地本来也不是他的，没多啥少啥，他有啥好哭的？
2: 俺的意思是，俺和俺跟俺姐都跟他对着干，他这回可没面子了。
5: 你爹的面子啊，一直都在他那地上面呢。要俺说啊。
2: 你们兄妹几个今天做的事儿，对，就算到天王老子那儿说，也说得过去。嫂子，你现在对俺可真好。别说你现在怀着身子呢，今天又给费家立了这么大的功，对你好也是应该的呀。爹。哎呀呀呀呀！
6: 那块地。
7: 是不是存稀土那块？多少钱一亩？多少亩？
8: 爹，放心吧，二叔自己的钱加上卖地的钱够平事儿了。
6: 您呢？退回来了。
8: 不是什么意思？啊，退回来了。
6: 那地呢？地契呢？
7: 爹，也得给人家爷儿俩留点地过活。俺跟大脚都觉得咱家够吃够喝，也不缺地。
8: 俺就没要。
6: 你给俺做主了？ 哎呦喂，傻孩子，你这个脑袋瓜子是不是让牛给拱了呀？啊，俺给你钱是让你买地的呀，你给俺原封不动送回来了呀？你二叔家的地说不好听的卖给谁不是卖呀？啊，你是不是得气死俺啊？
9: 咋了？
6: 咋了？俺让他去买地，不但没买回地，把钱又给俺弄回来了呀！你，俺找他去。
9: 爹，你别去了，没地了，嗯。
10: 该卖的都卖了，该留的人也不卖了。
11: 败家玩意儿！
10: 爹，二叔卖地本来不为了营生，所以这地卖的也是不情不愿的。乡亲们虽然说是为了帮忙，但是咱不管买走了哪一块地，都像摘了二叔的心一样。俺俩都觉得摘心的事不能干。
9: 嗯，
10: 俩孩子说的对，你这地要是买了，不就跟种了铁头家的地一样，心里不踏实啊？
11: 二嫂，这是要摘谁的心呐？你爹，你别打岔了，忙去吧哈。你俩回去吧，回去歇着。摘俺的！
7: 苍天呐，大地呀，地没了呀，地又没了呀，俺的心给摘了呀！俺现在呀，可真有点后悔。 咱爹啊，太想要那地了。
9: 俺爹俺了解，咱家有18亩。

0: 爹呢，做梦都想能凑个20亩。俺也琢磨这事儿了，俺就到处找找啊，看看哪儿能开荒，开个2亩地，凑个20亩，给爹圆梦。反正俺有的是力气。
1: 你那胳膊还没好利索呢啊，等胳膊好了再说。
0: 没事儿，今晚早点睡啊，明天还得给铁头婶子种花生呢。
1: 嗯，早点睡。
2: 二嫂，喝点水歇会儿吧。啊，不，大脚，秀秀，别干了，喝点水歇会儿。
3: 俺不渴，俺种完这垄再喝。
2: 秀啊，来，你歇会儿的。
4: 去吧，歇会儿去，喝点水。去吧，小五，来，快去。
5: 你这13亩地可是怪好，大脚他爹说了，叫他深耕了3遍了，把石块拔那土都倒换了一遍，可不愁打不出好粮食来。
2: 是
5: 你这几亩花生到时候能打出10几升油来呢，可是怪好。到时候秋收了，租子一交，俺估摸着还有盈余呢，这不缓口气儿过来了。哎，
1: 回头啊，您再帮着铁头把那银子一取，那银子多能干啊，所有人都夸，您就等着享福吧。
2: 俺呐，俺可没敢想着能有你爹你娘这福分。嘿，俺的命没那么好。二嫂，大小他爹身体不舒顺，这两天怎么样了？好些了吗？哎，
5: 心里不舒顺，昨天买地回来空着手，心里憋屈。
2: 大喝点儿，
5: 不喝了。哎，
2: 他二叔来了。
5: 耶，真不可说，你看说说来了。
2: 他二叔，您帮俺家深耕了这块地，您受累了。等回头秋收了，俺打了麦包饺子，让铁头给您送去。哎
6: 呀，吃你们家饺子，那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说不定俺早就饿死了。
2: 那就等俺家铁头回来了，让他买上红薯烧，陪您喝2两去。
6: 这个酒就免了啊，心意俺也领了。回头把那个豁口给修了啊，呲牙咧嘴的像个什么样子？
2: 修修。
1: 俺爹呀，这心眼子善着呢。
5: 是善着呢，那都让那嘴耽误了。
7: 大球。不好了，不好了！
8: 咋了，兔子哥？
7: 你让俺找铁头捎信的人回来了，说铁头扎明汉的攀财主家被马子也掏了，抓了好几个长工，
8: 你现在还没找着人呢。
7: 还有，
8: 咋了？说呀！
7: 还有，说马子把明汉抓了做肉票，想赚点钱花，结果明汉不听话，中间就要跑，结果被马子给砍了。
8: 婶儿，
2: 婶儿，快点！铁头呀，
8: 这是咋了？哎呦，
9: 弄点水，弄点水！哎呦，
10: 来来来！哎呦，铁头娘！哎呀，
6: 这个地呀，地呀，白垄了，白垄了！
10: 铁头娘，来来来！哎呀，来喝喝水，
1: 喝水，喝口水，喝口水！来，
10: 醒醒，醒醒！
9: 柱子哥，赶紧找几个后生到处寻去，我把婶儿背回去追你们去。好。
10: 铁头，二嫂，俺家铁头，
11: 过吧。爹没在吧？二叔的事儿没帮到，估计还在气儿上，躲了2天了。我回来取个枪，马上就走，别跟爹说我回来啊。

0: 你在家呢，
1: 胡子，
0: 那傻孩子让爹干活呢，赶紧把那扫帚抢过去。
1: 还让你胳膊肘子往外拍？
0: 别别别！哎，你这干啥呀，爹？哎哎哎！你怎么瞪我？哎呀，爹，你这干啥？干啥呀，爹？
1: 和你妹一起，
0: 被打错了。
1: 是你爹的脸，
0: 干什么呀，爹？这茬咋还没消呢你？你这事怨谁呀？
1: 二叔的事儿你不管不说，咱还负地抽薪呢。
2: 你还有理了啊？你让俺少挣了三十亩。哎呦，
0: 别打错了！哎，爹，你别打了，我那有枪啊！俺可告诉你，枪不长眼。
1: 打？你还想打死你爹？来来，
0: 瞅准打。
1: 哪舍得打爹呀、啊？
3: 白那么大气性，这敢说吗呀？这是，哎呀，托崽子，累死我了！哎呀，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好的，去吧。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温迪。 你好，不知道你回去后家里的情况如何？你走后，咱们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变化，我想及时的知会你。你所在的小组已经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继续的深入附近的乡村，对农会的成立情况进行了了解和支持，还有一部分已经开始准备迎接南军的到来，各地。 都已经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会运动，不知道你的家乡如何？期待你把附近的农民力量团结起来，认识到农会的性质和作用，为着改天换地的大时代发挥你的能力和力量。
5: 邻村都找了吗？都找了，没有。
6: 行，
5: 回去歇着吧。
6: 好。
5: 哎，柱子哥，哎，
6: 大脚，俺去了潘小鬼家了。
5: 他家的人呢、啊，吓得魂儿都没了，也不开门。问啥不知道，夏庄和附近的几个乱葬岗子俺也去了，没听说马子砍人的事儿啊。
6: 其实现在没找到铁头，也是好事儿。哎，你累一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俺去远近的查密汉的集市，再寻寻去。
5: 啊，那行行，小心点啊。
7: 您昨天专店找俺们村的疯铁头了，俺找到好几天了。
8: 差不了，之前啊，就是我带密函集他，把他领回来的。哦，
7: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就比如说俺吧，啊，俺揽的是地东家费家费老寡妇的地，俺种这点地这么多年是提心吊胆，俺就怕哪天一个不小心，人家找个由头就不让俺种。可结果没成想，他都不敢商量一下，说抽就抽，让俺和俺娘吃不上饭，那咋办？是，俺们这个农会就是管这个事儿的，啊。这也是俺们这农会的任务之一，那就是争取永佃权，也就是说俺们种了他东家的地，那就得永远的种下去，不能让他们想抽就抽，想给谁就给谁，啊，
1: 哎，这么好呀，
2: 俺要加入，
3: 俺要加入，
1: 俺要加入农会，
4: 好，
1: 还有谁？
2: 俺要加入，
3: 俺要加入，
1: 还有哪？
5: 刚才说这个农会咋报名啊？
0: 有啥事儿去问白先生啊！去去，
5: 哎，白先生，
1: 别动，你看咋弄啊？这个，
5: 哎，别着急，一个一个来。啊，
0: 过去。
5: 真是让俺好找啊！
0: 咋找俺干啥？
5: 俺听说，潘小鬼家让马子给掏了，那密探都被抓了，俺们跟你娘都快急死了。你赶紧说说，你遇到马子没有？还有，你咋进这农会了？
0: 那天。潘小鬼家被马子逮了，幸亏俺机灵，顺着大墙跳着就跑了。你四叔比俺命好呢，他就没在，说是给人操办红白喜事儿去了。 俺心想着这不能空手回去，俺就又到了密汉大街，结果就碰见了白先生。哎
2: 呀，你看看，
3: 来兄弟，看一下，来兄弟看一下我们农会的。
0: 你这农会管不管这东家随便抽地的事？
3: 这位兄弟啊，你的问题啊提得好，

0: 我们农会啊，不但要管东家随便抽地的事，而且啊，还要管跟东家要减租减息，要有面子。
1: 白先生说，这个农会想要学习的话，就得先进入学习班。俺一听就过来了。啊，行了，你回去吧啊，你回去告诉俺娘啊，没事儿，别让他成天胡思乱想。
2: 哎，你别着急走啊，你还是赶紧回家一趟，让你娘见见你，踏实了啊，这哭晕好几回了。
1: 这不瞎胡闹吗？这谁说都信。
2: 你还是回去一趟啊，你嫂子帮你把地要回来了，俺爹把那个租地的文书也给退了。飞家嫂子说了，让你们家再租一年。俺们买了那个花生种子，大半我们都给种下了，你赶紧回去把剩下都种了，让你娘也踏实踏实。
1: 我跟你说，根本不用你们这么费劲，即使你们不要，俺会把俺芝麻沟那十三亩地从老寡妇那儿要回来。你知道俺为啥加入这个农会不？这农会就是能让俺要回地，还能用电。那用电以后，他老寡妇他想要要不回去。行了，你回去吧，回去等着啊。以后你就跟着俺干，俺肯定不会亏待你啊。
2: 铁豹，
1: 那行了，还有事儿的没完没了的，麻烦死了。回去吧。
3: 你当时是没看到铁头那样，跟大伙说农会的时候那架势，那好像当了多大官似的。俺看他那大头就想笑。
4: 铁头都讲了些啥呀？
3: 还跟杜先生讲的一样，说这农会啊，就是为咱锄地户的说话，让咱穷苦人不再挨欺负，要用电，就这事儿。
4: 这些天啊，那些佃户家多走走，谁家缺种子，谁家缺农具，都顾着点儿。哎，
5: 您哪年没顾着他们啊？
6: 嫂子，哎
4: 呦，你这要干啥去啊？
6: 今天有风，地势动了，该放风筝了。
4: 放什么风筝啊？你这还怀着身子呢，那放风筝又跑又跳，还炸巴着手，回头你再动了胎气。真想放风筝啊？那嫂子叫文典放给你看，好不？
6: 小青啊！
7: 哎，哎，大奶奶，
4: 少爷呢？
7: 少爷，少爷没在，这两天他天不亮就出去了，到晚上才回来呢。
4: 晚上？
7: 嗯。
4: 农会的事儿，俺也听说了。哎，合着你这两天往外跑，就是去各村的农会了？
8: 是。
4: 你又不是农会的人，你要跟俺谈啥呀？
1: 娘，俺回来了。哎呀，这晚上就是不插门，说了多少遍？娘，俺说晚上插门，咋就不听了？
6: 你个死孩子，你还知道回来呀？你还知道家里有娘啊？
1: 行了，娘，俺这不回来了啊？娘，俺饿死了，你有吃的吗？啊，给俺做点好吃的，给俺做点好吃。走，行了，别哭啊！哎呀，饿死了。
4: 这真的农会没来，自个儿家先闹起来了。说出去谁信呢？俺为啥要主动用电？俺的佃户对俺没意见啊。这些天俺还挨家挨户走呢，谁家缺农具了，谁家缺种子了，俺年年都管的呀。上哪儿找俺这么好的东家？
8: 对，嫂子，您做的呀挺好，但是道理它不是这个道理。俺现在做的事啊，就是让全天下的劳苦人都明白，不公平已经存在了千百年了，要反剥削、反压迫，要一起推翻压在身上的几座大山。
4: 谁是大山？俺不是，俺就是你嫂子。这就像你说的，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都千八百年了。要说不公平，也不是俺让他不公平的呀，为啥让俺坐在先呢？
8: 俺现在要做这事儿啊，您是俺嫂子，您得支持俺呐。
4: 知道俺是你嫂子就行了，听嫂子的吧。有空多陪陪苏苏，别老上外边瞎跑。 什么时候把爹当明白？

0: 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事情告诉你爹？
1: 爹，你别生气了。
0: 什么时候再来教你嫂子怎么持家的？
1: 嫂子。
0: 再说了，这天牛庙村又不是只有俺有佃户，为啥你老盯着俺呢？这也是没道理的。
2: 咱咋就说不明白呢？还有啊，就是你大小哥和秀秀嫂子啊，真是好样的。他们一直盯着费左氏，帮咱把咱的地给要回来了，还偷偷的瞒着你冯二叔，给咱家买了果子种子，说是这一年要好好的帮衬咱，让咱翻个身。
3: 儿，这一年你可得把你的利息都使在咱的地里，别再出去扎米旱了啊！娘，俺跟你说，这地俺不但要种一年，还要永远的种下去。那老寡妇她要不走了，俺啥时候不想种了再说啊。

0: 要回来，他咋不急着种了？大脚，你别跟他胡折腾哈！
1: 咱不跟他折腾，这大春夏的还要种地。
2: 大脚啊，
1: 哎，
2: 昨天地里这个麦草灰不够啊，今天多烧点儿，都撒上。
1: 哎，
0: 是。
1: 你咋了？
3: 没咋。爹，俺一会儿还给您送晌午饭去。
2: 嗯。
3: 俺吃好了。
0: 啊？哎呦，吃好了。
3: 一会儿搁着，俺收拾啊。
0: 哎呦，这点活不用你。秀啊，你要是不得劲就躺着哈。
3: 哎。
0: 秀这两天咋神不在魂上呢？他不是怀上了？
1: 你别瞎琢磨，不会。
0: 俺咋瞎琢磨？你又不懂。俺怀你的那会儿，可不欢实，就这个样的，小病闹得厉害。哎，你还记得不？俺怀着大脚吐了三个月呢。
2: 呀呀，哪记那么清楚呀、啊？又是这不是个老娘们儿。
1: 爹，俺今天不跟您去地里下那草木灰了啊。
2: 这干嘛去？
1: 俺去找铁头，有事儿。
2: 原来这个小子不会是帮铁头家干活吧？
4: 元子，
5: 这个小子啊，林子，俺跟你说，你以后就要干吃香的好辣的了。
6: 咋，你捡着狗头金了？
5: 那倒没有，俺加入农会了，那农协的头头给俺放权了，让俺回村创办俺们村的农会，俺就是领头了，叫个农会主任。林子，俺跟你说，俺这次出去可长见识了，这世道就要变了。哎，别讲了，来来，你过来，起来，俺跟你好好说。你来，坐上，坐。来来，走。俺跟你说，以后俺们村这事儿就不是当兵的、知县、什么乡人管了，那就是农会管。那再往后，农会壮大了，那就是俺们穷苦锄地汉子的天下了。俺凤铁头当了领头之后，那更要走在头里。俺先把芝麻沟那十三亩地有地，然后上秋，我夏天俺就把你给娶了。林子，俺要像大脚那样，给你雇个八抬大轿，再雇上吹鼓手，俺要风风光光的把你娶到俺家里，让全村人都看见。
6: 那农会给你发钱吗？那农会他给你发种子，帮你种地。
5: 你咋净看那眼巴前的事儿？那俺当了头，这些还能少得了？
6: 你若还是连买种子的钱都没有，你就别做梦了。
5: 你咋不信俺呢？俺没做梦。你听俺给你好好讲讲这农会，他不是你
6: 铁头哥。俺娘的病更重了，一宿宿的喘，眼睛都肿成一条缝了。铁头哥，有啥法子没有？
5: 英子，你莫急。你再等等，你等俺永店打下粮食，一切就都好。
6: 娘的病怕是都等不到春种完了，咋能等你永店收庄稼？这些天青黄不接，山前山后的野菜都挖光了，连树皮都煮了吃了，弟弟妹妹整天喊饿，爹忙着种地，又不能去跑扎密汗的活去。
5: 你们莫慌啊。
6: 有时候俺真恨俺是个女子。
5: 那你可厉害了，你要是个男人，俺还这么稀罕你，你厉害不？你说。莫哭啊！好了，行了，莫哭啊，莫哭。
6: 俺也不知道能撑到哪天。
5: 心安了，就快好了，就快好了，啊！你心安了。
6: 俺回来。

0: 平泽，你这事儿还得让费家嫂子亲自跑一趟。哎呦，这事儿就该俺自己来，就不应该让他们小的来。这苏苏有孕是费家的喜事儿，也是宁家的喜事儿啊！俺也是高兴过头了。
1: 可是，从前还闹着不嫁。
0: 现在有了孩子，圆满了。圆满了，圆满了。一会儿俺就打发人啊，去草坡买点开锅烂的小米儿，还有夏庄的秋枣，啊，送过去，让苏苏补补身子。这些家里都有，那嫁到费家的媳妇儿还能差一口吃的吗？更好的，俺都准备上了。哎呀，令大叔啊，俺来也是想顺便跟您打听点事儿。 这最近不是闹什么农会呀、啊、永店啥的吗？您是咱天牛庙村最大的财主，这掘地汉子们要真借着农会这事儿闹起来，肯定也是先闹您。您应该都想好了应对的法子了吧？
1: 别啊，俺这不算个啥。 在咱们这个县啊，俺这不值一提。要真有农会，也不会拿俺这点地说事儿。还有啊，俺地虽然比你们多些，但俺的佃户不多。俺的地啊，都是俺自个儿种，孤民汉子种。佃户少，事儿就少很多，是吧？倒不像您家，家里没个男人，啊。
0: 地虽然少，佃户多，还事儿就多，啊！就是这个，建租、建息、用电啥的，还得思虑在前。俺是佃户多，但是俺向来不盯着人背后，有什么事儿都是放在桌面上说，放在桌面上做。 俺自觉着呢，对这些佃户也算是上心，他们也应该给俺这个面子，毕竟没跟谁结下过梁子，是不是比别人也能松松心？
1: 俺也没仇人，
0: 那俺就先回了，
2: 爹。
0: 费家嫂子来了，回头啊，
2: 让匡子把小米儿和秋枣送过去。不用，俺说了，嫁到费家的媳妇儿不差这一口。您留步。费家嫂子慢走。这是咋了？脸色看着不对啊。
1: 找俺探底儿来了，让俺给撅了。
2: 探啥底儿？农会的事儿。
1: 可不就是，爹，俺就是奔这个事儿来的。附近几个庄子已经都闹起来了，不过爹你不怕，有俺在，没人敢闹你。别跟着下起哄啊！让俺好好观望观望，实在不行找你潘叔商议对策。
2: 潘叔都已经调省城去了，远水解不了近渴啊！爹，
1: 急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3: 咱村不是还没农会吗？给，拿着。俺跟你们说啊，俺这是有好事先想着你们啊。俺们从小一起撒尿和你长大的，俺要是发达了，也要带着你们一起发大。俺要干大事儿，那就亲兄弟一起上，明白吗？啊，
4: 铁刀，干啥呢？
3: 来了，来了啊！你来了，比俺找你更好。哎，看，这是俺们农会的牌牌啊。等这个牌牌发去以后，俺们这个农会就算是正式的成立了啊。既然大脚主动来了，那以后就是俺的助手啊。百岁智权，你们俩就是队长哈。牛五先生，哎，你们俩，嗯。 也是队长，
5: 也是队长了。
6: 哎，那你说咋弄吧？俺们呀，都听你的。

0: 这是咋弄？就先整治那个爱抽地的老寡妇，他可把俺坑惨了。这王大别再说。
1: 好，那咋整？
0: 你咋花那么多呢？你是头碗是头啊？啥事是不是都跟你汇报？那不是反了个了？哪知道该咋弄？
2: 看见没？啊，
0: 都在这里装着呢。啊，
2: 那
0: 这里装的啥？都是东西，
2: 是不是？
0: 是不是？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提醒您接下来更精彩。
1: 你知道进国家队的标准有多高？
2: 我已苦练20载，现在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拉面饭。
0: 潮起未来，魔力绽放。第三届河北时尚文化周再度幻彩北国未来城，商业地标秒变大型秀场，时尚脚步踏光而来，中国超级模特大赛，目光所及皆是优雅亚洲旅游小姐亮相北国未来城，青春回忆瞬间拉满，欧德阳唱响北国未来城，星光落北国，家人聚盛会，10月1日至6日，北国未来城，共赴河北年度时尚之约。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托举，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河北卫视明晚播出。
6: 俺觉得你今天干的不对。
7: 哪儿不对？
6: 俺不希望爹跟农会对着干。
7: 俺带你去找个人，这个人一定能帮你。
8: 谁？
7: 魏文典，您是咋想明白的？
6: 俺没想明白，但是俺知道，总不能看着你被人抓了去，再画上鬼脸去游街。
9: 你那低气盒子呢？是不是在屋里？俺帮你选选，看看给谁用电，给谁减租减息。他费家嫂子就是这么干的。
10: 还敢跟俺要低气盒子？你这是长了胆子了你？
9: 你是真不怕被人揪了画鬼脸游街？那游街的人往身上扔牛粪，到时候谁也管不了你。
0: 一场残茧共生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海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托举，问鼎巅峰。金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 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岁月长河中，总有一些文脉之音萦绕耳畔，他们串联起音乐古今的艺术回响，奏响一段流传千年的东方传奇。陈氏二胡以弓为箭，以弦为刃，让二胡的激昂穿越时空，诉说着东方乐器的千年风骨。

0: 耀廷老师，我们中国著名的胡琴大师，国家一级演奏员。那么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一段哈，战马奔腾就是陈先生的作品。陈俊老师啊，也是我们中国著名的胡琴演奏表演艺术家。那站在旁边这一位哈小美女，是陈氏二胡的第三代传人，被称为中国二胡小公主，可以说是全家人在从事二胡演奏上，大家知道多长时间吗？100多年的历史，是一个真正的胡琴世家。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二胡？练了多少年了？
2: 我是从4岁就开始学琴了，然后从记事开始吧，我已经在每天都在练琴了。
1: 那作为00后，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二胡这个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乐器，一点也不时尚，不洋气？你愿意从内心里来接受它吗？
2: 其实我不是

0: 曲也可以吗？
1: 都可以。
0: 玉田，
2: 那最近有特别火的歌，比如说学猫叫、
3: 卡路里
2: 啊，燃烧我的卡路里，就这种歌也能演奏吗？
1: 二胡也都是可以演奏这样的歌曲的。
4: 真的呀、啊、燃烧我的卡路里，这种可以吗？
0: 二胡能拉出来你成哥这种感觉吗？
5: 只会比他更燃烧。
4: 真的吗？
0: 真的吗？哎，那这样给我们拉一下，我们听一听行吗？
1: 那我就跟我的爸爸一块儿演奏吧。

0: 不可以说话呢？
1: 人说我的干活累。真的，我这头一回听二胡来演奏这个，这不一样的感觉啊！来，那我们听听学猫叫。

0: 哎呀，这是两只猫的对话。
1: 我刚才听完这一段，我发现我也有二夫的可能性。
0: 你什么？
1: 最起码那个喵。
2: 哎，你可以，这个没问题。
0: 刚才看到妙妙在拉二胡的时候，我就在想，哎呀，这是我们的零零后啊，把我们的这种传统民乐当作时尚来展示出来，我觉得流传下来的经典就可以传承下去了。
3: 随着中国不断的提升，我们真的是也需要用自己的语言来说自己的事儿。二胡呢，特别适合中国，为什么呢？我们都看到它很简单。两根琴弦，我把它称之为呢一阴一阳，正好呢诠释了一个太极圆融的智慧，把一把小小的乐器就可以幻化成一个大千的世界。我们经常出去会看到比利时的吉普赛家族，一闹就是十几代，然后这个做琴的这个家族一闹又是几代几代。我们呢也希望在中国呢有一个所有人都可以见证的一个家族的做一件事儿的一种传承的这个概念。所以呢，我在我们的这个二胡中呢，我发现呢，其实无数的巨大的这种中国的传统智慧都融入在这小小的两根琴弦中。
0: 没错，其实就像刚才陈军所说的，说可能之前大家会被西方的很多音乐所引领，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怎么叫做民族自信，首先得文化自信，像我们的这个民族音乐其实就能体现出来。你身边好像学民乐的孩子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在这个不同的音乐软件上听歌的时候，你会发现专门有国风系列。
1: 说到国风系列，刚才陈老师说了阴阳两根弦，这就是我们中国其实最典型的文化的符号。那说到这儿的话，陈军老师其实在江湖上号称太极琴侠，对吧？
0: 太极琴侠，这侠
1: 客都来了。为什么叫太极琴侠，知道吗？太极琴侠实际上是陈军老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代表作，是一首曲子。
0: 那咱们感受感受吧，啊，来，
1: 来来来，
0: 请。

0: 我想问问爷爷啊，这个孙女学琴的时候，您会怎么指导她、鼓励她呀？
1: 快乐上课，这位呢鼓励的更多，她太优秀了。第一，音乐技艺好；第二，形象都比我们好；第三，她特别听话。
0: 所以刚才爷爷对妙妙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而且我也了解到您这儿还有一个传家宝，您直接就传给了妙妙，是吧？
1: 哎，我这个传家宝呢是一把二胡，那么这把琴呢陪伴了我半个世纪了，妙妙那么优秀，我就把这把琴送给我们优秀的宝贝孙女。
0: 今天带来了吗？妙妙
1: 带来了，
0: 带来了那把琴，我们看看。
2: 我先摸一下老爸哈，平时都不让摸的。你看啊，他这个地方爷爷因为拉的时间长啊，就已经有凹槽了。就是整个凹进去了。因为我们以前拿弓子啊都是这么放上去的。放的时间长了以后，你看这个呢，这是松香的包浆，都是摸上去就跟山一样的，就特别有那种感觉。我觉得对于我们家来讲，这是我们家最大的一个宝贝。
1: 我把我这个宝贝胡琴送给我的宝贝孙女。
2: 好的呀。

0: 后也要成为像爷爷一样的人，也把这个情一代一代传下去，然后和爷爷一样写出像战马奔腾这样厉害的曲子，写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曲子。
1: 从丝弦的悠扬中走来，另一种旋律让传统焕发新生机。冯小泉用跨界的巧思打破艺术边界，融合民乐之韵与时代节拍，让古老乐器成为连接传统与潮流的音乐桥梁。
2: 我们在1997年的春晚上记住了小泉，在来年的春晚上又看到了这样的一对珠联璧合的非常有才华的两位。这个有才华体现的可不是光张嘴唱唱，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0: 哇，
1: 很忙活呀，
2: 很忙活。嗯，
1: 对，
3: 而且浑身都在使劲。
1: 很多这个观众在看的时候，这都吹的是嘛呀？这用了多少乐器啊？
3: 这个春晚的这版，我们当时是用了9件乐器吧？哎
2: 呀，当时是给我们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题目，就是你要把好多很多的这个吹管乐全要用上啊。
1: 这个命题作文太难了。
3: 然后我们俩互相看了看，第一天说这什么玩意儿？当时的心里啊，说这什么东西这？哎，但我没想到最后逐渐的丰富。观众喜欢，
1: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节目，这你也得给我们普及普及吹奏乐器，行吗？
2: 啊，好啊，
3: 来
2: 好，
3: 高兴。
1: 大家想知道哪个叫什么呀？啊，这俩
2: 你是
1: 福娃吗？
2: 对，这个其实是五个，我们今天带来了两个，因为我们两个是那个福娃的那个海外宣传大使。哦，
3: 就是
2: 当时的08年
1: 奥运会的时候。
3: 之前我们从06年底就开始，咱们的奥组委跟他们的奥组委联系的，要在英超体育场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吉祥物福娃。然后我们俩就说，我们俩当那个福娃大使，哎，我们怎么能结合？嗯。当时就想着福娃的脑袋是圆的，能不能把那熏也圆的给他做到什么，我们就跟张荣华老师来商量，没想到当时用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最后就做出来了，
2: 怎么
3: 来进行磨合。这个在全球就两套，
1: 真的，
3: 一套被奥组委收藏了，还有一套就是这一套。哇，带来了两只，
4: 厉害厉害
1: 了，两个娃娃，
3: 对，两个娃娃。
1: 那咱们听听这俩娃娃发出来的声是什么声呢？
2: 好的，好。

0: 谢谢谢谢。
1: 这个乐器呢，它叫唐代碧丽，在唐代的时候呢，谁演奏的最好呢？唐玄宗。而这个乐器呢，是可以说是根据记载的图片上面来仿制出来的。哦，
2: 我这个是箫。
3: 就是这两件乐器要一起合奏，
2: 我觉得这样大家会不会感觉不一样一点？

0: 一种古风古韵扑面而来，
1: 你会能够感受到历史这一份厚重感。其实我们好像不仅仅是在欣赏这两件乐器带给我们美的享受，我们更能够感受到这种文化，是吧？文化带给我们的冲击。其实我认识格格和小泉很多年了，新民乐就是两个人一直在坚持做的事儿。
2: 新民乐呢，就是想把我们的中国的乐器，我们有一天要让它成为世界性的乐器。但是成为世界性的乐器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它的文化传播需要我们有更多的作品。这个作品不但是要保留我们强烈的中国符号的风格，同时呢，这个作品呢一定要有现代人的这种节奏气息，所以就会被更多的人去接受，而不让人感觉到这个音乐离我很遥远。
1: 非常感谢，感谢两位对民乐做出的努力啊，也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喜欢我们的民乐。这首《冰糖葫芦》其实不夸张的说是小泉的成名作，因为这首歌让更多的人了解了你。当初是怎么想要创作一首这样的歌呢？
2: 当时是1996年，北京市委宣传部抓了一个话剧啊，总策划呢就是张和平老师。那这个话剧里面呢，集中了当时仁义、清义、儿义的，可以说中国所有的泰斗级的这个话剧艺术家，
1: 所以就是让你来专门为这个话剧创作一首歌。
2: 对，就是当时陈荣导演提出来的啊，他说我有三个要求，第一个要有北京风味儿，第二个是要有浓郁的文化底蕴啊，第三个必须朗朗上口，能够流传。我呢就大概做了一个简单的伴奏，我就到剧组了，老师们正排练呢，然后我就给他们唱了听了，唱了听以后呢，他们特别喜欢。第二天呢上午的时候，突然剧组来电话说老艺术家造反了。我说怎么造反了呢？他们不排戏了，他们说要让我赶紧过去教他唱歌。我就又赶到那里以后，就陪着可爱的老艺术家们，我们一起来练这首歌曲。
1: 那么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找到了当初这一段话剧的视频，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人生啊，难免有点心酸，沾上点甜蜜的理想，哎，这味道啊就大不相同了。
4: 你这个糖葫芦，哎，你咬上一口，哎呦，可是酸的，这个外面是甜呐。
3: 冰糖

0: 很好奇啊，当初这是仁义，这是中国话剧最高殿堂，这仁义的院长怎么就想起来去找你来创作这首歌曲呢？
1: 当时我就有一首作品已经是流传了嘛，就是我创作的《中华民谣》。
0: 中华民谣就是那个孙浩唱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啊，那首歌也是你写的？
1: 对，在94年的时候，让我的好朋友孙浩这个要参加大赛的时候唱了这歌，我说那你就唱吧，结果这一唱没想到受到了大家的喜欢。
2: 我有一个问题想求证一下权哥，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男生女生都会去 KTV 唱歌嘛，但是你就像他这种长得好看嘛，他不说话女生都瞅他，我不行，女生不看我，然后我就会选择一些很霸气的歌曲来彰显我自己就是男人的那种硬朗，然后我就会挑选屠洪刚老师的《霸王别姬》，但是每次唱的时候就发现一个问题，在就是结尾的时候都会写着作曲冯小泉，我想说问一下，就是那个冯小泉跟沙发上这位是一个人吗？
1: 据我所知，现在我们这圈里就我一个，
0: 没成年，
1: 我没碰上过跟我一样名。
0: 《霸王别姬》就是什么我站在是那个吗？
2: 烈烈风中的那个。
0: 这也是你写的呀？
1: 对对对，这个屠洪刚呢就找到了张平老师，说想这个重新打造一下自己。当时我记得就是我在问刚子，我说你过去学什么的，他说我是学花脸。张老师就说小泉记住了，这就是他的特点。我说那我要写的话，我觉得我对《霸王别姬》感兴趣，然后何冰老师说定了，就这首歌，很简单。当时这词出来以后，我这首词在我的脑子里边啊，2个月，我每天都在默读这个词，因为一上来就是我站在烈烈风中，啊，我就想这样一种气质，我上哪去找这种气场呢？是吧？我就找到了这个地坛公园，就看着那个字，早上就想。就想这音乐，就在嘴边出不来。过了一会儿，我就自己就，我站在烈烈风中，恨不能当今面你心痛，这种感觉就来了。哎呦，我一下午我在那唱，这前面这一段就有了。你知道下午我从那园里出来的时候，很多那个就是管那个收拾园林的这些管的人就看着我说，神经上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啊？我在那唱喊一下午，
0: 嚎一下午了。
1: 对，因为我变成不同的方案啊。写出来以后，我特别兴高采烈的给屠洪刚打电话，赶紧来，出来了。屠洪刚来了以后，我给他唱特别兴奋，我感觉很投入。唱完了以后，屠洪刚跟我说，好像不适合我。
0: 啊，真的吗？
1: 给我气坏了。走了以后，我给张平老师打电话，我说不行，就必须得唱，因为我看到的东西绝对是你自己看不到的，你要自己能看到，还用我帮你看吗？然后何冰老师就给屠洪刚打电话做思想工作啊。后来屠洪刚就说又来了，小泉，我都听你的，你让我干嘛我就干嘛。当他有一天唱着这歌演出的时候，观众都为他欢呼的时候，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小泉你听，这真的是我。我说对了，这就是你的风格。通过他唱的这首歌曲，能够让那么多的老百姓去喜欢、去传唱、去享受，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更好的事情。
3: 当丝竹之声沉淀为经典，便有了穿透岁月的传承力量。韩派京剧历经7代薪火相传，百年间始终以字正腔圆的韵白、高亢婉转的唱腔，演绎着家国情怀与人间百态。这跨越世纪的声腔，是京剧艺术的活化石，更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

0: 卡卡尔您知道吗，今天程程为什么这么紧张，之前在化妆间跟我说半天了，说你都不知道谭老他们家这地位有多么重要。
1: 对，京剧当中啊，第一个开创流派的就是谭派。
0: 可能说到京剧我们不太懂，但是谭鑫培大师的故事我可看了不少。您这梨园世家出身，这一定是小的时候近水楼台先得月，从小是不是唱的就特别好？
2: 对，这得两说着，因为我从小是跟着我爷爷跟我父亲上后台，
0: 耳濡目染
2: 、而且一看他们一上台，哇，来一碰头好，一张嘴一唱那又有好，嘿，那种感觉觉得特棒，说我姐儿我要像他们这样啊，这多棒啊！所以从小就有这么一个萌芽就在脑子里边。我到了岁数，人都考戏校了，我没人理我。
0: 就之前也没人教您这个，
2: 没人教我。结果我考戏校的，那任何人都不相信。这个考戏校基本我们那时候比较简单，看看四肢，啊，看看相貌，没有什么太大的缺陷。完了以后，你喊一嗓子，或者唱个歌，或者唱个戏，哎，一看基本条件具备就录取。
1: 有人知道您是谭家人吗？那会儿
2: 您听着，他是到我这儿人知道啊。一看谭校宗，那肯定谭家人。说你唱歌戏吧，我说我不会。人说你是不是谭凤英孙子？我是啊。你不会唱戏？不会。11岁不会唱戏，您信吧？现在3、4岁、4、5岁的小孩都会唱戏。
0: 对，
2: 我世家出身，我不会唱戏。哎呦！后来人说，那您唱歌吧。结果我就唱了一歌，他不是为唱，为听你唱的吗？听你嗓音条件。行了，就那么录取了。录取完以后呢，等这入学通知书来了，我拿着得跟我爷爷跟我爸一汇报。呵，高兴得了不得。我就奇怪了，不是没考着吧？你们也不理我，
0: 对，也没人说这事儿，
2: 你还挺高兴。后来我爷爷，因为这话，人家就说那家风事儿。你什么话你不能直接问，问都不敢问。当初你为什么不让我考？我考上你又高兴，这话不能问，你得自个儿揣摩去。为什么？后来一想，哦，从小掌上明珠疼爱，干这行苦，得受罪，得受苦。他们那几代人都是那么过来的，那挨打那都是家常便饭，反正是叫不是叫学戏叫打戏，哎，跟上刑一样，那打的那这是无法形容，因为他们知道那些苦那些累，你不付出成不了角，你付出吧他们就心疼，对吧？就是这么一矛盾心理。可是一旦我自觉的考戏校了，也欣慰了，是吧？也把这心给放下了。
1: 对。
0: 那么对于像谭家包括很多梨园世家，他们的后代究竟怎么坚守怎么传承呢？家风听我说，掌声欢迎家风特派员龙星宇。

0: 特派员小龙。现在呢，我在北京的前门大街，我的身后就是有近200年历史的天乐园大戏楼。现在谭家的第七代传人谭正炎先生就在这里和他的伙伴对京剧进行了弘扬和发展。那么究竟这一门古老的艺术会焕发出怎样精彩的新魅力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老师你好，你好。
1: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天乐园。
0: 终于见到本尊了，所以我马上就可以游览这个有200年历史的老戏楼，对吗？
1: 嗯，没问题。
0: 那我们开始吧。
1: 好，走。
0: 走。
1: 咱们这个天乐园呢，像我们谭家在这儿，还有几代人都在天乐园演出。最值得提的就是我的选祖谭鑫培先生。他当年在天乐园演出真是盛况空前，场场爆满。再有呢，就是像谭小培先生、谭福英先生都在这个剧团演出。至今现在我也在这里演出。
0: 对，所以你是扛起了谭家的大旗，加油哦。
1: 好。像这个剧场有1000平米左右，也有200个座位。这里也是我们这个北京第一个京剧体验馆。
0: 京剧体验馆都体验什么呢？
1: 和小朋友的互动啊，可以给他们扮上戏，给他们讲讲京剧知识，化上妆，拍拍剧照，教一教动作，跟人合作就是做这个 VR。比如说我想跟谭鑫培唱一出戏。
0: 这不可能吧？
1: 可以啊，我戴上 VR 之后，我是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在边上给我拍戏的就是谭鑫培。
0: 天哪，科技改变生活，所以很多戏迷都可以和自己梦想当中的大师合作。
1: 对对对，
0: 我的愿望不贪心，我就想和您合作一次。
1: 没问题，没问题，到时候邀请你过来体验一下。
0: 太好了。
2: 正炎跟我们说说吧，其实现在也是在通过各种途径，目的也是想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我们的京剧，是吧？
1: 对，因为我觉得京剧是一种非常包容的艺术，它可以和各种艺术门类来混搭、来碰撞。我们现在尝试了和美声、和摇滚、有时装、包括舞蹈等等，都可以在一块儿这个碰撞出火花来。我们一直在做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通过各种时尚的方式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或者吸引更多的非戏迷，能够用这种推广方式来吸引他们关注京剧、了解京剧、喜欢京剧。
2: 我看节目还说这个张若昀还要想要拜你为师，是吧？其实现在有很多的明星也开始用他们对京剧开始感兴趣了，我相信他们也能够带动一批人。
1: 当然那个他也不算是拜师，就是也是想体验一下，在很短的时间内向我请教了一些京剧的常识，而且学了一些京剧的身段，包括也给他穿上服装，当然没有勒头我怕他受不了，就穿着服装扎上靠，让他体验了一把。他觉得哟，京剧简直是太伟大了。包括后来这个张艺兴，我们见到面之后，他对京剧也非常感兴趣。可能他之前拍了一些影视作品都跟京剧有关系，所以他见我说以后有机会，我们在我的新专辑里边打算有一些和京剧一块碰撞出来的新的东西，咱们到时候一块合作。
3: 他们这一代人去摸索出一条经验来，摸索出一条路子来，何乐而不为啊？
1: 也许这条道路看不到终点，或者是看不到光明，但是京剧，传统京剧还在那儿摆着呢，必须要有人迈出这步来。也许我会这

0: 乐音起，乐古今，在中华好家风的舞台，他们牵系古今文脉，让千年风雅在声声演绎中激荡回响。
1: 我是吴桂云，一名在戏曲舞台上坚持了几十年的戏曲演员。戏曲这个行当没有捷径可走，台下的苦正是舞台上光彩的底色。当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听到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所有的辛苦都化为满足。我会一直走下去，要把河北梆子的韵味传承下去，不辜负这份热爱，也不辜负每一个观众的期待。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0: 好，那我再一次强调一下，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不能随便更改。
1: 共产国际当时同意我们的撤退计划，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可是现在呢，实际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共产国际知道吗？吉米特洛夫知道吗？斯大林同志知道吗？
2: 博古同志啊，湘西那个地方地域不是很宽广，不适合我们红军的发展，更不适合我们在那里领导中国的革命。
0: 那什么地方适合呀？
2: 1930年的时候啊，斯大林同志就建议过我们要到四川去发展。哎，洛夫同志，是这样的吧？
1: 斯大林同志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0: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去四川，那我们要怎么去呢？
1: 我建议啊，并不是现在去四川，而是先更改去湘西的援计划，继续西进贵州。等我们过了乌江，就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你想想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能摆脱湘军的围剿，我们剩下的强敌就只有薛岳的中央军。
2: 况且呀，这个黔军的战斗力很弱，对我们造成不了多大威胁。这黔军对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威胁。经过平察、黎平、老锦平三次战斗，他们几乎是一触即溃，我们没什么伤亡。确实是啊，现在黔北的兵力确实是比较空虚的。你想想，如果过了乌江之后，
1: 咱们能够建立起根据地，那跟四川的红四方面军就可以相互呼应，这不是很好吗？
3: 对呀。还有啊，如果我们在黔北建立了根据地，大家想一想啊，这东边呢是红二六军团，北边有川东北的四方面军，
1: 那个时候我们三股红军的力量就成了一个大大的三足鼎立之势。
3: 对，不仅要建立新的根据地，还有
1: 你们三人团也要把我们从湘江战斗以来的损失向整个政治局乃至于全体红军做出交代。现在不是在行军吗？哪有时间来做总结啊？哦，嘉祥同志的意见啊，我觉得非常好。这样的话，我们既可以总结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所有的失败教训，啊？哦，老朱啊，你是红军的总司令。
4: 这按道理讲，在军事上你是有发言权的。
1: 我说了他们不听，我不是没有建议，你们采纳吗？哎，
4: 老总，那我看这样吧，咱们就召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
1: 哦，这一点啊，我首先同意啊。你看，这样既可以总结我们失败的教训，又可以制定些新的战略计划。
4: 老毛的建议我同意。好，博古同志，你认为呢？现在别说开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就连开一个政治局的会议人都到不齐，而且咱们在哪里开呢？
5: 哎，博古同志，要不这样，我们可以等过了乌江以后，再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开这个政治局会议嘛。
6: 我觉得文天同志说的很有道理，这个会议确实应该召开一下。
7: 我也同意张文天同志他的建议，
6: 开就开吧，反正最后还是要经过你们三人谈决定。开就开吧。行。
8: 那我们就这么决定了。1934年12月18日，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强烈要求和周恩来的坚持下，在贵州黎平县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决定在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并在适当的时候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及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9: 郭同志，你没有参加下午的会，我让他们把会议的内容都翻译出来了，你看看。
10: Вы нарушили решени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е забывай! Компартия Китая — это всего лишь 57-я ячейка! Все ваши решения должны быть решены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Коминтерном!
3: 我们确实跟共产国际没有取得联系，得不到任何指示吗？
0: 我问同志，我们确实联系不上共产国际。话又说回来了，没有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中国共产党就不工作了吗？还有这些决议都是我们下午所有政治局委员一致通过的，他有什么问题呀？大卫。
10: И вся ваша компартия да это стадо баранов.
0: Он сказал
2: что? Он сказал, что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0: комитет
2: это... Перевод.

0: 周副主席，伯承同志辛苦了，来里边请。哎，来喝水。伯承同志啊，你来得好快啊，一路上辛苦了。这段时间你在五军团受委屈了，没什么。
1: 在五军团当参谋长和董振堂他们配合得很好，
0: 那叫大材小用。昨天啊，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恢复你总参谋长的职务，啊，你到总司令部去找朱老总协助他执行强渡吴江的计划。强渡吴江？嗯，是啊，我们不再去湘西了，继续西进，强渡吴江。
1: 到黔北去，建立新的根据地。好啊，我们可以采取声东击西的策略，虚张声势，大溃疡，迟早强渡吴江。<笑>
0: 你这个伯承同志啊，调你回来就对了。你跟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是一样的，你们俩呀，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好了，快去找老总报道吧。是。
2: 快走！是，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乱放啊！哎，好，
3: 来，
2: 放那儿。这给我，这个抬到那边去。这个，小王，东西就放这儿了啊。润志，
4: 哦，老师啊，
2: 好，徐老，啊，来。两位首长好，第八军团卫生部部长侯正前来报道。嗯。
0: 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撤销你们第八军团，这剩下的200多人编入五军团，你这个八军团的卫生部长也就不存在了。

不要难过了，你想想，在湘江战役中牺牲的八军团的战友啊。

0: 他们可不希望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们希望你擦干眼泪，继续战斗，明白吗？是。
1: 有什么安排吗？侯正同志，主席说的对啊，要振作起来。这次来就是要给你一个新的任务。啊，你看啊，这个休养连总共有200多人，这是一个特殊的连队，有伤病员，有孕妇。你的任务就是好好照顾他们。
2: 哎，坐坐坐，哎，怎么样？你好些了？现在。
0: 中央正式任命你为休养连的连长。啊，徐老，李建真呢？
3: 在啊。
0: 怎么样？行军还方便吗？
4: 周副主席好。
0: 建真同志，坐坐吧。中央任命你为休养连的指导员。是。你们的任务啊，就是一定要确保。 这个连队的安全，侯震，尤其是你，你在，他们也在，两全其美。如果他们在，你不在了，我追认你为烈士；但如果你在，他们其中一个人牺牲了，或者是失踪了，
2: 那我就处分你。是，就算我不在了，也要保证他们每一个人都在。
5: 侯震同志啊，不要轻易答应哦。
3: 军中无戏言呢。没问题。
5: 好啊，我相信你。哦，李建真同志啊，我听说你的歌唱的不错啊。
3: 嗨，喜欢唱而已。
5: 好啊，那就休息的时候啊，给大家多唱唱歌，鼓舞鼓舞士气嘛。
3: 是，毛主席。
0: 嗯，好啊。
5: 嗯，好了，你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出发吧。是。
6: 打倒贵阳去！打倒贵阳去！活捉王佳丽！活捉王佳丽！打垮双清兵！活捉王佳丽！活捉王佳丽！这行，哎，这行，怎么样？伤口恢复了没有啊？不行的话，还是去做担架吧。
7: 在黎平休养了几天，天天换药，感觉好多了。抬担架的同志太辛苦啊，我还是先骑上马吧。
6: 好吧。
8: 要是真能去贵阳，医疗条件会更好。好是好啊，就怕有人不高兴了。谁啊？
6: 王佳丽嘛。
8: 我猜啊，已经有前军的密探把我们要攻打贵阳的消息报告给他了。他现在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啊。这样，这样。你们说，共军如果真要来攻打贵阳？ 会走哪条路呢？
9: 据周方人旅长报告，目前共军已从黎平锦屏出发，兵分两路奔贵阳而来。属下相信，他们无非是走两条路，一条是从黄平瓮安开州到贵阳，另外一条是从台宫平越马场坪龙里到贵阳。
10: 那既然这样。
9: 干脆就把一师、二师分别部署在两条路上，拦住朱毛红军不就行了吗？哼，
8: 我说你是猪脑子！我把一师、二师都派出去，贵阳城怎么办？贵阳城不就空了吗？指望油锅财、侯志旦还是蒋在真啊？他们根本就不听我们调遣嘛。
9: 那倒也未必。所谓清朝之下安有完卵，现在这个时间节点。
8: 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共同对敌，方可避祸。
9: 哎呀，行行行，我知道没有完卵，没有完卵，
8: 咱们长，你给我个具体的办法好不好？
9: 办法倒是有一个，
8: 说，不如把他们三个人都请来，开一个全省的军事工作会议，既大张旗鼓，又名正言顺。
9: 开会，在哪儿？
8: 贵阳？
9: 不。
8: 在马场坪，大家都带队伍去，也省得说你在贵阳摆鸿门宴。
9: 哎呀，行，实在不行，咱们就。

0: 多花点钱呗，多给他们点烟土，让他们来吧，让他们来。顺便给蒋介石、薛岳也发电报，让他们中央军。
1: 看什么？
2: 委员长，诸位，朱毛共军从贵州的黎平、锦平出发，连克、镇远、施秉等县城，兵锋直指贵阳。
1: 想进城，
2: 他们还扬言要攻打贵阳。
1: 声东击西，这是共军惯用的手法。
3: 王家烈有20000多的兵力守在这儿，他们攻打贵阳。哼，
4: 委员长，共军有没有可能？你看，渡过乌江，进入黔北，因为这儿离四川很近，他可以和张国焘、徐向前部相策应，甚至可以。
1: 直接进入四川与他们会合，他们进入黔北有这个可能。只要过了乌江，他们一定会一个转身向东，与湘西的贺龙、萧克会合。可是，
5: 委员长所言极是。王家烈来电。
1: 王家烈再一次来电求援，催促薛岳抓紧进攻。给薛伯陵发电，让他加快进军速度即可。同时，给王家烈发电，让他一定要谨防共军的声东击西，守住乌江，谨防他们窜到黔北。是。
2: 啊，哟，到来了，大哥，没抽一口啊？来来来，开会开会，出来出来，看样是都抽过瘾了啊！哎，这批烟土成色怎么样？
6: 我抽着像云土。
2: 你呀，在烟土方面绝对是专家。哎呀，既然都过足瘾了。
6: 就都坐下吧，咱们开会。今天咱们25军算是到齐了啊！是啊，现如今共军来势汹涌，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了。今天请诸位来，就是共同商议一下如何对付这股共军。
7: 古人云：“兄弟阋于墙，外御其物。”
2: 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团结一致，共同对敌，方能避祸呀。诸位，不必担心，薛岳的中央军8个师已经进入咱们贵州境内，啊，并且啊，蒋委员长已经亲自电令薛岳中央军加速前进，从共军的后边发动进攻。
7: 只要我们精诚团结，英勇奋战，与中央军配合，前后夹击，定能歼灭这股共军。啊，司令，共军下一步可能要进占黄平，我觉得杜旅的2个团应该主动求战。好，杜旅，你的2个团要派出小股侦察部队侦察前进。
8: 是。慢点啊！来这边。谢谢。
9: 报告团长，前方发现共军，
10: 都停下！
9: 是
10: 是是，
9: 他们有多少人？
10: 大概几十人。
9: 隐蔽，散开。

0: 快点闭！
1: 干什么？
0: 闭！大家不要慌！
2: 东老、徐老，保护好自己。警卫班。

0: 手！
1: 小马，别追！

0: 好，可以了。
1: 跑得真快啊！
0: 行了，注意警戒，打扫人墙。
2: 是。
0: 局长，怎么样了？
3: 这样下去不行了，一定得想想办法。
4: 快来吧！
0: 哎，主席啊，周副主席，这前军跑得真够快的。不过我们消灭了12个敌人，我们只有2个轻。
3: 陈刚，多亏你们了。周副主席
4: 啊，
3: 要不是陈刚赶来，我们的伤亡会更加惨重。
4: 陈刚同志，以后休养连的安全就交给你们干部团了，啊，责任重大，一个也不能少。
5: 是。为了救我们的老人、孩子，还有伤员，牺牲了4名战士啊！
6: 啊，主席，这里还有受伤的小马同志。
5: 哦，过去看看。
6: 小马，小马，
5: 小马同志，
6: 醒醒！
5: 小马同志，
6: 主席来看你了。
5: 主席。哎，不要动！
7: 伤得怎么样？伤到哪儿了？
6: 他腿部中弹，伤得有点严重，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
7: 没事，安心养伤。
5: 侯正啊，
8: 到。
5: 像这种情况，你们会怎么安排呀？
8: 主席啊，像这种伤势太严重的，我们只能考虑让他脱离队伍，留在当地好好养伤。
5: 但一定要给他找户好人家。
8: 这附近只有一处苗寨，咱这语言还不通。
4: 侯震，那这样吧，就在这个苗寨里啊，找一户好人家，好好的安置他。
7: 侯震，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坚持这么做，这样我们才心安呀。
5: 是，朱老总说的对啊，这受伤的战士，也是我们革命的宝贵财富。一会儿，我陪你一起把小马送到老乡家去。
8: 哎。
3: 就这儿，
9: 没位，没位。
5: 哦，这位就是了。
3: 对。
5: 哦，老人家，老人家，你好啊。
9: 二楼，
5: 哦，
9: 小龙啊。
5: 老人家，
9: 二楼，别
5: 给您添麻烦了。
9: 搞了嘞。
10: 小刀，小刀。
5: 轻一点放啊。
7: 好嘞，小心。来，放稳了
5: 啊。
7: 来，
5: 老人家。这个小战士啊，叫小马，

0: 老人家，这个钱呀，你收下，你收下，古天佳语，你一定收下，一定要收下。两位老人家，我毛泽东代表红军，代表这位小战士，谢谢你们了。 好好养伤，我们走了。哦，老人家，你们留步吧。
1: 好了，老，你就治伤了。

0: 这位小马的原型叫马崇德，广西籍红军战士。1934年12月，在贵州省黄平县的尖山坡战斗中身负重伤，留在当地苗族村民家中调养。后来他娶了当地的苗族姑娘为妻，一直生活在那里。2019年，以103岁高龄。
1: 妈妈。

0: 吃饭了，大姐，来，来，放在这儿，
1: 谢谢。
0: 还热着呢，今天太晚了，明天啊，
2: 我让小车去买几个鸡蛋，
0: 给你补补身子。
1: 你忙你的，明天我去买，给你补过。
3: 润芝，
4: 你看都谁来了？吃饭呢？
3: 多好啊！
5: 哎呦，你们都来了！
6: 润芝啊，
3: 老妈，
6: 哎，
3: 我们都来了。
6: 你们是来打秋风的吧？我告诉你们啊，我这儿只有点残羹冷饭，可没什么好吃的。
7: 润芝，你都忘了吧？前天可是你的生日，我们过来给你庆贺的。
8: 对啊，老毛，要不是徐老告诉我们的，我们都不知道。
9: 我也是听朱老总说的。
3: 我说刚才子珍一口一个补过，一口一个补过的。我说补什么呀？以为补衣服呢。
1: 我们打算明天呀、给他补过生日，没想到你们都记得他的生日。不过只有这些饭，怎么好意思啊？
9: 哎，没事，我们自备。
10: 同志，我们自带干粮了，
9: 快拿！
10: 你看这是什么？花生
3: 哟，好东西啊！
8: 老毛，看看我给你带的泡菜。
3: 哎呀，这个香，这个香，拿起来。
11: 我的东西啊是最好的喽，卤牛肉
3: 哦，香得很、
11: 哎呀，太难得了！
3: 放起来，放起来，放起来。
11: 润芝啊，你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康克卿给我买了两个鸡蛋，我一直没舍得吃，今天派上用场了啊！
3: 好啊，谢谢朱老总啊，子珍呐，拿着这两个朱老总不舍得吃的鸡蛋，打个鸡蛋糊糊回来吃啊。
1: 好嘞。
9: 哎呀，我看看啊，众人拾柴火焰高啊，丰盛的很嘛。
3: 就是，子珍啊，这回啊，咱们可赚了。来来来，搬桌子，搬桌子。
9: 来来来，
12: 来来来，
8: 来来来，我来，
9: 小心小心啊，
8: 我来我来，
9: 小心啊，
3: 把火盆放在下面，把烤狗搅了。
9: 好好好。
3: 老师啊，您请上座。
6: 不行，这是你过生日，你得到正位上去。
3: 哎，17年前您就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我的老师，这一辈子您永远。

0: 永远都是我的老师，
1: 客气了，客气了。俗话讲啊，天地君亲师，您呐得坐在上边吃啊。
2: 没错没错。
3: 哎，徐老，
1: 徐老，
3: 就是嘛。
1: 老毛说的对，尊师重道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
2: 徐老，您要是不坐，那我们只能站着了。
3: 就是，
2: 对呀。
1: 快坐吧，恭敬不如从命。
3: 对对，您先坐。
1: 说，咱老哥俩往里坐。
0: 对，您先您先，
2: 上座您上座。
0: 对，您是老大，您是老大，
2: 您是老前辈，也是我们的传统嘛。
0: 对对对对，您坐您坐，
2: 老总，
0: 你也上座。哎，老朱啊，坐坐坐，你也得坐上面啊。你是老大哥呀。
2: 对对对对，老大哥坐上面。
0: 坐坐坐，
2: 行行行，那我就当回老大哥，我陪二老坐这儿。
0: 这样，
2: 你身体不方便，坐在这儿。
0: 对，
2: 来，慢点啊。
0: 谢谢你。
2: 哎呀。 可惜的是啊，我这可是没有酒啊，大家今天就以水代酒啊，
0: 美酒哪能成席啊？你看这是什么？
2: 啊，
0: 刚才我跟董老上街现打的，已经包古酒。
2: 老师啊，让您破费了，我可不好意思啊。
1: 真香啊！
2: 我给大家倒上，
3: 先给徐老倒上。
1: 倒上倒上，
0: 徐老，
1: 干杯！
0: 哎，好，
1: 哎，我也来点啊。今天我就破例喝上一点啊。
0: 都有酒了吧？
1: 啊，我就借花献佛，借徐老的酒，两个事儿。一个呢，今天我们大家给老毛补过个生日；第二呢，咱们进了贵州之后，连战连捷，胜仗没少打。
0: 好，咱们都把酒端起来，
2: 端起来，
1: 来，
0: 共同庆贺润之41周岁。
1: 好，
0: 哎，话说在前头啊，我这个人不胜酒力，这点徐老知道，我就喝一点啊。
1: 随意，对对对，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老师，
0: 董老，
1: 我干了啊！
0: 哎，嗯，
1: 这个味道还不错呀，
4: 包谷酒好啊。董，
1: 润之啊，
0: 哎，
1: 你过生日，不得说两句啊？
0: 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啊。
4: 说两句。
0: 那我就讲两句。
4: 那对对对，讲两句。
0: 从何说起呢？哎，我们呢，就说说酒吧。以前我在朱邑中的北山酒井里啊，看过这酒的制作方法，一共有13种，酒曲不同，酿出的酒也不一样啊。任何事情啊，要找到它适应的环境还有土壤。 才能生存下去。老毛啊，你这是在借酒一事，说我们的洋顾问李德同志吧？嗯，哎，我这个人一直是就事不救人呢。以前啊，我可以不说，但是现在大家看看，湘江之战败得如此之惨，现在。 眼看着又要跳进蒋介石的圈套了，为了革命的存亡，为了我们红军战士的生命，现在我是不得不说。
4: 老毛说的对啊，不光是他自己，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不能再沉默了。再这样下去，我们所剩的中央红军，那就真的落入老蒋的虎口中了。

0: 孩子来的真不是时候，子珍，千万别这么说。
1: 也不知道我们留在江西的毛毛怎么样了，我好想他呀！我总在梦里看到他，我想抱抱他。
0: 有何姨和三弟照顾他，我们应该放心。
1: 可是我们大部队撤离之后，留下来的人会更加艰难、困苦的。是啊，留下来的人会更困难。润之，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久啊？
0: 我们明天就出发。
1: 那可太好了，等过了乌江，就到了遵义城，我就在遵义城里生这个孩子，多有意义啊！
0: 会的，一定会的。
2: 虽然啊，你有伤，但是还得多出来走动走动嘛，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你看这局里多好啊！哎呀，哎，我这个伤啊，时好时坏，都半年多了，还是不能痊愈。可真是把我坑苦了。来，慢点啊，来，还好我们进了贵州啊，在礼品买着了药，要不然啊，就你这个伤口，接下去就要感染，再往后啊。 可就要化脓了。要是能到了遵义就更好了，遵义是贵州第二大城市嘛，应该能买到更好的药啊。而现在咱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的打过乌江去，进占遵义呀。是啊，不知道这一三军团的前锋部队有没有到达乌江的南岸啊？
3: 哎，罗父啊。 说起打仗，我想起老毛给我写过的一副对联，
2: 他还给你写过对联呢。
3: 那一年我刚到瑞金，第一次见毛泽东，正好赶上他们第三次反围剿大获全胜，我就问他，能够连续三次反围剿取胜的秘诀是什么呀？
2: 那他怎么说的？
3: 他就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来。 写了副对联给我，上联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力操胜券。那下联呢？下联是：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
0: 歼敌人，好啊，精辟呀！这是对游击战和运动战比较形象的说法。是啊，哎，
3: 洛甫啊，你还记得老毛生日那天他说过的话吗？我仔细的想了一下，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啊。这任何事物，必须得有其适合的环境和土壤才行。
0: 就像这局林呢，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淮南为局，淮北为治啊。打仗啊，我觉得还是老毛有办法，应该让他出来指挥红军，不能再让李德和博古在那儿瞎指挥了。再这样下去，咱们的红军，咱们的党，那可就真完了。
2: 那要怎么样才能让他们交出指挥权呢？
0: 开会，黎平会议不就是决定了要在适当的时候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吗？咱们呀，就把这个会扩大到军团一级的干部，人多力量大，大家一起来讨论。
2: 好，开会好，
0: 这个会得尽快的开啊。
2: 那我们在哪儿开这个会呢？
3: 等过了乌江之后，就在遵义开。 你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你来提议比较合适。我觉得呀，先找恩来和博古谈一谈，我再来复议，咱们两个尽快促成这个会议。
0: 好啊，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得尽快的渡过吴将军，我们只有到了遵义才能坐下来踏踏实实的开这个会啊。
3: 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这次我从贵阳回来，奉王司令的命令，堵截朱毛红军过乌江。乌江地势险要，我没有防守得当，这共军啊，不至于冒险来攻打乌江，那很可能啊，就绕到其他地方了。
4: 哎，师长高见。
5: 师长高见呢。
3: 所以我宣布，教导师奉命赶往乌江布防，堵截红军过乌江。我将坐镇遵义指挥，如有玩忽职守，老子军法处置。
6: 是。
7: 弟兄们，赶紧搬好了，老子请你们喝酒。
8: 好嘞。
7: 搬起来，兄弟们。
9: 1、2、3，走。
7: 来，辛苦啊，兄弟们。辛苦啊，哥几个，晚上请大家喝酒。
8: 好。

0: 据老乡们反映，和我们的侦察，对岸的敌人顶多只有一个连。记住，我们老渡口首先是佯攻，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你们俩带一个突击队，从上游的新渡口进行强渡，一旦过江，消灭那里的少量敌人后，然后立即迂回到老渡口，出其不意，从侧面向敌人发起攻击。我们这儿同时也发起强渡，一举拿下老渡口。记住。 尽量隐蔽接近，
1: 是，去吧，
2: 走。

0: 真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险呐、啊。
1: 诛仙，乌江抢夺失败了，还有一名红军战士也牺牲了。

山，配马嘉宾魏夏兰，金回首，离天三尺三。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颤犹酣。

0: 山，四破青天，恶未残，
1: 天欲堕，赖你主其间。

0: 兄弟们，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的排长打了胜仗，我们全体官兵敬我们英雄一杯，来来，干了，走走走，来给团长倒上，
1: 给我也倒上，
0: 吃点吃点，
2: 团长慢一点，
1: 来来来，喝，
2: 来来，
1: 多吃点，
2: 吃
1: 菜，
2: 来倒上。
3: 团长，都是弟兄们的功劳，还是团长指挥英明。
2: 是是，
0: 好，我决定提拔你为中尉副连长，再拨一个排归你指挥。
4: 多谢团长栽培，
3: 你就快坐下吧。
0: 不不不，来，你说说，
2: 是
0: 你们是怎么打退共军的？
3: 我们呀，就开了一炮，这一炮就炸断了共军求助拉过来的绳子。共军见大势已去，就退兵了。
0: 好。一炮定乾坤，来，我敬你一杯。
3: 谢谢团长。来，喝喝喝。
0: 参谋长，
3: 有，
0: 接下来
1: 是这个，
0: 是，再给旅长、师长报告一下咱们的战绩，还有贵阳的王主席。
5: 团长，敌我伤亡的人数，
0: 此战毙伤共军200余人，啊不，300余人，我军仅10余人受伤，无一阵亡。从今天起啊，
6: 本人坐镇江界河渡口，
0: 绝不让共军从这里渡过一兵一卒。

0: 这是到猴场了。哎，你好啊！哦，哎，看这个地方还很热闹啊。
1: 主席，咱们在猴场就住这儿。哦，
0: 好啊，
1: 好啊。放这儿。哎，好嘞。主席，你就住这里，这里边安静，方便您休息，也方便看书。
0: 好啊，我们三个住这两边。哦，
2: 这两边还有把门的。
1: 我跟你们说呀，这里呀是傅家祠堂。
2: 这个傅氏人家呀，可是大户人家啊，而且啊还是个文化人。
0: 行了，小陈，你赶紧把东西放屋里去，让主席马上休息。好。
2: 哎，
0: 快去吧。
2: 哎，好嘞。
0: 哎呦，可不敢弄坏了。

0: 老毛，
1: 洛甫啊，
0: 不好了。
1: 哦，怎么了？
0: 李德和博古改变主意了，他们要推翻黎平会议的决定，不让部队过吴江了。他们让部队回到黔东，继续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恩来同志刚才跟我说，今天晚上要召开政治局的紧急会议。
2: 胡闹！这简直是把政治局的决定当成儿戏。
0: 那就
1: 吴耀华，我们先坐下来商量一下对策。
0: 你说他们怎么朝令夕改啊？
1: 这样不行啊，还是要通过开会来解决。我跟你说，主席，
3: 哎，主席，
1: 主席，
3: 主席，来，
4: 主席好，
5: 主席
6: 好，我们要坚持共产国际的决议。
7: 老毛，你来了，大家都在等你呢。
2: 怎么回事啊？政治局开会决定的事情，怎么能说改就改？
7: 啊，老毛，咱们先坐下开会吧。
4: 来，
7: 老毛，
4: 来吧，这边坐。
7: 来吧。坐吧。
8: 人到齐了哈，顾问同志有些话要讲。大瓦利西里德，奈切瓦。
9: План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я второго и шестого корпуса в Сянси был утвержден Коминтерном, и его ни в коем случае нельзя было менять.
10: 去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是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的，是不能随意更改。
9: Но вы воспользовавшись моей болезнью, изолировали меня.
10: 但你们趁我生病的时候却避开我。
9: Провели в Липине экстрен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вашего политбюро и изменили изначальный план.
10: 在黎平召开了政治局的特别会议，企图改变这个计划。
9: Но сегодня утром поражение в Удям доказало, что это был ошибочный план.
10: 但今天上午横渡乌江失败的事实告诉我们，这个计划是行不通的。
9: И если мы продолжим ему следовать, то Удян станет для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 вторым Сяндяном,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будут еще хуже.
10: 如果你们继续坚持计划的话，那么乌江将可能会成为红军的第二个湘江，甚至比湘江败得更加惨烈。
2: 李德同志，红军的去向问题已经在黎平会议上我们讨论过了，这是中央政治局通过组织原则确定下来的事情。党既然已经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党员必须要遵守去执行。
10: 可是你们人都不齐，这只是特殊会议。
0: 当时来的人可是已经超过半数，而且所有与会者一致表示同意。你这样随意更改中央政治局集体做出的决议，这是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而且也违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
11: 好，洛普同志，请你不要忘记湘江流血的教训，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了，还是按照既定的计划北上湘西去会合红二六军团。
12: 嗯，我同意副总则和顾问的意见，咱们不能用红军战士的鲜血再染红乌江啊。
11: 博古同志，顾问同志，第一次乌江战斗我们只牺牲了一个战士，你们就认为战斗失败，从此不敢过乌江了。湘江战役呢？湘江战役我们有多少红军战士牺牲了呢？你们只通过一次战斗的失败就不敢过乌江，这是什么？这是典型的胆怯、退缩、逃跑主义。我们的建议也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嘛。现在敌人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马场坪、桂顶一带，离开了黔东。既然乌江天险我们很难突破，那我们就掉头东进，出其不意，在黔东地区打几仗，再北上湘西就会合红二六军团。湘西如果实在去不了，我们还可以在黔东打游击嘛，总比待在这里前有江水后有追兵的好啊。
7: 博古同志，敌人的中央军确实离开了黔东，可是你想过没有，还有桂军和湘军，他们从东边和南边压上来， 敌中央军一旦掉头回到黔东，那咱们会陷入被三面包抄的境地，到那个时候后果将不堪设想。你想过我们的局势有多严重吗？
3: 两害相权取其轻，现在我们过吴江去黔北才是上策。况且吴江对面的敌人只有侯之旦的一个师，他们既要守遵义又要守吴江，这200多里的防线他们守得过来吗？可是吴江看来在黎平会议的决定，某些同志还是没有想通
5: 啊。
3: 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看来势在必行啊，毕竟我们不能因为方向的问题天天在这里吵架。
5: 本
3: 来啊，我们是该抓紧时间确定原则了。

0: 那么，同志们还有什么异议吗？没有了，都没有。好，既然大家没有异议，那我们就形成了新的决议，即坚持黎平会议所定的决议。我们的红军要予以无条件的执行，同时做出一些新的调整。 即过江以后建立以遵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进行工农武装，发动土地改革，积极地向东和向北发展，争取与二六军团还有红四方面军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另外，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以后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时间还有地点，都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进行报告。
1: 八年刚八次。报告。
2: 吴军团的李卓然和董振堂来电。敌中央军的八个师正全速向乌江方向报仇，前锋距离乌江只有100公里了。情况紧急啊！我们必须马上渡过乌江了。
3: 我建议啊，
4: yes, sir.
3: 让总参谋长刘伯承亲自到乌江前线去，直接指挥红四团的渡江战斗。好的，可以。张步林还有工兵连都带过去。还有啊，我们红军一路取得的胜利，都离不开当地老百姓的支持。那么这次呢，也不要例外。
5: 我建议啊，在讲解和辅助，迅速地开展群众工作，争取当地老百姓的支持。对啊，这可是我们制胜的法宝啊！1934年12月31日至次日凌晨，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县侯场召开临时会议，再次否定了李德等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 重申黎平会议的决定，基本结束了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为在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奠定了基础。周恩来曾称赞侯场会议为伟大转折的前夜，中央红军在侯场迎来了1935年的第一个黎明。
6: 刘英啊，
2: 哎，你是我们的扩红模范，
6: 李平会议的宣传干部是不能干的。 这刘英出马，一个顶仨呀！主席，
2: 别这么说，工作还是要靠大家一起完成的。不过主席，你放心，我们工作队保证完成任务。好啊，那主席，
6: 我先走了。
3: 好，去吧。哎，
2: 军情紧急，务必在明天晚上把渡口拿下。
3: 是，伯承同志是我们红军中的孙武，应该没有问题，可以拿下乌江。
2: 孙武不敢当啊，我一定全力以赴。
3: 伯承啊，我记得你是属龙的吧？
2: 是啊。

0: 这个龙一遇到水啊，可就了不得了。
1: 龙遇水则灵嘛。
0: 是啊，伯承啊，我相信你这条四川龙一定可以顺利的完成任务，安全归来，渡过乌江。
2: 主席，老总，周副主席，我们遵义见。

0: 伯古同志，伯古同志，伯古同志，伯古浪耶夫，你居然还睡得着觉？起来，快起来，起来，伯古浪耶夫！伯古同志，他们这是在拿你们的权呢！开了一天一夜的会，你们两个不累呀？
1: На этом собрании было принято решение, что все последующие военные действия, их время и местопровождение, все будет реша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получается, что я, ты и Джо Энлай, три военных советника, теперь будем управляться через Политбюро. Тогда зачем мы им вообще нужны?
0: 是，以后凡是军事上的事儿，都要他们政治局开会讨论做决定。那你们这三人团，哎，不就名存实亡了吗？
1: Богуланев, не забывай, что именно ты являешься главным военным советником. Ты не должен так просто соглашаться с их решением. И тем более менять план по воссоединению 2-го и 6-го корпуса в Шэньси.
2: 好了，你们两个不要再说了。其实毛泽东同志说的也并非全无道理嘛。只不过，如果第二次还打不过将军的话，我一定会出面阻止他们的。
3: 否则红军全拼光了，我这个副总责还对谁负责呀？
4: 首长好，
5: 首长好。指挥部就设在这儿了。
4: 是啊，这是一户地主家，人全跑了。
6: 哎，我这一路走过来，怎么没看见当地老百姓啊？
7: 昨天我们来的时候啊，老百姓已经跑光了。
4: 跑光了？是啊。
6: 参谋长，他们可能不知道我们红军是什么人吧？一定是听了国民党反动宣传，认为我们是杀人放火的怪物，所以躲起来了。
4: 哦，对，刘参谋长，昨天我们路过村子的时候，还有一户人家，不过是个孕妇，已经走不动了。
7: 在哪里？
4: 就在下面一个村子里。
6: 哦，那我去准备准备，马上去看看。
4: 可以。哎，刘英同志，还有个事儿得麻烦你一下。我们渡江需要大量的竹子，如果你找到老乡，还得辛苦他们一下。
2: 对啊，刘英同志，这可是个大事儿，你得抓紧时间落实一下。嗯，
8: 好，我会找老百姓帮我们一起完成任务，请放心吧。
4: 谢谢。
8: 好，
4: 那我先走了。
2: 扭转老乡对我们的印象，参谋长，刘英同志，虎家军在撤到北岸之前啊，把村里的渔船、渡船全都给烧了。
8: 我们只能拿竹子扎竹筏。啊，我们到了。来这边，
9: 怎么没有看到路啊？这……哦，走这边。嗯。老乡。
8: 老乡。老乡。老乡。
9: 我们再去别处找找吧。啊，走，
8: 走。看，前面就是。
9: 老乡，里面没有人。
8: 不对呀，我昨天还来过。

0: 老乡，你别怕，我害怕。老乡，你别怕，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是不会伤害老百姓的，只会帮助老百姓。只有那些欺负你们的地主、恶霸、土匪才会怕我们。 你还没有吃饭吧？
1: 哎，对不起啊，昨天我们只顾着打仗，忘记给他留饭了。
0: 啊，没关系的，老乡，你稍等一会儿啊。

0: 出来吧，出来吧，他们走了，他们走了，他们说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来，过来坐。
1: 去给我们拿吃的去了，看上去不像是坏人，
2: 还不进来？
0: 好，
1: 快，你快进去，快点，快进去。

0: 看到了吧？对啊，绝壁下边有一条小道，那可是连接新老渡口之间的交通线。仗要是打起来，敌人就会利用这条道相互增援。昨天我们也注意到了，新老渡口之间的距离不过只有600米啊！敌人要是增援起来，那会很快啊！
1: 应该截断它。
0: 对头。
2: 今晚你要调派1个连的兵力，悄悄埋伏在半壁山这里，至少要配有1挺重机枪、2挺轻机枪的火力，要把敌人的这条交通线给它截断。
3: 是。
2: 吃点吧，别饿着孩子。
3: 吃点吧。
2: 来，吃吧，拿着。
3: 我们是红军，您放心。
2: 吃吧，别愣着了。王二他老汉儿，你快出来了，不要再躲了，他们给我们送吃的来了，他们是好人。老乡，
3: 一起吃点吧。
2: 坐下吧，吃点肉，别饿着了。慢慢吃，别噎着。 慢点吃。
4: 感谢红军长官。
2: 哎，老乡，你快起来，快起来！我们红军不兴这个的。

1: 你不知道，我们都上那个该死的侯家军的当了。我们的老乡现在还在那个树林子里躲着，我把他们喊回来，喊他们帮助红军过江，打死他们侯家军。好。
2: 来，坐下吧，多吃点肉啊！
3: 老乡，都出来吧！老乡，快点回来！红军是好人，红军是我们该人的队伍。
2: 来，老乡们，老乡们看好队，
3: 你拿好啊！下一个，下一个。
4: 谢谢，
2: 每个人都有份儿。 好，老师，大家别着急，每个人都有份儿。还好，
3: 对啊，老师们，
5: 把这肉分一下，发给后面的啊。
2: 好嘞，谢谢。

0: 谢谢，来，我来吧，
1: 下一个，
2: 老乡拿好啊，
3: 来老乡，
2: 拿好。我说你是不是抽大烟抽迷糊了？啊，你就不该向老蒋求援。现在好了，薛步灵带着10万人马，那是10万人马呀，跟着共军进了贵州，你以为他来了还会走吗？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你到底怎么想的呀？

0: 夫人啊，你以为我想这么做呀？我这不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吗？
1: 喝点。
0: 这次红军气势汹汹，一下子来了四五万人。是。话说，咱们也有五万人马。 可是夫人，你心里最清楚了。尤国才、侯之旦、蒋在真，这三个人哪个听从我的调遣呢？他们哪个不是拥兵自重、阳奉阴违、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啊？说白了，我现在能调得动的，只有何之仲、百徽章的一十二师，不到两万条枪。袁门侠、李宗仁、陈济棠会出兵援助。
2: 谁曾想啊，这两个老狐狸生怕掉了自己身上一根汗毛。如此下来，夫人，你说我还能怎么办呢？那你以为中央军是什么人呢？中央军，那就是喂不饱的狼。你以为送这些东西就管用啊？我告诉你，你就送再多的东西，他薛伯陵也不会去给你挡红军的。
0: 我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夫人，话说白了吧，蒋介石只是想收编我的军队，想要我的地盘，共产党可不是啊，他是又想收编我的军队，要我的地盘，更想要我的命啊！如此之下，夫人，你说我该如何选择？
3: 经理。
2: 李斌，坐那儿。好，待会儿你就听我的啊。你好，二位兄弟，快请进。
0: 大嫂好，快请坐吧。大嫂请。你们呀，来坐吧。哎，来来来，坐坐坐啊。哎呀，这次啊，叫你们两个来，主要是有两件事情要商量一下。这第一件呢，是重中之重，咱们商量一下如何对付乌江对岸的红军。
4: 大哥，虽说这个侯之旦啊挡住了红军的第一波进攻，可是我总觉得他守不住乌江和遵义。大哥，我认为咱们得多派点兵，支援他一下。
0: 好，好，这样，你就去安排，好吧？然后呢，把周仁普的电报。
4: 给抄送一份，发给老蒋，让老蒋也看看，咱们前军还是能打仗的，对吧？
1: 对嘛？
3: 是。
0: 这个第二件事呢，是薛伯陵的中央军已经到达了明月，你们两个呀，商量一下，咱们得尽好这个地主之谊，啊。
1: 这事儿好办，明天。

0: 去马场坪，提前做好准备，带上一些上等的好酒，为团以上军官接风洗身，再拉上一车当礼品，分给那些军官们，是不是？好，好，那你就去安排吧。啊，
1: 王家烈的报告，二位都看过了吗？
2: 看过了。
3: 有什么想法？没想到前军真的击退了共军。如此看来，朱毛红军恐怕要在贵州待上一阵子了。当初红军还在湖南境内的时候，委员长任命刘湘为追剿军总司令，让他担任追剿军前敌总指挥。如今，朱毛红军流窜到了贵州，薛岳也追到了贵州。
4: 夫人。
1: 夫人，委员长，我在想，这追剿军总司令的位置，是不是该换人了？这个时候，最好不要换掉何健。
5: 嗯，
0: 哎，坐下说。
1: 所以，哎，
5: 是。
1: 他的头衔反正是空的，不如让他继续顶着。可以。
3: 再另外成立一路追剿军嘛，让云南的龙云，或者是四川的刘湘担任总司令，薛岳仍为前敌总指挥。委员长，我担心刘湘有其他心思，不会真心追剿，倒不如让更加忠诚的薛岳为追剿军第二路军总司令，也好犒劳他前段时间奋力追剿之功。再者，如果让刘湘或者龙云担任总司令，
1: 那王家烈呢？王家烈会不会有意见？前军现在内部四分五裂，而且战斗力极差。
0: 嗯，
1: 王家烈是知道自己的轻重的，这个时候他是不会计较名利的。而刘湘和龙云就不同了，他们是绝不会容薛岳去调遣自己的军队。
0: 嗯，
1: 湘江之战，虽然我们没有全歼共军。 可是何健还是出了力的，咱们不妨故技重施，把这个总司令的名头给龙云或者刘湘，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继续在前线出力了。魏座，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意见，一切还由委员长您来定夺。
0: 委员长，我觉得让薛岳。 我已经决定了，就把四川省主席一职委任给刘湘。嗯，也算是我对他的一个顺水人情。不过前提，那是要在四川驻扎一个参谋团，以示督战。永泰说的对，这龙云在云南当滇王当得太久了，如果让薛岳压在他头上。 那不合适。
6: 是
0: 薛岳那儿，我去告诉他。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
1: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2: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反正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视频上面也比较滑。
0: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机铁塔架到另一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
3: 咱一个卡埃器就是40-50斤，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大家需要俩人去合作。
4: 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3: 重，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2: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的。
0: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措施的检查。
3: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拆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5: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0: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
3: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1: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它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它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0: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5: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挂到塔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0: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6: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京唐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7: 国庆假期，唐山港京唐港区第4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林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林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
8: 船舶实行3班倒，上6歇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7: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抵制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9: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2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7: 作为国家“十四五”

0: 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唐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唐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1: 从港口到内陆，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11月底并网投产。
2: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3: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2: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3: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2: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4: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1: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5: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
6: 建立专项监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5: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检测温。
7: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1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破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5: 国庆假期，沧州黄花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
8: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5: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9: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5: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

0: 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1: 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
2: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3: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旋。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4: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2: 冯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级、包装，1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
5: 都来了十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每年收购700到1000吨左右，然后在云南市场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2: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板栗栽培面积发展到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4万吨。目前当地已建起7家龙头板栗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21亿元。眼下，唐山遵化市铁厂镇的1.4万亩雪花梨进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住当前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6: 一共种植7-8亩地儿，靠着这片梨园，每年能带来6-7万的收入。
2: 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将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果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鲜梨分级包装后供应京津冀各大商超，销往京津、黑龙江、辽宁等地。
7: 这儿的雪花梨果形周正，汁水多又甜，而且耐运输、耐储存，市场认可度高。
2: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铁厂镇对老梨树进行提质改良，引入红香酥、秋月梨等优质新品种，将梨品种扩展到20余种。目前，全市梨树种植面积达1.7万亩，全年优质梨果产量5万吨以上，建成可冷藏储运10万吨水果的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带动2000多农户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8: 这里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9: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10: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0: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11: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0: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12: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

0: 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琉璃阁院落是清太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1: 就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2: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这样第三月楼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0: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里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3: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
1: 国庆期间比平常客流量增加了2倍左右。
0: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4: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5: 在松风揽月情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
6: 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清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6: 请您记住。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8: 数据显示，8月份河北省外贸出口441.6亿元，同比增长22.6%，环比增长24%。综合来看，今年1至8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522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 具体分析，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 前8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5,770,000亿元，增长16.2%；对欧盟进出口4,910,000亿元，增长16.1%；对巴西进出口4,110,800亿元，增长17.6%。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402.3亿元，增长3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 对拉美地区、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8,471.6亿元、628.7亿元，分别增长33.2%、75.1%。出口产品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居首。前8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529.6亿元，增长27.5%，占出口总值的48.2%。其中，汽车出口471.1亿元，增长46.2%；新三样产品出口228.3亿元，增长46.9%；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80.2亿元，增长26.6%；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9.3亿元，增长2.6倍。 进口产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占比近80%。前8个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636.5亿元，增长39.9%。其中，进口原油492.1亿元，增长1.2倍；进口天然气230.8亿元，增长1.6%；进口铜矿砂168.3亿元，增长6.5倍。
0: 第20届亚运会昨晚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接续突破的良好发展态势。
8: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2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1: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8: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2: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8: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3: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8: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零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0: 国庆长假，北京的南锣鼓巷游客激增，4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运行高峰。游客多，停住空间狭小，秩序怎么去维护呢？我们一起去看看。
4: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5: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7: 踩单车吧。
4: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现在是下午1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7: 停放的都挺好的，
5: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9: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麻烦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10: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共享单车运营状态搬到了手机屏幕上。
9: 就是打开地图，每个点位都一目了然，有多少车子，不用我们瞎转悠了。
10: 车辆数量、运维人员位置、故障车辆信息，在这张地图上实时显示着，就像一个雷达屏幕。但雷达只能看见，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11: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9: 现在来单了， 在河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10: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9: 一个火的地方有需要，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10: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9: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10: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11: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的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的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0: 省交通运输厅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国庆假期第四天，全省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377.4万人次，其中铁路旅客发送量62万人次，机场旅客吞吐量5.2万人次，高速公路总流量378万辆次。今天我省进入客流返程阶段，下午京港澳、大广、京藏、京昆、京哈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车流持续增长，沿途收费站服务区通行压力较大。为守护群众节日出行平安，我省公安交警持续开展酒醉驾专项整治行动，高速交警创新启用高速潮汐车道管控模式，全力保障高速路网安全畅通。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读自然妙笔，勾勒燕赵秘境。

晚上好，来看天气。金秋十月，昼夜温差依然较大，明天多地的温差可达15度或以上，北部地区更抢眼，像张家口最低气温3度，短短几个小时之后气温就能超过20度，一天更像是两个季节。在中南部，像石家庄、衡水等地的最高气温甚至还有机会触碰到30度线。当昼夜温差超过10度时，早晚穿外套，午间换单衣的洋葱式穿搭最为实用，特别是老人和孩子更要注意及时增减衣物。天空状况方面，未来几天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好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衡水就是典型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户外活动。那晴多雨少，干燥问题就会非常突出。明天午后，我省大部地区的空气相对湿度不足20%，这也导致林区草原火险气象等级居高不下，爬山赏秋避免携带火源，严防火灾的发生。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6到28度；张家口晴，3到22度；承德晴，6到24度；秦皇岛晴，8到24度；唐山晴，8到24度；廊坊晴，11到26度；保定晴，8到27度；沧州晴，10到26度；衡水晴，13到28度；邢台晴，13到27度；邯郸晴，15到29度；雄安新区晴，9到27度；定州晴，11到27度；新集晴，13到28度；石家庄晴，16到28度；西藏阿里晴转多云，-7到5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12到26度。感谢收看。

1933年4月16日，小城正定来了3位行色匆匆的人。接纳他们住宿的龙兴寺僧人发现，不同以往来观光的客人，他们每天早出晚归，似乎带着神秘的任务。三位客人是年轻的建筑师梁思成和他的助手。当时的中国局势动荡，也许处于危机意识，梁思成想要在形势进一步恶化之前，尽可能拿到一手资料。他加入了当年朱启前先生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开始田野考察，为撰写中国建筑史做准备。7天之后，梁思成意犹未尽地离开。除了龙兴寺及寺塔之外，更有洋河楼及献文庙2处重要的发现，即摄影或测量的建筑物18处，详细测量者6处，略测者5处，其余则只摄影而已。梁思成当时还不知道，他这次的发现推翻了日本同行的一句断言，

开元寺，梁思成先生测量过的古建之一。与如今常见的寺院不同，始建于东魏时期的开元寺，主殿在后，钟楼、须弥塔则与殿前左右对峙。据记载，这种布局形成于唐乾宁五年。我国现存寺院中，开元寺的布局为孤立。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由早期以塔为中心，转向到晚期以殿阁为中心的过渡，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展示。开元寺钟楼是梁思成先生此次正定之行的意外收获。内部即下层雄大的斗拱，若说它是唐构，我也不能否认。

中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土木砖石相结合的营造方式在世界上独树一帜。木结构的精髓在于斗拱，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将屋顶的重量传递给了立柱。唐代是斗拱技艺的高峰，开元寺钟楼斗拱硕大，屋面平缓，出檐深远，在梁思成看来颇具唐风。而唐构建筑正是梁思成和营造学社同仁们苦心寻求的遗迹。早前日本人伊东忠太断言，在中国境内唐代木建筑已经没有了，想领略古朴雄浑的唐代木建筑风格只能到日本京都和奈良。这样的言论引起中国建筑师的愤慨，他们坚信疆域辽阔的中国一定有完整的唐代木建筑存在。这片广袤大地没有辜负建筑师的期待，后期经确认，开元寺钟楼的主体确实承袭自唐代，现存建筑下层柱础、斗拱、月梁等均为唐代原物，开元寺钟楼便被定为半座唐构。全国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均建于唐代，除了开元寺这半座，其余三座存留在山西境内。1989年，河北复原修缮了上层檐斗拱及大木瓦顶，开元寺钟楼再现大唐之风。

作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从慈山先民在太行腹地建造半地学士居士开始，地形多样的河北成为人们营建生活空间的舞台，闪烁着智慧与艺术之光的建筑与空间共舞，不同时代的栖居之美点缀着人类文明的沧海桑田。河北各地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91处，自唐至清各个时代的木构建筑都有遗存，不管是追慕唐宋、遥望金元，还是回眸明清，风霜雨雪，世事沧桑，总有一些建筑始终屹立，用身躯记录着时代变迁，将岁月凝成气度，将环境化为风致，带着中国意象与时代印记，成为大地史书的一部分。

梁思成先生曾留宿过的正定龙兴寺，是文采风流的宋代在这片大地上的遗韵。龙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北宋开宝年间曾大规模扩建，留有摩尼殿、天王殿、转轮藏殿、慈氏阁四座宋构木建，以微之柱可窥见宋代建筑的气度与风范。十字抱煞，摩尼殿的别开生面，也是它被称为世界古建孤立的缘由。中国以复杂形制屋顶闻名的代表性古建有两处，一处是故宫角楼，另一处就是这座摩尼殿。摩尼殿是重檐歇山顶，在传统矩形平面之外，摩尼殿向东南西北各方向均伸出一间歇山式抱煞，整个屋顶有33条屋脊，

飞檐优雅轻盈，翘脚张扬不羁。摩尼殿的屋顶之下，大千世界自成一体。殿内宝相森严，壁画绚丽，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的道坐观音，端庄娴静，弥散着悲悯天下的美。龙兴寺的单体建筑如同宋词一样，追求典雅的韵致，它的整体布局却更像宋代的音乐，南北纵深对称分布，主要建筑分布在中轴线上，起伏错落的布局好似一唱三叹的旋律。遥望龙兴寺，那是一个时代的韵律，严谨中蕴肃穆，规整中有灵动。建筑庇护下，最古老的转轮藏，最高大古老的千手千眼观音，精美的铜铸毗卢佛，那是旋律中最有辨识度的音符。塔，信仰的寄托，高度是外化的崇敬，造型是物化的赞美，装饰则是建造者心中的神圣。或置身山间，与清风明月一起装点自然；或隐居乡野，于无人处静听花落；或物力繁华，在红尘喧嚣中修行。在燕赵大地，矗立着230余座不同时期的古塔，遍地古塔讲述着河北与佛教结缘的故事。

佛塔随佛教传入中国，传教的僧人莫不以所到之处皆立佛塔为目标。魏晋南北朝时期，佛风大炽，佛塔逐渐遍布全国各地。唐会昌五年，唐武宗灭佛，当时管辖河北地区的镇州节度使王元奎信奉佛教，反对武宗禁断佛教的诏令，河北境内依旧古刹梵音，伽蓝鼎盛。僧人义玄从江西旧峰山前来正定，在正定临济院中修行弘法。义玄传承的当头棒喝式修行方法，将禅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特性发挥到了极致，常使人顿时醒悟。一时间，临济寺学风蔚然，在禅宗里自立一门，史称临济宗。义玄禅师圆寂后，其弟子建成灵塔供奉舍利。宋金时期，正定一带战争频仍，临济寺毁于战火，唯成灵塔独存，岿然立于瓦砾之中。而今人所见的成灵塔，是金世宗敕令将塔迁离重建的。临济宗影响遍及海外，世人熟知的聪明一修的原型一修宗纯，即为临济宗高僧。每年，世界各地的信徒不远万里前来朝拜。临济寺不远处的天宁寺，有一座凌霄塔，为宋金遗构，一至四层为砖仿木结构，四层以上为砖木混合结构，又称木塔。在中国现存的半木结构的古塔，仅有河北正定和甘肃张掖两处。北宋年间，凌霄塔塔心柱朽坏，塔身倾斜，众多工匠对此一筹莫展。这时，一位传奇僧人怀丙接受了这个修复工程。怀丙应该是一位优秀的工程家，他曾用浮船法从黄河中打捞出万斤大铁牛。怀丙再次施展自己的技术，经过仔细观察研究，精心计算测量后，制作了一根新柱子运到塔上。随后怀丙屏退众人，只带一个助手进入塔内，外面的人只听到从塔里传出来一阵阵的斧凿之声。过了一段时间，怀丙抱着那段朽坏的塔心柱走出塔门，神奇般地将朽木替换掉，解了塔身之危。这个传奇工程能成功。

功的关键在于凌霄塔的独特之处，塔内部使用了塔心柱，也就是塔中心部位竖立的一根上下贯通的木柱，像雨伞的主心骨，通过抱柱、拔梁、榫卯间的摩擦错位，可以抵消外来的风压和震动，这在国内仅存一例。还是正定古城广惠寺华塔，梁思成先生初遇它时惊叹为国内宝塔孤立，建筑更像是人内心美好的释放，既能如群星般璀璨炫目，也能像万物本能般灵动自然，所有内心的崇敬与憧憬都凝结为塔外在的美丽。在上启隋唐下延宋金的这一段时间里，中国的造塔浪潮此起彼伏，遍地古塔不仅慰藉着人们的心灵，也关乎安危与尊严。河北定州开元寺塔是中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号称中华第一塔。作为佛塔，80多米的高度未免太过，但若从军事角度来看，这个高度就合理了。开元寺塔始建于北宋咸平四年，历时50多年方才完工。当时的定州是北宋北部边防重镇，定州开元寺塔为楼阁式塔，这种塔大多在上层逐步减少辟门或设假门，但开元寺塔顶部两层的门非但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一倍，从底下各层的四面射门变为8面射门，方便瞭望和防御。开元寺塔又名瞭敌塔，在定州开元寺塔开建的第三年，也就是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订立澶渊之盟，划定以白沟河为界，南为宋，北为辽。辽国在边境重镇涿州建造了2座塔，与定州开元寺塔对峙呼应。涿州双塔相距大约300米，一座为制度寺塔，一座为云居寺塔。和开元寺塔一样，涿州双塔也能从内部登临瞭望，兼具军事防御功能。高塔矗立，遥望着双方对峙的风云际会，妙语庄严讲述着时代变迁中的信仰与憧憬。殿阁宏伟，进深宽阔，这是辽代的敬畏与虔诚。来源阁院寺的文殊殿与高碑殿新城开善寺的大殿，共同讲述着一个时代物与心的互动。

位于保定曲阳的北岳庙，最早建于南北朝北魏宣武帝景明年间，它承载了一段五岳变迁的故事。山川为天下一时，敬祀大山，表达的是人们对先祖的感恩与期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大山祭祀逐渐衍生出五岳祭祀和泰山封禅。从汉神爵元年，帝王祭祀五岳四渎，成为江山一统的重要礼制。北岳衡山如今位于山西省浑源县境内，山上建有悬空寺。然而历史上北岳衡山之名最早属于保定境内的大山，其主峰为大帽山，北岳庙就在其山脚下。明中期有大臣上书说，北岳应位于山西浑源，并建言改祀浑源。绵延100多年的北岳之争自此开始。时任曲阳知县的周寅忧心日后生变，顾虑庙产被占用，便将北岳的地产财物详细撰文绘图，并立碑以示后人。北岳之争延续至清初，最终大帽山还是失了头衔，北岳改祀浑源。德宁之殿，北岳庙的主体建筑，我国现存最大的元代木构建筑。历经千年风雨与改祀之争，气势犹存。殿顶附有2层屋檐、9条屋脊，这是中国古建筑屋顶的最高等级，重檐无殿顶。北京故宫太和殿、曲阜孔庙大成殿便是重檐无殿顶。屋顶，中国礼制与建筑技术的交响曲，与细节处彰显着建筑的等级与身份。殿内东西两壁会有巨幅天宫图壁画，一般认为取材于道教故事，描绘了天地、五岳四渎之神汇聚北岳衡山的巨大场景，颇有吴代当风的神韵，有神来之笔一说。西壁画的飞天神为全幅壁画之精华，相貌狰狞，肌肉粗健，这就是闻名遐迩的曲阳鬼，注视着当年争论的喧嚣。信仰的力量与燕赵大地的创造力相结合，至今在山涧谷底依旧能看到古老而华丽的飞檐斗拱，听见檐角上的铃声。景行苍岩山是福庆寺所在地，通往寺院的峡谷之中，70多米的高空飞架着3座凌空的单孔石桥，而中间的桥上建有2层重檐楼阁式建筑，名为桥楼殿，这是福庆寺主体建筑。石桥、大殿、立柱、演绎。

着衔与旗，雕梁、绣拱、飞檐、瓦顶藏着宫与巧，

中，生发出种种独属于中国的文化意象。沿着苍岩山南行，涉县中黄山也有一组因循山势建在悬崖峭壁上的庙宇，它所倚靠的是锁链。中黄山是北齐都城邺城和陪都晋阳的必经之地。北齐开国皇帝高阳便在此地兴建庙宇，祭祀女娲。这组名为娲皇宫的建筑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娲皇宫的主体建筑娲皇阁以崖凿险，结构凌虚。出于安全的考虑，有9条铁索将楼体与崖壁连接，楼体受力会有小幅摇晃，它也被称为活楼吊庙，是建筑史上动静结合的杰作。文庙是庙宇中特殊的一种，纪念祭祀的是至圣先师孔子，表达着对文化的尊崇。青砖、灰瓦、白墙、红窗，这是五代时期的文庙，朴实厚重，安宁悠远，与后来者一起传承着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文化根脉，讲述着这片大地对学问与道义的追寻。大地经纬纵横，有的建筑成为坐标，示意来路；有的建筑成为线条，画天堑为坦途。

这是华北平原流传的民歌《小放牛》。听起来，赵州桥竟然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四个著名人物。小小石桥，不同凡响。得益于小学课本的普及，赵州桥最著名的名片便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久远、跨度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单孔坦弧敞肩石拱桥。一般桥的拱肩是实心，但赵州桥不同，在桥的拱肩两侧各开设了两个拱洞，叫敞肩拱，既增大了泄洪能力，又减轻了桥梁自重，符合现代桥梁结构力学原理，桥梁的安全系数成倍增长。得益于大跨境圆弧拱的应用，相比于大多数拱桥，赵州桥桥面相对平缓，扁弧形拱的赵州桥路面纵坡度接近现代高速公路最大4%的坡度设计，适合北方车多船少的交通特点。一座石桥几乎每一处都有说不完的科技点，人们纷纷好奇它的设计者与建造者。隋将李春之计也。唐代中书令张家珍的《石桥铭序》记载下了修建者的名字，只是除了上述记载之外，史书上再也找不到关于李春的任何蛛丝马迹。他的出

现，似乎就是为了修建赵州桥。赵州桥经受住了无数次洪水的冲击，经历过大地震的摇晃，接受过战火的洗礼，如今依然安度济民，做到了宋哲宗命名安济桥时的期许，在历练中成为世界桥梁建筑的楷模。一座建筑，科学性内秀于中，需要岁月与风雨一起见证。艺术美外化于物，一如人脑海中迸发的诗意，从一诞生便如鲜花盛放。纤纤善桥似乎是一本博物之书，工匠仿佛将自己脑海中所有能想象到的物品都精妙地呈现出来。三千狮子，六百猴，七十二桶蛟龙杯，270处动物、植物、人物雕刻，无不传达出明代的审美趣味与工匠独有的艺术触觉。造型与装饰塑造了单体建筑的美，当建筑超越单体，聚合为群体，跨越自身，融入于周边环境，建筑就荟萃成了园林，聚集为了村落，融合出了城市。河北山川锦绣，湖泊空灵，景色多变，历史上数次或为都城，或为京畿，是造景造园生发美好的佳地。

河北是中国园林发祥地之一，殷纣王帝辛在沙丘平台广建苑囿，肉林酒池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建筑记载的园林，后世金谷园、古莲池等众多名园见闻于世。到了明清时期，河北造园迎来了巅峰之作，皇家园林避暑山庄落地于山赴北国之雄奇，水聚江左之幽冥，成南北郁结而兼美的承德。这座总面积5.64平方公里的园林是整个中国版图的缩影，世间一切好物皆为此所用，宜天缩地在君怀，大江南北的名胜景观在这里荟萃，亭、榭、楼、阁，各色建筑具备，浓缩着中华锦绣大地上的精彩，集中国古代造园艺术和建筑艺术之大成于一身。这是无数人心中的梦想园林，也是中国的梦幻名片，释放着无所不包的博大之美。围绕在避暑山庄周围的是中国最为宏伟集中的寺庙群，这些庙宇融汇中国汉、藏、蒙等多民族建筑艺术的精华，以建筑的形式呈现和谐、包容、兼容并蓄的开放之美。而安放着清朝历代统治者的清东陵和清西陵，历时200多年营建，彰显着中国古代陵寝的高峰，建筑与山川形式融为一体，有天人合一的和谐之美。整体建筑规模宏伟，单体建筑威严庄重，有种富丽堂皇的宏大之美。建筑融入山川，人工之美与自然之美和谐共存，相映成趣。与山形地势相依存的并非都是宏大的建筑，燕赵大地的古村落与自然景观相生相成，古朴的街巷里流淌着日常烟火，在山间盆地村落或依山傍水，或枕山跨水，高低错落，云霞环绕。在平原高原，人们就地取材，在确保坚固耐用的基础上寻求朴素自然的美感。学堂、戏楼、庙宇等公共设施坐落其间，有种整饬的布局之美。上古学居而野处，后世圣人一直以公事，上动下雨，以待风雨。人类赤手空拳从丛林里走来，建筑作为抵抗自然力的第一道屏障，是温暖而安全的庇佑之所。它们聚合了历史和文化，科学与艺术，在时空中架构其永恒。数千年斗转星移，
一座座建筑屹立无言，携带着梦想和创造力，栉风沐雨，寄托着传承与展望，写意着肆意绽放的未来。

我们在山里隐蔽了十几天，在朱军长的带领下重新部署了作战方案，分两路向郴州进发。一路是熟悉地形的地方独立师，由横山县县委书记陈芬、吴少海、韩兴率领，迂回到敌人后方阻击增援之敌。在这里，我遇到了比我小20天的堂妹泽健，大家都称她是这里的双枪女英雄。

着朱军长直插岩泉区，与许克祥的两个主力团作战。这一仗打得太过瘾，不仅歼灭了许克祥两个主力团，还缴获了2000多支枪、10级挺重机枪，还有迫击炮、山炮、各种弹药。我们在平时与独立师会合后，又一路打到郴州、耒阳，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郴州。朱军长在庆祝胜利的广场上宣布了原有郴州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师。

0: 向北洋进发了。陈毅同志留在郴州，继续协助夏明镇书记处理政府工作。
1: 他们讲喊你师长不对，要喊军长。
2: 我就是一个佃农的，普通一兵，叫我老公子。我还要谢谢你，人不打，力气不打。
1: 不要谢，打下耒阳，我要跟你们继续前进。
2: 先拿下耒阳再说。
3: 我们顺利地拿下了耒阳，解放了那里的老百姓，成立了各级苏维埃政府，组建了工农革命军第四师。
0: 建立了各个区的文艺团、县市委、乡市委队，还有儿童团。我们的队伍又壮大了近2000人。队伍马上要去攻打安仁，然后是资兴、永兴。
4: 爸，去后田的队伍明天一早就出发了，你运的货物还没有到吗？已经十几天了。
5: 不到爸能回来呀？我们刚卸了船，你哥有家每支枪都试过了，好用。
6: 说接到组织的通知，再给队伍送过去。
7: 送早了，郭凤鸣部署的土匪太多，到处设岗，组织给的银元不能都送给土匪吧？
4: 我就是来送消息的。
8: 有家，先把信念完。
0: 念完了，最后是泽谈和大哥一起向家里问好，爸妈。嫂子蓝英有书。
8: 这么说还是没有你二哥的消息。
6: 没有送来阵亡通知就是还活着。走，都跟我送货去。哎，
8: 有家。哎，
0: 妈，
8: 你还回来吗？
0: 后天暴动结束我就要归队了。今天若不是指挥书记命令我回来看望你，我真不想回来。不是不想念你，就怕你看见我离开又要难过。这封信组织上交给我几天了，我看了几遍，为什么念给你听，就是要鼓舞妈的革命士气。周恩来书记都称赞我们是革命家庭，爸说你听了特别自豪。
8: 那天送你们就在咱们家门口说的。
0: 自豪就不要难过了，革命没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也永远是你儿子。

0: 新城如同一座小城堡，敌军把守森严，东南西北四个城楼上都有他们的火力点。那里的百姓受尽折磨，苦不堪言，又无处可逃。黑县长张开阳那是罪恶多端，我们为了打下新城，部署了几个月，不可前功尽弃。天大的事情也要先拿下新城，我是一团团长，责任我担。
1: 由于我们部署的严密，再有当地群众和党组织配合，几个小时，我们击破了各个城门。毛委员和张自清团长想出了火熏炮楼的战术。当地群众把准备好的稻草泼上煤油，点燃了。

0: 东门是他们最难攻的，兵力最重，我们制定的作战计划就是围三缺一，开门打狗的战术。东门一攻破，守城敌军全乱了阵脚，我们趁势攻进了他们的南门、西门、北门。
1: 我刚上去，抓了他们的敌营长王国政，他自己吃了枪子。
0: 我们还解放了136名被他们关押的革命群众，还有党员干部，歼灭了他们一个正规营。 加上禁卫团，共俘虏了敌军近500人，收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我们刚拉回来的，你也看到了。毛委员还非常精确地总结了这次战斗经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
2: 在我们宁冈县，新城占据着重要的地理位置，新城拿不下，宁冈的老百姓时时刻刻都不得安宁。革命军现在在老百姓心里就是恩人，大恩人。
0: 很多人都参加了革命军，还考进了军官教导队。新城战役是我们来到井冈山取得的最大胜利，更加证明了中央八七会议指示精神的正确。我们用枪杆子夺取了政权，催生了又一个红色政权。我们在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上，处决了反动县长张开阳，20000多名群众欢欣鼓舞，人声鼎沸。随后，
3: 宁冈各区乡政府也陆续宣布成立，工农武装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4: 茶岭、遂川、宁冈三个红色政权的建立，形成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革命根据地，初步实现了以宁冈为中心的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的形成，是土地革命的巨大成果。我相信特派员同志 也会认为我们晚归几日是值得的。
5: 你们讲了这么久了，我也耐心的听了，目的是什么呢？

0: 你们担心我责怪王自东吗？我是一个小小的特派员，等几日算什么？我跋山涉水来找你们，何止是几日？我是来传达中央的指示。我，你们可以不放在眼里，但中央的决定你们必须执行。特派员同志，你把中央指示交给我来读吧，你在一旁监督就好。对。
1: 这样比较好。你们是不想让我开口说话了吗？由于旅途7日累久，无意将文件携带于身，我只能口头传达。根据去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的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以及12月31日中央给湖南省委的指示。
2: 湘鄂赣3省暴动遭受重大挫折，湖南省委屡遭破坏，党内出现了不执行组织命令、右倾机会主义现象，实为严重，决定重新确立组织关系。周特派员，非常抱歉打断一下，我希望在宣布我的处分之前，容许我跟同志们再讲几句话。
3: 时间不长，好吧，破例再给你一个讲话的机会。我们在离开新城之前，召开了一次前敌委员会扩大会，其中有一项政策：如何对待俘虏。通过几次暴动，我们这里已经有近800名俘虏，打骂俘虏的现象时有发生，此事必须尽快解决。 刚好各团营连长及党代表都在。听一。哎，你给大家传达一下。
4: 是，
3: 并且要迅速落实。
4: 此政策经过前敌委员会共同研究决定，都有签字，共计3个条款。第一条，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 第二条，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条，愿意留下来的可收编入伍，要走的发给路费。此条款自宣布起立即执行，不执行者送士兵委员会处理。
5: 是。
6: 还有一项政策，本敏，
7: 哎，
6: 你向大家宣布一下。
7: 好。
8: 经。 中国工农革命军前敌委员会商议决定，三大纪律6项注意。三大纪律：一、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个红薯；3、打土豪要归公。6项注意：1、上门板；2、捆铺草；3、说话和气；4、买卖公平；5、借东西要还。
3: 6、损坏东西要赔。希望大家表决一下。
9: 赞同。
3: 好，通过。马上把它形成文字，下达到各团，营连排班，每一位战士都要牢记着3大纪律6项注意。是。谢谢。
1: 下面我宣读一项政治纪律决议案：开除毛泽东同志的党籍。
10: 你再说一遍，没听清楚。
1: 毛泽东同志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违背八七会议指示精神，不执行中央攻打长沙的命令，擅自带领队伍东撞西撞。
3: 使起义队伍造成巨大的损失。有同志提醒他要执行中央的指示，他置若罔闻，并利用自己的权势打击报复。与洒度、苏先俊这2个丧失革命信仰的人，中央会信吗？后面讲的话，一定不是中央决议案的内容。你在哪里见过他们？湖南省委。
0: 见到过，他们也去了上海。
3: 我认为中央一定不会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你也不必再重复，把决议案讲完。
0: 毛泽东同志临阵脱逃的行为，犯了右倾逃跑主义以及军事投机主义的严重错误。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决议精神，对毛泽东同志作出相应处分，撤销湖南省委职务。第二条，取消中央前敌委员会，
1: 改组为不管地方只管军事的师委，何庭颖同志为书记，
0: 毛泽东同志改为市长。第三条，湖南省委决定命工农革命军尽快离开井冈山，去支援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暴动，继续攻打长沙。
2: 什么？我们千辛万苦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不要了？
5: 我们宁港几万百姓刚刚有了土地，不再受土豪劣绅的欺压，只凭你一句话，就把他们再推到暗无天日的火坑里？来人，把他给我捆了！
6: 你敢？
5: 带走。
6: 好。
5: 是。
3: 袁文才同志，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工农革命军的指挥官，不可以莽撞行事。王朔同志，你正在接受组织考验，不讲党性原则，无法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贺明学同志，你也是一名共产党员，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一期军官教导队，希望你为学员们做出好的榜样。
0: 你们都出去吧，我不与你们计较，一切都是毛泽东你的责任。

0: 我这次来井冈山，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你们的工作太右，又宽带俘虏，又收编绿林大盗，中国革命怎么能交到你的手上？
1: 他们不是绿林大盗，他们是杀富济贫的英雄。你可以去山下问问那些穷苦百姓，他们哪个是大盗？我们宽带俘虏的目的是：一，瓦解敌人的反动势力；二，体现我党的纪律和人道主义精神。这里很多俘虏都是穷苦书生，有的是被抓去的，有的是为了养家糊口才去当他们的枪靶子。现在大部分俘虏都要入编革命军，拿起枪杆子跟着我们一起去消灭反动派。完全是右倾指挥主义，难怪我一路过来，你们既不杀，也不烧。
2: 根本没有执行湖南省委提出的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迫使他们革命的政策。没有烧杀的支策恐怖，他们怎么会把手里的生产资料交到革命者的手上呢？你除了妥协，还能干什么？我看开除你党籍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3: 简直荒唐至极！你破了人家的门，烧了人家的房子，人家就来跟你革命了？
2: 为什么要烧房子？他们的房子都是穷苦人盖起来的。 我们在遂川、新城那些小资产阶级，就是因为没有去烧、没有去杀，他们才主动让出了手里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分给穷苦人。我看，谁制定的这个政策，谁才是大盗，连绿林都称不上。毛委员，他开除了你的党籍，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你。
4: 你是穷苦人心目中最了不起的共产党员，他说的这个政策，我们不执行，我们走。
5: 支持，支持。
0: 我组织无纪律。
4: 周特派员，以便今后开展工作，我问一下：第一，你在省委的职务；第二，你是否长期留在队伍上？
0: 我是湘南特委。 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没有上级的命令，不会离开这里的领导岗位。
4: 今后的队伍就是你领导。
0: 毋庸置疑。
6: 空口无凭，我们不接受。
7: 毛委员，咱们散会吧。

0: 这是我的证件，你们自己看。没有人怀疑你的身份。那好，你们开会吧。我这个党外人士退场，我还欠士兵委员会3天禁闭，要去还掉。
1: 王委员。

0: 张班长，毛泽东向你报道了。
1: 毛委员，
0: 不要敬礼了。
2: 毛委员，
0: 也不要再喊我毛委员了。我是来反省自己的。
1: 毛委员，委员会很早就开会讨论过了。陈浩他们那几个人的问题，你没有错误。当时要不是您的智慧，我们三方改编不会顺利完成。您的检讨我们已经让东娃子送回去了。这三天的禁闭已经不算数了，让我清静一下吧。

0: 我们林家就不应该娶你们两个做媳妇，这样的身子还敢跑去暴动？你爸这个年纪，你们也忍心让他跟着去？说是送枪，一个也不回来，都几天了，你们也不给我送一个信回来。
1: 是爸不让说，说你一个人在家等习惯了，没两天就回来了。我们那天送枪出来，正赶上宋子辉、张景成他们开会。
2: 目前郭凤鸣在闽西日益猖獗，到处组织土匪、反动势力，横行霸道，各处土豪劣绅更加任性妄为，用武力逼迫各地解除盟会。
3: 去杀！去抢！
2: 现在后天时机成熟。我们就在后天打响福建暴动的第一枪，建立一支福建的红色武装队伍，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后天就是他们迎官递福的日子，那些土豪劣绅都会在一起欢宴作乐。
4: 爸，我们不回去了吧？
5: 后天我去过几次，他们欢宴作乐都在拳术馆那里。
6: 老板来，大家吃好喝好，来，
7: 来，
6: 谢老板，
8: 来，
9: 麻烦，
6: 大家吃好喝好，哎，
10: 林老板，
8: 来，各位，
6: 吴老板，来，
8: 喝
6: 好，来，凤雏，来。
1: 好，倒酒。
11: 我爸时间拿捏的真准，刚刚吃醉了几个恶霸，有家他们就到了。我爸真了不起，见过世面，一边吃酒，一边给我们的人传递情报。
12: 冲进去，
13: 别动！别动！别动！
0: 你爸呢？
14: 我爸说怕你着急，让我们先回来了。
4: 妈，第二天更是痛快之极，把那些在馆里的土豪劣绅都拉去广场，解救了被他们关押的二十几位穷苦人，烧了地契，高利贷借约，废除了所有债务填租，给老百姓开仓放粮。
14: 后田有个女干部叫张希兜，举着个这么长的斧头，带领后田的农民队伍。

0: 是朋友了，他约我去后田办妇女识字班，邓子辉在后田为他们组织了一支七八十人的自卫队，这次我们是真的开了眼界了。
1: 你爸呢？
2: 我姓次藤，那里要建立后田党支部，还要发展一批党员干部，邓子辉让爸留下来工作几日。
1: 有家呢？
0: 第二天就去找南昌起义的队伍了。
2: 四弟有书也要留在后田几日，发展他的自卫队。
1: 今天我要对你们约法三章。你们怀的是林家的后生，去哪里你们自己做不得主。

0: 谢班长，哎，毛人爷爷未睡，赵班长有指示，谁也不许打扰。他是毛远的弟弟，有急事报告。哪个是毛师长的弟弟？我是。有什么急事可以跟我讲。泽坦，大哥，大哥，哎，可找到你了。
1: 你从哪里跑过来的，朱军长？你在向南暴动的队伍上。
2: 大哥，朱军长的信。

0: 真是了不起！看见成功了没有？我出发前去朱军长那里取遮风信，粟裕班长进来报告讲，从井冈山茅坪过来了一个人，要见朱军长。朱军长高兴得不得了。
1: 就是成功到了，你今天哪里都不要去，就在这里跟我讲讲你们队伍上的事情。
0: 小吴，
2: 到。把这个交给宋仁琼同志，请他帮忙叫他一下。
3: 是。
0: 哥，我不能停留太久，我要赶回去向朱军长汇报。
2: 听小吴讲，你被开除党籍了。
0: 井冈山人民没有开除我的党籍，我自己也没有。
2: 组织不信任你了。朱军长和陈毅同志都非常敬佩你。
0: 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朱军长一直放在口袋里，他看见我就讲，说你最了解穷苦人了，他是佃农的儿子，一定要跟你一起革命到底。他先上讲过了，快躺下，休息一下。跑路辛苦了，特殊时期，组织上有些误会，也是正常的。湘南特委给我们下了指示，跟朱军长一起。 搞湘南暴动，
2: 我就是来跟毛师长商量的。我们哪天出发？特委的指示要尽快、尽早执行。你提出的不解散袁文才的二团，我同意批示下去了。
0: 我过来的路上看到组部有几个师的国民党敌军，从不同方向被湘南以。

0: 湘南暴动声势浩大，影响甚广。目前，宁汉战争结束，唐生智已收编到了南京政府。蒋介石必然会尽快调动大量的湘桂粤军阀过去协剿，这让严峻的形势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还有你们湘南特委制定的荒谬无比的焦土政策，杀杀杀，烧烧烧，还鼓动当地的农民自卫军用赤色恐怖去刺激那些土豪劣绅、小资产阶级，结果造成土豪劣绅四处散布谣言，丑化共产党。
1: 屠杀农民自卫军，群众激出，转瞬间崩塌。陈州最为严重，狼烟四起，血肉横飞。
2: 朱军长知道以后，又跑回到陈州平息此事，还召集了各县乡农会干部，明确讲不让执行这个命令。
3: 朱德新长讲的，
0: 他是在提醒我，不要执行你们特。

0: 我们现在就要赶到江南，赶到江北的这个混账兵里。
1: 出发，明天就出发，接应朱局长的队伍。子丹，你要是睡不下，跟我走喽。
2: 是。
3: 长工，你赶快回去告诉毛泽东同志，我们会尽快赶到井冈山与他会师。
2: 我听湘南特委传来的消息，指示他向我们靠拢，支援湘南暴动，攻下长沙。这个命令也不要执行。但是根据我的判断，如果湘南特委有指示，他一定会执行。特别是看到你让泽泰送去的信，在井冈山，他无一日不牵挂你们。
4: 你要赶紧回去拦住他。
3: 如果出发了，无论怎样，你要堵住他们。
2: 一定守好我们的家。
4: 子丹，算，不要跟着我们走了。回到队伍上，向朱局长报告，把我们出发的消息和准备经过的几个县跟他讲，需要我们如何配合他们，尽快把消息传过来。
5: 是。
4: 泽德，新马总，快
5: 好。
4: 驾。
6: 毛委员，我的心总是慌慌的。
2: 离开井冈山，心里七上八下的。我和汪总一样，也许在这里待久了又怨我。不要讲你们，我也是一样的。
7: 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2: 文才，带队伍休息，派一些人回井冈山。
7: 好，敏学，组织回去的人。是。
8: 委员，毛委员，常务，你回井冈山找我们了。嗯，
9: 朱局长讲，不要向他们靠拢。我看到送来了情报，蒋介石集结了七个师的兵力，进剿湘南起义的部队，希望我们守在井冈山，等他们。
8: 你是谁？
9: 他是工农革命军第二团党代表何成功同志，刚刚从湘南暴动的队伍上赶过来的。
8: 何成功同志，朱德同志带来什么消息跟我讲？
9: 我是湖南省委在这里的特派员，也是湘南特委的军事部长。毛泽东同志目前是这个队伍的师长、党外人士。是我听错了吗？
10: 没有听错，跟周特派员讲吧。
9: 袁团长，张子清团长，命令队伍停下，回井冈山。
10: 特委的命令你们哪个敢不执行？
11: 难道你们都要是故意打外人员？
10: 派命开着敌人交往，往回跑，完全不讲组织纪律。任何命令也要从实际出发。
2: 长工不要讲了，朱军长那里很快就会危机四伏，我们去接应一下他。
9: 我们是接应朱军长，不是执行他的命令。
11: 袁团长、子清团长，可以命令队伍加速前进了。
7: 加速前进！
12: 加速前进！
2: 长工。
13: 朱军长他们上山的计划走的路线，你都清楚吧？清楚。
14: 念到名字的同志，请站在党旗面前，由张希都同志带领新党员宣誓。
15: 苏迪妹同志、张和索同志、郭饶胜同志、
16: 姬山个人、
17: 努力革命。
18: 阶级斗争，阶级斗争，
19: 服从组织，
20: 严守纪律，
21: 永不叛党。
22: 有多少人？
23: 陈光辉的正规军，还有林长生带来的土匪，好几百人呢。
24: 带上你爸，尽快离开。
25: 爸，你们都走，我们留下来。
26: 常家伙，走！
27: 敌人太多，不要硬冲，不要硬冲。
28: 西路同志，这样不行啊。
29: 邓书记，你们赶紧撤离，后天随时我们的大长路上有多少石头，我们比谁都清楚。放心吧。
30: 丁晨，你去镇邦，蒙俊访叫人，我去邓厝、余厝村。
31: 好，
30: 林大哥，你快去把这里的情况送到龙岩和怀胜处接来。

0: 根据长弓带来的消息，朱军长的队伍应该是兵分两路向井冈山撤离，一路是陈毅、陈一团走桂东入城，朱军长率领的一师主力部队经安仁、茶岭进入临县，我们也要兵分两路，我带一团到桂东入城去牵制敌军，掩护陈毅的队伍。长弓、文才、王佐，你们率二团先进入资兴。
1: 掩护从郴州方向过来的大部队，
2: 是。
3: 小贾斌，罗普全，
1: 来反攻逃窜了，杀了我们的人。
3: 敏轩，
4: 哥。
3: 敏轩，
1: 哥。
3: 周鲁，
1: 敏轩，
3: 周鲁，
1: 江，发生了什么事？牺牲了多少人？
3: 敏轩，快叫医生再过来抢救！
5: 是，安静。

0: 我身上枪焰太多，救命要紧！放下吧，兰英，快去叫爸！
1: 爸！
2: 兰英！
1: 爸！

0: 有书祝福我们，先不要跟你妈说，她要穿跟她哥一样的军服，回去做吧。
1: 把有书带到汀州教堂吧，那里是周恩来书记、朱德军长停留过的地方。

0: 换上吧，要上井冈山了。
1: 不要换。
0: 换下来送给我。我的枪也是很有意义的。大革命时期，上海五卅惨案爆发，我参加抵抗日本帝国主义暴行，查抄日货，在湖南警察署从宪兵队夺过来的。
1: 送给你。

革命的路还很长，我比你年长许多，也许不能一直陪你走下去。我希望你记住，共产党员什么都可以舍弃，但是对革命的信仰一刻不可以动摇。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美
4: 和你。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4: 优萃有机，
5: 一口鲜甜。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0: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选择你。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0: 无论我是病死、战死，都会在天上看着你革命和拥有幸福。
1: 我的幸福就是你，再无任何人。我四岁家里就逼迫我裹脚，我裹过，很疼，都不能走路，我就拆掉了。他们再裹，我就再拆掉。最后他们天天讲，大脚的女人是没有男人可嫁的。后来五四运动爆发，让我懂得了很多道理，我就立志不嫁男人，要嫁就嫁给革命。我果真嫁给了最革命的男人。
0: 你的名字很好，气若兰溪，长。

0: 心若兰兮终不移。兰花坚贞高洁典雅。
1: 报告。
0: 耳朵从郴州回来了。
2: 进来。
3: 曾志。
4: 周局长。
0: 曾志。
4: 若兰。
3: 曾志。
0: 夏明镇同志出事情了。
5: 夏明镇同志以及在会场的九名干部被当地土豪猎社所勾结的反动军阀当场杀害，还有近300多名干部、1000多名无辜群众都陆续被害。
6: 江南太尉三番五次的让我们执行交土政策，我下去讲了多少次交土政策不能搞，基座的盲头主义害人呐！
4: 明真被他们砍了几十刀啊！我看见他的时候，身上已经没有血可以流，可是他的双手依然紧紧地握着。
5: 还有个消息报告，在郴州的地下党组织讲，在夏明镇同志牺牲的前一天，他的哥哥夏明汉同志在汉口被叛徒出卖，英勇就义。
0: 夏明汉同志也牺牲了。
5: 蒋介石部署的清剿行动已经遍布了全国各个角落，由于夏明汉同志在我党位置重要，企图劝降于他，结果夏明汉同志毁了敌人四具就义师，也通过地下党组织传递了出来。

0: 我要跟大家讲几句，蒋介石调动湘粤桂七个师的兵力协剿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湘南暴动取得了胜利，各地方的工农武装都建立起来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要卷土重来，所以，我们才有战略转移，不是害怕他们，是换一个更有利的地点、时间，更多的消灭他们。 我们走来走去，总要有个家，找到我们的革命根据地。革命道路曲折漫长，你们还年轻，要树立不怕苦、不怕死、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我朱德，论年纪比不上你们，但是，我有信心不掉队，跟上你们的步伐，革命到底。我们队伍里有许多同志。 都经历了浴血奋战、艰难险阻，甚至最黑暗的时刻，我们没有放弃，而且越战越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为谁而战，为谁流血牺牲，相信正义终会战胜邪恶。不要看到蒋介石有多少个师灭亡，那是早晚的事情。
1: 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革命到底！出发前，我要把前几日牺牲的烈士夏明翰同志就义前留下的四句话和大家共勉：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出发！你那边人员复杂，要不要我再派些人过去？
3: 除非把你自己派过去。
4: 看来你那么久，总要学会一些东西噻。

0: 你讲过来，我做的经过革命是不能没有诚意噻。
1: 何长工传来的消息讲，毛泽东同志率一团会在汝城接应你们。
2: 井冈山见。
0: 井冈山见。

0: 王爷，停止前进！
1: 王爷，怎么样？有我们的队伍过来吗？
2: 还没有看到。再往前走，就是汝贵边韩岭街，那里有一个国民党的治安团，和湘粤赣边防保安司令何其郎部。有多少人？
1: 两边加起来总共1000人左右。
2: 打吧。 如果不把他们清理干净，朱军长的湘南起义军一旦到了，后面再有歇脚的敌军追击，我们就被动了，损失会很大。
1: 有把握的？
2: 有。
1: 这是敌军所在位置的分布图。
2: 全体队友，准备战斗，跟我来。
3: 那个特派员周鲁呢？陆上将要回吉祥省特委汇报工作，走了。我们攻破汝贵边韩岭以后，得暂时驻扎在田庄区，那里的群众基础比较好，然后沿路进入土桥的黄家村，最终占领入城。
4: 那里有一个号称湘南王的胡凤章部，
3: 晓得。赣南保安司令恶贯满盈，因为镇压姚明起义，血洗八排山，残害百姓。 烧荒抢粮，我们为什么来这里？就是因为这个凶手。我本该去接应朱军长，想早一刻见到他。陈毅的队伍也只能走这里，所以我们要赶在湘南起义的队伍到这里之前击溃他，确保陈毅他们顺利通过入城。你尽快去汝城搞清楚胡凤章的兵力部署情况，我们在田庄区等你。
2: 是。
1: 都布置好了，干吧。
5: 那天，我们正在北上的路上，遭敌军埋伏，我们分两路阻击。我跟友国是一个队伍。
6: 永国，
5: 那是我看到友国最后一眼，敌军被击退了，也没有找到他。我不相信友国会牺牲。那天我们遭遇敌人伏击的位置，是福建的武平附近。
7: 前面是五斗江，应该是粟裕搜寻我们的敌军教士华。
8: 我带人去支援。
7: 你带一营二人过去。
8: 是。
9: 一营二人，跟我走。
10: 朱军长，朱军长，在后方15里处有敌人正在向我们这里行进。

0: 还是没有抓到胡凤章。子清呢？子清团长受了伤，我们医护人员正在城外祠堂给他疗伤。
1: 伤得严重吗？在追胡凤章的途中遭到伏击，脚踝骨中弹，至少三颗子弹，失血也很多。他让我跟你讲，没有抓到胡凤章这个恶魔，很对不起。
2: 哪里的话，胡凤章一定是逃进唐的老巢后方岩山洞里了。
3: 据说那里基因珠宝堆成了山，把守森严。林静，在，这里留下一个营，占领敌人的火力点，其余的撤回田庄区休整。
4: 是。
3: 季贤，你去通知这里的农会干部，晚上赶去城外土桥的冯家村小祠堂开会。田庄区会议一结束，我马上赶过来。
4: 是。
3: 文敏，你先去资兴方向摸一下道路上的情况。 如果向南包田的队伍没有到，很可能是遇上了会剿的敌军，我们还要继续向前接应。
4: 是。
5: 下。
6: 大哥。
5: 泽坦。
6: 泽坦。
5: 报告，朱军长讲的真准。

0: 顺你们一定攻进了汝城，你们的主力部队在哪里？
1: 主力部队已经通过了五斗乡，路上击溃了唐生之越北的3000敌军。我出发前正在攻打永新进剿的干军，
2: 没有队伍过来吗？
1: 有，萧贺同志带领盟军独立团500人，近日会到达资兴，陈毅同志率领各县委机关和部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仪仗第三师郴州第七师4000多人，因队伍庞大，人员复杂，进剿的敌军频繁出现，主军长担心有人走漏消息，命令他们赶到，在临县的缅渡会合，上请帮山。
0: 好，
3: 回去跟朱军长讲，我们接应到了萧贺的独立团，就立即去陈毅改道的路上侦察会剿的敌军。
1: 朱军长就是这个想法。
0: 哥，
1: 听王佐副团长讲，井冈山被萧家碧和锣鼓泉洗劫了。
0: 未来的几近山隐蔽的党员干部和无辜群众，几乎都牺牲了。
4: 还有恶霸地主张开阳的老婆，带着一个营的敌军，组成了爱护团，要血洗毛皮，抓了乡党支部书记谢家开，让他说出我们的后勤机关转移的位置，交出乡党人名单。结果贾开同志宁死不屈，被他们砍了数刀，先砍了左臂，然后是右臂。 你赶快回去报告，请朱军长放心，我们一定全力配合，尽快会师井冈山。
1: 是。
0: 井冈山发生的事情，目前不要跟朱军长讲。

0: 爸，听说骄阳的老百姓都在抗捐，他们那里是不是也要暴动啊？你不是刚从那里回来吗？又要运武器过去？
1: 住在上杭火城里的钟俊发逼迫老百姓要捐几千大洋，听说郭凤鸣要派兵去镇压，傅百翠先生找到我，想要再购买一些枪支弹药，
0: 那就是要暴动。
2: 你们两个不用天天围着我转，看我的脸色，都不要装了。送走有数那天，你爸就跟我说了，他知道瞒不住我，儿子是妈的心头肉。不要说人没了，就是有个头疼脑热的，那心里也是扑通扑通的。等你们生了娃，就知道李有叔做的那身军服为什么没有让你们上手。我给他军帽上绣的红五星，看到了？
0: 看见了，戴上可好看了。
2: 那是我跟你爸的心。
3: 有家临走提醒我说，周恩来如今夸赞我们家是革命家庭，你爸那天也讲了这句话，都讲得对，哪有不流血牺牲的革命？有家那么多战友，他们为了革命舍了自己的性命，都是十七八二十几的孩子，哪个不是爹娘生养？
2: 你们两个该做什么就去做什么，不要耽误了革命。但是有一条，肚里的娃一定要留住，革命的种不能断了。
4: 毛泽东同志的队伍呢？你们没有碰到吗？
5: 应该又去断后了，开始应该在我们前面。我们过来的路上看到有激战过的痕迹，这个队伍走得相当缓慢，他一定是担心会搅了敌军追过来。
6: 朱军长，我们上井冈山吧。
7: 不要，就在这里等，我们一起走，大部队可以先走。
6: 上去等吧，井冈山的老百姓都盼着他们回去呢。
7: 怎么了？

0: 警冈山出事情了，出了大事情！报告，报告朱军长，毛委员的一团在临县准备阻击靖剿的湘军，让我们尽快上山。
1: 好，我们先走。
2: 我们的人已经占据了香山寺、龙王庙、葛马行，还有胡家台这几个高地。传命令下去，吴尚的第八军有三个团，应该还有张九七团和罗定的保安团，总要5-6千人。咬住他们的线头部队，狠狠地打，但是还要节省弹药，做好持续战斗的准备。必须确保朱军长的队伍顺利到达井冈山。
3: 是。
1: 你的脚还在流血，
2: 脚离心脏还远着呢。回井冈山，我一定好好休息。

0: 距离我们还有4公里，你讲的对，要持续作战，可以形成拉锯战态势，给朱军长他们多些时间。8000多人的队伍，从此井冈山就是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我们要把井冈山建设起来，开荒种地，盖房子，迅速扩大工农武装力量，开创更多的革命根据地。
1: 不仅井冈山的人民不再受残害，湘鄂赣的穷苦人也要获得解放。要把全中国的肖家弼、罗普全、胡凤章，统统消灭掉。

0: 子清，啊，董麻子，
1: 在，
0: 找担架过来，把张团长抬下山，交给卫生队救治。
2: 是，不要，我能坚持。这里是前卫，几个居高点都在等我的命令。
0: 你是团长，我是特委任命的师长，我的命令他们同样执行。你放心，只要敌军一露头，我立即开枪，把紧号。

0: 袁连胜，袁连长，乡亲们都接回来了吗？
1: 有一小部分回来了，大部分都还在山上。他们讲毛泽东不会毛平，他们不进村。
0: 你是？
1: 我叫袁连胜，是乡支部副书记，正书记卸甲开，已经被他们杀害了。
0: 文才，
1: 你和袁副书记一起去跟乡亲们讲，毛泽东回来了，工农革命军不会再理你，请乡亲们下山，我们重建家园。
0: 是，
2: 耳朵，
3: 对，
1: 一部分战士留下帮乡亲们修建房屋，一部分到村里去寻找被杀害的乡亲们。
0: 是，
1: 这些我们都已经寻找到了，都停放在乡政府门前，等着从山里回来的乡亲们把亲人拍报。
3: 卸甲开书记的遗骸在哪里？
1: 找不到了。他们把他剖腹开膛，还挖出了心肝，又碎尸几段，抛进了河里。
4: 井冈山人们为我们做出了巨大牺牲。

0: 不行了，我们先去报仇。
1: 这个仇一定要报，等毛泽东同志回来，统一部署。
2: 陈毅，我们随文才一起上山接乡亲们回来。
0: 好。
2: 林彪、粟裕，带一部分战士随袁书记到乡政府，把牺牲的烈士抬到山上，等我们回来。
3: 是。

0: 朱培德、唐生智这些人愚不可及，七个师先叫一个朱德，还让他去跑了。
1: 晓得跑到哪里，总会找到。
0: 又去骂人了。罗霄山、珠峰的井冈山，明明可以唾手可得，却叫他们搞得一团糟。
1: 湘南暴动尚未平息，各地乡绅怨声引路东明西应，连宁汉户几个大佬也窜轰鸟乱。地来条子显然在质疑我的能力，朱毛两个在蓬荜为奸，必有以血溃堤的野心。
2: 问题归结于党内，勾心斗角，貌合神离，权重落上。不要事与愿违，就迁怒于人。你刚复职三月有余，尚未人心所归，凡事不要操之过急。你现在手中是布列逃白，何不将计就计？
1: 导师的意思。
2: 我自己的军队也要我花钱财去收买。你现在手中得到的援助不胜枚举，身后还有孔宗两驾的支撑，何不如取军心，为己所用？尽管我不相信朱毛会有以血溃堤之日，但是令我担忧的是，权重妄重会令你一齐天下被质疑。 如果再搞出一些工农暴动，引起国际关注，党国会不自知损，你也会颜面失尽，田中仪也一定会大失所望，梅英更是如此啊！
3: 身为阎婆后裔，总是目光如刀。

0: 迅速去办，立即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
1: 计算一下湘赣两省可以尽快集结的军队有多少。
2: 计算过了，大概是10万左右。我即可通电朱培德、杨如轩、吴沙，
1: 把杨师生、杨生智也叫来。10万军队共通去会剿井冈山，消灭朱毛。
3: 是。

0: 泽滩，快给龙娘叔娘报告朱军长，我们到了。
1: 是。
2: 泽滩真是长大了许多，要感谢朱军长。
3: 是啊，
2: 听泽滩讲，朱军长到了井冈山，没做停留就带着队伍去了茅坪。
0: 泽滩讲了，朱军长爱军如子，爱民如子。

0: 军叫工农革命，七号镰刀斧头，
1: 和善同意。
2: 我叫王泽东，字润之，今后就叫我润之吧。嗯。
0: 朱德，字玉坚，叫我一坚。
3: 朱军长，总要介绍一下陈毅噻。
2: 陈毅同志，由汉口至九江，又到了南昌，几经周折，最终在宜化追上了起义的队伍，做了73团的党代表。
3: 你了解的好详细哦，一定是浙滩讲的。
2: 是朱军长现场讲的。你陪他一起冲破黑暗，经历赣南整训，策划湘南暴动，你是他最靠得住的战友。你们两个2年前就在一起并肩战斗了，
3: 这还差不多。
4: 王二卓参谋长，25岁，英勇善战，屡立战功，同恩来一起来南昌参加暴动。蔡先民
5: 在，
4: 他就不用介绍了。
5: 茂远，
2: 先民，
4: 他总讲，不是你安排他去第二方面军司令部，哪里有机会参加南昌暴动？
2: 先民。
6: 你有幸跟到朱军长，为你高兴。一团团长张自清在汝城追击鄂霸胡凤章，左腿和脚踝骨中弹，在陵县仍坚持指挥战斗。
4: 谢谢你啊，自清团长。叫踝骨中弹，痛起来很难忍啊，好好休养。
1: 我知道，我一来就会把我送进医院，但我想看您一下再走。朱军长，毛委员讲，你们来了，我们就有10000多的工农革命军，香港的穷苦人都能得到解放。
6: 这里有最好的中草药，你一定会很快痊愈。大家都盼着你早日回来。
1: 是，
4: 我会去看你。快送医院。
2: 陈工，毛坪的情况怎么样了？
7: 朱军长这2天带队伍已经把毛坪乡亲们的房子修好了，还接触了躲在山里的乡亲们，帮助他们安葬了亲人。朱军长这2天都没怎么休息，

0: 乡亲们听说你回来了，心里安定了很多。润之，还有个消息告诉你：长弓奖有个姓周的特派员传达了中央指示，你被组织开除了党籍。我马上派人联络湘南特委，找到这个屁事。
1: 你没有按中央指示攻打长沙，撤掉的只是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中央委员和党籍并没有免掉。
2: 我已经晓得了，
1: 于杰兄，我们回去重新编队吧。回去，我再一一向你介绍他们。
2: 走，回家。
3: 润之，我们现在是一个军的队伍，你想过要合编为第几军吗？
4: 于杰兄一定想过了。
3: 想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4: 对头，
3: 我们是工农革命军铁军队伍。
4: 站好！
3: 我们经过近三年讨论研究。 形成了以下决议：第一条，两军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条，军部下设三个师、九个团；第三条，遵循三湾改编制定的政策，各连队建立党支部以及士兵委员会，排班有党小组；第四条，每位士兵必须遵守的条例、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每个连排班宿营地都要有此条例的提示板。
5: 下面请陈毅同志宣布军部各师团分部情况，以及干部最终任命人选。
6: 经湘赣两省特委批准，参加会师的各支部队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朱德，
5: 党代表毛泽东兼任军委书记，士兵委员会主任陈毅。 参谋长毛尔竹，下设三个师，第十师、第十一师、第十二师，第十师师长朱德军长接任，党代表皖西先，第十一师师长张子兴，由于子兴同志还在疗伤中，由军部党代表毛泽东暂时代理，党代表何金营，第十二师师长由陈毅接任。 党代表邓宗海，下设的九个团委，第28团团长由王尔琢接任，党代表何长工，第29团团长吴尚海，党代表龚楚，第30团团长刘志志，党代表蔡协明，第31团团长朱云清，党代表。 由何廷颖接任。第32团团长袁文才，党代表陈冬日，第33团团长邓颖婷，党代表邝助权，第34团团长黄庸，党代表邓宗海，第35团团长黄克诚，党代表李鼎，第36团团长李其忠，党代表。
3: 王立早，如果大家对合编的4条决议、候选军部师团干部名单没有异议，鼓掌通过。经军委党组织研究，决定发展35名自愿申请加入党组织，执行党的纪律，战斗中不怕牺牲，英勇奋战的新党员，也是我们工农革命军合编后的第一批党员。 祝贺他们！由朱德军长、党代表毛泽东同志共同主持入党仪式。
7: 我宣誓，
8: 牺牲个人，
7: 努力革命，
8: 努力革命，
7: 阶级斗争。

0: 这次上井冈，给井冈山人民添了很多麻烦。你给你们增加了不少压力。哪里的话，人多自然有人多的困难，但是我们不怕困难。没有房子，我们自己建；没有粮食，我们开荒种田，去山下买粮，挑回来。
1: 昌公家，你很早就计划我们上山的事情了。
2: 计划是计划了，但是没有想到。
0: 你们不到1000人的队伍，几个月就汇集了近万人。看到你让泽坦给我带过来的信，我是既兴奋又紧张。唯恐你们来了，看到这里的情况，会失望。
3: 那肯定失望。
0: 方左将，你听到湘南暴动胜利的消息，立刻做了动员。原本就单次表演，还要缩衣节食，提前把剩下的粮食。
2: 送到山洞里藏好，你料到我们很快就会上山。蒋介石扶持，做的第一件事，先平定湘桂军阀的奋战，然后就会集中力量，围剿湘南暴动的队伍。我们没有去参加战斗，总要帮你们把家安顿好吧。南昌起义的精锐部队，钱大军几万兵力都拦截不住你们，这一次又动用了7个师，还是扑了空。
1: 想起来就很痛快。
2: 他哪里晓得，让他扑空的，是你毛泽东的策略。不可以这样讲啊，岳杰兄。我们只是做了一点小小的配合。讲实话，确实从人力和武器弹药上都捉襟见肘，发动了几次暴动，同样反动的地主恶霸有反扑的机会。井冈山人民为此做出了巨大牺牲。
0: 我去毛坪山里接他们下山，说是你让我接他们的。他们第一句话就问我：“你是不是还活着？”你告诉他们我还活着，他们几乎全部大哭了起来。袁文才跟我讲，你和陈毅跟他们一起同伙，
4: 人民的情感最真挚。本
0: 来和我对南昌暴动有过反思。
2: 如果当时不立刻南下，而是继续在南昌周围进行暴动，发展工作的防力量，南昌也许守不住，那结果一定比现在会好些。南昌暴动是一个伟大的壮举，已经点燃了中国革命的烈火。无论是留在南昌，还是南下海防，它的意义已经产生了。为此牺牲的烈士都会永垂不朽。原来款人是在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命令。 他哪里会料到，敌人会如此疯狂，更不会想到，在潮汕码头会看不到苏联的大批援助。这件事本来没有责任，
0: 就是地来心家。原来当时高少不退，昏迷不醒，突然高喊：“冲，冲啊！”叶挺龙跟陪他乘坐一条很小的船去香港。
4: 三天后才醒过来，
0: 睁开眼睛就着起一堆。我能想得到，他当时伤痛的心情。他休息了没几天，就在香港开展了地下工作，住进了木匠工会，和工友们干一床被子。据说他现在可以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回到上海，经常和同志们讲起他在香港木匠工会的事情。
2: 他们只是恩来回上海。 一定是要接受罗密纳兹的批评，也可能秋白也会责怪我，甚至批判。
0: 秋白当时站在罗密纳兹一边，认为你特立独行，严重违反了中央的政治纪律决议案，恩来接受了他们的批评。

0: 周师弟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上讲，上个月临时找我来，秋白对自己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做了自我批评，会后和恩来又谈了许久，还说他们很快就去莫斯科、博城，也去苏联学习。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东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物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液氮，全流程在线。

0: 3，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4，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1: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
4: 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
4: 问题，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9: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7: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5: 和善统一。

0: 驼城也去苏联学习了。
1: 贺龙军长的消息你晓得不？
0: 他也给中央打了报告，南昌暴动队伍被打散之后，根据中央指示，今年一月他和周玉群在湘鄂西洪湖沿岸举行了武装暴动，开辟了湘鄂边洪湖的革命根据地。
1: 这个消息好得很，贺军长是我心中的大英雄，将来我们的根据地要和他们连成一片，坚决不可以先攻打大城市。

0: 花耳朵。
1: 报告员，苏先生。
2: 哎，
3: 干娘政委派人送来的急电。
4: 客日会晓，朱毛赤匪

0: 蒋介石昨天给湘粤赣三省政府发的命令，
1: 赶抵杨龙轩的二十七师离我们这里最近，在吉安他们先会占据永新、严格、龙渊口，对我们形成三面夹击。
0: 那就先干掉杨路炫。俗话讲，打仗靠头场，哪股敌人离咱们近，就先干掉他。断其一指，胜过伤其十指。咱们回去商量。
2: 那明天咱们会师大会要不要改期？
1: 我的意见是，照常进行。
0: 改期就没有纪念五四的意义了。按润之说的办。

敌人没有孙猴子的本领，即便是有，也逃不出我们的手掌心。只要抓住他们的弱点。

0: 爸，怎么就你一个人？念念，子辉交给我的，快跟你妈念念。
1: 和井高山联系上了，有家的信。念，爸妈，大嫂。 有书，兰英，他还不知道，他弟弟已经看不到这封信了。我们湘南起义队伍跟朱军长上了井冈山，和毛委员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了。5月4日，举行了会师大会。
2: 25日，我们由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军长讲，我们今后就是红军战士。会师这天，还有一件大喜事，我们和二哥相聚了。
1: 有你二哥消息了。
0: 念，
1: 二哥在五平附近阻击敌人，受了重伤。 滚进山凹内。第二天，被上山砍柴的老乡吴家老伯救了回去。吴家老伯也是革命者，他的儿子就牺牲在三河坝战役上。他把二哥当亲生儿子，给他擦药疗伤，冒着生命危险为他请来了医生，取出了多处弹片。二哥临走认了他干爸。
2: 吴家老伯还让他娶了跟他儿子订过亲的未婚妻桂莲。二哥娶媳妇了？
1: 二哥干爸讲，姑娘等了儿子快3年了，不能对不住人家。
2: 认干爸对，
1: 娶人家姑娘不妥。他一走，让人家等到什么时候啊？二哥说，桂莲13岁就被地主家抢去抵债，做了童养媳。
2: 后来，他爸妈为了讨债离开了村子。
1: 武平前几年打土豪，地主也跑了，二嫂桂莲就躲进了山里。是二哥干爸救了他。等二哥回来，让他把桂莲和他干爸都接回我们家，参加革命。你二哥受了那么重的伤，没落下毛病？落下了。二哥后背被炸弹炸开了几道口子。
3: 右腿也被子弹打穿了，现在走路有些跛脚。这样他就不应该回去。
4: 朱军长来军营看二哥，想劝二哥回家，而且还给他送来了伤残军人的抚恤金。
3: 朱军长，我不是伤残军人，你考验我吧。如果我的行动拖累了军队一步，我就立刻离开。你要给我机会。同意。 我们很快就去攻打杨如轩的27师，把林佑国分到我们连队吧。我来考验他。军长，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你不让我死在战场上，不如现在就一枪毙了我。你们3个兄弟都凑齐了。
5: 一起上战场吧，但是死在战场上的不是你们。

0: 敌人。
1: 是。
2: 我跟二哥泽谭分别在朱军长率领的28团、29团，5月8日，我们连夜出发，向遂川方向前进，去迎战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左路军第81团。

0: 大哥在毛伟元率领的第三师团，去宁冈永兴交界的七溪岭，阻击杨如轩向井冈山进剿过来的六路军第七十九团。我相信有国，一定会经得住考验。糟蹋，留了两个弟弟，如亲兄弟，尤家身上还流传着他的血，那是他的福气。你们三个兄弟都是好样的，你的父亲也非常了不起。
1: 真想去闽西看望副营长和你父亲。
2: 我们跟着朱军长，先干掉遂川敌人，下草石坳。

我们歼灭了杨如轩的第79团，毛委员率领31团击溃了遂川至五斗江的81团。我们两支队伍同时向永新进发，32团也赶了过来，三路合围去到杨如轩老巢。

0: 那几个精锐团还在几十里定远，怕死了，朱慧能再换个人过来，不好把握。
1: 这是我们会师后取得的第一次大捷，缴获敌军山炮、迫击炮9门，很多枪支弹药，还有20几弹洋银子，俘虏了敌军200多，又夺回了被杨如轩占领的永新、遂川、茶陵各个地方。

0: 仗靠头仗，这个头仗打得大获全胜。爸，你说我们的后田暴动也应该算得胜吧？
1: 当然得胜了，否则哪会有各个村的抗租抗捐斗争？不能因为反动派又反扑回来就不是胜利。后田暴动坚定了我们穷苦人的斗争意识，骄阳暴动他们还会反扑过来，为什么还要搞？
2: 吴英讲的对，我们不怕反动派反扑，斗争就是你来我去，你死我活，直到最后胜利。
3: 信念完了？
1: 还没有。二哥前天被毛委员和朱军长任命为28团三营党代表了。
4: 党代表？党代表大还是营长大？
2: 什么官都大小，共产党不讲这些。赶快收拾一下，等下指挥就派人来取了。
3: 没有给我们捎个话来？
1: 捎了，给你们二老磕头问好。
3: 没有提你们两个。
0: 妈，这是革命的信，转来转去不能说我们两个。
1: 说有书了，让他在家搞好地方武装，过两年也来当红军。
3: 他爸还是要想办法给他们捎信过去，把有书的事情告诉他们。
2: 快到了，我去门口迎迎他。
1: 爸，你屋里等着，我和蓝英去迎。
3: 让他们姐俩去吧，你没让他们去运枪，老大不高兴了。
2: 我就是把老命搭出去，也不能让他们冒这个险。有天有假在外头打仗，我们再不把这两个媳妇看好，
3: 这两个苦命的孩子进了家门，我打心里满意他们，就是遇事喜欢冲动，特别是蓝英。
0: 爸，进巷子口了，好像傅百翠也跟过来了。
2: 他不来不好往骄阳去了。
0: 爸，知道骄阳哪天暴动吗？
3: 哪天也没有你们两个人的份，没几天就要生了。

1: 老先生，哎，他们讲没有难到您的事情，果然如此，感激不尽。
2: 我也有冒失的时候。傅先生，骄阳那里有任何需要，您尽管讲。
1: 好，龙渊口是我们下一步与敌人交战的重要之地。刚才我和朱军长、陈毅、王二卓同志就这次战役还要不要打下去，分别下去摸了一下情况。有的同志认为。 必须要打，这是关系到根据地生死存亡的一仗。我们已经击败杨卢圈两次了，不怕他第三次、第四次。还有的同志则认为，这次是湘赣两省敌军分进合击，特别是杨池生的部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而我们武器低劣，等于是以卵击石。
3: 这是哪个讲的？贺龙军长当年用两把菜刀闹革命。 我们现在有几百条枪，还有山炮火炮，又在我们家门口打，怎么就怕他们了？这样的胆小鬼！

0: 警方上人民不欢迎。毛委员、朱军长，打扰你们开会了。我要揭发31团宣传干事杨月斌。就目前的简要关头，他还跑到我们医院去传播消极情绪。他说是为了给伤员们在痛苦中寻找娱乐，说的大家要揍他。张子清师长就让我把他带了过来报告。
1: 杨月斌干事，你都讲了些什么？说呀！他一定说的是，天天吃南瓜，打倒资本家，糙米饭来南瓜汤，餐餐吃到短打光。
0: 对，还打着首饰，系鼻子假眼睛。还有，前几日铁匠铺的吴师傅来医院送输液瓶的铁架子，跟我讲，他路过铁匠铺。
2: 正看见吴师傅为我们打几副军旗脚，他跟吴师傅说，还做什么军旗脚？这红旗还不知道哪天就倒了。
3: 王总，把枪收起来。
2: 杨月斌，你跟我从秋收起义走到今天，哪样的艰苦都坚持下来了。 怎么会突然产生这样的思想？
3: 井冈山的三月惨案，大部队全去经营湘南起义队伍了，敌人马上就过来反扑，屠杀、血洗，刚取得一点成果，顷刻间就被毁灭了。井冈山本来就是土地贫瘠之地，除了红米，就是南瓜，还经常填不饱肚子。湘南起义队伍一上山，更是吃了这顿没有下顿，还要去对付吃得脑满肠肥的敌军。
4: 好多人都这样讲，不是我一个。
5: 你们没有看到我们刚刚取得的胜利吗？
6: 刚上井冈山，我们也取得了胜利。又怎么样呢？永新我们攻打了两次，一个月不到又让敌军占领。
7: 那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不革命了。
8: 湘南起义队伍过来的一些人，也天天喊苦。
9: 你要走，我们不留。
10: 你们这些没心肝的东西！
11: 看不见毛委员、朱军长为了你们能吃饱肚子，没白天没黑夜的带队伍下山背粮食。
12: 依我看，干脆谁消极就让谁离开。我们井冈山人民不欢迎这种失去革命斗志的败类。
13: 先把他送去三营士兵委员会去关禁闭反省，目前没有时间处理他的问题。
14: 是，把他先关起来是对的。目前大敌当前，这种情绪必须立即制止。
15: 日后了解一下。
16: 还有什么人有这种顽固思想，一并处理掉。
17: 以现在情况来看，要被关禁闭处理的人应该不在少数，但是绝对不会影响这次战役。
18: 朱军长，这次的战役方案跟大家讲一下吧。
19: 我和任之商量过了，仗不但要打，必须要打赢，再夺永新城。
7: 按照我们的16次决。
11: 这一次，敌人是远征，长途跋涉，到了这里就已经是疲惫不堪了。
10: 我们正好一一待劳。
5: 我们就在龙源口桥两侧的新七七岭和老七七岭抢占有利地形。
6: 龙源口桥是进宁冈的必经之路，也是守护我们的大门。
20: 我们就在这里埋葬他。
21: 根据最新情报，杨志生是总指挥，杨如轩是前线总指挥，湘赣两省的敌军应该在3万范围。他们的战术是分进合击，一举突破我们。据我对他们的了解，湘赣两军都是各怀鬼胎，他们走不了多久就会按兵不动，相互观望。而我们要让他们动起来，让他们走到我们的圈套里。
22: 龙源口两侧的新老七七岭三面高山中间夹着的陇沟就是装他们的口袋。先把他们的分路合击变成赣军的一路深入的孤军。
23: 第一，我们要派出部分队伍去杨公湖南的临县，枪声一定要激烈，冲进去之后虚晃一枪，多放点鞭炮在临县周边的树林里配合杨公，让敌人产生错觉。这个时候，我们迅速回到宁港。
24: 湘军会认为我们去攻打湖南了，他们一定会害怕的，龟缩起来。
25: 我去，我们的队伍放鞭炮，不断火。杨公过去经常干，回来的山路也熟悉。
26: 好，就你们。

0: 去，还有三十一团的两个营，明白。
1: 是，
0: 干军会以为我们离开了大本营，会火速经七西岭攻占井冈山，所以七西岭就是干军主力，他们的作战能力和武器装备都强于湘军。我毛伟然率29团和31团一营埋伏在七西岭。
2: 守住工事。

0: 陈毅，王二卓，带28团埋伏到老七西岭。明白。刘元才和尚宫带32团埋伏在白口村附近的武功潭山上，配合作战。
1: 明白。
2: 用心宁冈的地方武装埋伏在新老七西岭附近的山头待战。
0: 其他几个团除了守护井冈山的34团3个营、33团的2个营。全部组成大家队补给队，进入龙源口胶州围。这一仗，大家要有心理准备，一天、两天、三天都有可能，伤亡情况不可预测。大家回去要跟战士们讲清楚，没有做好牺牲准备的，可以不参加战斗。
3: 明白。
4: 杨公陵县的往左队伍，天亮前出发。
5: 明白，
4: 其他队伍凌晨4点出发。
3: 是。
0: 打完这一仗，我们要清理一下队伍。其实湘南暴动过来的队伍，问题也很多，有些错误比杨月斌还严重。
6: 小的，你已经下去骂了几次了，还是要交给各个支部党小组。或者士兵委员会先去处理，
0: 他们哪里肯听这些组织的话？
6: 总要听的，这是红四军确立的不可改变的规矩。

0: 报告，令现象工程工击退了吴商的一个团，赶运杨如轩果然带他二十七师两个团和第九师的一个团快速向这里行进。
1: 杨志生呢？还在永兴城里。
0: 他带了第九师两个团的兵力在永兴把守，派了一个团吴商的三个团，加上反动的埃护团、靖卫团，同时不向这里。
2: 杨如轩很可能把指挥部设在白口村，我建议立刻调用两门火炮，在对面的山上抓住时机干掉他。
1: 好。
3: 调炮兵队迅速拉两门炮过去，瞄准打，节省炮弹。
4: 是。
3: 从敌人部署的兵力来看，既不同于我们的新城大捷，也不同于五斗江战役，这里完全是正面作战。
4: 一场硬仗啊！我们把全部家底都打伤，兵力都不足他们十分之一，一半的战士。用的还是坐标大刀。尽管我们占据了有利地势，被他们突破的可能性非常大。杨如轩报仇心切。
3: 一定会蛊惑军官长，发狠的报复我们。上一次应该一枪毙了他。不过，他的箭局是不妙，就逃跑的本性，留下他还是有用的。前线指挥官一旦失踪，再强大的军队也会乱作一团。来了，应该是。
5: 杨志生的李文斌团，
6: 准备战斗，
5: 打！
3: 陈毅呢？先开火吧，应该是杨如轩到了。

0: 杨无兄带人由百步墩向他的指挥部白口村溃逃，杨石生的李文斌团往龙岳口方向逃跑。
1: 在，迅速返回武功山，配合永新支队队堵住李文斌团。
2: 是，
3: 是，
4: 搞侧听的呀，带二十九团向白口村方向追击杨石生。
3: 是，
0: 赵海
5: 在，
6: 带着一营去追杨石生的兔崽了。
3: 是，
7: 我也跟你们一起去。
0: 好，
8: 三营长肖进
9: 牺牲了。

0: 轩呢？杨仁轩指挥部不打了，
1: 有人解决他。

0: 此次战斗，湘赣两处敌军全部溃败，击溃敌军一个团，俘虏敌兵，关长共计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步枪，共700有余，弹药上百项，火炮、迫击炮9门。
1: 我军的情况呢？三营长肖进牺牲了，他先是被子弹击中了腹部，肠子流了出来。他硬是把肠子塞了回去，用一副袖子裹住腹部，继续和敌人搏斗。 是野田军长、铁军过来的，还有28团、1营2班班长马一夫，为了消灭敌人的火力点，他冲在最前面，中弹后仍然匍匐前进。最后用身体堵住了枪眼，队伍才冲了上去，冲进占领制高点。战斗结束，战士们找到他，发现他的身体还是紧紧的。
2: 堵在敌人枪口上，他是从秋收起义跟我过来的，是我们会师后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
3: 谁是人？马一夫。
2: 昨天是端午节，也是他19岁的生日。这次战斗，牺牲的战士不会少。统计出来了吗？
4: 已经牺牲了近160名，还有些受重伤的，在抬回去的路上就牺牲了。

0: 其生的烈士，安葬在罗霄山脉金刚山山脚下，让所有的红四军官兵、金刚山人民永远铭记他们。
1: 龙源口朱毛大捷，井冈山的宁岗、永新、莲花三个县全境沦陷，吉安、安福部分乡镇、遂川北部、陵县东南已被占领，正在赤色割据，区域约7200多平方公里，50多万民众被赤化，各地成立了各级政府、工会、地方武装。目前朱毛正在各地搞分田运动。
2: 30000人，那么精锐的武器装备，他们当破铜烂铁扔给了朱毛，自己逃命去了。朱培德这个混蛋，拿了我的大洋，派了2只羊去剿中，还有第八军的吴尚，狡猾透顶，几次进剿失败，他都避重就轻，畏罪于人。这一次我发电给他，他回了我4个字：心雄万夫。
1: 他历来就是骨舌先皇之人，我建议把吴尚的第八军缩编，给他个旅长，让他去当，给未来各部一个震慑。
2: 这件事情你去处理，
3: 要搞清楚。你这个情报准确吗？
1: 准确。驻江西遂川警卫团司令肖家弼通过朱培德部的王军传递过来的。
2: 进剿不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一路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碧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

不也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

0: 复超实力。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冠名，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乱？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12: 优萃有机。

0: 口鲜甜。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新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4: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年少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交通银行，
5: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俺们种了个地，
8: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9: 小马，
8: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想不到中山先生先是仅三年有余，党国的军队竟如此鸡球腿多，只讲地盘，不讲战术配合，毫无克己奉公精神。军中朱培德和他的两只羊不计其数，不温负德，得于忘前之人甚多。剿共之事不必操之过急，无非是井冈山的几个县无需可而绝尽，不要将你

0: 梁公苦心得到的援助，带去武装朱毛探浪。先整理一下队伍吧。只有百虑一致，未雨绸缪，方可决胜千里。朱毛，一个是中山先生的猛将，一个是李大钊之徒，自然有独处手眼之功能，以及。 精卫填海之心气，今将一贯朝京西体，哪想到也有百密一疏之时啊！我犯了负财傲物之错，自古则有幽闺。我既为你的智囊，理应引过自得。
1: 老师，井冈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但也是个经济薄弱、物资匮乏之地呀。
2: 井冈山那里人口不多，谷物红米为主，年产也不足万担。盐油一切所需用品，之前是靠援王两支自卫队下山去地主那里抢一些回来。目前他们上山了，听说他们的纪律严明，应该是用掠夺乡绅的钱下山去买。
3: 世上事繁，祸兴常淡，终非了局。先生的意思是去封锁他们取食之路，这个蒋总司令已经安排下去了。
4: 好事。
5: 山中之宝，顺气止咳。

0: 孩子们都喜欢拨浪鼓，我就来找人给他们捎回去。
1: 不要，他们都大了，目前何健已经秘密派出大量特务与湖南警察署勾结，四处抓捕地下党组织成员，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消息了。
2: 我收到公子币了。
3: 我也收到了。
2: 喂，快看，
4: 太好了，我们动员乡亲们都去换公子币。
5: 好，
6: 好，
5: 乡亲们快去区场口换公子币，公子币买东西更便宜。
7: 走，
8: 公子币换公子币买。
9: 毛委员、朱镇长，咱们的公子币流通了，我看见有人用了，
10: 你看
11: 不流通叫啥子俗区哟。

0: 我们的烟吧、酒精，还有麻醉剂，今天恐怕拿不到了。这都快一个时辰了，还没见他们过来。东边那个摊位就是他们的，
1: 再等等。

0: 盐巴不能没有，麻醉剂搞不到，伤病员没有办法做手术。酒精，卫生队也所剩无几。
1: 我让长工去找高督警了。子清那个脚伤一星期没有消炎了，乡亲们给他弄了些盐巴水，他死活不肯用。
2: 朱警长，大部分粮食已经装车，我们的人都在老地方看着呢。
3: 让一让，老乡们，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2: 包宇，这上面有你们需要的东西，快拿走！后面有经理团的人追过来了。
4: 包宇，快！朱警长，
2: 快！
4: 林老先生，
5: 让一让，让一让！
4: 润之，
5: 你陪林老先生说话。
6: 我跟文才带队伍把粮收拾了，不能让这里的百姓财产受损。林老先生，你就不要过去了。你们是怎么过来的？傅白翠先生让我来绥川南一个进步商人家里。 为教养宝东受伤的农军顾志耀平，在回来的码头上，指挥拦住王大将：“你们这里已经被全面封锁了，今天是大吉，这里也许会有队伍上的人。我们在来的路上弄了这些盐巴，刚进来，禁卫团就追了过来。
2: 老乡，躲起来！乡亲们，
7: 躲起来！
2: 乡亲们，躲起来！躲起来！
6: 子辉，你们教养暴动怎么样了？25号上午打了3天，武器太少，200多支枪，剩下的全是鸟枪、梭镖、大刀。打！打！郭凤明他们烧毁了乡亲们7、80座房子。 抓走45师农会会员和群众，受伤1-2百人，军阀队伍上也有几十人的伤亡。
2: 谢谢。有牺牲的吗？
6: 有4名农会干部牺牲了。谢谢。
2: 把药品给我们运了过来，
6: 骄阳的伤员怎么办？指挥讲，副连长、院长也派人去烤药了，是副院长建议我们把药品送过来的。
2: 谢谢。
6: 听说他经常悄悄在房里读徐德利先生送给他的《共产党宣言》。
2: 只要他肯读就好。先生在信上讲，你为他做了他非常满意的长衫，棉的、假的他都喜欢。
6: 先生为两件长衫还写在信上。
2: 他信上写了你很多事情，我跟有田哀家一定要谢谢你。
7: 润之，朱军长，
4: 竟敢来我们苏区捣乱，说明蒋介石有命令要给他们增兵过来。我们还是尽快离开的好，不要影响了这里的群众大计。
7: 那我们回去了。教养暴动的队伍已经转到三坑、阳城、大坪、武坑一带，这个月底开展游击战，闵熙特委指示我们开往永定，鼎城是永定暴动的总指挥。
4: 就这么干。
0: 林老先生，
6: 哎。
0: 你的三个儿子身命牺人民的骄傲，个个都是猛虎。
6: 林家老四有叔，后田暴动为了保护后田百姓，牺牲了。有叔他妈讲了，革命哪有不牺牲的？牺牲了不怕，再生。上个月家里那两个儿媳妇都生了，都是男娃。
0: 有田有家媳妇。
6: 是，
2: 林老先生。

0: 我们在，你懂这山里边的草药，拿一些补身子的，给有钱有家媳妇带回去。
1: 好，
2: 他们两个都是红军队伍上的，不能破坏纪律。
0: 子辉，你们要是还有事情，你们就讲，不要将我们家的事情了。
1: 子辉，安抚好骄阳牺牲的烈士家属，尽快救治好伤员。
0: 被郭富明他们抓走的农会会员和革命群众，尽早的营救出来，被他们烧毁的房屋要赶紧修好。放心，闽西人民的革命斗志坚强得很。走。哎，
3: 去年，恩来决定队伍绕到闽西南下，是正确的。
4: 毛委员，
3: 朱军长。
0: 搞到了，高多久？我们回去尽快开工吧。
1: 对，你要尽快把医院建起来。龙源口一战，俘虏占了咱们的卫生队，我们的人只能进村子，给老百姓添的麻烦太多了。目前处理俘虏问题，我们要想一些办法，特别是对那些出身贫苦、有思想觉悟的。
5: 不能全部留在红四军，要动员一部分人回到他们的队伍上做宣传。
0: 听皖西先讲，个别俘虏还要加入党组织。
5: 赣军的两个俘虏，家是永新、丰南村的，都是穷苦出身。我们给他们两家都插排分了田。当时乡民和分田委员会都有看法，我还是坚持分给了他们。
0: 分对了，我同意你的想法。
5: 把一部分靠得住的俘虏放回去，甚至通过教育改造，愿意靠近党组织的，也可以成为党员发展对象。
3: 同意。
5: 对那些不安心、一心往家跑的士兵，也是个教育。
0: 好像二十九团的这种倾向比较严重。
5: 都是跟我过来的乡亲，看到这里的分田运动轰轰烈烈，看你四处给村民占完土地，几十个村子加家地头上都插上了自家的牌子，
0: 他们就想打回湖南老家，也要搞这个运动。

0: 有的战士还讲，你是湖南人，不管自家百姓，不想跟你革命，特别是知道前几天湖南省委派朱修京几个人过来，指示我们下山去攻打湖南郴州，被王二卓顶了回去。结果二十九团闹得更厉害了，又喊口号，又骂街。
1: 不执行湖南省委的命令，不是王二卓一个人的意见，是红四军军委决定的。我朱德就反对目前去打郴州。龙岩口大捷，湘军正虎视眈眈要复仇，我们能往他们准备好的口袋里去钻吗？
2: 龙岩口咋？我们不打死闲人，要打败了湘赣两军3万人，打一个郴州，我们就害怕了。如果红四军支持井冈山红四军，那我们就回湘南去。
3: 回去，回去，回去，回去，
4: 走吧。
0: 放下武器，现在就走。放下武器就意味着投降，就犯了逃跑主义错误。
5: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刚刚把那些思想落后、旧军阀作风严重的，收拾到连队支部去教育，二十九团就又出问题。
0: 希望去四二卓，跟朱修京谈的意见，可以改变湖南省委的决定。我们哪里是不想打呀？
6: 他们在那里屠杀了我们1000多名共产党员和无辜群众，这个仇时刻都想回去报。可目前不是打郴州的时机，只会伤亡更多。
7: 我哪里会不想打回湖南去？5月4日，就在我们召开会试大会那天，我的妹夫陈芬同志带领几位同志，装作盐商，来井冈山给我们送盐罢了。 结果，沿路敌人岗哨如林，无奈只好返回耒阳。

0: 当天被叛徒出卖，听说有上百人围攻，白虎团把他抓走逼供，他宁死不屈。
1: 陈芬同志牺牲了。
0: 5月5日，被敌人杀害，将他的头颅挂在了耒阳城上示众。
1: 左见他。
0: 菊妹子是在陈芬被杀害的第三天，她要带人去耒阳接回丈夫，也是被叛徒告密。在下塘铺与矮虎团搏斗的时候，因敌众我寡，被敌人抓住关进牢房。那时候他已经有近8个月的身孕。
2: 没有人去救吗？
3: 长工带人把他救了出来，又去安葬了陈芬。
2: 人呢？带上井河山了吗？
3: 他坚持不上山。他讲，他现在这样就是拖累队伍，一定要留在下塘铺，继续坚持地下工作。我们就给他安排在一位老婆婆家里，因为他丈夫去世了，儿子也是位革命牺牲的烈士，又懂得接生，可靠。
0: 把这个交给我哥哥。井冈山现在非常困难，把它拿去换些粮食吧。拿着，
3: 把它也拿给我哥哥看看。
0: 菊妹子写的条子，是她在牢房面对敌人的拷问说的话：人穷志不断，虎死不倒位。
2: 就是碎尸万段，我也不会低头。
3: 他是湘南一带出了名的双枪的英雄，敌人听到他的名字都会怕。现在怎么样了？要下山去看看呀！我们的湘南暴动，他和陈芬一直在配合我们。
2: 生了一个男娃，没几天，孩子的哭声就被爱护团听到，再次被捕。
4: 没有再去救吗？
3: 去了，已经被押送到了衡阳。
4: 衡阳的什么地方？搞清楚没有？
1: 联系了那里的党组织，他们讲没有泽建任何消息。泽建生的儿子呢？还在那个婆婆家吗？
3: 泽建被带走3天后，孩子就夭折了。
1: 润之，要设法找到泽建了。
0: 去哪里找啊？现在湖南的局势如此紧张，牺牲的党人干部和无辜群众已经很多了。

0: 将军们和32团的战士们把修建红军医院的木头送到斯平小井村了。
1: 好，我们尽快开工。
2: 是，
3: 毛委员，朱军长，
4: 湖南省委来的，
3: 中央回复湖南省委的指示，
5: 中央采纳了湖南省委的建议，责令我们去攻打湖南城。

0: 而且指定由王二厨率主力团28、29团去。
1: 这件事情非同小可，就29团目前这个状况，咱们还是研究一下再回复吧。
2: 军长，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执行吧。
0: 一定是杜修经没有把我们跟他见面的情况和二卓坚决反对的原因如实向组织汇报，也不会把我们的信交给他们，只考虑个人完成任务的成果，才有了这样的指示，典型的盲动主义错误。
2: 回复他们吧，请你们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这是画好的作战图。
1: 作战图都画好了，
2: 杜修星他们从我那里离开，我就估计会有今天的结果。
1: 马上研究一下二卓的部署吧。郴州是范石生的队伍在把守，二卓把主力放在东城门和西城门南侧，没有问题。可是我认为，就目前的情况，强攻不是最佳选择。我和范石生是云南讲武堂同窗，一起出生入死过。在我们最危难，队伍只剩下800人，饥寒交迫，命悬一线的时候，他冒着杀头的罪过，救难解围，才有了我们后来的湘南暴动。我们曾经就讲过，如果有一天，我们两个的队伍相互对立，彼此交战，谁也不打谁。这一次我跟他道别，他也讲了同样的话。
3: 你我乃结拜兄弟，多余的话无需多讲，只愿日后我们两兵相见。把枪口抬高一些，石生便可置足一马。
1: 日后你我两兵相遇，我愿撤兵30里。所以说，这次攻打郴州，我和二卓过去，而且马上给范石生写封信，派人火速送过去，告知他最好请他扬手，我们扬攻。他的两个团最好暂时撤走，让我们先进去。他的武器装备我们都清楚，一旦交战起来，我们会四面楚歌。
0: 中山先生称赞过他，军中有一范，敌人心胆颤。我赞同朱军长的想法，这样既可以保存我们的兵力，又可以完成上级不切实际的任务，也可以信守你们彼此的盟约。
1: 试一下吧，我不敢讲可以全部实现，至少先礼后兵，他要慎重考虑。
0: 那就赶紧写信吧。
4: 报告，报告。
5: 怎么了？29团果真出事情了？
4: 29团党代表公楚带着队伍走了。
5: 什么时候走的？
4: 听大龙乡亲们讲，天黑他们就已经走了，说是接到上级指示去湖南打仗了。
5: 我就知道这么重要的会议还装病，一定有鬼。
6: 已经走了将近5个小时了，
1: 集合队伍，信也无需再写了，去陇师集合28团，带队伍去追。
0: 朱军长，我跟你们一起去。文才
7: 在，
0: 集合队伍。
7: 是。
1: 不要，你们留下来看家。
5: 荣怀
7: 在，
5: 跟朱军长一起去。
7: 是。他们到龙市再集合队伍，天快亮了，
5: 我们还是做好准备吧。
8: 是。
6: 他们也许不会往郴州县城里钻，29团宜昌方向的人多一些，回家的可能性大一些，
1: 去哪里也要把他们追到，这个队伍无论如何不能散。
6: 队伍停下了
9: 没有？我讲了朱军长的命令，杜修经不让队伍停下，胡少海团长留在了队伍里。
6: 杜修经要跑回来了啊！
9: 他还让我转达，请28团快速前进到郴州会合。
1: 快速前进吧。
9: 是。
6: 这个杜修经中了哪股邪气了？
1: 他更像个叛徒。
10: 加速前进，
1: 让29团去送死啊！
10: 加速前进，加速前进。
11: 同志们，郴州就在我们眼前，我们是

0: 我们要和敌人浴血奋战！
1: 大队们，解放战争！
2: 我们还是等一下朱军长的队伍吧，就靠我们一个团是打不下青州的。
3: 前面军长，我们要先把敌情侦查清楚。
4: 快，分两路，迂回到敌人后面，干他们！
5: 是。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守住，对，按照你之前的部署攻进去，尽最大的力量减少29团的伤亡。这个团不能散。是，跟我走。是。
1: 立即送去湖南省委，把他亲手交给廖书记，告诉他霍吉是。
2: 毛委员、袁团长和罗大代表来了。
3: 毛委员，
4: 文才、如环，郴州那里怎么样了？
3: 朱军长带领队伍，按照尔卓之前的部署，打进了郴州。

0: 范军长派在郴州守城的两个团已经撤走，现在是一个补充师，武器装备都很先进，但打仗经验欠缺。两个小时我们就占领了郴州。
1: 二十九团呢？
0: 占领郴州以后，二十九团的大部分湖南兵开始四处捡东西，无任何组织纪律性。
2: 哪里还有红军的样子？三大纪律六次注意都放了。
3: 跟你跑出来这么久，军饷不发，总不能让我们空着手回家吧？
2: 哪个讲让你们回家了？红军队伍是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军饷不发，是因为现在家里困难。我毛伟恩不是给你们讲过了吗？放下，都放回去。
3: 你们要相信我朱德，就不要离开。
0: 敌军马上就要过来反扑，你们走，那就是送死。
4: 结果呢？
0: 晚上，十六军住在城外的主力部队，两个师的兵力向郴州反扑过来。朱军长率领队伍守住大石桥，命令队伍撤退。
4: 撤出来了没有？
0: 由于他们动作缓慢，通往大石桥的路被敌军切断了，只撤出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往仪仗方向跑了。 听说在乐昌遭到了土匪袭击，应该没有留下的人了。二十九团几乎全军溃散，最后只剩下胡少海团长、肖克营长和不过百人的队伍。
4: 二十八团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朱军长他们现在在桂东的哪里？还好吗？
1: 队伍经历了这样一场惨败，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骨衰力竭，又出现了红心能打多久的质疑声。朱军长决定，在桂东的沙田整顿队伍。朱军长讲，不整顿，队伍就无法待了。很快就会有更多的人跑掉，并且指令杜秀京必须到沙田接受整训。
2: 是他带走的二十九团。公楚呢？
3: 活着，他把责任全部都推到杜修金身上了。
4: 我担心朱军长在那里会有危险。吴尚的第八军一部分军队就驻扎在桂东附近，我们还是派队伍把他们接回来吧。
2: 我更担心的是，队伍上出现叛徒。文才、你、钱明、王佐负责留守在井冈山上的集合团，我带上三十一团三营去沙田找朱军长。
0: 毛委员。
2: 朱军长命我回来报告，再三叮嘱，一定不要毛委员过来。路上敌军随时可能出现，他让你放心，队伍整顿不好，绝不回井冈山。
3: 哪里的话，朱某、朱某，姓朱，名毛，有名无姓，哪里还是红四军？我去三十一团开会，随后召集三营队伍，你快去报告朱军长，我很快就到。
2: 是，
3: 几百里地，快不了。我带上三十二团跟你一起去，执行命令。我判断。
5: 郑州这场战役一定会惊动湘赣两军，如果桂东再出现激战，他们很有可能来攻打井冈山。你现在就要去部署，一定要保护好这里的百姓。明白。爸妈、嫂子、兰英、子辉来井冈山告诉我们弟弟有叔牺牲的经过，我们三个都很心痛。
6: 他很早就跟我讲，他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军人，跟大哥、二哥一起冲锋杀敌。我临走那天晚上，他跟我说：“哥，我做梦的事情，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心里会不安定。家里总要有一个儿子撑着。你放心的走，不要怕牺牲。”
5: 猛打猛冲，敌人在怕你。记着，给自己留一颗子弹，不要做敌人的俘虏。我跟大哥商量过了，我们俩的儿子传给有叔，孩子长大以后要记住，他们的爸叫林有叔，是位大英雄。
7: 同意。
5: 一定做到。 我们在郴州执行了湖南省委的指示，吃了败仗，退到了桂东。大哥跟着毛委员的队伍跑了几百里，路上多次遇到敌军追击，跟敌人展开了游击战，最终在沙田跟朱军长会合了。

0: 朱警长，润之，我的错，我没有带好灯。若是有错，也是朱毛的错。我一路过来，听桂东的陈奇书记讲。
1: 你们不但占领了桂东县城，击退了他们清乡敌军总队和特务队，还在南洞召开了群众动员大会，组织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我们按照朱军长的命令，一营长林彪率领我们跟当地游击队配合，攻打了桂东县城。那是这么多天来第一次看到朱军长脸上有了笑容。
2: 在沙田，毛委员和朱军长召开了大会，首先否定湖南省委的指示，传达指示的杜修京在会上做了检讨。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不听毛委员、朱军长，还有王尔琢参谋长的意见，不顾及红四军的实际情况，一意孤行，狭隘冒进，带领29团抢先赶往郴州。

0: 兰州迫使大部队就范，给红四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你没有把我们这里的情况如实向组织汇报，也没有把我的信交给他们。
0: 我承认这个指示是犯了严重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
2: 现在确认有什么用？人都死了，队伍没有了。
1: 我提议，组织上要判断的罪行。
3: 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报告，
0: 我有罪。
1: 由于我们军队的内部成分复杂，很多同志对吃布欠在脸上没有根本认识，有的同志对于党对军队的领导熟视无睹，甚至频繁出现极端民主化现象，才会使杜秋京有机会利用同志们私家亲戚擅自带走队伍。
2: 我作为红四军的党代表，同样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要向29团的同志们，以及为此次战役流血牺牲的官兵，表示深深的歉意。
3: 爸，你尽快给毛委员的棉袍做好，带我一起上井冈山看看。不是想看有家，就想看一眼毛委员。
4: 想看的人多了，你就老老实实在妇女班多识字学文化。
5: 文英讲的对，接着念。
4: 这次在沙田的会上还做了我们红四军特别重要的决定。
2: 我们本着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确立了今后我们红四军的斗争方向。第一条，党对军队的领导。第二条，继续开展湘赣边界土地革命运动，发展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三，红军党代表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一切军事行政的权利，敢于向错误的领导指挥做坚决的斗争。
6: 就是说，今后无论是湖南省委、湘南特委下来的指示，只要是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我们就有权利不执行。
2: 对，
7: 毛委员，哪个代表我们去反对他们呢？
8: 我们已经成立了党的行动委员会，毛委员任书记，他会代表大家和错误倾向做坚决彻底的斗争。
1: 敌人不是铁板一块，看似都是白色政权，其实他们新旧军阀之争各有各的小算盘，敌人越乱对我们的发展越有利。还是那句话，大家一定要坚信，团结就是力量。
8: 整装出发，回井冈山。
9: 是。
4: 我们的队伍出现了叛徒。
10: 袁崇权，应该是28团二营的。
11: 营长，黄埔一期湘南暴动跟我过来的。
10: 他和他的副营长中间就离开了会场，
11: 已经让粟裕过去了。
12: 报告。袁崇权带着二营的30几个人拿走了我们缴获的一部分物资逃跑了，我去追，他们钻进了密林，只抓到了一个。
13: 袁崇权这个混蛋！
14: 说，你们准备逃到什么地方？是不是已经勾结了国民党敌军？
11: 拉出去毙了！
15: 要毙就赶紧毙，再等下去你们也活不了几个。袁营长已经跟驻赣南第7独立师刘世义联络上了，提供了这里的情报，他们很快就会打过来。井冈山，你们也回不去了。
10: 他们会趁虚会剿，
11: 把袁崇权给我追回来。
15: 崇义，命令我们往崇义方向跑。
11: 我去追。你带一营去，把他给我押回来，去遂城会合。
9: 是。
4: 我们跟着参谋长去追叛徒，大哥、二哥他们随大部队也出发了。我们很快堵住了叛徒袁崇权的去路，包围了他们。

0: 我们不要进去，队伍还在随身等着我们，这里要快速解决掉。
1: 参谋长，你不要去，我进去了。
0: 你去没有用，他曾经是我很信任的部下，也是我的同乡，在这里等我就好。
2: 不要上刘志毅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爱护团，消灭你们的。
3: 把枪端进来，
2: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0: 太行山巅之上，巨战巅峰，万力达人，双赛开启，挑战力量极限，赢取免费门票，让这个假期热血沸腾，巨幕对决一触即发，看谁能以力破局，问鼎巅峰。吉阳湖一波之畔，万力赛场轮番上演，看谁能力压群雄，笑到最后。竞技赛场热血十足，珊瑚盛景惊艳动人。看云海奇峰，走悬崖栈道，赏湖畔秋色，乘碧水画舫。这个十一，带上家人朋友，来一场力量与风光兼得的旅行吧。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

0: 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8: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和梨。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2: 优萃有机，
3: 一口鲜甜。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5: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1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9: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

0: 集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选择题。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0: 你们还要赶路的，都给我清点好了。
1: 袁仲觉，你也不要上刘十一的当，他就算不杀你，他也会交给安护团，消灭你们的。同志们，
2: 把钱端进来，
1: 朱局长派我来接你们回去的。

把枪放下。

0: 这我亦原能将啊！
1: 参谋长是湖南石门县人，只有25岁。朱军长痛心不止，毛委员为参谋长写了挽联：“一哭二啄，二哭二啄。”
2: 尔卓，今已矣。流水重任，谁承受？生未接近，死未接近，接机后如何？得到胜利，方始休。
3: 这又是一封没有寄回去的家书，而何尝不想念着骨肉的团圆？而何尝不眷恋着家庭的亲密？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而以决意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历史不回家。
4: 叛徒逃到遂川，企图去投靠刘世义，结果被我们占领遂川的主力部队堵在了城里。
5: 分明，
6: 毛委员，朱军长，他们去会剿井冈山了。井冈山被袁文才、朱云清、何廷颖带队伍守住了，击溃了湘军3个师的兵力。但是宁冈、永新、莲花全部失守，土豪劣绅疯狂反扑，残杀焚烧，逼债收租，分了的田都不算数了。
3: 正是割禾季节，老百姓种了田，收不到谷，这是真真正正的失败。
7: 加快行军速度，打回去！
4: 毛委员和朱军长把我们这次行动称为8月失败。等我们回到井冈山，才听说，虽然宁冈、莲花、永新被敌人反扑，但是那里的百姓不再忍受宰割，都拿起了武器和敌人反抗。
8: 一样的，我们从后田到永定暴动，每一次敌人的反扑，结果参加暴动的人一次比一次多。我们有牺牲的，他们也有死的。我们是越战越有勇气，他们贪生怕死的多。我们组织了1000多人的铁血团，从永定牢房营救了那么多革命同志，烧了他们的地契田租，镇压了6、7个恶霸地主，解放被他们摧残的妇女。姐，你们不是还传达了省委拥护永定暴动的宣言吗？你把宣言给爸，等爸上井冈山，交给毛委员看看。
9: 他爸，什么时候有人上山，就跟尤家讲，他答应我的不算数了，总是插嘴，越扯越远，让人听个信也听不痛快。

0: 回回都这样，亏了有家这份心。
1: 快给你妈念信吧，要不是有家孝顺，你们哪能知道队伍上的事情。
2: 我爸知道井冈山有五大哨口，黄洋界是通往山上的重要哨所，湘赣敌军接到红军主力部队离开井冈山的消息，立即动用了五个团的兵力，企图从大陇、茅坪进入黄洋界，占领井冈山。他们哪里想到毛委员在黄洋界哨口早有部署。
3: 如果湘赣两军知道我军的主力部队去了湖南，他们必然要跑过来吃掉井冈山。黄洋界应该是他们首先要占领的要地，我们要即刻修筑工事，抵挡砍掉山里的毛主，只砍东南不砍蒙南。

0: 第二道，敌把障碍，把砌砖的矛柱倒塌在树干，通通捅在路上，可利用地刃清除障碍之机。我们瞄准射击。第三道，把制作好的20几个滚木垒石放置在最陡峭的山坡上，择机退下来。第四道，挖五尺宽、一脚踩不过的壕沟，沟底也要铺上毛竹钉，掉下去就上不来。 第五道，修筑射击掩体，至少要4道堑壕。上面的壕墙要高于地面1米，壕墙筑成鼓垛形，即便敌人上来了，也很难接近。我们的子弹有限，要多备一些铁桶鞭炮。把刚修好的那等炮钉上去。
1: 结果，敌军果然如毛伟元预料的一样，我们正从上游开往遂川的路上，敌军就进攻了黄阳界。

0: 在我这里，毛委员为纪念这次战役，送给井冈山人民一首诗：“西厢月，井冈山，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钢甲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
1: 这个是写的好。
2: 毛爷，朱军长，这是宁港县尉送来的。
1: 两支杨调去吉安整编，周浑元的第五师第十四旅接替他们进剿，已经进入了宁冈用心。
3: 江西军区线人，保定军校第八期步兵科毕业，
1: 也是一条蒋介石的狗，本事不大，雕虫小技颇多。山下白取的敌军封锁的厉害，不要说粮食药品，连棉花都买不到。山里的红军队伍上。 大部分穿的还是单衣。毛委员、朱军长他们也都是单衣单裤，我们就是能为他们做一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送上去。
4: 快，练好了就打他们去。农民要吃谷，队伍上也不能冻着饿着。哪天可以上山了，我们把裁缝铺搬到山上去，给他们做衣服，单的、棉的都做。

0: 朱军长呢？
1: 毛委员，朱军长天不亮就跟着队伍去山下挑粮了。
0: 不是讲，让你们把他的扁担收好吗？
1: 是收好了。昨天晚上他又去老乡家里买了根毛竹，新做了根扁担。

0: 可以啊。
1: 认真，
2: 朱警长，
1: 朱警长，
2: 朱警长，不要再做运粮的事情了。
3: 步云山的战士快断粮了，我下来，运粮队伍的人会更多一些，速度也会快一些。有紧急情况，
2: 毛坪乡的工农主席谢桂山去慈平找到了文采，说驻扎新城的干爹周宗昌买通了两个女探子，挑着货担进了毛坪，企图向周围的人打听我们回来了没有。

0: 周浑元就会搞这种把戏。人呢？
1: 刚进茅坪，就让谢桂山的雇佣协会抓起来了，听两个女探子交代，还打听主力部队是否回来的消息。
0: 我的意见，尽快把他们放了，造成主力部队还没有回来的假象，再派人到新城去打探，看周浑元下一步要做什么。
2: 派人进新城的事宜，毛委员已经部署下去了，我尽快去通知谢桂山。放人，
0: 不要等，现在就去。
1: 是。
0: 来。
1: 让我活动活动筋骨。你一夜不睡，活动什么筋骨？等一下就还给你。一定要把假象做好。
0: 明白。
1: 放心，桂山对敌斗争是有经验的。
0: 这是一次攻打他们的好机会啊。嗯。黄洋界两支羊惨败，周浑元一定急于从蒋介石那里拿功劳，应该正虎视眈眈的等在新场，随时过来血洗毛坪。
1: 他们为了赶在我们回来之前行动，也许明天就会进来。一定要迅速干掉他们，然后我们抓紧时间总结一下八月失败的经验教训。上次在沙田，我们只是就29团出现的情况，统一了一下思想，强调了军队的性质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几日我又到下面走访了一些人。
3: 针对独秀金，龚楚的私自离开队伍。
1: 以及目前白区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等等问题，我认为他们分析的很有道理。
3: 近几个月，我们党组织发展的速度很快，就几个月的时间，宁冈、新城、莲花就增加了10000多党员，
1: 速度太快，门槛太低。
3: 特别是香港边界"一带一路"，军事上我们取得的节节胜利，各地方党组织进入大发展阶段，突击发展党团组织，甚至下达指标。
1: 规定任务，有些地方公开挂起了征收党团员的牌子，不论什么人，填上表格就可以加入。还有的，为了完成指标，采取串联发展法，不经过任何考察考验，很多投机分子混入党内，白色恐怖一到，
3: 纷纷反水，对苏区革命斗争造成巨大困难。
1: 你打算如何处理？
3: 西党尽快召开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
1: 地点就选在茅坪步云山的白云寺内。
0: 这是我草拟的大会提要，列举了一些目前边区党组织出现的问题，以及改造这些问题的办法，供大家讨论，以抽空过目一下。
3: 具体大会哪天召开，总要等到宁冈地区的局面打开，才可以确定。
0: 调步云山的28团、31团、32团下山，马上部署，今晚就埋伏好等他们。
3: 好，我去通知。
0: 好。

0: 现在胃口小了，吃不下这些，一半就够了。来，虾饺。
1: 吃吧。
0: 山上和下山的战士都有份。
1: 朱军长下山，到了几千斤粮食上来，
0: 今天可以吃到一满碗红米饭了。
1: 很快就会有大碗的红米饭吃，棉花也会上山。

0: 林彪，你新任团长，这次对你是个考验。
1: 军长，你只管下任务，保证完成。
0: 好。28层林彪，31团朱云清，分别率队伍，明早天亮前，开到奥特陆，借助有利地形，修筑工事，埋伏在两边的高山上。 中间这条峡沟，就是新城到茅坪的必经之路。

0: 王总，你们32团派出少量战士，在沟口引诱敌人。游击战术，诱敌深入。
1: 对，
0: 32团一营由雅皮坝上绕到赤坑村，切断敌人的退路。你们对山路熟悉，夜间行动也不会迷失方向。林团长，你们团还要留下一个营，待诱敌队伍撤进山里。
2: 你们马上冲出来，正面迎击敌人。
3: 好，等我安排好埋伏队伍，立即带一营过去，直接干他们。
4: 正规军差不多6-7个连，应该还有驻宁冈的禁卫团。
5: 肩上扛的是什么？ 应该是进过煤油的草纸，准备大烧大杀了。
0: 差不多都进来了，留着草纸就自焚吧。
6: 炸！

0: 朱军长，周浑元自己都想不到，你对他会了如指掌。
1: 他一定以为我们会攻打永新，马上会派遂川的第七师过来打我们。

0: 来，发信号，收兵，打扫战场，准备向遂川进发。先搞一些给养回来。你留下，负责宁冈百姓吃饭的事情。我和陈毅过去。好。
1: 这是我们的联络员，刚刚传递过来润之的信。我正在给他们回信。
2: 他们又回到了井冈山，
1: 夺回了宁冈攻占了遂川永兴一带，恢复了红色政权三战三捷，又一次粉碎了周浑元、刘师夷的会剿。
2: 他们还召开了边界二大，400多人参加，
1: 嗯，
2: 例行洗党，指出过去一切党内错误。 洗刷党内机会主义遗毒，改造各级党支部，实施走上真正无产阶级领导的道路。重新登记党员，严惩了混入党内贪污政府财物、勾结地主、破坏分田的坏蛋，清除了一大批工作消极、被敌人抓取、左右摇摆、意志不坚的人。部分乡支部三分之二被清洗，湘赣边界10000多党员。 有近6000人不符合党员标准，全部被清除党外。虽然党内人数减少了，但是战斗力大大增强了，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得到了发挥。每个党员都受到了教育，接受任务不再讲价钱，工作也很努力，知道自己时时都要起带头作用的意义，重新选举了边界特委。润之他们太了不起了。
3: 在这样的艰难困苦环境，依然坚持我们党组织的建设。我要把这封信翻译给布哈林。
4: 润之上一封信就讲，朱毛、姓朱、明毛，他们现在是一个人。
3: 他们还在大小武井和九龙山两处建立了军事根据地，组成了党政军三位一体的指挥机关。朱军长统抓军事，他和陈毅同志。

0: 我负责政治和组织工作。井冈山根据地的建立，点燃了革命之火焰，根据地也正在壮大。贺龙军长在湘鄂西，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同志组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在湘鄂赣边转战，高徒弟革命，四个多月，不停与湘赣敌军周旋。 使用了朱毛井冈山的游击战术，在湘鄂赣边界也建立了根据地。目前，湖南省委鉴于蒋介石的疯狂会剿，建议他们尽快与井冈山朱毛会师。
1: 润之信上讲，他们正准备派何长工率领队伍去接应他们。
2: 湖南省委那个姓廖的书记灭掉了吗？
0: 上个月就灭掉了，
1: 早该灭掉。
0: 润之信上讲的对，我党在用人上是存在大问题。但是，据我们联络援蒋，他们那边困难重重。
3: 蒋介石几次进剿会剿失败后，下了死命令，命令国民党统治区彻底切断与井冈山的一切贸易往来。现在很多战事还是没有穿上棉衣，大部分。 都是赤脚，更操些打仗训练，
4: 坚持。

0: 孤胆寡汤，也不是每天都可以吃到的。更多的时候，都是靠挖野菜充饥。人质的信上，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包括上次对他的处分，甚至周鲁误传开除他党籍。你看到了，他在信上没有丝毫怨言，只是严厉批判了芒洞主义的错误之事。
1: 不是他那封信，我们在六大的发言不会引起众多人的关注。讲心里话，我非常想念他，非常羡慕在他身边的所有人，特别是朱德同志。我也很想念他们。我跟朱军长南昌起义一起战斗。
2: 大革命失败，迫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

0: 只有一年，但犹如跨越一个世纪。和润之在一起的时间就更短暂了。
1: 但是布哈林同志还是强调，坚持要把我们党的工作放在城市，无产阶级的指导机关一定要工人化，中国革命一定是以工人为主体的革命，而不完全是农民的。润之他们的井冈山斗争还是应该尽快地转到城市去，只有这样才可能壮大正规军队伍。布哈林同志希望我们尽早落实。
0: 我正准备回复润之的信，提出这个问题。

0: 我来回复润之这封信，你来写报告，我就接在你的信上写了。润之看了一定会很奇怪。
1: 我们两个的字他都认得清。

0: 我们来到井冈山一年有余，给乡亲们增添了很多麻烦。乡亲们也因为我们遭受了敌人的残害，我们内心的伤痛，同你们一样，会牢牢记住那些为井冈山斗争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我们更不会忘记。 你们对伤病员的精心护理与照顾。原来这里只有两处卫生队，只能容纳几十名伤员。可是伤病员多的时候，达到五六百人，都分散在你们各个家里，没有医疗器具，西药奇缺，你们克服重重困难，自力更生，用木头。 毛竹制作成镊子、探针、消毒腕盆，拿出家里仅存的土布，甚至把床铺的床单扯下来，清洗干净，做成药棉、纱布绷带，不厌其烦的反复清洗再用。没有了消毒药水，你们把家里的盐巴化成水，为他们清洗伤口，去山上采掘。
1: 金银花、鱼腥草、
0: 赤座人中白等等各类草药救治伤病员，护理好了一批批重返战场的红军战士，你们已经成为了最标准、最合格的红军医护人员。我代表朱军长以及全体红四军战士。
2: 谢谢乡亲们。
3: 红军为我们打天下，为我们挑水、砍柴、修房子、种地、消灭反动派。你们往家里送多少伤员，我们都愿意。现在他们不住家里了，好像屋里缺了人口。
2: 红九妹子，我已经替你跟队伍上申请过了，你可以来医院当护士。
4: 我们也要申请，我们要过来做护士。
5: 我们也要做护士。
0: 农忙下地种田，农闲就分批换岗来医院做护士。
6: 是，
7: 欢迎，
8: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还有我们的伤病员，大家都知道，目前我们没有军饷可发，每天只有几文钱的伙食费。可是战士们为了建这所医院，自发募捐，五分。
9: 一元，共募得1000多元。
10: 希望大家不要辜负他们的心意，尽快尽早的好起来，拿起武器，与他们一起并肩战斗。
11: 是。
12: 请他们放心，虽然我们是缴械投降的俘虏，但是我们认定了共产党队伍，跟定你们上战场杀反动派。
13: 我们不做反动派，要做红军。
14: 要做红军。
15: 要做红军。
16: 天气寒冷。
17: 快送伤员进医院！子清，朱军长，你脚伤越来越严重了，你是带兵打仗的师长，怎么连点盐巴都不舍得用啊？你是不是不想跟我们一起去杀敌人啊？
18: 朱军长，我做梦都想，我一定尽快治好我的脚伤，一定跟随你出征。 哪怕只有一次，就是死在战场上，我也此生无憾了。
17: 哪里的话，要跟就跟他。

0: 是猛虎，就给我跑起来！大家都等你回来呢。子欣，这是朱军长为您上下来的盐巴，尽快消炎伤口。不要讲，你做梦都想。朱军长也常常念叨你，特别是在二卓牺牲后。 更希望你快一些归队。
1: 谢谢军长，
2: 回去吧。

0: 听曹荣院长讲，子清的脚伤已经非常严重了，也许最终只能采取截肢的办法。
1: 那还不如让他去死。
2: 我回来了，驾！
3: 陈毅同志，
2: 周局长，润之，
3: 彭德怀，黄公略的红五军走到哪里了？
2: 湖南省委送过来消息讲，他们刚刚攻下了万载，运气很快，会向莲花行进。
3: 啊，到江西了。前面还在讲，他们在浏阳修水。他们的声东击西、豫南环北的策略，很是神奇啊。
4: 是，命令何长工，率特务营、独立营，明早出发去莲花接应他们。
2: 好。这是黄公略让湖南省委特派员转给你的，是彭德怀在平江起义前给黄公略写的一首密诗。黄公略希望你在看到他们以前能够读到他。
4: 你也想再去喽？啊，
2: 好，我最喜欢读诗喽。唯有润之功农君，月上请刚旗帜新。我欲以之为榜样，或依湖泊，或山区。利用周盘伴随校，谨慎争取两年师。
0: 听恩来提起过，他是今年四月在段德昌的介绍下秘密加入的党组织，七月就与滕代远、黄公略领导了平江起义，
3: 捣毁了平江县城的反动军政机关，
0: 救出了关在狱中的500多名工农群众，组建了中国工农
5: 红军
0: 第五军。他们来井冈山不只是源于湖南省委的支持，而是他们在起义之前就打算来井冈山同我们会师。
2: 那是当然的喽，我们是第四军，他们就组建第五军。这信上写得很清楚嘛，他们的声东击西也是我们的游击战术。
4: 快去通知何长工。
2: 是，执行命令。
1: 他们是700多人的队伍啊，还在东南大部队继续下山挑粮，要连续挑。
0: 好在今年粮食大丰收，有的买，有的挑。
1: 还要再想办法搞一些棉花布匹。他们7月份就打出来了，湘鄂赣敌人围追堵截，身上穿的一定很单薄。
0: 好，我们把第一批做好的棉服先让给他们。队伍一天天壮大起来了，待我们冲破了敌人的封锁，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统一军装，棉服、棉帽、单衣、单帽都要有。
4: 咱们宁冈今年的粮食收成增加了1倍，乡亲们种了田又收了谷，各家各户争着上交粮税，主动由政府规定的15%交到20%，为什么？他们知道山里的红军吃饱了饭才能打胜仗。我们的队伍马上要壮大1800人，是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国民党湖南独立第五师1团平江起义的队伍，他们就要上山了。这支队伍厉害，作战勇猛，经验丰富，对壮大我们红四军是件大好事。人多好打仗，不好吃饭，所以从今天起连续10日下山运粮，各团每个人都要轮上，至少3次。
6: 是。
4: 由于储粮地点不同。

敌粮队伍分三条路线上山：第一条北路线，由宁冈、福村粮库，经李崖、梅树山、解远、桃子坳、黄阳涧进慈平、大小武井、六连洞，大约二十三里地；第二条毛坪线，由牛亚皮、邓挂星、团山下桃岭。 经黄阳涧北，进毛坪后侧粮库，有25里左右。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不饮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3: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

0: 成长更有力。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0: 喜欢。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玫瑰。
2: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小羊人问题，只有水
4: 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6: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7: 几点了还不睡？
8: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9: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10: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4: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1: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12: 一口鲜甜。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13: 做好中药，健康。

0: 天下玉之林，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口温润，不用等。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喝出健康好习惯。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小羊人的零只有水
7: 和梨。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想喝一杯陈皮雪梨水，何必如此忙碌？
6: 一口温润，抚平干燥不适。小羊人陈皮雪梨，一

0: 口温润，不用等。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2: 年少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7: 和善统一，
8: 和善统一。

0: 第三条，大陇县经姚贝、乔林、楼下、源头，经黄岩涧台，进白泥湖、草坪村两口，有20里地。这条路近，相对难走些。德坦，是你们这条线路吧？
1: 是，请军长放心，保证按规定时间粮食进仓。

0: 说好了，我们后田的妇女一起上。
1: 哪个上哪个不上要听我爸的，
2: 针线活利索的都能上，就是不要吃山上的粮食。
0: 不吃，十几天的馍馍都准备好了，哪天呢？

0: 要听组织的。
1: 活都赶出来了，关上十天半个月的肚子没有问题。
2: 要不要从赤卫队调下来，护送你们上山？
1: 那声势就大了。我联系的几个能落脚的商人，若是看见他们，不然货取不出，人也保不住，让警卫团抓去。放心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不会去做。
2: 子辉讲，明天清晨，你先赶到福建省委，找刘谦朱书记的特派员，有封非常重要的信件需要先取回来，然后你们就可以决定出发的时间了。
1: 好，我今夜就动身。

0: 好啊，这个朱培德果然引咎辞职了，这不正合你的意吗？
1: 他有何颜面来见我？他凭什么向我递交辞呈？
2: 万一我辞退他，而且是登报辞退，
1: 不仅免去他湘赣剿共总指挥，
2: 所有职务全部免掉。
1: 自剿共以来，无任何作为，连个湘赣边界都守不住，撤回去两只羊，换上去一个只会耍小聪明的周浑元，跑到宁港没几天就失手了。还有那个彭德怀、彭代远，两个混蛋把平江闹翻了天，调去湖南八个团都没把他们消灭掉，东追西追，至今朱培德都讲不清楚他们的去向。
0: 这个朱培德是个老谋深算之人，他怎会不晓得去向？此人自视甚高，策无一算，如今剿共屡屡挫败，时光落彩，以俯首之心引咎辞职，可暂且欺侠忘过，给他一个迷途知返的机会，对党国将才要归之若水，可以批辞呈，不宜搞得太过分。
3: 我送朱培德出去，他跟我讲，他引咎辞职的目的是为了整编军队，因为目前几次进剿会剿下来，队伍十分混乱，有些被抓去又遣放回来的官兵在下面大肆宣扬朱毛如何优待俘虏，有些官兵的家里他们还分了田，所以两兵相接弃械投降的官兵越来越多。
0: 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百尺之势，以突袭之烟焚，有高人的。
3: 朱培德讲，目前接任他最可靠的人选是何健，他培养的手下对赤匪无不暴力自随，铁腕反共政策更是无人可比。他手下的徐克祥在长沙的马日事变中已有卓越之举，他队伍上的徐克祥不计其数。唐生智已听命于冯玉祥、阎锡山等派系，不可重用。
0: 看来朱培德已经猜透了你的心思，你便可顺水推舟了。
1: 何健也是个投机之人，但反攻一时有视死如归之心境，若想牵制此人，势必要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有所倾斜，使其没有退路。
3: 密电。

0: 张学良近日将通电全国，宣布东北易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总司令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东北各省市地区正在准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
1: 总算要八战息兵了，没有了北洋政府，你便可止步从容地去剿共了。
2: 发电，
3: 电令何建迅速赴南京来见我。令，电令湘赣两省即刻组织兵力，再次会剿井冈山、朱毛、古稀，一切代价消灭他们。把彭德怀、滕代元两顶人头带回南京城门示众，我看哪个再给我闹暴乱之事。
4: 好，我去安排。

0: 毛营，朱军长，黄公略同志呢？留在平江，留洋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他让我们带他向老营、朱军长问好，他讲了，他一定要创建一支红六军，上井冈山找你们。
1: 长工，你又立了大功。
0: 长工同志了不起啊，在莲花，他率领2000兵力歼灭了赣军禁卫团300多人，为我们进城打通了道路。
1: 这是搞什么嘛？
2: 把棉衣都还回去，这些命令都还回去，还回去！不要还，不要还！山里凉，你们刚刚上来，也许会不太适应，这是红四军战士主动送过来的。不要生病，这里的药品比棉衣还要金贵，可是只有600多件，有些战士穿不上了。我建议。
3: 我们的党员干部先让给战士们穿上，好吧？我们的防务委员会正在为大家想办法，让你们受苦了。快穿上，
4: 毛远，谢谢，彭局长。
5: 你的死写的不错嘛！啊，这个黄公略让我献丑了。
6: 蛮好，看到朱军长和我都很感动啊。
3: 报告，
5: 毛务员，林老先生带着闵新来的缝纫队进山口了。林老先生也过来了。
3: 啊，
5: 朱军长，你陪彭军长的队伍先吃饭，我代表你去迎一下。
3: 好。 我也去跟你先生打个招呼。
7: 走，跟我去吃红米饭、南瓜汤。
0: 走，
8: 彭局长，
0: 走。
8: 朱局长，
0: 你也去迎一下林先生吧。我带着队伍去吃饭。

0: 军令嘛，对，叫陈军令，忙我也好。哎，可惜啊，你们三个儿子都在步云山训练，不能马上见到。明天他们就会下来参加跟洪母军会师。不过，他们都是集体行动，开了会就要返回，只能远远的看看。
1: 好多人嘞，哪里看得到？给他们请个假倒是可以。
2: 不要，有假来先讲了。队伍上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带这个头。
0: 李老先生，你们一路走得好久啊，
2: 路上连进货四天不到，要不是为了躲避敌人的封锁，两天就上来了。
0: 不称心的是。
2: 有两个取货地点没有进去，不一定人人能穿上棉衣啊。没关系，队伍上都在想办法。我们的防务委主任就是去接应你们的王总同志，已经派人打听来去了。很快还会运来一些物品，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棉花
0: 不是那种有异常的器件，副连长院长还带来一些药品，我交给王佐主任了。
1: 副院长，送来了及时雨啊。

0: 这个炸弹放在里面很危险的。为了这封信，子辉让兵工厂特别造了一个，只要一打开，炸上十几个敌人没有问题。我跟尤家他妈讲好了，万一碰上敌人开上箱子，赶紧带他们拼命跑。 不要误了队伍上的棉衣，
1: 林老先生，你跑不掉了呀！这四天你就没离开过这个箱子？
0: 箱子在，我才可以在，不能离开。

0: 恩来写给我们来信，朱毛先生，你们好。来信收信，甚是喜悦与想念。你们历尽磨难，保留了革命火种，让我对未来充满必胜的信心。从井冈山的三月失败到八月失败，包括对润之同志的处理，中央也是有责任的。 缺乏调查研究，没有从实际出发，给红军队伍和井冈山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失，深感惭愧。我应该道歉，向你们做检讨。
1: 这哪里是他的责任？若没有他们的六大报告，我们还不知道要接受多少个不切实际的注意。
2: 那个罗明纳兹还要跟着跑回来。
3: 你们做了我党第一次洗党行动。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儿，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 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儿。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

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最后加点葱花点缀一下。今天的这道红烧冬瓜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啊，我知道哈。

0: 我不该催您，
1: 嗯，
0: 啊，但是从昨天到现在，
1: 嗯，
0: 咱们栏目组微信的这个信息，
1: 嗯，
0: 都要爆炸了，大伙儿都说呀，
1: 啊，
0: 都去找您说的那个每100克含有总黄酮9克的那蜂胶了，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总黄酮含量啊9%的那蜂胶，但是根本就没找到，所以大家就问呢，
1: 嗯，
0: 说您这边情况，这个进展到哪个地步了？
1: 嗯，
0: 有没有什么眉目啊？
1: 啊，这事儿啊，
0: 嗯，
1: 大家找不到那是正常的，因为含量是9的蜂胶，我就只发现这么一家厂家。本来我是想等这个事情呢全都定下来以后再跟你们俩说的，
2: 嗯，
1: 但是立冬啊，你现在又在催，那我就先透露一点儿。这个含量为9的这个蜂胶我已经找到了，但只找到一家。那么这个厂家它有一款蜂胶，它这个包装上是写着每100克蜂胶总黄酮的含量呢，
2: 嗯，
1: 是9.02克。
0: 9.02克，
1: 嗯，
0: 合着这就是9.02%呗。
1: 对，
0: 哎呦，您竟然找到这么高的了
1: 啊！
0: 哟，太好了，我的
2: 阮老师，
1: 啊，
2: 既然都找到了，咱就团购吧。
1: 你们俩先别高兴得太早了
2: 啊！
1: 这在以往，每一次我找到厂家，厂家一听，哟，你们这个栏目的影响力啊，甭管给我多少钱的价格，最起码他是很愿意跟我们合作团购活动的。
2: 嗯，
1: 但是目前我找到这个厂家，他就跟我说，阮老师您不知道，我这个蜂胶的含量是9.02的。其实我说这个，
2: 嗯
1: 嗯，你可能不一定信，啊，
2: 就是他太自信了吧。
1: 他非常自信。我给你看一个啊，你看这个就是他们的检测报告，大于等于9.02。
2: 嗯啊，嗯，是
1: 这含量怎么样，是吧，
2: 这含量真的是太
1: 高了。所以呢，厂家他就说了这么高的含量，说我们根本就不愁卖，对内也好对外也好都有大量的客户在抢。他说我们现在手上的现货目前就这一批，还早就被预定出去了，根本就没有货给您呢，你甭跟我再说谈什么价格了。你们俩听听，
2: 哎呦，
1: 那我这价格还没来得及谈呢，货都要不来了。
0: 那这么抢手还定出去了，那就是白高兴一场呗。
2: 这厂家太自信太牛了吧。
1: 嗯，
2: 实在不行咱再找找别的家，我就不信找不着。
1: 再找找
2: 啊，
1: 刚子你说的容易啊，这段时间你是不知道我找了多少同行的朋友，跑了多少的药房，翻了多少的网络购物平台，我不知道打了多少个厂家的电话，我都没有找到。你要不信现场我再给你找找看，这都是我去找的。现在我在网络购物平台上我就翻了一下，
2: 嗯，
1: 看我给你找了一个大品牌，
2: 嗯，
1: 大品牌啊，它这个黄酮含量只有2.4。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的总黄酮含量是4.2，价格非常贵。咱们再看看这个，这个牌子还是比较大的啊，这个上面的总黄酮含量是4.8。下面这个，这还有一个，这个高点，但这个呢也只有是5.62。我看一下它这个价格啊，价格看到了，这个价格在下面318一瓶。
2: 嗯，
1: 然后这还有一个含量更低的啊，这个含量就更低了，大家看一下，这个含量是2.25，但是它要卖到219一瓶
2: 啊，含量这么低还卖这么贵。
1: 是，
2: 嗯，
1: 这还有一个呢，这个就是我网上找到的最高的含量是7点多的了。你猜猜这价格多少钱？
0: 那你照这么看，这个含量怎么着也得400多吧？
1: 447。
2: 那阮老师，这个含量7.14的都卖400多块。
1: 啊，对呀，啊。
2: 那您那含量9.02的不得卖500多块钱呢？
1: 刚子，现在关键不是500多块钱的问题，现在是根本找不到含量高达9的问题，因为只有他们家有，他们的这款蜂胶供不应求啊，目前根本没有现货可以供给我们。
0: 阮老师，
1: 嗯，
0: 您说这含量是9的这个蜂胶啊，
1: 啊，
0: 这一直都是好像存在于那个传说当中啊，
1: 嗯，
0: 但现在终于找到了，
1: 嗯，
0: 能不能让我们看看那个真身呢？
1: 啊，
0: 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2: 哎，
1: 立冬啊，正好我带了一些，
2: 有备而来，
1: 啊，可不是吗？
0: 应该是啊，
1: 啊，对对对，
0: 啊，
1: 这是2种不同的蜂胶，你看看，
2: 啊，有，这哪

0: 哪个是含量9.02的呀？
1: 这个咖啡色的
0: 哦，这个
1: 是9.02的。
0: 这个呢？
1: 这个呢是我在市场上买的，它的含量也不低，7、哦。拿起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就是9.02的
0: 啊。
1: 这个黑的呢是7的。老规矩，咱们再做个实验，这个先放我这边吧。做实验，我也是有备而来呀。
2: 嚯！
1: 哎呀，你别笑，待会儿做了实验你们俩就知道了。
2: 嗯，
1: 对，在这儿呢。
2: 嗯，
1: 好，
2: 这是水。
1: 对呀，水我先给它倒上，
0: 先倒上水。
1: 对，
0: 然后呢，
1: 水倒上以后，
0: 嗯，
1: 然后啊，来，这个分给你。
0: 那分给我
1: 啊，水在这儿了啊。
0: 嗯嗯，
1: 刚子，这个是几呀？
0: 这个是7。
1: 对，我把它剪开，
2: 我得
1: 剪开，
0: 剪开。嗯嗯，
1: 剪开以后你闻一下，你闻一下。
0: 这个气味不是很浓。
1: 你再舔舔
0: 啊，舔舔呢？
1: 别挤在衣服上，稍微挤点出来，舔舔。
0: 哟，
1: 什么味儿？
0: 挺苦的
1: 啊。
0: 还有麻辣
1: 啊，
0: 这挺刺激，
1: 有点刺激是吧？
0: 嗯，
1: 行，你现在把这个漆的就给挤到这个碗里，
0: 挤到这个碗里。
1: 对，
0: 好嘞，
2: 嚯，都流出来了。
1: 好嘞，擦擦手。
0: 别浪费了。
1: 哎，擦擦手。
0: 嗯嗯，
1: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9.02的。
0: 9.02的了，
1: 我也把它剪一下啊。
0: 嗯，
1: 我也得当心点。
2: 这颜色都不一样。
1: 然后你再闻闻。
0: 这个好闻呢
1: 啊，
0: 有一股那个像树叶或像树枝那种清香味儿
1: 啊。
0: 哎，闻完了这脑子都觉得清爽了。
1: 你再舔一舔。
0: 我再舔舔
1: 啊。
0: 这个是有股那个微苦微麻，是那个还有点微辣，
2: 不是那么刺激，
0: 这个感觉比那个好多了
2: 啊，
0: 刚刚好，
2: 刚刚好。
1: 我告诉你，立冬啊，他这个感觉就是对的。黄酮含量越高的这个蜂胶，一定是要有那个树叶或者是树枝特有的那种芳香味儿，
2: 天然的，
1: 就是这是大森林的那个香气，而且它这个口感就是微微苦、微微麻、微微辣。
2: 我是尝不着啊。
1: 啊。
2: 但是我在这闻到了，
0: 闻着了，
2: 闻着了。那接下来我们干什么？
0: 这个
2: 也得挤进去呗，
1: 也给它挤进去。好了，来，
0: 好，
1: 擦擦手。好，现在这个实验做到这个地方啊，我们先把含量是7的蜂胶，我们看一下。
2: 观察
0: 明显啊，
1: 明显是什么呀？
0: 这个晕开了已经，
1: 是不是在水里它已经晕开了？
0: 对，
1: 而这个呢，
0: 纹丝未动，
1: 它没有晕开，这就说
2: 不溶于水，
1: 没有溶于水，同样的就是挤在水里嘛，所以说这个含量达到9.02的蜂胶，它是完全没有溶于水，就在水中飘着一坨一坨一坨，
0: 真的，
2: 它能代表什么呢？
1: 代表什么呀？就是越好的蜂胶，它越不溶于水。
0: 啥原理呀？
1: 黄酮这种物质是不会完全溶于水的
0: 哦，
1: 所以蜂胶它越不溶于水的话，就证明它越纯，
2: 越纯。
1: 哎，它里边的黄酮含量就越高。
2: 明白了。
1: 那反过来呢？蜂胶它要是溶解掉一部分了呢？是不是？那就说明里边含的黄酮的含量不够高，或者呢，这个蜂胶呢不够纯。
2: 这也是一种判断它高低的标准。
1: 对。其实这款含量7的已经算是比较高的了，但是跟我找的这款9.02的比，通过实验溶水以后，大家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
0: 哎呀，看来呀，含量这么高的蜂胶啊，您一定得想办法给我们把货要来啊。
1: 对对对，那是肯定的。你说我好不容易找到这么一家厂子，找到这么高含量的蜂胶，我是必定不会放弃的，因为我觉得吧， 我们要为大家做团购，那就团购最好的。
2: 对，
1: 要知道蜂胶主要的功效成分那就是黄酮，黄酮的含量就是衡量蜂胶好坏的标准，含量越高蜂胶就会越好，含量越高它的营养就会越高，含量越高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含量越高最后一个大家不爱听

0: 嘛，就是价格就越贵，因为大家都知道蜂胶它能降糖，能净化血液，还能消炎杀菌，而这些功效其中的黄酮它在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每次出去旅行，它这个出去旅游啊，不是在喝水呢，就是在找厕所的路上，
1: 是是是，
0: 然后呢兜里呢还得揣点糖，要不万一一下子血糖低了可怎么办呢？
1: 哎呦，
0: 那就走不了了，对吧？
1: 对，
0: 而且呢自己在外面万一一个人的时候血糖低了，那就很危险了。这些朋友呢也很委屈，他们降糖药也吃着，但是呢这血糖忽高忽低。我就跟他们说，要不你就试试蜂胶呗，蜂胶里头的黄酮类跟这个贴息类的物质可以帮助你们双向调节血糖哦。不过你得坚持吃，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会发现你的血糖会比以前稳定的多。在古代那个打仗，如果蜂胶它是一支队伍的话，那黄酮就是大元帅，只有这个大元帅他足够厉害了，这支队伍他才能打胜仗。而打了胜仗之后，你说首先论功奖赏的是不是就那个大元帅？
1: 那是
2: 啊。对，
1: 这黄酮啊对于蜂胶的作用就相当于一个乐队的主唱。
0: 刚子，所以说呢我们要找含量最高的，而这个含量是9.02的呢，这种黄酮含量啊是目前我所找到的最高的了。
2: 但我觉得吧，这个当务之急啊，就是先把这个含量9.02的蜂胶咱给它弹下来。
0: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因为这种蜂胶它不仅是黄酮含量高，而且厂家他也说了，这款蜂胶还是东北黑蜂做的这个蜂胶。这个我之前提过，东北黑蜂它能抵抗零下30度到40度的严寒低温，它这个抗病能力是普通蜜蜂的3倍。大家想一想，这样的黑蜂它产的这个蜂胶肯定就更好更贵，但是也更少，因为这个东北黑蜂啊仅为这个蜜蜂群的2%，也是这款蜂胶它一直供不应求的另外一个原因了。那么还有厂家还说了另外一点，这个让我非常的惊奇。
1: 什么惊奇啊？
0: 什么惊奇啊？就是这款蜂胶不仅含量为9.02%，而且还同时兼备另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呢就在我这儿
1: 啊。什么呀？
2: 这啥呀？
1: 增强免疫力。
0: 你们看
2: 下边盖住了，
0: 下边盖着的。我告诉你们，目前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它的包装上标明的功效只有这么一项，最上面这一项
2: 是
1: 增加免疫力。
0: 但是你们知道，只有我找到的这款它这个蜂胶的包装上不仅标有增强免疫力的功效，它还有另外一个功效，
2: 就是您粘住的这个有抗氧化，
0: 你看到吧？哇，
1: 惊喜！
0: 标在上面的，抗氧化这一项，也就是说，它同时有了这两项功效的认证。
1: 双功效认证。
0: 对啊，这个就是在目前市面上所有的保健食品级的蜂胶当中，你找不到第二家的。那李东，这说明什么呢？因为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越高，才能有资格标明抗氧化的功效。
2: 是。
0: 另外呢，也是因为它这个包装上还注明了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那维生素 E 也同时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这叫什么？这叫强强联合，如虎添翼。
2: 如虎添翼啊！哎，我就在想啊，
0: 想什么呀？
2: 你说这么好的蜂胶啊，真的是很多人都需要啊。
0: 对呀，
2: 现在的人很容易说这儿有炎症，那儿有炎症。哎，上次郭主任不说过吗？
0: 对。
2: 如果我们一有问题，一有这些炎症，咱就吃这消炎药，久而久之，那就会对这身体啊，就是造成很大的一个负担。而且会产生对抗生素这些药物的这个依赖性。慢慢的等你再吃这些消炎药呢，你可能就不起作用了，
1: 抗药性了。
0: 哎，对对对，
2: 那我们就吃点这蜂胶呗。天然的广谱抗生素，而且是最完美的，既安全又有效。

0: 而且呢咱们都知道，平时如果说啊咱们选个什么水果什么的，都愿意选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对不对？
1: 对，
0: 同样的道理，咱们如果说选这个蜂胶的话，我们也要选这个黄酮含量更高的，因为黄酮含量它越高，它这个效果就越强，比如它那个消炎杀菌的作用，当我们的口腔比方说这儿烂那儿烂溃疡了，你用含量高的可能就愈合得更快呢。
2: 那这样啊，谁都愿意用含量更高的呀。还有呢，我就想起了我小学同学，他是我们的班长，现在他是大老板了，每次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他事业有成，可他有他的烦恼，他总说呀他自己心脏不好，胸闷，左胸疼，头呢还总是不清爽，爱迷糊，有时候走路都不稳，吃降压药才能勉强好点。现在好了，一会儿我就打电话告诉他，用点咱们这个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0: 何止你们这个班长这事儿啊，这两天很多朋友一听到有这个含量9.02的蜂胶，我老伴儿就忍不住啊，就跟我说了，他说：“老太婆，我现在用的含量是7.1的蜂胶，我这血糖还行，但是你又有9.02的了，你把这个9.02的咱们家多囤点儿啊，因为他说我想血糖更好点，然后呢有很多美食，原来不是都要管住嘴吗？我的血糖这么一平稳在6以下以后，我不就是可以尽情的吃这些美食了吗？所以他也想用用这个含量9.02的蜂胶。
3: 连我叔叔都动心了，不是也想，是不是也跟您说了，又要团购，所以说您赶紧的吧，这个咱把这货要来是吧，咱这团购也能快点开。
0: 不是我不要，我也想要啊，但是要货得，这要的太难了，就这个厂家他就说现在阮老师没有现货给您，就这个蜂胶都是供不应求的，国内销售的、国外出口的订单全满，订单已经排到后年了。我说那完了，都排到后年了。厂家还跟我说，有的客户为了能有句话什么加塞儿排队啊、插队，哎，想插队插到前头拿点货，他们愿意出高于原价的这个价格来订购，所以说。他说我真的没有货给您，您说怎么办？
2: 阮老师啊，既然都订出去了啊，那咱们想办法从别人那抢点，你看行不行啊？
0: 说实话啊，我也打过这个主意啊，实在不行你想办法从别人那儿匀点儿。这两天我也研究这事儿呢，厂家的负责人跟我说，他说手上呢现在只有一批货了，马上就要出口了，我就在想能不能这一批货能不能争取来呢？
3: 出口的这批哈，
0: 对，就最后一批，那回头他又要再生产出来才会有，现在还剩这么一批，我就想待会儿下了今天咱们这个节目之后，我再去联系联系，想想办法，争取呢给大家做一次质优价低的团购活动。
2: 主要是吧，这款蜂胶的黄酮含量啊已经达到了9.02了，
0: 对，
2: 已经是目前市面上最高的了。这么好的蜂胶，又是黑蜂产的，又是提高免疫力和抗氧化双效认证的，又是添加了维生素 E 的，虽然是大家都在争抢的，但我相信阮老师啊一定能帮我们争起来。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也想要参加黄酮含量高达9.02克的蜂胶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3: 小白帆他说想要老师您今天讲的含量高的这蜂胶，想给他的主管用一用，他这个主管呢就检查出来说这酒精肝呢、脂肪肝呢，这两天呢一听阮老师您讲这蜂胶啊能养肝呢、护肝呢，这就想买点给这个主管呢保保肝。
0: 这位微友啊，我先劝一下你们，这个工作的应酬固然重要，因为有些就是在饭桌上谈的，那么你现在你这个主管呢怎么办呢，已经查出这个酒精肝了，再往下那是什么肝硬化这事儿都来了，哎呦，你呢给你主管呢多熬点那个小米粥、南瓜粥、黑米粥，或者呢冲一杯什么蜂蜜山楂饮等等，这些对养肝护胃都有很好的效果的。
3: 其实说这个少喝酒啊，少应酬啊。

0: 那是应酬，
1: 这话咱都知道，道理咱也都懂
2: 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这个实在是躲不开，
3: 真的躲不开。
1: 那您说这怎么办呢？这个
3: 就是、
2: 怎么办？那就吃点蜂胶就会有帮助。
1: 哦，对。
2: 比方说，这位微友跟他的主管，要去谈一个什么项目了，那喝酒之前每人吃一粒蜂胶，然后呢，这个喝酒。谈生意吃饭，这个蜂胶在胃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养胃护肝。酒后怎么办呢？您让他来一杯西瓜汁儿，
1: 西瓜汁儿，
2: 或者来一杯酸奶，这个可以解酒。你就先按我这方法去做，有什么问题呢？你再来找我。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一东，
1: 这微友的名字叫凤仙花
2: 啊，
1: 他说他想报名订这个黄酮含量高。大9.02的蜂胶
3: 啊，报名啊，咱们团购还没开始呢，怎么报名啊？
1: 就报名呗。
2: 那是这样啊，凤仙花朋友啊，这团购真的八字没一撇，蜂胶呢我也还没要来，价格呢也没有谈下来，您这就急着报名，你这性子也急了点了。
1: 他说他是一直哈用这个蜂胶，因为自己血压高
2: 啊，
1: 血脂也高，还有呢颈动脉斑块
2: 啊，
1: 所以就用蜂胶呗
2: 啊。
1: 但他用的那个总黄酮含量啊其实低呀，5点多的
2: 啊，5点多，
1: 而且贵，一瓶的价格他说是324块钱
2: 啊。
1: 有一点效果，但这几天一看节目
2: 啊，
1: 哎呦，您说的那个啊，这个黄酮的含量又高达9的
2: 啊，
1: 马上就到处找啊，
2: 找
1: 了很多天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
2: 没找到。
1: 今儿一听您找到了，
2: 是我找到了，
1: 那说什么也得订上啊。他说不管多少钱啊，我都要订上，就算是团购没开始，我也得先报名，我也得先预定。
2: 我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朋友啊，团购活动真的还没开始，你就要预先报名。不过呢，我能理解啊，理解你的心情，因为你用了黄酮含量达标的了，它在你身上它就有效果了。但是价格不能让您满意，
1: 贵，
2: 贵。所以黄酮含量只要是高的，效果它就会好，价格也会高，这个是成正比的。除这个之外，我帮大家找的这个蜂胶呢，它还是东北黑蜂产的，您买的不一定是东北黑蜂产的，而且呢，这里额外添加了维生素 E， 还独一份的在这个包装上就标明了什么？增加免疫力啊，增加免疫力，抗氧化，双效功能认证。不信大家可以把自己现在吃的蜂胶你拿出来看看。所以我找到的这样的蜂胶真的是属于什么呢？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啊，属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位朋友，您这么着急的话，要不我先帮您把名字记下来，手机号码登记下来，等真的有机会在这儿举办这个蜂胶的团购活动的时候，您呢就算是第一个报上名了。那接下来您呢就持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山河多娇，他说他也想要阮老师您讲的这黄酮含量高达9.02的蜂胶
2: 啊，
1: 他要投资，
2: 他要干什么？要到我这儿来进货吗？
1: 不是，是你想的这进货
2: 啊啊。
1: 他说别看今年68了哈
2: 啊，
1: 但当年可是堂堂的大学本科毕业，妥妥的是一枚学霸。现在呢已经是退休了，但是呢也特别注意这个养生啊，就是很舍得为自己的健康投资。
2: 明白啊。
1: 然后最近这几年呢，这个血糖啊一直不是特别好，听说蜂胶能调节血糖，他呢就给自己啊挑了最好的蜂胶，用的呢是这个黄酮含量呢，他这上面写的是高达7克的，
2: 就咱们这一块儿吸的啊。
1: 说实话哈，效果还不错，这血糖控制呢也挺好，但是今天一听您说这个有黄酮含量高达9.02的，你这个了不得了，这以前都没看见过呀，所以他就非常想要这款蜂胶，所以现在也是跟那个上一位微友一样，现在就要报名参加团购。
3: 这位微友是想为健康投资啊，哎呀，这有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啊，懂得注重养生啊。
2: 是是是，这位微友啊，我知道在50年代，因为你这个年龄跟我差1岁，50年代，我们都是50年代出生的嘛，50年代大学生真的不多见。

那个时候大学学历的含金量那是非常非常高的，我得为您点赞。还有一个呢，我非常欣赏您的养生意识，知道自己血糖不好，还懂得用蜂胶来

0: 这个效果您跟气比一比，那就真的不是一般的啊，真的是非常好。不过这么好的蜂胶，因为它这个价格和具体厂家能不能给我，或者能给我多少货，这个还没谈下来。稍后我立马就去跟他们谈，我争取尽早的帮大家办一次团购啊。这个您呢继续关注节目就行了。
1: 哎呀，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想要黄铜含量高达9.02的蜂胶，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4: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德厚流光，薪火相传，威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一场残健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七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1: 俺们中了他的，
2: 那就得永远的中下去。
3: 小梁，不把粮食放下，
4: 快点快点快点，
3: 俺们全部退，
5: 咱们直起来反抗。
6: 只要咱不放弃，这日子就打不倒咱。
3: 小梁，
6: 这命啊，你还是得抓在自己手里。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6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1: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万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1: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1: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
0: 国庆假期，一次国风旅拍，一场农事体验，一段通过 VR 进入虚拟世界的旅程，都可以成为旅行当中的一段特别体验，又可以收获一段美好的记忆。透过热气腾腾的数据，感受体验式出游的参与感。
5: 一天25万只发簪，90多万次快门，就可以定格上万人的美好回忆。簪钗本是古代女子的日常，如今又成为河南洛阳游客跨越时空的重要元素。这座古城国庆高峰的在岗妆造人员约5000位，每位妆娘日均完成6套汉服妆造，每套平均插7到9只发簪，一天下来20多万只发簪，挽起的是一场古装梦。
6: 1、2、3，太好了。
5: 洛阳全城景区周边的在岗旅拍摄影师约680名。

0: 名。摄影师平均每日按下快门约1400次，每日90多万次的定格，记录下普通人的最美一瞬。
1: 无边落木萧萧下，
2: 一片长江滚滚来。
0: 和古人对诗，让唐诗不再只是课本上的文字。河北唐山河头老街这个假期每天在岗互动演员超300名，对诗合影握手致意，每个演员一天平均要完成超1000次互动，总共30万次互动，促成游客与盛唐诗意的一场隔空相逢。
3: 传承诗词文化感觉很骄傲，古人笔下的太平盛世此刻就在当下。
0: 竹帘45度入江，头帘深一点挂纤维，二帘浅荡补云。非遗体验从口诀开始。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游客在指导下亲手捞纸成型，手持竹帘荡入纸浆池中，静待植物纤维在竹帘上凝结成一张33厘米见方的小品宣纸。国庆高峰单日，体验工坊里游客亲手捞制的合格小品宣纸近800张，足够绘成40余册古时文人的书画小品册页。
4: 跳出了普通的游玩模式，在体验中读懂传统文化。
5: 今年第一次下地里体验收割水稻，他们都说这些大米可以出一碗米饭。
0: 1公斤水稻能做多少米饭？这个假期每天有300多名游客在黑龙江哈尔滨市方正县寻找答案。游客们跟着农户学割稻，人均割下约3公斤水稻，折算下来每人割的稻子约等于30碗米饭，而全天割下的稻谷足足能做出约9000碗米饭。人类眨眼需要0.1到0.2秒，而 VR 体验的延时可以控制在0.02秒以内。北京首钢园的高炉里，这个假期近30项体验项目全天满负荷轮转，每20分钟就有上100人同步体验。系统每秒处理100000级空间定位与动作捕捉数据，画面跟随游客视角及时生成，游客转头走动都能在虚拟世界中同步贴合。国庆假期，游客既能亲手触摸传统文化，也能躬身感受大地收获，在虚实之间得到沉浸式的快乐，让假日旅行有了更多温度与新意。
6: 今年的国庆档，银发题材的电影引起了不小的观影热潮，影片《活色生香》就是其中一部。它聚焦中老年生活、爱情、友谊和代际关系，引发中老年群体的观影热潮。多家影院随之开设早场、银发专场等适老化场次，为老年观众打造友好贴心的观影环境。
7: 活色生香，香。
8: 现实题材影片《活色生香》讲述了3位退休女性在人生下半场直面情感困境，相互陪伴，追寻鲜活自我的故事。影片真实展现熟龄群体的内心诉求，聚焦普通人的晚年生活，自我价值实现与代际和解，引发中老年观众强烈共鸣。
9: 很好，挺接近生活的，喜欢电影啊，心情非常好啊，一来就挺心情好的。一听说看电影的心情好的，我希望以后将来多一些适合我们老年人的那种文化生活。
8: 随着越来越多的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的银发观众回流影院，也让影院相应开始调整服务。在北京有着89年历史的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影院推出凭老年证观影享半价福利，在重点档期开设上午10点前的早场特惠场次。针对老年观众，影院推出多项暖心服务，门店开通助老服务热线，一通电话就能完成订票，专门手写放大字体票根，提供温开水，观影全程提供影厅引导入座服务。
10: 老年人呢，在平常日子可以拿老年证来到咱们首都电影院呢，是直接半价优惠，应对于老年人会有一些比较宽的座椅，还有比较大的通道。首都电影院呢也是长期呢跟周边社区去合作，然后推出了老年观影团，然后还有社区的观影团，然后呢会有老年人接送，直接送到影厅之内。
8: 影院合作的幻影岛国产 LED 电影空间，运用国产自主技术为电影活色生香，做了专属老年人的 HDR LED 版本，屏幕画面更柔和，细节更清晰，长时间观看

0: 但不易视觉疲劳，为老年人提供舒适的观影体验。
1: 在做新技术调研的时候发现，传统的放映机它的亮度最高只能达到48尼特，那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看电影，他们对于亮度的需求可能要达到80到100尼特才能满足他们可能眼睛的舒适度。博色声箱的这个专属版本，它最高亮度可以达到300尼特，同时它的色域也比之前的这个普通版本的话会更宽了，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他可以看到更丰富的色彩，那它的亮度对他的眼睛也是非常舒适友好的。
0: 随着银发题材影片持续推出，老年专场常态化运营，适老服务逐步完善，影院日间闲置时段逐渐盘活，撬动银发经济，激发银发电影市场活力。
2: 15开局，国家重点布局6张网建设。这6张网包括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它们有的奔流在江河里，有的架在高空中，还有的深埋在脚下看不见的地方。系统布局这6张网是对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前瞻性布局，是党中央立足发展全局做出的战略选择。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6张网彼此高度关联，相互支撑，6张网协同发展将带来乘数级效益。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首个开工的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眼下，葛洲坝临时码头建设取得新进展，围堰施工准备正在推进。一条新通道如何把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的作用协同起来的呢？我们来看记者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长江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的建设现场啊。其实就在不久前，这里刚刚完成了临时码头的建设工作，即将进入到围堰施工的阶段。而在距离这里上游38公里处的三峡枢纽新通道，也在节假日之前呢，刚刚完成了先行开挖区的开挖作业，正在进行线路改迁的工作。我们知道，长江是国家水网主骨架的核心大动脉，而葛洲坝枢纽就在这个关键节点上，它和上游的三峡枢纽共同承担着防洪、发电、航运等等任务。根据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葛洲坝的累计通过量已经超过了1.2亿吨，这就意味着这3个船闸都在超负荷运行，所以就需要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在这个基础上新建2线单级船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啊，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未来就是通道的一部分了，那这些船舶呢就将在这里通行。那建成之后的葛洲坝枢纽将是什么样子的呢？我们来通过一个对比图看一下啊。这张对比图的上方呢是目前的格局，而下方呢就是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建成后的格局了。可以看到我们大概的位置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那等建成之后，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就将形成双向4线船闸的格局，它的年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与上游的三峡船闸呢将共同提高通过能力，同时呢水网提供水资源调度支撑，轻新型电网源源不断地输送清洁的电力，3张网协同能够让长江水稻和水能的资源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沿江产业的发展优势，能够让长江黄金水稻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益。
2: 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正在进行，这是15开局之年我国组织实施的首次北冰洋考察。此次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探索三号4船联合进行。日前，雪龙号、雪龙二号已经结束任务返回上海，极地号和探索三号仍在执行考察任务，预计10月中旬返航。此次4船联合作业打破过去单船作业的局限，提升了北冰洋公海区域环境要素的综合考察能力。
4: 当前受全球气候变暖驱动，北极升温程度已经达到全球平均水平的近4倍，海冰消融趋势加剧，海冰环境更为复杂。北极自然环境正发生快速深刻变化，具有全球意义和国际影响。四船协同依据船舶性能分工开展立体化考察，可以有效扩大调查范围，加密冰区观测站点，为解析北极快速气候变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5: 咱们之前研发基本上就一艘船来做，现在的话就是有4船的话，主要是涵盖了大洋的调查、冰藏调查、载人的深潜。
4: 大气、海冰、海洋生态互为反馈，多圈层同步观测，才能还原北极变化全貌。这次

0: 四川编队联合作业，大幅拓展了在北冰洋观测范围，多点位同步观测，交叉比对，能够更精准研判北极快速气候变化的内在规律。
1: 整体的调查的广度和深度，这个非常大的这个提高。另外的话，就是整个北冰洋的这个范围也是非常之广。单靠船的话，它其实一个是调查的区域范围是比较有限的，另外的话，它的参数也是会比较有限。
2: 在假日期间，亲朋好友之间的聚会增多，交管部门提醒广大驾驶人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今汽车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越来越普及，部分车主可能会有开启智驾以后不需要驾驶人干预车子就能够安全自动驾驶的错误认知。交警提醒，千万不能把智驾当作是代驾。
0: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凌晨4点多，一辆新能源汽车在高速上打着双闪缓慢行驶，并最终停在高速公路的中间车道。虽然是凌晨，但还是有车辆不时经过。一些车辆发现这一情况后，只能紧急变道。
3: 我们科珠高速的智慧系统呢，第一时间呢发现了它这个停车情况，那么监控人员呢调度了就近的施救力量赶赴现场的处置。施救力量到达现场以后呢，发现驾驶员呢昏睡在车内，那么施救人员呢叫醒驾驶员以后呢，将其车辆呢开到了就近的高速出口。
0: 移车过程中，救援人员发现驾驶人裘某身上带有明显的酒味儿，存在酒驾的可能，便立即将这一情况上报。随后民警赶到现场，对裘某开展酒精检测。
3: 民警到达现场后呢，对驾驶员呢进行了酒精呼气测试，呼气结果呢是111毫克每百毫升。随后呢，民警将驾驶员呢带到医院呢抽血呢检测，最后呢当事人的血检结果呢是123毫克每百毫升，达到了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
0: 据裘某交代，当晚他在绍兴和朋友吃饭，期间喝了1斤左右的白酒。饭局结束后，便开车上了高速，准备回杭州，并开启了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目前，裘某已被交警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再考。同时，法院以危险驾驶罪判处裘某拘役，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今年发布的《道路交通安全刑事专题指导性案例》中明确，车载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
4: 辅助驾驶呢，它仍然是人在驾驶，这时候责任应该是由人来承担。如果醉酒之后开启了辅助驾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了，那么醉酒者应该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0: 也就是说，驾驶人如果在醉酒状态下激活机动车辅助驾驶功能在道路上行驶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之一的规定，有可能构成危险驾驶罪。
2: 因个体差异，酒精在每个人体内的代谢速度不同，而且饮酒量不同，代谢的时长也不一样，因此酒后24小时内应该避免开车，以防出现隔夜酒驾。
0: 近日，湖南衡阳高速交警在新塘收费站开展酒驾醉驾整治行动时，发现一名驾驶人有酒驾嫌疑，可他本人表示当天并未饮酒。
5: 你喝酒了？
6: 没有啊。
0: 经现场呼气式酒精检测仪检测，驾驶人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26毫克，属于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6: 或者说我昨天那几天没有喝酒啊？
7: 现在都闻到你不酒，
8: 你什么时候喝的酒？
6: 昨天晚上。
0: 据驾驶人刘某交代，他是前一天晚上喝了半斤白酒和4-5瓶啤酒，经过一天的休息，以为体内酒精已代谢干净才驾车出行，没想到检查还是酒驾。民警依法对其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的处罚。
4: 隔夜酒呢，是大家容易忽视的具有法律风险的一个问题。我们都知道，认定醉酒驾驶的一个核心的标准是驾驶的时候当时他的血液当中的酒精的含量，也就是说不在乎喝酒之后的时间的间隔的一个长短。这个时候你醒了，但并不代表你的酒醒了，要以当时你的血液当中的酒精浓度的这样一个来决定你是否构成了酒驾或者醉驾。
0: 交警再次提醒广大驾驶人，每个人对酒精的吸收和分解能力不一样，并不是睡一觉起来体内的酒精就能挥发干净，一定要预留充足代谢时间，当天饮酒

0: 有至少间隔24小时再驾车，以确保行车安全。
1: 除了上述两个案例当中驾驶人的认知误区，人们对于酒驾、醉驾还有什么易忽视的问题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0: 节日亲友相聚，饮酒场合增多，共同饮酒行为本身属于正常社交活动。可是您知道吗？一旦饮酒过程中出现了特定情形，同饮者就可能产生法律上的注意义务。在实践案例中，同饮者需依法担责的常见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强行劝酒乃至灌酒，如言语要挟、刺激对方等；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或健康状况不佳，仍强迫其饮酒；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住处或交给其亲友照顾；四是明知对方要酒后驾车却未加劝阻。此外，仅仅是口头劝阻但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醉酒者驾车的，仍可能被认定为未尽到充分的注意义务。
2: 在司法实践当中，法官呢会根据具体的情况，然后对于责任的一个分配呢，各自承担多少的比例，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进行分配。
0: 有的驾驶人认为，虽然自己喝了酒，但是状态还不错，去停车场挪个车没多大问题。事实当真如此吗？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一个规定，道路呢包括了公路和城市道路，以及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机动车辆通行的这样一个场所，也算是道路。因此，那么在停车场挪车，那么如果启动了车辆并且使得车辆移动了，那么算是驾驶行为。
0: 也就是说，饮酒后在公共停车场挪车同样可能构成酒驾甚至醉驾。据统计，酒后驾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正常状态下的16倍。有的驾驶人以为万一发生了交通事故，车子有保险，自己不需要承担多少经济损失。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这种想法属于误区。
2: 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要分两个方面来看。首先是交强险的问题。那么根据我们的相关的法律规定呢，那么保险公司仅赔付关于紧急救助的相关的一些费用，那么对于受害人他的财产损失是不提供相应的这样一个赔偿的。那么对于这商业保险而言呢，因为醉酒驾驶它是一个违法行为，因此在很多的商业保险的合同里面，那么它都作为一个免责条款，保险公司可以据此免于赔偿。
1: 国际方面，继续来关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安全事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3: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以色列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29岁的阿曼籍副驾驶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另据多家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这名涉事副驾驶在接受审讯时称，他原计划让飞机正常飞行至快要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以军机来不及实施拦截时，驾机撞向机场航站楼。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该副驾驶在被迪拜航空录用前就已策划袭击，他曾研究有哪些航空公司运营飞往特拉维夫的航线，并尝试应聘，最终被迪拜航空聘用。此前有报道称，迪拜航空在涉事航班起飞前已按照有关规定向以色列方面提交了机组人员名单，但这份名单未触发任何安全预警。据以媒报道，以色列交通部依法负有监管外国航司赴以航班飞行员背景审查工作的职责，但并未落实这项监管。以色列情报机构也未对外籍飞行员做背景核查。对此，以色列交通部官员3号晚否认提前获取了机组人员名单，并表示该部不是安全和情报机构，不具备背景核查能力。以色列时报4号援引以交通部当天发布的声明称，迪拜航空此前已经收到明确要求，并承诺对其机组人员进行必要的背景审查，且已经书面告知在机组排班系统中落实了飞往以色列航班的相关限制规定。声明表示，以方安保官员正就此展开调查。
1: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伊海亚·萨雷亚4号

0: 夜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10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1: 萨雷亚称，沙特的袭击针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等省。最新袭击使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达到1516次。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称，胡塞武装使用自制地对空导弹阻止了两架沙特 F-15 战机在塔伊兹省上空的活动，迫使其撤离。沙特方面对这些说法暂未发表评论。近期，胡塞武装在塔伊斯省首府塔伊斯市附近持续发起攻势。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4号报道，一名消息人士称，在胡塞武装打击下，敌方部队已从塔伊斯省战略要地位于塔伊斯市以南的图尔拜以及其他一些地区撤出。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两名匿名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已经攻下图尔拜。报道指出，图尔拜位于塔伊兹市通往也门政府临时驻地南部港口城市亚丁的主要道路上。胡塞武装目前已更加接近对塔伊兹市实现包围。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4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通过也门国家电视台发表电视讲话说，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他表示，此次行动的任务不仅是收复失地，更是恢复国家。他还说，将对放下武器、停止战斗的胡塞武装人员予以赦免。据也门政府控制的媒体5号报道，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5号在塔伊斯省多条战线上重新夺回主动权，挫败了胡塞武装近几个小时发起的渗透和袭击行动，并巩固了己方阵地。也门政府军还对胡塞武装多处目标发动空袭。
0: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4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表示，由于美军现在已将兵力和军舰部署在距离伊朗海岸更远的地方，最远可达1000公里，伊朗军方已决定着手提升其导弹射程。
2: 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做出这一决策的原因是伊朗从与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事中汲取了教训。他还强调，伊朗在提升导弹速度和精度方面已取得显著进展，将继续升级导弹。伊朗目前官方公布的射程最远的弹道导弹是霍拉姆沙赫尔4和尼什两型弹道导弹，这两款导弹都在此次美以伊战事中得到使用。霍拉姆沙赫尔4型弹道导弹射程达约2000公里，弹头重达1500公斤；尼什弹道导弹射程超过2000公里，采用固体火箭发动机，发射准备时间短，飞行速度快，具备末端变轨能力，难以被有效拦截。美国总统特朗普10月1号表示，美国可能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2号称，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进展顺利。据多方消息，美政府核心内阁成员2号还在戴维营举行了数小时的闭门会议，讨论对于伊朗战事及沙特同也门胡塞武装冲突的下一步行动。同时，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两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0: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4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11月继续维持当前原油产量不变。
2: 声明说，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哈萨克斯坦、阿尔及利亚和阿曼的代表当天举行线上会议，研判全球石油市场现状与前景。会议决定11月继续维持产量不变，与9月水平相同。欧佩克加由欧佩克成员国与俄罗斯等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今年4月至9月，主要产油国开始逐月增产，10月起暂停增产。有媒体报道，尽管欧佩克加在2026年大部分时间内选择上调产量目标，但受中东战事影响，这些增产计划大多未能落实。由于中东战事导致石油出口受阻，海湾地区的欧佩克加产油国近几个月出口量一直停留在正常水平的60%至80%。
0: 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许航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国庆假期正是项目建设的黄金攻坚期，在保定富平县深山区，建设者们在130米高空穿针引线架设电缆，全力保障蒙西至京津冀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建设进度。
1: 站上130米的高空线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脚下是深谷，头顶是天空。季建国、杨旭和工友们这个十一就守在这条线上，山峰一过，整个工作面都在微微晃动。
2: 比如说像这样走着，人家就说是空中飞人嘛，看着走钢丝一样，对吧？
3: 脚跟的手都得用上劲儿才敢出去，掌握好平衡。往这上面本来它那个上面你踩的那个脚踩的那个面积就窄，而且那个视频上面也比较滑。
1: 杨旭他们的任务是把茶杯口粗细的线缆从这一机铁塔架到另一机铁塔，每侧6根，一共12根。这活要是在平地上不算难，可换到130米高空，难度系数陡增。
4: 咱一个开埃器就是40-50斤，你想想，如果说这个人的力量要稍微小点，他就抱不起来了。他都需要俩人去合作。
5: 那个线在上头也挺
4: 重，线也挺重的，这个一米就达到8斤了。你想想到上面以后，它又是空中，
3: 使劲那些可能是使不上一点。你在地上能扛个百十来斤，你能干得动，在那线上估计得2-3个人，而且上面本来就是没着力的地方，很多地方都得一只手扶着一只手干。
1: 这样的环境下完成作业，首要的前提是安全。每一次移动，每一次站稳，都要先过一遍保护措施的检查。
4: 在移动，咱是要求工人不得失去一道保护啊。停下来作业，哪怕就是停下来你不干活的情况下，也得拆取2道保护啊。这是咱们给高空师傅的一个要求，
6: 不能搞那种艺高人胆大的事。所以说他们在作业过程中，对于他们的安全带，还有速查器，包括2道保护啊，这些保命的一些安全防护用具用品，我们是随时在检查。
1: 安全是底线，质量是红线。高空作业难度再大，手上的标准也不能降。工友们告诉记者，就拿线缆连接的压接环节来说，最大误差只有0.02毫米，
4: 基本上就快达到一个头发丝那么一个细微的一个要求了吧。你挂到他那儿以后，他不是往外有个拽的那个拉力那个力吗？你压多也好，压少也好，都对那个拉力会产生影响。
2: 你脑袋里面想着肯定是那个质量必须给它搞好嘛，都必须压了之后还要检查一遍，用卡尺一卡，看它达不到那个数值，如果没达到，然后再补压一下。
1: 高空作业完成后，还有第三方监测人员用类似体检 X 光机的设备一根根再比照一遍，确保万无一失。
6: 现场压接完之后，就要随工的进行一个探伤工作，经过我们评判没有问题，我们才继续的把它

0: 画到它上。如果说有漏压的地方，或者说有压接不合格的地方，重新进行压接。
1: 按照规划，蒙西京津冀特高压工程将于明年年底建成投产，我省作为落地点，届时内蒙古每年可向河北输送清洁能源超360亿千瓦时，约占全省全社会用电量的7%，相当于邢台一个市全年的用电量。
2: 在渤海之滨，唐山港经塘港区建港以来首个30万吨级泊位项目，港池疏浚工作全面启动，项目进入核心施工阶段。
3: 国庆假期，唐山港经塘港区第4港池施工现场仍一派繁忙，大型绞吸式挖泥船天麟号正在对51号、52号泊位进行疏浚作业。天麟号船上作业船员和陆地保障等相关人员50多人坚守一线。
4: 船舶实行3班倒，上六歇12滚动作业机制，24小时不间断施工。同时，项目及船员管理班子带头开展现场巡检，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全力抢工期、抓进度、保质量。
3: 51号、52号散货泊位工程是河北港口集团重组后首个重大干散货码头项目。然而，疏浚区域土质为密实沙层，硬度极高，并加有粘土层。在这种复杂地质条件下进行疏浚施工，一直是世界性难题。此次挑战30万吨级深水泊位建设，是密实沙抵制海岸建港技术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5: 我们对泥泵系统和这个输送系统进行了系统的升级，针对上层粘土的这个情况，我们针对的是大进步小挖深分两层的施工工艺，针对下层密实沙的这种土质，我们使用的是小进步大挖深的施工工艺，确保咱们此项工程的施工质量。
3: 作为国家“十四五”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规划重点工程，该项目也是京塘港区加快码头大型化、深水化转型升级的标志性工程，预计明年年底完成整体施工作业。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京塘港区大宗散货接卸能力，为华北地区钢铁工业提供稳定高效的原料进口通道。
2: 从港口到内陆，广大建设者坚守岗位，抢工期、保运转。在承德，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建设现场，土建工程收尾，设备安装施工双线进行，确保电站11月底并网投产。
1: 在省重点新型储能项目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施工现场，吊车将重达42吨的电池仓缓缓吊起，精准放置钢筋混凝土基础上，一个储能电池单元很快完成安装。
6: 我们这个工程项目的储能系统单元，储能变流器和电池冷却全部采用一个冷却系统，这样就进一步缩小了电池仓的体积，能节省整体的这个5%的材料和施工成本。
1: 河北交投宽城德辉独立储能电站项目总投资9.53亿元，规划总容量为300兆瓦、1200兆瓦时，采用户外预制仓式布局，建设磷酸铁锂加全钒液流混合储能，共建设61个储能单元，预计11月底并网投产。目前项目已进入土建工程收尾和设备安装施工关键阶段。国庆假期，12个班组150余人坚守岗位，加紧施工保进度。
6: 我们正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严格把控每道工序的质量和安全，确保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
1: 储能的作用可以通俗理解为充电宝，在用电低谷时存储风能、光伏发电，在用电高峰时释放电能。项目建成后，相当于为冀北电网配上一个大型充电宝，有效缓解新能源发电波动性问题。
7: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有效缓解区域电网调峰压力，促进承德地区风光等新能源的大规模消纳作用，为区域的绿色低碳转型和咱的新能源体系建设提供有力的支撑。
2: 这个假期，我省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责任，聚焦重点行业，用好三疏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开展精准排查，全力守牢安全底线。
8: 国网石家庄供电公司市区疾控站担负着石家庄全市236座变电站的监控和管理工作。国庆假期，工作人员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备班制度，全程盯守各变电站设备运行状态，
9: 建立专项监控。

0: 控台账，安排专人定期特巡，一旦出现异常信号，第一时间研判联动，确保出现故障能快速响应、快速隔离、快速恢复供电。
1: 韩通变电站担负着省会高新区部分区域约1.3万用户的供电任务，在这里，工作人员正在利用机器狗对供电设备进行巡检测温。
2: 使用机器狗巡视后，比过去单纯人工巡检效率提高一倍，误差下降60%。重点防控设备发热、恶劣天气、外破异物、小动物等风险，确保节日期间的可靠供电。
1: 国庆假期，沧州黄骅港水域运输、港口作业车流客流增多，水上安全防控压力持续攀升。沧州海事局紧盯危化品运输船、重点货运船舶、施工作业船舶等高风险船型，全力守牢水上安全生产底线，严格依托海事三书一函监管机制，坚持抓早抓小、防微杜渐，推动安全监管工作直达末端落地见效。
3: 通过建立隐患台账、限时闭环整改、动态清零风险，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水上安全事故风险，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运输形势安全稳定、有序可控。
1: 在邢台市，针对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关键岗位人员，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4: 我们每日接收生产一线开展巡查，及时纠正违章操作，排查协查安全隐患，所有检查情况均如实记录在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中，守好协查安全第一道关口。
1: 加强消防安全管理，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庆期间，石家庄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组织指战员分赴5个地市，在10处景区及防火重点区域同步开展国庆防火专项行动，一体推进隐患排查、监管执法和宣传教育，全方位筑牢森林草原防火安全防线。
5: 金秋十月，燕赵大地瓜果飘香，承德兴隆板栗、唐山遵化雪花梨进入丰收季，各地提升瓜果品质，延伸产业链条，铺就乡村致富路。
6: 金秋十月，承德市兴隆县蓝旗营镇的万亩板栗园喜获丰收，国庆假期，栗农们都忙着在栗林里采收。
7: 这是不打除草剂，不是人工炫，你看这栗子口感非常好，还红亮。
8: 板栗啊，这个是我们村的这个一个主导产业，今天这个价格总平的都在这个5.23块左右，整体啊这个收益啊还算不错的。
6: 冯家沟村是板栗种植大村，板栗种植面积达到6000亩，这里的板栗交易市场是华北地区重要的板栗交易集散地。在加工车间，新鲜下树的板栗经过筛选、分级、包装，1小时内即可发往各地。
9: 都来了10几年了，每年固定都在这里收购，每年收购700到1000吨左右，然后在云南市场非常的受欢迎，然后包括出口东南亚，顾客反馈也非常好。
6: 兴隆县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自然条件十分适宜板栗生长。近年来，兴隆县构建板栗加山楂加林下经济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板栗栽培面积发展到58.2万亩，常年产量超14万吨。目前，当地已建起7家龙头板栗加工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94家，配套冷库36座，逐步构建起种植、加工、仓储、销售的全产业链条，年产值达21亿元。眼下，唐山遵化市铁厂镇的1.4万亩雪花梨进入采摘季，果农们正抓住当前晴好天气集中采收。
10: 一共种植7-8亩地儿，靠着这片梨园，每年能带来6-7万的收入。
6: 铁厂镇是遵化雪花梨的主产区，适宜的气候和特殊的石灰岩土质非常适合雪花梨生长。近年来，当地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模式，将种植户纳入统一管理，果品统一收购、统一销售，鲜梨分级包装后供应京津冀各大商超，销往京津、黑龙江、辽宁等地。
11: 这儿的雪花梨果形周正，汁水多又甜，而且耐运输、耐储存，市场认可度高。
6: 为了推动产业升级，铁厂镇对老梨树进行提质改良，引入红香酥、秋月梨等优质新品种，将梨品种扩展到20余种。目前，全市梨树种植面积达1.7万亩，全年优质梨果产量5万吨以上，建成可冷藏储运10万吨水果的加工仓储物流中心，带动2000多农户实现加盟。

0: 门口就业增收。
1: 同心贺华诞，行走京津冀。今天我们跟随3D记者探访老建筑、老园林，看他们如何在保护利用中焕发新活力，为游客打造别样的城市休闲选择。
2: 就是保定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的匹克球馆。那这个球馆呢，是由原来的一个废旧的组装车间改造而成，挑高充足，视野呢也非常开阔。这里也是国庆假期期间人气非常高的一个球馆，可以说从早上8:30到晚上8点，这里的5个区域基本上都处于满员的状态。
0: 百花1970体育文化园由老变压器厂区改造而成，园区涵盖匹克球、羽毛球、跑酷、艺术体操等10余个运动场馆和项目，运营半年多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国庆假期吸引了大量京津冀游客。
3: 我是跟朋友从北京过来，约着打匹克球的，然后有羽毛球啊、匹克球这些都非常的丰富。然后它整体的装修风格，然后是偏工业化的，然后我们拍照也特别的出片。
0: 国庆假期，园区推出多场小型特色赛事，跑酷挑战赛、拳击体验赛轮番开展，让游客既能参与竞技比拼，又能现场感受火热赛场氛围。
4: 带孩子过来，孩子刚才也体验了一下跑酷项目，挺新奇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0: 场馆外围还配套30多家休闲商铺，餐饮购物一站式配齐。
5: 场馆基本上每天有500-600人次，加上一些餐饮，然后每天来到园区的高峰值大概有3000人左右。
0: 历经腾退移交、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近300年历史的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国庆节前正式开放，迎来大批游客。
6: 大家看我身后呢，排起了长长队伍，很多市民游客呢都是一大早就来到这里排队，想要一睹尘封了70余年的古建风采。
0: 琉璃阁院落是清代中期皇家园林宗教建筑的典范，核心建筑琉璃阁建于1759年，外立面镶嵌着1424尊琉璃佛像，是国内现存清代官式琉璃建筑中的珍品。
7: 是从山西来的，然后刚好碰巧这个琉璃阁开放，感觉到这个琉璃阁非常壮观，也非常宏伟。
8: 之前只是看到了前面大殿，然后现在第三月楼开好，就觉得特别完整。
9: 换上一身喜欢的衣服，在百年园林里拍上一组照片。这里就是北宁公园，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那在国庆假期期间呢，公园的旅拍馆也吸引了不少年轻游客来这里体验打卡。
0: 古典园林亭台楼阁成为天然的取景地，不少游客装扮起来，给自己留下难忘的出行记忆。
10: 京津冀的顾客，他们第一站的话就会来天津这边来打卡拍照，出片性会好一点。国庆期间比平常加了2倍左右。
0: 不仅能出片，还能品茶。刚刚开业的茶室将北京成熟的茶空间运营经验带到北宁公园，结合天津城市文化，推出更贴近本地生活的茶饮体验。
11: 窗边的景色非常好，然后隔着窗户就可以看到荷花，然后茶馆的氛围又很好，能感受到天津的特色。
0: 在松风揽月琴馆，古琴、茶席与园林秋色相互映衬，为游客带来更有品质的游园体验。
12: 从中秋到国庆，客流逐步升高，维持在3万以上的客流。接下来我们会有轻餐的品牌入驻，整合更多的一些优质品牌加入到我们这个北宁公园的业态当中。
1: 石家庄海关消息，今年以来，我省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
0: 数据显示，8月份河北省外贸出口441.6亿元，同比增长22.6%，环比增长4%。综合来看，今年1至8月，我省外贸进出口总值5226.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具体分析，贸易伙伴方面，我省对主要贸易伙伴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前8个月，我省对东盟进出口577.7亿元，增长26.2%；对欧盟进出口490亿元，增长16.1%；对巴西进出口410.8亿元，增长17.6%。 此外，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3402.3亿元，增长35.5%，占全省进出口总值的65.1%。对拉美地区、非洲等新兴市场，分别进出口847.5亿元、628.7亿元，分别增长。

0: 33.2%、75.1%。出口产品方面，机电产品出口居首。前八个月，我省机电产品出口1529.6亿元，增长27.5%，占出口总值的48.2%。其中，汽车出口471.1亿元，增长46.2%；新三样产品出口228.3亿元，增长36.9%。其中，电动汽车出口180.2亿元，增长27.6%；锂离子蓄电池出口29.3亿元，增长2.6倍。进口产品方面，大宗商品进口占比近80%。前八个月，我省大宗商品进口1636.5亿元，增长39.9%。其中，进口原油492.1亿元，增长1.2倍；进口天然气230.8亿元，增长66.3%；进口铜矿砂168.3亿元，增长6.5倍。
1: 第20届亚运会4号晚上在日本名古屋闭幕，河北13名健儿顽强拼搏，奋勇争先，在参加的10个大项、22个小项的比赛中，获得11金5银1铜，多个项目实现历史性突破，展现了我省竞技体育稳中提质、接续突破的良好发展势态。
0: 本届亚运会，河北13名运动员为中国体育代表团贡献11金5银1铜。13岁的小将于子迪被亚奥理事会评选为最有价值女运动员，她的表现也惊艳了世界泳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她以2分06秒10刷新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她还打破女子200米蝶泳、400米个人混合泳两项赛会纪录，标志着河北游泳新生代顺利交接接力棒。
2: 回想起就是自己训练付出了这么多，然后也拿到了一个好结果，就感觉挺激动的。这仅是一个开始，并不是终点，然后之后我会继续努力的。
0: 三次征战亚运的李冰洁斩获5金，表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她在女子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3个个人单项中全部蝉联冠军，同时助力中国队2项自由泳接力夺冠。
3: 之前是想去拿，然后但是到了这一届是我必须要拿到，就是我必须要稳固住自己的这个位置。
0: 国乒主力孙颖莎参加女团、混双、女单3项比赛，收获1金2银。铁人3项，黄安琪、李明旭助力中国队斩获亚运史上首枚混合接力金牌，这也是自2014年仁川亚运会以来中国队在该项目上收获的首金，打破了日本队的长期领先位置。自由式小轮车女子公园赛，孙思贝拿下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为我省奥运新兴项目突破积累了宝贵的大赛经验。
4: 非常有值得纪念意义的一枚奖牌，也是一种我们河北的荣誉。接下来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一步一个脚印，然后争取继续为河北、为国家队争光。
0: 此外，我省运动员在田径、射箭、柔道等多个项目上均表现亮眼。张琳如亚运首秀拿到了银牌，逐渐扛起河北女子铅球大旗。王悦助力中国射箭队拿下复合弓女子团体银牌，实现了中国队该项目亚运奖牌0的突破。薛子阳摘得铜牌，创造了河北柔道亚运会个人项目的最好成绩。本届亚运会结束后，我省运动员将全面进入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备战周期。
1: 国庆长假，北京的南锣鼓巷游客激增，4个地铁口的共享单车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进入运行高峰，游客多，停驻空间狭小，秩序怎么去维护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这里是地铁南锣鼓巷站，作为地铁6号线和8号线的换乘站，这个假期客流始终保持高位运行。南锣鼓巷站周边几公里，囊括了多处北京最值得逛的目的地。那么问题来了，从地铁站出来，前往不同的景点，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呢？
6: 用我的腿，骑单车，骑那个共享单车，
7: 踩单车吧。
5: 距离不远不近，骑车灵活方便，要我选，也选共享单车。于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会不会有的地方车太多，有的地方车不够呢？现在是下午1点，我先后前往了南锣鼓巷周边的多个点位，然后我发现我的担心好像有点多余。
7: 停放的就挺好的，
6: 一路上来的时候发现还都蛮整齐的，他们有人在搬运啊挪，这种整理好。
8: 车多了我们直接就运走了，然后少一点我们就码放整齐一点，如果这儿再缺车的话我们就从别处往这外边调。
9: 车多了就拉走，车少了就运过来，那是不是得有很多人才管得过来？但其实

这片区域在这个假期，这家平台只配备了6名工作人员，6个人怎么盯得住附近多个点位？靠的是平台自主研发的智慧运维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整个区域的

0: 检不能解决。如果车辆出现淤积，接下来该怎么办？这就要说到智慧运维系统的第二个功能，自动派单。
1: 已有新指派单任务，请及时处理。
2: 现在来单了，在荷塘的位置有23辆需要拉走，我需要跟前面掉头，大概需要5分钟吧。
0: 系统发现点位车辆淤积，会自动给附近的运维人员派单，这个过程很像外卖骑手接单，基于运维人员实时位置，载具运力自动生成任务，车清走了往哪儿运，答案就藏在这个小火苗里。
2: 一个火的地方有需要，有人需要骑车，3个火的地方就是需求量比较大，系统会告诉我们哪儿需求量大，我打算把车卸到这个点位去，这里需要14辆车。
0: 一出一进16分钟，车辆从过剩区向需求区完成了流动。但记者注意到，这个点位系统推荐卸车量为14辆，但张师傅的实际卸车量却高于这个数字。
2: 在这卸了18辆，因为那边是个景点，南锣鼓巷，然后这是个公园。现在中午嘛，中午游客吃完饭，用不到半小时，这全部就骑完了。
0: 系统给的是方向，人给的是方案。和智慧运维系统一样，张师傅心里其实也有一张地图，这张地图系统画不出来。正是他们和这套聪明的智慧系统一起，才实现了车辆的精准流动。看到这儿，你或许会不会有一个疑问，系统推荐的需求量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3: 系统会根据往年的历史数据，结合上级单位给我们的今年假期的客流量数据，同时呢汇集了天气等因素，这样呢系统就会精准的给出每个地区每个点位的车辆需求量。因为我们每辆车都配备这个北斗导航，所以系统就会精准的知道哪里是车辆淤积，哪里有车辆需求。
4: 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陆续推出90余项国庆游园活动，让市民游客在金秋游园中赏美景、品文化。
5: 在北京陶然亭公园，各式取景与节日布置错落铺陈，主题花坛、缤纷花廊等景观一路延伸，打造出移步换景的观赏格局。在公园中央广场，精品菊展区更是花繁朵硕，色泽艳丽。公园还推出了民俗展演、花艺科普、文化展览等10余项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园体验。
6: 特别丰富，感觉我们老百姓现在生活丰富多彩，心里头特别的满足感。
7: 人好，花也好，品种很多，你看完了还想看。
8: 展示各色的菊花品种50余个，像独本菊、悬崖菊，还有这个造型异菊，还有各色花卉50余种，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花团锦簇，然后造型优美的打卡圣地。
5: 在中国园林博物馆，不仅有搭配婴儿交互体验的新展亮相，还有园林科普课堂、山间雅集、特色夜游等活动，让游客能够沉浸式感受古典造园艺术。据了解，国庆假期前3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超188万人次。为确保游园安全有序，公安部门提前梳理重点公园景区及点位，指导主责单位开展安防检查。警方提示市民游客参加旅游团，请签订旅游合同，讲解导览服务请从官方渠道报名，警惕低价游陷阱，自觉抵制黄牛倒票行为。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镜头，品读自然妙笔，勾勒燕赵秘境。